0: 增加两个 QC 外籍生意是办成工程师，在这一块他有丰富的经验。
1: 你要一次性验收成功。
2: 沙特阿拉伯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深度契合，互联互通。中国企业带动中国设备、中国技术、中国人才走出去，让当地的工人掌握了新的技能，我们的队伍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中沙两国共同发展的愿景不断成为现实。
3: 喂，你刚问仓库有没有汽油，有呢，过来拿就行了。
2: 赵家浩，陕西汉中人，毕业于宁夏大学新华学院土木工程专业，2024年通过校园招聘来到沙特亚斯公司，目前在沙特萨德兔光伏项目上负责后勤管理工作。
4: 我来这儿4个月，然后遇到最大困难就是，我不会阿拉伯语，然后有的当地人他不会英语，交流的话先说英语，然后英语听不懂，然后就连指带笔画。
5: 我们都一样。
4: 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然后能够借着雅思公司这个平台跟中国电建这样的大公司在海外工作的话，我也是感觉非常荣幸的。
2: 海军，26岁，宁夏固原人，2018年在沙特麦地那大学学习阿拉伯语，毕业之后通过应聘来到亚斯公司萨德兔项目负责翻译工作。
6: 学阿拉伯语主要是为了在这边发展啊，因为阿拉伯国家这边正处于一个发展初期啊，有很多的这个机会。
7: 本身新能源这个行业它就是一个相比传统行业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行业，年轻其实它代表一种活力，不光是从总包包括我们的设备的一个供应商，包括我们的分包单位现场的技术人员，你可以看都是非常年轻的面孔，代表了中国新一代的一个面貌。国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边有这么好的一个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吧。

0: 光伏电厂的并网发电承载着当地人的期盼，也让项目团队倍感压力。
1: 来吃饺子。
0: 在项目即将收尾的时候，何斌需要给团队再鼓鼓劲儿。
2: 第一节点啊，这个顺利完成也是离不开你们项目的各位管理啊。咱们第二节点呢，15号还有14天了，今天简单的加点饺子啊，改善一下，怀念一下家乡的一个味道啊。在这个项目上最后的这个阶段，兄弟们不能放松，只欠最后一哆嗦了，坚持一下啊。
1: 啊，顺利把第二节点如约完成，圆满的给 EPC 给公司一个答复。
2: 好，要的就这句话。
1: 再接再厉。
2: 啊，
1: 好，
2: 来，喝点水啊，喝点水。兄弟们辛苦了啊，今年了，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0: 黄沙到绿电，从传统到未来，中国企业以工程为笔，以合作为墨，在沙特书写着一部关于变革、信任与共赢的新篇章。
2: 和我的两个兄弟呢，在沙特打拼了快20年了。说实话，这个过程啊，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靠的是一点一滴经验的积累，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才一步一个脚印啊走到今天。

走出国门让我见到的东西太多了，眼界也开阔了不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现在呢，我们工程公司啊，有着1000多号

0: 好，职工加工人能够在雅思公司共同成长。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同一个项目共同努力着，看着项目一点一点的顺利完工，心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1: شركة الياس معروفة في السوق بمشاريعها موجودة في المملكة يوجد لديها مشاريع
2: I'm just doing all the account related was related like payables, receivables I just came to know about this company my friend suggest me regarding this one this is one of the fast moving company that's the reason just chosen this company for future
3: 沙特萨阿德兔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3220亿千瓦时，年均节省124万吨煤的能耗，同时还减少了310万吨二氧化碳和93000吨二氧化硫的排放。何斌和他的同事们还在为这一天的到来继续努力，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4: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3: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5: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3: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6: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3: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7: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3: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8: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3: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

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沿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

0: 吹奏乐器，但鹤鼓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鼓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八千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回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八千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鼓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每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止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止有我，还有你们。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

0: 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 今天没牛奶了，
0: 那有话就说吧。
1: 这儿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有什么事儿都摆在台面上。
1: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0: 说吧，您甭为难了。
1: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0: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1: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0: 我们家尽出先烈，
1: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0: 胡说八道，
1: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0: 你想干什么？
1: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0: 出事了，出大事了。
1: 啥事儿啊？
0: 刚才万生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1: 不可能啊！
0: 怎么不可能？
1: 还跑台湾去了？
0: 是啊，
1: 有这事儿吗？你这，
0: 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这时候你说啊，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1: 我对他客气
0: 啊！
1: 我对他客气。
0: 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
1: 没了啊，
0: 没了没了。
1: 好，上班。
2: 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
1: 啊？
3: 没点吗？
2: 点是点了，
1: 这后边又加了几单，
3: 加了重点啊。
1: 我刚才是给您买猪肉去。
3: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1: 哎哎哎！啊，对对对对，哎哎，老何老何，哎，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
4: 你下去下去。

0: 妈，
1: 回来了，
0: 啊，
1: 在忙什么呢？
0: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1: 哎呦，忙啥？
0: 学习，自我教育。成儿，你怎么早回来了？啊？
1: 没录上档。
0: 凭什么呀？是不是又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
1: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啊，你觉悟高了。

0: 石油工人一声吼，
1: 地球也能抖三抖，真了不起。
0: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1: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0: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几远。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
1: 那北京是在北面。
2: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
1: 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了吗？是吧？说来听听，什么时候去的？快快。
0: 确实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1: 什么感觉啊？
0: 风大，灰大。
1: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0: 怎么了？
1: 啊？又怀上了？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3: 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4: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0: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5: 啊，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每天我身材好的，你给我织一套，一套。
0: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4: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0: 给嘉文，
3: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0: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
3: 阿奶，我也要。
0: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她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她们。
6: 怎么了？怎么了，老三？哭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7: 我也能干活。
6: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7: 妈，我一件件衣都没有呢。
8: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7: 老四能穿。

0: 既然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1: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0: 我做梦梦到的。
2: 真的？
0: 真的。
1: 打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2: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3: 梦都是凡人。
2: 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哪弄的呢？
1: 老周嫂子那儿借的。
2: 借了，
0: 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1: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2: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1: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都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员回来实验发酵法。
0: 但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人了。你参与呀，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你这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这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可怎么办呢？嗯，
2: 今天吓死我了！你，
0: 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可
2: 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3: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书记对梅信同志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信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2: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3: 好，梅信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儿学习。

0: 哟，这怎么办呀？好坏就这一张吧，咱走吧。
1: 不行，
0: 你在干啥呀？
1: 没事没事，用我雨披就行了。
0: 哎呦哎呦，你这还扎着肚子呢。
1: 不是，还是你觉悟高啊。来来来，
0: 你看你好
1: 啊，那你也是，
0: 走，走，来走。

0: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1: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你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0: 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1: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0: 也太不小心了。
1: 可不还得面对吗？
0: 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你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呀、啊？

0: 子欣啊，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长寿呢？
0: 长寿啊！
1: 我想
0: 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哎呦，嘉文多懂事，看你手上都是冻疮，给你妈涂油是吧？
1: 月子里啊，就别下冷水了。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奶奶。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哦，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
0: 哎，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3: 爸这样不对。
0: 他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3: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他自己要求的。
0: 就算他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3: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3: 有关系。哎呀，腐朽，落后。
0: 不许这么说他。
3: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0: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
3: 嗯，
0: 得喂她啊。
3: 知道。

0: 你做个手套就行。
1: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0: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1: 那我可真拆了啊！
0: 拆。
1: 没心仪可真不容易。
0: 真是要了命了。
1: 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0: 我妈长冻疮了。
1: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2: 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3: 切土豆丝，切这么快？
2: 切成啥样都行吧。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2: 那也行。
4: 爸爸回来了。哎，
5: 想不想爸爸？
4: 啊
5: 啊，想啊！哎呦，哪儿想了？哪儿想爸爸？
3: 你爸回来了。
5: 哎，啊，我爸爸提着。哎呦，真能提得动啊！这个颜色喜欢吧？啊？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4: 爸，老四小小，我替他存着。
5: 行，你帮他拿着啊。嗯。
3: 美心，美心。长寿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5: 哎，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啊？
3: 阿丽，菜做好了吗？
6: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5: 佳丽，这给你的。
6: 我不要，穿了臭脚。啊？
3: 长胜，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5: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6: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
5: 啊！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3: 哟，怎么了？
7: 我一会儿在这儿睡。啊？
3: 又闹别扭了？
7: 没有。
3: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7: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哎呦，
3: 阿丽啊，嗯，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
6: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7: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来，往里挤一挤，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
6: 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
7: 来，往里挤一挤。
3: 你还真去啊？
6: 我不怕冷。

0: 你是不是有点恨爸爸？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哇，真好看！
1: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0: 我该怎么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呢。

0: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1: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2: 妈，我回来了。
1: 行了，妈，别哭，爸回来了。
3: 我去看看安奶饭做没做好。
4: 长胜，
5: 嗯，
4: 谢谢你。
5: 你谢我啥呀？
4: 手套啊。你哪儿弄来这线票？花了多少钱呢？
5: 啊？这孩子，针线破了。

0: 老三，何佳一，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怨我好人。

0: 姐，
1: 姐，
2: 啊，
0: 破案了！
2: 什么破案了？
0: 爸推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2: 啊？

0: 爸，怎么是你？
1: 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
0: 我一
1: 就兴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
2: 爸，你偏心，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
1: 啊，我偏心了。啊，我哎呦呦呦，上着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啊，给你们一人一件啊。

同学们看，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 0。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加 i。

0: 刚刚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明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啊？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没打理安排。你呢？
3: 我想去当兵。啊？
0: 真好。
4: 走啊，看花去。
3: 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4: 那我给你摘两朵回来啊。哎，
5: 亮亮，来喝水。
3: 不用，我有。
5: 高玉宝好看吗？
6: 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3: 陶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哎！
6: 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你看，哎，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哎，
0: 有事？
3: 九呢？
6: 哎，佳丽，你别去啊！
0: 你别跟着！
6: 不是，我在心里。哎，没事吧？
0: 佳丽，
6: 走，走，找人去看看。走。别乱动！
0: 放下！
4: 别这么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6: 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3: 你吃那算了，嘴这么臭。
6: 臭吗？
3: 臭。
6: 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大蒜。
4: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
3: 隔十里地就闻见。
7: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哎，还没腌好呢。
3: 我出去一下行吗？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
4: 哎，臭皮匠！
6: 怎么了？
4: 嗯，给你的。
6: 哟，行啊。
4: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6: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多好啊。
4: 吃完刚自己的还我。
6: 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也没手了，帮我捏一个，帮帮忙！我现在就想吃，手站着呢。

0: 吃。
1: 我可没洗手啊。哎呀，
2: 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

0: 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1: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
0: 嗯，大姐啊，大姐，佳丽啊，
2: 嗯，
0: 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2: 我想去当兵。
3: 哎，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
4: 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1: 我又要
0: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局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呢。可惜啊，咱们家呀就出不了当兵的了。
5: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4: 吃饭吃饭。
0: 哎，对对，吃饭吃饭吃饭。
2: 嗯，
6: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7: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8: 张主任，
6: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
7: 你下不下来我们知道。
8: 什么情况？
7: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6: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8: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6: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8: 张建国。
6: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7: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8: 你住外边没呢？
6: 啊？啊？谁？啥？
8: 朱老大，人没了。
6: 啊？
8: 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
9: 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
6: 哦。
0: 哎，那个马灯搁哪儿了？
6: 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9: 妈呢？
0: 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啊。
6: 爸，我跟你一起去。
0: 一个女孩子家待着，你去干什么呀？
10: 就见不到了，
6: 肥东肥西就差一个字。
10: 那您在肥西？阿丽啊。
3: 将名单下来了吗？
6: 肥西，
10: 阿奶。
3: 哎呦，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哼，眼睛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10: 嗯，我知道。

0: 玉明，来，把这包吃的拿来。不用，哎呀，那啥都没有，你慢慢就上去了。那是人可要走了。请请姐姐，认认事儿，团结同学啊。
1: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2: 警长往家里写信啊。
0: 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1: 好了，
0: 没事。阿丽。
3: 我不要了，
0: 阿南，穷家富路，在外面呀。
3: 拿着，
0: 我告诉你啊，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3: 爸妈知道吗？
0: 知道。

0: 这个不错，好干净啊！啊，哎，那我睡这个行吗？这菜我也不行。我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我就睡这儿了。
2: 那我挨着你。
0: 行，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2: 好。
0: 那我们俩去。什么动静啊？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大家对我放心，我也相信大家。人与人之间讲究的就是这点诚信。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3: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攘外必须先安内。
7: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9: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8: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老鼠有什么可怕的？
1: 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鼠崽似的。
0: 就算是头猪，我也把它拿下。在哪儿呢？
2: 那儿，还给我。

0: 进来，跑吧，快，快跑，快！
1: 逮到了！
2: 逮到了！
3: 牛啊！
0: 真的假的？
1: 他们真抓到了！
2: 这地咋说也得有个五六亩啊！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这干都完了，这
4: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5: 就不如我们组个队吧，两到三个人一队，
2: 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0: 哎，好主意哈，但咱怎么分队啊？
4: 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
0: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2: 要不咱俩？
5: 那我和何佳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
0: 啊，行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
2: 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0: 行行，
2: 一会儿再见，
1: 走了。
4: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队啊。
2: 还用组队？
4: 天生就是一队。你别胡说。
2: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4: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跟我一队，别想出来啊。

0: 妈，我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
1: 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
0: 啊？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1: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之前跟她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
0: 哦。
1: 她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
0: 行啊，妈，想回去就回去吧，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你就刚好回去散散心。
1: 哎，你看，说要回去，又放心不下几个小的。
0: 哎，没事，刘妈啥呀，这都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哎，
2: 菜汤的发掘周达之的成就。哎，
3: 这也太痒了。
4: 哎，我回来了。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3: 嗯，没挠。
4: 那挠破了都。
3: 这是什么呀？
4: 偏方。
3: 你给我自己的。
4: 别动。疼啊？
3: 有点蛰得慌。
4: 这是野薄荷，抹上就消。
3: 懂得还挺多。
5: 北投县44号，李有信，北投县44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这都快过年了。

0: 这过年不回来了
1: 啊？啊，家门，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

0: 大力，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合适吗？
1: 挺合适的。
2: 那就行了。
1: 你没去拜年啊？
3: 家里得寄了点东西，我想着你看看吃。还有豆饼。哇，
1: 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你疼我客气什么？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0: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过来吧。

0: 你自己看看愁不愁？这是给我的。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1: 我给你揉揉。
0: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啊，行。
1: 好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暖和，心里暖和。
0: 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
1: 但那跟围巾没关系。
0: 你喜欢就行。你说围巾啊？
1: 我说我。
0: 谁喜欢？

0: 别动，你别动。哎呦，你可千万别动。
1: 哎呦，坐坐坐，
2: 坐。
3: 来，烤个橘子。怎么样？
2: 哎，一阵一阵的。

0: 我都习惯了。
1: 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2: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1: 天命。
2: 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搞。尝尝。怎么样？
3: 甜。
2: 再烤一个。
3: 哎。
2: 哎，有动静！好，我去。哎呀，医生，医生，
4: 刘美欣家属，
5: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6: 啥意思啊？
5: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
2: 啊？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5: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6: 剖腹啊！
2: 呀，赶紧签啊！
6: 行吗？
2: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6: 我签。
2: 搞快点！哎呀，大夫，拜托了啊！着急呀！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6: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妥着的呀？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2: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你说，万一要这个手术不成功，美心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说，啊？
1: 哎呀呀！你跟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
2: 哭什么？
0: 万一你说？
1: 没有万一，祸子。刘美心家属，小妹，
3: 大人咋样啊？
1: 母女平安。哎呀，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可听到了。
4: 他刚才说了啥？

0: 呀！
1: 哎呦，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0: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啊，
2: 什么意思啊，哥？
3: 啥意思啊？
0: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4: 姑爷多，福气多。
1: 到家好好说。
5: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1: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5: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1: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5: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
1: 哎呀，姐，我再想想办法。
5: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1: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
5: 你倒乐观。
6: 队长辛苦了，
2: 来了来了。
5: 队长，
2: 不客气不客气。

0: 那我走了。
1: 一路平安啊。
2: 嗯。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3: 好嘞，
1: 慢点。冷不冷？围巾给你。
0: 我有手套。
3: 赶紧回来，我接你。

0: 姐，农村干活累吗？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2: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爸爸，大姐回来了。
3: 爸回来了。
4: 佳丽。
3: 哎，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4: 这家做饭呢？
3: 嗯，做饭。
4: 哟，你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3: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4: 要不要帮忙啊？
3: 不用。
5: 哎呦，好乖呀、啊！
3: 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你抱抱他呗。
4: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他就哭。
3: 你抱一下嘛。哎，不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4: 哎呀，这大脑袋瓜子！
3: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
5: 就是长多好。
3: 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4: 我想不出来。
3: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4: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的？
3: 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0: 妈，老五叫刘晓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6: 你记住。刘小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吧？
4: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3: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4: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3: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0: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3: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0: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4: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3: 行。
4: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3: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盖着吗？啊，
4: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0: 好，
4: 说睡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
1: 大姐，你呼噜声那么大，咋叫啊？
0: 谁打呼呀？
1: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你多休息会儿。
0: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
2: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0: 我这心里怎么不踏实呢？
1: 大姐。

0: 老四呢？
1: 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
0: 老四，
2: 你干啥去了？
3: 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0: 这哪来纸啊？妈枕头下面的。
2: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3: 我送人算了。快
0: 姐，你干嘛去啊？
2: 老二招呼他俩。

0: 反正睡的时候让他多转转头，别待会儿头心不好。
1: 哎呀，姐，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到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我这嫁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你要不让我抱抱试试？
0: 好好好，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1: 哎，好好好，
0: 晚上他有点闹的
1: 啊，闹闹闹，哎，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0: 小心看护啊。
1: 哦。
2: 可爱，哎呀，太可爱！
1: 不是，你这个抱着手，手得托住了。哎呦，
2: 感觉有点重了。
1: 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哎呀，
0: 姐，宝贝。
1: 哎呀，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行，
0: 让他着凉了。
1: 行行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放心啊，哎，行行行，放心。

0: 对不住，这孩子还得我自己带啊！对不住，
1: 姐，
0: 我回来给你写信。

0: 爸知道吗？
1: 反正他也不想要。
2: 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2: 好在啊，及时刹车，
1: 道理不利好，我还是舍不得你。
2: 妈，你放心，这事儿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我来养。
1: 你这宝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
2: 妈，你其实特别伟大。
1: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
2: 那是他不觉得，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1: 那有啥用啊？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
2: 怎么会绝后呢？那我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2: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他是女孩，他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他难受。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你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1: 一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2: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跟到那边歇着去啊。你炒土豆丝是吧？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断什么金呢？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0: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1: 要不老五的姓还是赶回河吧，省得你心里不舒服。
2: 别呀，这刘小玲挺好定的，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
1: 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2: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她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1: 没有多提下乡的事情。不过她说以后她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都姓何。
2: 她说的
3: 一共五个，你老几啊？我老大呀，可真是。

0: 辛苦，不辛苦。
1: 哎，人您来了。
0: 再见哈，再见啊，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孙先生。
3: 不是完事儿了？
0: 找你啊，还当你不回来了呢？
3: 我不回来，自然有人管我，轮不到你来管。
0: 哎，给我吧。
3: 不用，我又不是什么娇小姐，拿得动。
0: 知道你是革命女性，都累一路了。嗯，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3: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寿县肥西豆皮改。
1: 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那小五还那么小，
0: 也就几天，不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2: 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
3: 明儿不情况特殊吗？
2: 什么情况？
3: 你等会儿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
2: 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3: 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2: 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
3: 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2: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3: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2: 积点德吧你，回头我给放
3: 了。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2: 不过了。
3: 那不行，今年特殊。
2: 哪里特殊啊？
3: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是喜欢，也可以办一个。
1: 怎么办？跟谁办啊？
0: 我可以配合。
1: 找打！
0: 我说的是真的。
2: 汤明，你没事吗？
0: 哎，有事，有事。哎呀，
1: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0: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佳丽。

0: 小同志啊，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那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你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叫好。
1: 我叫小黄，知青。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您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对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没水了，我去打点水。

0: 水来。
1: 哦，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哎不用，我自己去。
2: 哎，没事没事，
1: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0: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1: 我去啊，你歇着。
0: 谢谢阿姨啊。
1: 哎，小黄啊，
0: 啊，
1: 那个，啊，
0: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谢了啊。

0: 行了，真不过了。
1: 过了。
0: 嗯，要不然我去崔阳婶家把他那鸡。
1: 别偷人鸡啊！
0: 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问。嗯。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你刚下地了？
0: 嗯，
4: 一个人。
0: 还有其他人。
4: 哦，人呢？
0: 去公社了。
4: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4: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心朋友啊？
0: 都是革命同志。
4: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0: 妈，你口渴吗？
4: 你18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0: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4: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
5: 那是为你好。
0: 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
4: 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0: 好，我知道了，妈。你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扣扣。
4: 我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
0: 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我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
1: 那你呢？
0: 我那儿还有呢。
1: 多吃点。

Thank you.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

0: 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红衣军团牺牲四千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五千余人，
7: 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8: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9: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0: 攘外必须先安内，
11: 让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2: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3: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2: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4: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你妈走了？
1: 嗯。
2: 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1: 哎，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
0: 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1: 啊，对，就是这卡子。
3: 哎呀，你可真幸福啊！
1: 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4: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

0: 你失足就会成千古恨。
1: 我妈来了，她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她落下的。你的意思是，
2: 她故意落下的？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明着没说，暗着敲打。她反对。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你退缩了。
1: 你呢？我发誓，我唐维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0: 别说这种狠话。对你我愿意。
1: 反正，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
2: 你就是坚持到底。
1: 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
0: 谁反对也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1: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3: 那我就去做工作。
0: 常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1: 他讲理也分情况。哎，你干嘛呢？你爹，
3: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我没错。你还没错？老四哪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爸，老四收来我们家出气。
1: 汤镇明在里头吗？啊，
0: 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1: 放心吧。
2: 您那是把风是放哨，是又怎么样？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
1: 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我推了他一下，就给他打了个狗吃屎。
2: 我回去教你爹算账，还笑。 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您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
3: 这不你自己把错一板摆这儿的，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错一板了，肉挤得疼。
1: 爸，我肯定知错就改。
2: 我不许他打人了。
0: 妈，
2: 回来了，
3: 你回来了。
2: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
3: 哪个小子喜欢上他不很正常的事儿吗？正常，可你知道，他谈的是谁呀？
2: 谁呀？
3: 汤家大小子啊！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 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孩子都出来了。
2: 哎呦，过俩月我下乡收皮子的时候，我去一趟。

0: 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1: 等我一会儿。真年轻，真潇洒。叔叔好。
0: 啊，你好，你好。
1: 来来，给我，给你棒子。
0: 你们这条件不错呀，啊。
1: 这羊毛的。
0: 嗯。
1: 哎，大小合适啊。正好正好。嗯。
0: 你看，让你破费了。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的。
1: 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哎，
0: 这都是好皮子。
1: 对，是的。
0: 哎，兔毛的，你看。
1: 对对对，非常好。
0: 嗯。哎呀，哎呦，挡风又遮雨的。
1: 恨吧。
0: 手套。
1: 嗯，好嘞。
0: 你看大小合适不？
1: 好好好。
2: 合适，合适啊，
0: 非常合适。
2: 合适啊。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现在这儿踏实干着。
1: 等信儿吧，让爸费心了。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这让他麻烦你了啊！没事没事。
3: 哎，哎，叔，给我吧。
0: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魏民啊，
3: 哎，
0: 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3: 哎，谢谢叔。
0: 哎，叔。啊。
3: 啥？啊，那个。
4: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3: 啊。
4: 您注意安全。
0: 嗯，走了。
3: 别看我，你看也看不出我玩儿。
4: 走，怎么样？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他想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1: 哎，说快就快，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哎呦呦呦呦！
0: 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0: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地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0: 早斗争早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0: 嘉丽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有望回城，期待见面。
1: 今天发工资，快去吧。

0: 吃饭。
1: 哎，等会儿。
2: 什么呀？
1: 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妈，你收着。
0: 那行，你拿着，你回头给佳丽记个账啊。那佳丽啊，
3: 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
0: 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哈。
1: 行，
4: 六块。
1: 好，
0: 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5: 大姐给我买小糖。
6: 姐，我鞋坏了，都磨脚。
7: 行，买，都买。
1: 佳文，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6: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7: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
6: 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皂。
1: 行，玉兔牌的，半透明的。
0: 吃包子吧，来。
7: 吃。
1: 慧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佳丽。
8: 好了，来，大家看这里啊，小朋友，看这里，看这里，哎，男同志笑一笑，男同志笑一笑，来，一、二、三。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
1: 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嗯，也不能这么说，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
0: 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坐实。
1: 哼，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2: 人家大人，你这个事儿你得跟厂办，对吧？你不说那人家大家都找厂办。
3: 谢师傅，回家了。哎、
4: 老何，老何，
2: 别着急走，有人找你。
3: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4: 不，
2: 你这不是难为。

0: 我吗？我跟主任咋交差？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走吧，走。
1: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2: 你嚷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超生，我三叔
3: 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
2: 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
2: 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
1: 怎么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4: 王叔，下班了。
5: 挂历吗？你咋过来了？
4: 我在这等会儿我爸，我正好路过这
5: 儿。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4: 他还在里面啊？
5: 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4: 行，谢谢啊。
5: 哎，好。
6: 老何，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1: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你这人，你松开。
3: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1: 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
3: 哼，我跟谁都没仇。
2: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1: 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
7: 妈，你要干嘛呢？
3: 你怎么来了？
7: 把我们放。
3: 放？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1: 别动我闺女啊！
6: 听话，孩子，先回去，
8: 回吧，回吧，回吧，回去，先回去。哎，
7: 我跟你拼了！哎呀！哎呀！哎呀！
8: 不会，不会，小心！啊！
1: 张丽。
4: 怎么了，老汤？
1: 疼啊！
4: 哪疼啊？哎呀，
9: 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
4: 我跟你说啊，
9: 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明儿就回来了
4: 啊？
1: 哎，哎呀。
4: 又怎么了？啊？
1: 胸口疼。
9: 还哪疼？
1: 脑袋。不会是脑震荡吧？
9: 啊？
1: 坏了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9: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1: 没啥。
9: 上医院。
10: 哥，你可算回来了！
6: 这是怎么了？
10: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11: 回去注意休息。
10: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6: 你被何老四打了？
10: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9: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激动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6: 妈，不至于。
9: 怎么不至于？非常。

0: 至于。他有六个丫头，我有三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
1: 啊，你要起来吗？啊，来，轻点，轻点，轻点。
2: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3: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4: 别拱火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0: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2: 工作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4: 爸，医药厂。
1: 大夫，你爸躺着，来，轻点，轻点，轻点。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什么？别动，不能动！不是，这还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
1: 怎么了？
0: 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
1: 对你爸怎么啦？说呀！他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 啊，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2: 哪些阿姨？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2: 嗯，门别关了，透透气。
1: 好。

0: 床。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2: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3: 什么游戏？
4: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0: 灯吹了，
3: 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4: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3: 好，
4: 走吧。
3: 走，一点不冷。

0: 谁？
1: 是我，是我。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2: 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
1: 知道你没事就行。
2: 我没事。
3: 怎么了？
4: 他上我这凳了！
5: 哎呦，有谁呀？抓住什么了？谁呀？汤振民，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4: 抓错人了！
5: 啊？怎么了？你磕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院子里来了呀？
0: 痛！回去吧。
5: 哎呦喂！谁呀？谁在你床上？

0: 不是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爸怎么收拾你！
1: 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2: 我想。
1: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明明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
3: 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
1: 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没事吧？没事。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1: 你咋想？想什么？咱俩的事儿。
0: 不可能了。你
1: 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啊？
0: 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
1: 我也和志明说了，没拖累我爸妈。
0: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0: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1: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0: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你家的事儿我来解决。
1: 你解决不了，
0: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你检查一下。
1: 啊。好。哎，那个。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好。
0: 哎。这位小同志，哎。
1: 麻烦他。
0: 买点什么？
2: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3: 没事。
0: 那，
2: 哟，发工资了？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
3: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3: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农活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那横渡淮河。
3: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哎
3: 呀，挺像样儿啊。
4: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5: 小汤，
6: 哎，主任，
5: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
6: 啊，报上了。
5: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
6: 啊，好，
5: 好好练，
6: 肯定努力。

0: 兄妹开荒还没人跟我陪唱呢。
1: 陪唱。
2: 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得女同志。
3: 你会啊？
4: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
5: 我。
4: 你会唱？
5: 我会是会。可是
4: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哎，你们俩亮亮嗓子，
2: 唱一个。
5: 那来吧。哎，
6: 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5: 睡着呢。
2: 哎哎，
5: 啊，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子演出节目啊？
6: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
5: 嗯，
6: 好事。他演啥节目？
5: 兄妹开荒。
6: 他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去。
2: 你知道他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6: 谁呀？
2: 汤家大儿子。

0: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1: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这瘟疫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0: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1: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啊、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你想想办法。
0: 那咋办呢？
2: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3: 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4: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
3: 可是
4: 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先回去吧。
5: 兄妹开荒，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6: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5: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6: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0: 我去买衣服吧。
1: 啊。
0: 嗯，你们准备怎么样？
2: 啊，他画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旁边等一下。
0: 好，挺好的。

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现在开始。

0: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
1: 那快快快，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
1: 啊，谁呀？被淹的是谁呀？
0: 不知道啊。
2: 哎，专业会水的。哎呀，
0: 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3: 别动！别动！哎、出去一趟！
1: 别动！别动！你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3: 我河边，马上回来。
1: 啊！干什么？你去那儿干嘛？
3: 有人被淹了，我怕是佳丽。不动了，走。
4: 臭小子，你去哪儿？你闲不住的驴。哎呦，孩子，对不住啊，我回去好好收拾他。

让让，来让让。

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金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济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2: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3: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攘外必须先安内，
7: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9: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8: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妈在。

0: 淮滨大剧院，智取威虎山，
1: 高兴吗？
2: 啊，不错。
1: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兄妹开荒，给耽误了。
2: 妈，又来了。
1: 你到底去不去？
2: 哎，没说不去。
1: 礼拜三，记住了。
3: 让一让，佳丽，佳丽，佳丽，佳丽，哎，别走啊！
4: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
5: 去不了。
3: 这票可不容易弄，我特意给你找的。
5: 我有票。
4: 谁给的？
5: 我得带家里那几个小的去，早都允他们了。
4: 什么合并集体活动，
5: 他问明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不能走那么近。
3: 不是，那我
5: 起开。
3: 佳丽，
6: 去哪儿啊？这是
4: 啊，没事。要看电影吗？
6: 什么电影啊？
4: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走了啊，不见不散。
6: 不见不散。
1: 被子都不点，哎呀。

0: 找我的？有事儿？
1: 还给你。
0: 这咋回事？
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0: 等我回去问问清楚。
2: 剪漂亮，
3: 挺好。
0: 佳丽呢？
4: 她带着老三老四看电影去了。佳文，跟着你爸去。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黄冷无道，
2: 知道这是哪儿来的吗？嗯，
3: 爸，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
2: 那是哪样啊？
3: 这是
2: 跟他约好了一块来的。
4: 二叔，你误会了，我是和秋芳一起来的。
2: 你看见没？人家约的是别人。
3: 爸，咱回去吧。
2: 你过来，来，你过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他呀？你喜欢他，你还跟别人来看电影？你这叫一脚踏两船。
3: 走吧，
2: 就这种男人，没一点孬气能要吗？

0: 爸，你就那么讨厌汤未明啊？
1: 阿丽，
2: 不是这一码归一码吗？汤未明人还是不错的。
3: 什么叫一码归一码呀？他姓汤，姓汤就不行。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0: 什么叫我跟谁好？我跟他就没有好，你们这是封建思想。
4: 封建？
3: 那你问问你妈，你看你妈同意不？啊？你问问你妹妹。
4: 封建？
3: 那咱们家也搞个民主好不好？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
5: 可以弃权吗？
3: 不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
0: 我不写。

你爸来，他们为难他，你来又为难你。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因为他们一直这样闹，你爸怎么会一直想生个儿子？ 说了，就算是你跟他真的好了，然后呢？嫁给他？你就算嫁给了他，又怎么样呢？你真的觉得你能够和大老汤汤婆子处到一块儿去吗？要是再发生些矛盾呢？你觉得那小子能站到你一边，为你说话吗？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他是姓汤的，他不会听你的，他听。

0: 妈的话，到头来弄不好还是个离婚。李，你也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你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可能不为你好呢？你要是真的就一意孤行，非要跟他好，但是这个事情要是传到老家，让你奶知道了，他要是一口气背过去，你就成了何家的千古罪人。
1: 我说什么呀？
2: 人家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和你妈一直都觉得你是六姊妹里头最懂事的，那凡事都知道想着家里头。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你当初自己不也说啊？你说咱们家没男孩。啊，你说没关系爸，我指定比男孩要管用。你怎么现在你就让人家给拉拢过去了？当老大的，你怎么给这些妹妹们啊就做这种表率啊？佳丽啊，我一想到你要去给老汤家做媳妇儿，我这个心里头我就像让人拿刀剜了一下一样。
3: 你不要这样子啊，他会想明白的。我写。

0: 赶紧想个辙。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何家里。
1: 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
0: 你有谋，你给我谋一个。
1: 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合，这叫逆反，懂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
1: 怎么能不管呢？关键是得管到点儿。

0: 干啥呀？有事儿啊？啥事儿？
1: 回家管好你们家那丫头片子。
0: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儿子啊！哎呀，你真逗啊！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泼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

0: 儿子能看上他吗？
1: 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赶着？哎呦呦
0: 呦呦，你真能开牙呀！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要脸！
2: 怎么了？这是
3: 大姐，爸爸被大老师家打了。
2: 什么？
4: 姐要干嘛去啊？
2: 报仇。

0: 赶紧有命关门！
1: 、
2: 有可能是个误会，
3: 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4: 人都打了，头都破了，还是什么误会呀？
1: 你们让开啊！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找你爸啊！
0: 佳丽，人不能不讲理吧？
2: 我爸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一百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4: 胡说！到底谁打谁？我爸还受伤了呢。
5: 老四，咱冷静点。
4: 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1: 再看捉贼，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哎，
0: 哎，佳丽，
4: 快拉人呐！老子不要脸打你了！
0: 这不是大男子吗？
1: 咱们两家这辈子都好不了啊。

0: 说啥？哎，啥事儿啊？哦，我妈去巢湖找我爸了，还没回来呢。啊，婶儿知道。
1: 嗯。
0: 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得挺住了啊！哎，婶儿，你说，我能挺住。你爸没了，舅芳啊，舅芳，没事儿啊。 孩子，你可得挺住了啊！哎，你还有弟弟呢，啊！你看看，你想哭就哭出来啊！啊，别憋着。

0: 清芳，你吃两口吧。我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啊。家里没了一个人，其他人可都得挺住嘛。
1: 你今后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其实我妈挺希望我能成家的，
0: 这不难，说有呀也就有了。

0: 妹妹，
1: 哎，哎呦，汤嫂，汤嫂
0: 媳妇呢？
1: 难得天好，快坐坐坐。哎呀，
2: 这搞什么啊？啊，
1: 这个可不能要啊！
0: 拿着，这可不是给你的啊，这是我送给秋芳的。秋芳这个儿媳妇，我可是认准了，坚决不改。
1: 哎，不行，不行，
0: 不行，不行！
1: 拿着，哎呀，不行了，
2: 这怎么能拿这个？
1: 拿着，哎，
0: 拿着。
1: 你别不说话呀。这个你怎么想？
3: 我听妈的。
1: 哎，妈就是怕你受苦啊。
3: 也算不上受苦。
1: 哪知道魏明那小子心藏在哪儿了？秋芳啊，这魏明要是真愿意跟你过，他没意见。
3: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这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你爸没了，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一个男人能把你当个宝贝好好对你，妈也就放心了。傻丫头，
3: 妈，我今晚也想跟你睡。
0: 魏明，出来吧，有什么话可以当面好好说吗？
4: 你们就是不讲理，我要革命，我要反抗。
5: 你怎么不上炕啊？你还反抗，还想着那个丫头片子呀？我告诉你啊，彻底断了念想，你要是想跟她好，哼，那就是大不孝。
6: 我和秋芳没感情，现在婚姻自主不能包办。
5: 我就包了，我就办了，怎么的？你不出来是不是？好，来来来来，给她上锁。

0: 唐婶，我正好路过这儿，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等着看看你。谢谢唐婶。哎呀，秋芳，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这孩子。其实，我们家魏民对你也是有好感的，他就是嘴笨，不好意思说，脸皮薄。哼，我今天。 就是问你一句话：你对我们家魏民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这样，你不用说话。如果有心呢，你就站着别动；如果无心，你就摇摇头。成了。
1: 你是喜欢我们家魏民对吧？可是问题是，魏民他……是，魏民是有些小卑脾气。秋芳，唐婶还真有个事儿求你。走。
2: 魏民来家了，
3: 女儿很好。你魏民吗？她来你家干什么？准没好事儿。
2: 提亲。
3: 跟谁提啊？娃娃亲，她又有了。给我和魏民提亲。
2: 然后呢？
3: 两边家长都答应了。
2: 那你呢？是你结婚，又不是大人结婚。嗯，我也不知道，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意思。你
3: 问我干什么呀？
2: 魏民，他绝食了，好几天没吃饭。
3: 啊？绝食？
2: 现在得想办法救救他。
3: 我怎么救啊？
2: 是，我心里有魏民，也放不下他。我也知道你们之间的感觉。其实我没资格说这些话，但是如果到最后你们真的没有结果，还不如就早点放手。 你也知道我家现在这个情况，我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小家。家里我还想告诉你，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3: 你让我想想。
2: 嗯。

0: 佳丽姐，你来干什么？我找汤卫民，你们放心吧，我跟秋芳说好了。好，那就按照你跟秋芳说好的说啊。
1: 小丽，真的吃惊。
2: 放我出去！小丽，我必须跟爸爸说清楚。
3: 汤卫民，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不可变，不斗争了。这个是我写的保证书，我给佳丽写的。现在我给你们也念一遍。我何佳丽，立字为证。 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断绝母女、父女、祖孙关系。
4: 哎，你这傻小子呀！你怎么这么傻呀？
3: 都解决了，你担心的那些问题，我都解决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和工业区，国家十分重视工业废水和废气废渣的处理工作。环境保护工作总的来说就是三。

0: 科赫，大家有什么疑问的，欢迎找我探讨。
1: 下课。同学，这个是黑板上面的吗？
2: 对。

0: 何嘉丽，你是那个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
1: 张建国。何嘉丽。怎么样？现在还想参军吗？我记得当年你革命热情可高了。我已经工作了。做什么？嗯，做一些跟蔬菜有关系的工作。那是种菜还是卖菜？差不多吧。
0: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也很重要。一起去食堂吃饭。嗯，不了，我还得回家呢。再见。
2: 哎，建国，啊，咱们这个三十二方针怎么去实施？这个我也不大会。哎呀，
1: 我知道了，你们还问我。嗯，我讨论。
3: 刚才坐这儿的何嘉丽，她家住哪儿吗？不知道。啊，老师，啊，请问您知道何嘉丽同志她是哪个单位的，或者她的家庭地址吗？啊，
1: 我来帮您查查。你跟我来。好。
3: 你找谁？
4: 请问何嘉丽同志住这儿吗？哦，他不在，你是？
1: 我是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啊，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4: 哦，没出事，我是单纯来看看他的。哦，你是他朋友？
1: 算是。哦，啊，
4: 那这样，请进吧。哎呀，来还带什么东西啊？
1: 坐坐，哎，
4: 请坐。建国同志，你认识咱们家里有多久了？有在哪儿认识的？
1: 参军报名处。你老家在哪儿啊？泾县。
4: 泾县哦，离这儿不远呢。你多大了？
1: 42年的。
4: 哦，比咱们家里大个10岁。家里有多少兄弟姐妹啊？
1: 就我一个。
4: 独生子啊？
1: 我回来了。
4: 啊，他爸回来了。这是他爸。
1: 尝尝这个是家里的朋友，那个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同志。哎呦，你好，
5: 张建国同志。对对，
1: 你好，你好，你好。嘉丽呢？
4: 哎呀，哎，你们赶紧去，爸让看看，姐有没有回来？
1: 哎，回来了，嘉丽啊！
5: 你怎么来了？
1: 大姐啊，
5: 哎，
1: 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给你送笔记本的。
5: 哎呀，我都没发现，我丢了。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我问陈主任要的地址。哦。啊，那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哎，不忙不忙，再坐会儿嘛。哎，咱们留建国同志在家吃个饭吧。
5: 好啊，好啊。
1: 啊啊啊！
5: 你方便的话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吧。
6: 方便，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上说点话，这火都灭了，把柴添上吧。

0: 我呀，平时啊是不怎么喝酒的。
1: 哎呦，这酒度数够高的。
2: 爸，我去外面叫妹妹们吃饭了。
0: 我去，来来，尝尝。
1: 好嘞。
0: 建国有空啊啊，就过来坐坐，好吧？
1: 谢。
0: 我觉得咱俩呀还算挺投脾气的，是不是？哎，怎么说呢？一见如故。
1: 对，一见如故。
0: 我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我就是没当兵，哎，没穿上这身衣服。
1: 在任何岗位啊，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0: 哎，这话说的对。来
1: 来，
0: 建国，
1: 一见如故，
0: 高兴。
3: 你看看你爸多高兴，好久没那么开心过了，这主菜都没上呢，
4: 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6: 了，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1: 我干什么？不用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2: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0: 谁把手机的？谢谢。
5: 哎，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4: 爸，哎，
11: 走。
4: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妈妈，
12: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13: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这主菜都没上呢，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1: 人家还是干部呢啊，

0: 啊，人家是干部，你想什么呢？
1: 我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0: 啊，没想什么，你快点吧。
2: 现在都认门了，认门了，在以后没事就过来坐坐，因为反正认识门了，是不是？
3: 我认识，离这儿不远。那我先回去了，
4: 再见。
3: 再见。
2: 哎，家里送送去，我
5: 真不用，
3: 不用，
0: 不，爸爸说的对，这儿
2: 必须送。
0: 啊，送，爸，
6: 你去，那我送你吧。
3: 叔叔阿姨，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再见啊！
2: 别忘了啊，得来啊。
0: 下次来不用带猪蹄。

0: 今天晚上真不好意思，我们家人太多，闹哄哄的。
1: 怎么能这么说呢？热火朝天的气氛，朝气蓬勃的状态，我很欣赏。不，应该说羡慕。
0: 羡慕？啊，
1: 你有爱你的父母，活泼可爱的妹妹们，还有你们家的饭菜很好吃，酒也好喝。这些我都没有拥有过。那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我是孤儿。哦，对不起啊。哎呦，没什么对不起的。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饭，能让我参与，是我的荣幸。谢谢。啊，这前面我认识，就不用送了。啊。 佳丽，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当然了，我还没坐骨呢。
1: 好，再见。
0: 再见。

0: 哎，我特别喜欢那孩子，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又是军人，啊，形象好，人品好，性格好，还能跟你聊一块儿呢。最主要啊，人是孤儿，这就等于没婆家呀，是不是？那要是两人搁一块儿了，那绝对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的扑到咱们家。
1: 快点儿啊！你也杀着眼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1: 你想的是挺美呀。啊，那你知道人家俩人是怎么想的呀？
0: 家里不知道，但是建国我看出来了，那绝对是有意思的。
1: 那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0: 那怎么办呢？咱们找个媒人吧，我跟刘妈说说。
1: 哎呦，千万别，人家是部队的干部，你还整那什么双媒这一套？你现在都兴自由恋爱，别乱来啊！家里要是不主动的，其实咱们可以主动。
0: 咱们主动？
1: 你隔三差五的，咱把建国约家里来，是吧？吃吃饭，聊聊家常。感情需要慢慢培养的。
0: 聪明。
1: 反正礼拜天呢，你们俩也没事儿，他就把电影看了哈。哎，看完电影，还来得及的话，就去公园转转啊，划划船什么的。晚上到饭点了。你就带着他一块来吃个饭。
2: 礼拜天我在家带妹妹，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吧。
1: 我和你妈看什么？就专门给你们买的。
2: 对，
1: 这个票现在很难弄的。
2: 我跟他不熟。
1: 你怎么就不熟了？因为我跟他都已经很熟了。你这孩子可真是的啊！不谈恋爱的是你，说不熟的也是你。
2: 我没跟他谈恋爱，我看是你喜欢那张建国。
0: 嘿，这丫头怎么说话越来越不上道了？
2: 我怎么不上道了？人张建国没准还觉得这家人怎么那么奇怪，就偶然的来了一趟不接地方。
1: 什么是偶然呢？世界的历史就是在偶然中向前推进的，个人的命运也是在偶然。

0: 然中突转的，是偶然也是必然。
1: 爸，我觉得你变了，变得不正常。
2: 不过这倒是哈、啊，让佳丽去请人看电影，就是女孩啊，是不是太主动了？
3: 就是啊，妈。哎，不是不是，妈，你别瞎掺和。
0: 这有什么呢？
2: 怎么了？
0: 你就说是单位的工会发票多出来一张，是吧？就问一问建国，你有没有时间呢？是吧？这不很自然的事儿吗？
2: 聪明，这个主意好。就说是工会发的票，这行了吧？
1: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什么人呢？军人，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2: 什么电影？
4: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2: 哦，
4: 咱俩去。佳丽，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1: 能不能把路让开？
4: 哎，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这样干嘛呀？
3: 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喜欢这么简单，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4: 就因为你那个家，和乌龟壳一样的家，你驮着，你驮一辈子不累吗？
1: 这是我的选择，祝你幸福。
4: 我的幸福就是你，父母那一代人是他们的事情，对吧？幸福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2: 你别再跟着我！
4: 我跟你解释一下，他们那代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5: 你自己松手！你这是？
4: 你是谁啊？
5: 我是他朋友。
4: 什么朋友？我怎么没见过？
5: 哎，你别动手啊！
4: 别动手！
5: 哎哎，
4: 躲开！
5: 哎，我让你别动手！
3: 松开
5: 我！
3: 松开啊！你别跟着我了，你赶紧走！
4: 行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5: 哎，你等等，
4: 干什么干什么？你还想再比试比试？
5: 不不不，你别误会，我不想跟你打架。我知道你喜欢佳丽，但佳丽好像并不接受。
4: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
5: 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里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4: 我谢谢你啊，这还用你说？

0: 生气了？啊，
1: 没有。啊。
0: 佳丽，我们算不算朋友？
1: 嗯。
0: 那你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来找我。我就住在那条街。
1: 我知道。
2: 你到底怎么跟建国说的啊？说了没有啊？
3: 我说了，人家不来我有什么办法？
2: 他怎么礼拜天他没空啊？
3: 嗯，
2: 我不信。那回头我就跟他说。嗯，
1: 那你去说好了。
2: 哎呦，这个别吃了。啊？哪有你们这么个吃法啊？收起来，等建国来了再吃。
1: 认识的时间不长。
2: 什么不长啊？
1: 认识时间不长。
2: 那多长算长啊？认识时间长的照着建国比差多了。
1: 就是
2: 凡事要见真章，对吧？咱别鸡蛋里挑骨头，抓主要矛盾啊。

0: 别玩了，你听见没有？
1: 哎呀，你们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
2: 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人家看上我什么呀？
3: 贺佳丽。

0: 会儿他来了啊，我让他表个态。
1: 嗯，
2: 爸，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想，建国是个革命军人，你是个革命群众，革命对革命，你们两人刚好组成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
3: 爸，你看我妈说的。
0: 对对对。
4: 建国哥哥，
5: 来了，带礼物了。
4: 建国哥哥来了。
0: 哎呦，建国，
5: 哎，
0: 建国，哎，这酒就等着你开呢。
5: 我这不是来了吗？阿姨，佳丽，
6: 建国。
5: 哦，对了，我带了点东西过来。
3: 哎呦，怎么又带东西呀？
5: 阿姨，这是给您的。
3: 是是，
5: 拿着吧。
2: 哎呦，这个我穿不合适，给佳丽。
6: 你自己留着吧，这么好的鞋。
5: 阿姨，这是给您的，这个结实。
0: 哎呀，你拿着吧。
2: 谢谢啊。
5: 哦，还有，这是给二妹的。
7: 谢谢建国哥。
5: 三妹。
7: 我的呢？
5: 有，不着急啊。那这给你。
7: 谢谢建国哥。
5: 好，有点。
0: 建国，哎，你在这儿坐，我那还有几个菜我。
5: 张叔叔，这是给您的。
0: 这咋有我的呢？
5: 还有小妹的。
7: 谢谢建国哥。怎么没大姐的？
3: 哎，我不用礼物，真的很客气。
5: 有，
8: 我们都有。
5: 哎，大姐的礼物，我准备了。
3: 这是，
7: 你看看呗。
0: 哎呀，
7: 哇，手表呢？
3: 上海牌手表，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要。
5: 不，这就算是生日礼物。
3: 我生日还没到呢。
5: 哦不，这几年前你来参军报名那天正好是你生日，这个就算是补给你的生日礼物。
7: 太小了，
3: 真的不行，真的不能要，太贵重。
2: 小心啊，小心啊！
7: 呀，真好看，好看，好看！
0: 姐，我来，再碰一个。
5: 好，
7: 慢点啊！
0: 哎呀，建国，咱这也没外人啊。你看呢？你表个态。对佳丽啊，你到底是个怎么个意思？啊，
3: 爸，你还没喝就醉了。
0: 哎，你这有什么？这建国是个实在人啊。
5: 我是有准备的
0: 啊。哎呦，有备而来。哎呦哎呦，建国，坐着，咱坐着说，坐着说。
5: 哎，好。我和何佳丽同志。是1969年春天第一次见面的。佳丽同志要去参军，热情很高。我一见她就觉得她跟一般的女同志不一样，有着一种像红色娘子军一样的朝气，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后来我们重逢了，我强烈地感觉到何佳丽同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革命伴侣。我对何佳丽同志有了十分强烈的好感，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已经向单位负责的同志汇报过了，他也支持我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0: 哎，
5: 另外，作为一名孤儿，我也非常向往大家庭的生活。以上是我的真实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0: 哎呀，你看，人建国就是有水平哈，
9: 是吧？你说的。
0: 佳丽啊，你也给表个态呗。
3: 爸，
0: 你看人家建国都这么实在了，是吧？不让你说这么多，你就简单点，行还是不行？
3: 那就。先做朋友吧。
0: 好。哎呀，你赶紧去整6个水铺蛋去。
3: 好。
0: 建
5: 对吧？

0: 接我的车到了，那我先回去了。嗯，再见。
1: 。
2: 姐，爸让妈妈做六个水铺蛋给建国哥吃，是什么意思啊？
1: 是老家的规矩，意思就是爸妈中意建国哥。

0: 厨房。佳丽，
1: 魏明他要走了。
2: 去哪儿啊？
0: 去皖南泾县陈村水电站支援建设。
2: 他一个药厂的职工，这不胡闹吗？
1: 说是那边缺医少药，省里要过来抽调，他就报了名。
2: 那家不顾了？
1: 谁劝他都不听。佳丽，或是你去劝劝他呢，你的话他听的。
2: 我已经不跟魏明联系了，而且这话我说更不合适了吧。
1: 不知道，两年说不定时间会更久，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是不能去，如果能去我早就报名了。

0: 听说你要去陈村水电站。
1: 是啊。
0: 你家你不管了，秋芳你不管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不建议你去。
1: 不建议？你以什么立场不建议？
0: 朋友如果还算的话。
1: 佳丽，我真的不明白，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我跟那建国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俩差在哪儿了？
0: 建国对我好，我家里人都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我踏实，不像以前跟你在一起总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不信。
0: 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对秋芳好。
1: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
0: 对他好就别去水电站。

好，二位准备好，男左女右，请坐。好，看镜头啊，来，新郎官笑一笑啊，洞房花烛夜，开心美事儿。哎，一、二、三。

0: 大力啊，
1: 嗯，
0: 我和你妈呀，都觉得建国这个人呢，确实不错。
2: 嗯，
1: 知道，你早都说过了。
2: 我们都挺喜欢建国的。
1: 妈，我知道。
3: 你看你俩已经处了这么久了，不行就找个日子直接去把仗打了吧，好吧？
2: 对，
3: 嗯。
4: 扯什么仗啊？
5: 结婚证。大姐要结婚了，那我岂不是可以吃喜糖了？
2: 那这事儿也不能我主动说。
0: 我主动，我去跟他说，好吧？
2: 爸，这得他主动，得他发自内心。你千万别说，
6: 我去说，
1: 我是发自内心的。行了，别瞎闹了。
0: 你说算咋回事？这样，这两天呢，把他叫过来，我点他一下，我让他主动说，他不主动，那不傻了吗？说我闺女这么好，
2: 我先声明啊，打了证，我也还是在家里住。
6: 那必须，大姐，你一定要住在家里，
5: 累呀。
6: 大姐要结婚了，是不是建国哥也要来家里住啊？
5: 对呀，建国哥可以睡我们床了。
6: 对呀，
7: 睡得下呀？我不知道。
2: 建国哥，你们喜不喜欢？
8: 喜欢。
2: 喜欢啊？嗯。那你们跟建国哥结婚吧。
8: 好啊。
9: 这个，你们俩朋友也处了有日子了哈。我和你妈呢，就想知道，接下来你们到底有个什么打算呢？啊，建国，
1: 爸都说了，不用逼人家。
10: 哎，没人逼我，我自愿的。啊，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以后你爸就是我爸，你妈就是我妈，你妹妹就是我妹妹。你家就是我家。说完了，
2: 佳丽，表个态呀！不行。
0: 啊？为啥？
2: 光嘴上说哪行啊？
1: 那三转一响，48条腿，一个都不能少。
10: 这我知道。哎，手表有了吧？加上自行车、缝纫机。是三转，收音机一响，桌子4条腿，4个椅子16条腿，大厨4条腿，还有床4条腿。
1: 好了，傻不傻？
9: 建国，佳丽跟你开玩笑呢。佳丽，你建国是个实在人，你不能这么逗人家啊。建国，
10: 哎，
9: 我们家人呢不在乎这些，以后啊，你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的对佳丽好，那就成了。
10: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何家丽好的。
2: 来，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一人一句吉利的话送给大姐、大姐夫。
5: 那我祝大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
6: 我祝大姐早生贵子。
5: 都被他们说了，我没得说了。
2: 选一句好听的就行了，啊。
5: 那我祝大姐吃喝不愁，每周都有肉。我祝大姐工资翻倍。大姐要生个男孩，

头啊，来，新娘子开心一点，笑一笑，来来，一二三。

0: 哦，看看大姐的新房子，家里呀、这房子好啊，亮堂。嗯，
1: 都朝南的呢，
2: 两间房。啊，
3: 最喜欢这样的阳台了，早晨起来可以在这里梳头发。
4: 干嘛？给谁看？
1: 你懂什么啊？
5: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1: 你不是已经长大了吗？
6: 我也想长大。
7: 大姐过了到二姐，二姐过了到老三，老三之后就到我。
1: 别老三老三了，我是你三姐。
4: 好好好，三姐。哎，叫我四姐。
8: 四姐。哎，
7: 行了，光长大没用，还得有一个像姐夫那么能干的配偶。
1: 就你会说。
2: 姐，你有了这套房，是不是就得彻底从老家搬出去了？
9: 怎么啦？还舍不得我？
2: 你将来还不要走吗？那个家没了你，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
1: 我每个礼拜都回来。
10: 啊，挺好的，挺好的。你看这些家具，全部队发的。嗯，真好。妈放心了。
1: 放心吧。
2: 这件姐不带了，留给你。
3: 太艳了，姐。
2: 穿好看。
10: 佳丽，这些都是给你备着的。
2: 太多了，我用不了，留两床。
10: 不用，都会有的。这个就是给你的，啊，你记住啊，太阳好的时候拿出去晒晒，当蟑螂玩啊，
3: 姐。你真要走了？
10: 证都拿了，你姐嫁了，她要过去跟你建国哥一起过小日子了。不然的话，你姐夫可要生气了。而且他们怎么生小孩呢？
1: 妈，

0: 吃多少？
1: 新娘子出来了。

0: 这个家今儿就算是开火开张了。
1: 坐。哎，建国，我敬你啊。哦。咱们自己的家，
2: 真好。

0: 今天你功劳大，你先说。
1: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以后，我也是有家的人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以后不管是咱们的小家，还是爸妈妹妹那边，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是大姐，我是大姐夫，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怎么跟做报告似的？建国，我相信你，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1: 一定会的。
0: 那你说说会有多好？
1: 爸妈拉扯这个家不容易，我就想着先孝敬爸妈，给他们完成个心愿。
0: 什么心愿？
1: 很快你就知道了。
2: 大姐的床由二姐睡，
3: 这不公平！我们小的永远在后头，永远捡剩下的衣服、鞋子、书包、课本，现在连床也是。
4: 对
5: 对啊，
3: 一样是女儿，怎么就不能一碗水端平？
2: 先来后到，天经地义。
6: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知道不？
5: 那不行，大姐的床属于大家伙的，
4: 我要睡大姐的床。
5: 我也要睡。
7: 老四，你先坐下。要不这样，大姐的床我们轮流睡，就跟在学校值日一样。老六暂时先跟爸妈睡，咱们剩下四个人，一个人分三个月。
8: 你们先选月份呗，剩下的我睡。
6: 你看看看看看看二姐的心胸。哎，你们这几个怎么都一点都学不到呢？哦，
9: 我们单位这个食堂呢，这几年呢也总是被借出去办席啊。这不上个月我和你妈还在那儿吃过呢，不错吧？
6: 特别好，特别好。
10: 人家做的口味也好，地方又大，那东西还干净，而且这个外贸公司啊对食堂还有补贴，人家收的粮票也少，鸡鸭鱼都是内部供应的。所以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婚礼呢就搁那儿办了？
1: 爸妈做主吧。啊，听你们的，
0: 也不要太铺张浪费。
10: 这终身大事嘛，你必须得风风光光的。
11: 哎呦，汤婶儿，汤大哥，
0: 你信啊？啊。
6: 你说巧不巧？哦，我刚还说要去找你呢。
11: 有事儿，
6: 你先说。
11: 这不，佳丽和建国要办了吗？元月十号在外贸局大食堂。汤大哥，给你们送请柬。
0: 老汤，咱家也有，拿去。啊，李欣。
6: 你说巧不巧，
11: 我们家魏明和秋芳的婚礼也是在那天，也是在外贸局大食堂，咱们两家的婚礼就办到一块儿了。
6: 真是缘分。
11: 同一天哦。
6: 啊，哎呦，还真是。
11: 啊，那这一天要热闹了，热闹了。
2: 哎，热闹了，
0: 慢走啊。

0: 目送。
1: 同一天，同一个食堂，这不是明摆着跟我们要对着干吗？你琢磨琢磨吧，要不咱们换个时间，换个地方。
2: 凭啥呀？哦，他儿子结婚就为了他们，咱们要改日子、改地方啊？
1: 那食堂就那么点地方，而且那么多熟人，我们请了，他们家也请了呀。那你让人是那些人是来吃我们家喜酒，还是吃他们家的呀？
2: 这你不用担心，是吧？你帖子发出去，客人来了，那就随他们便呗。他们想吃哪家的席，那就吃哪家的席，咱不用管。
1: 第一次嫁姑娘就这样。
3: 妈，这颜色会不会有点太艳了？
1: 怎么艳啊？这红多正啊，又稳，压得住，刚好配你啊。不过这个这儿做的不够服帖呀。嗯，我要让他把这个给收一下。
3: 哎呀，不用收，不用收，这标准好细了，
1: 就是要显你苗条的，你这时候不显什么时候显？哎
4: 呀，对呀，苗条好，总不能被人比下去。
5: 不用衣服比，你姐本身就长得比秋芳好看。
1: 妈，
5: 就是。
1: 大姐好不好看？
6: 好看，非常好看。
4: 哎呦，梅仙啊，出事儿了，赶紧的，去单位集合。哦，走吧。
7: 这怎么会啊？
4: 你快点啊！
7: 等等我。
8: 这建国怎么说的？
5: 让我们做主。
8: 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忙着追悼。
5: 是啊，看你明天去后勤科，跟他们说说时间往后边推推吧。
8: 那改到什么时候？
5: 问问领导。
9: 行，穿这也行啊，朴素大方。啊，
10: 今年这年景，保不齐还有什么大事呢。
11: 别再有什么大事了，平平安的挺好。
1: 你知道我们家天大的事情是什么？
5: 什么？
1: 等着你添丁进口呢啊！你来等着看重孙子呢。
3: 妈，不是已经添了吗？你大女婿，
12: 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
11: 哎呀，哪那么快呀、啊？我阿奶会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1: 你二娘得了重病了，
5: 她要照顾她。好像不行呢。
11: 我二娘没孩子，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0: 心里面出事儿了。
1: 少帅，
0: 汤卫民因公受伤了。
1: 汤卫民这
2: 怎么了？

脚没了。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敌，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

0: 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2: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3: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4: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啊，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5: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6: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7: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8: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9: 攘外必须先安内，
10: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1: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2: 我们再打造一个中央总局，打造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1: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这种曾经被称为迪斯科饼干的白色药片，可不是什么助眠神器，而是隐藏着巨大危险的化学催眠师。它诞生于实验室，却成了不法分子手中的迷幻毒药。
1: 安眠酮能像大脑减速带一样，让人快速入睡。医生使用时精准控制剂量，但非法滥用会彻底搅乱神经信号，导致大脑卡顿和强烈上瘾。
0: 滥用安眠酮后会出现言语不清、步态不稳、嗜睡恍惚，如同梦游者般行动失控。更高剂量会引发肌震挛、反射亢进，甚至血管破裂、消化道出血等致命中毒症状。山西徐某长期吸食含安眠酮的呼悠悠，从几粒发展到每日上百粒，出现思维迟钝、四肢麻木、昏迷等症状，彻底丧失正常生活能力。停药后会出现暴躁不安、恶心呕吐、心律失常、幻觉、癫痫发作等严重症状，让人身心俱溃。我国早已将安眠酮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严格管制。拒绝安眠酮滥用，你的清醒比任何幻觉都珍贵。

这趟旅程从探索远古火山开始，看猴子们享受岁月静好，再跟随城里的人们一起跳入大海。海面上散落的岛屿是一座远古火山留下的遗迹，1亿4000万年前，这片海域曾是一座直径超过18公里的超级火山。这些整齐的六角形岩柱不是工业时代的标准化产品，而是火山喷发留下的痕迹。它们是在火山物质尚未完全停止流动时形成，至今仍保持着亿万年前的刹那瞬间。世界上有很多类似的遗迹，大多处于人迹罕至的地带，但这处遗迹离城市很近，于是香港人就把对生活的热情认真地安放在他们不大却丰富的空间里。火山岩必须努力攀登，惊险的还必须行舟穿过。别具一格的天然泳池也必须躺一躺。

人们对待生活的认真劲儿，似乎也影响到了猴子。城市隔壁的猕猴不甘于每天只是乘凉吃饭，他们不知从哪里学会了一种难度极高的运动——跳水。把树枝当作跳板，起跳，落水。这个水花，不知道岸边的裁判会打几分。能够在忙于生计之外享受岁月静好，离不开有人尽心付出。在这片森林里，人们种植了约30万棵适合猕猴食用的植物，让它们随时随地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零食。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人们把土地总面积的近40%建成了这样的郊野公园。对待自然，香港人一直都很用心。端午这天，世界各地的龙舟都在追求极致的速度，唯独在大澳渔村讲究一个慢字。盛大的龙舟巡游仪式中，速度绝不是首要目标，重要的是龙舟一定要绕经每一条河道，像邮递员一样将祝福派发给沿岸的村民。这里也依旧保留着香港的古老记忆，河道两旁是渔民们在200多年前建造的传统民居水上棚屋。在出行靠海的渔村里，退潮是大海对村庄实施的交通管制，也是渔民们悠闲生活的开始。

生活是什么？是好好享用每一餐，感受拂面而来的海风，并且照顾好你的植物。

就算住在市中心，香港人与自然的距离也只有一步之遥。这些身披保温毯的人们，并不是扮演黄金战士的群众演员，而是即将投入比赛的勇者。从香港岛到九龙，在两侧摩天高楼的注视之下，只凭个人力量横渡这片广阔水域，这就是拥有110多年历史的维港渡海泳。维港到底有多宽？每年都有人想亲自量一量。这趟旅程从一座海上的水库开始，拜访一位住在最高处的守护神，乘坐特别的交通工具，感受香港人多彩的生活和从不改变的共同记忆。对于香港这个建在岛上的城市来说，缺少淡水是个致命的问题。1963年，香港曾出现过每4天才能供水4小时的极端情况。6年后，人们的目光盯上了这个岛屿间的缺口，而后建起大坝，这个深入山地的海峡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库。万怡水库的修建是为了留住来自祖国的东江水，为了支援香港，内地仅花了1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东深供水工程。来自广东的东江水不仅填满了万怡水库，也占到了香港饮用水供应量的75%以上，彻底解决了香港受制于水的难题。不再担心缺水，几何感十足的防波堤让大家今天玩得很开心。

香港最高峰顶的大帽山天气雷达站日夜守望着这座城市，小到一朵云的生成，大到一片云海的移动速度，最短每隔6分钟，它就会把天空的细微变化上传至网络，为香港提供以分钟为计量单位的高精度天气预报。在台风多发的季节，每当气象站发布8号或以上的台风预警，大多数公司都会让员工回家，提前做好准备。台风还会带来大量的降雨，解决这些雨水的办法藏在底下。拥有6万立方米容量的跑马地地下蓄洪池只是冰山一角，它与城市里的下水管道相连，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排水系统。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太多的水也会瞬间把下水道灌满，无法立刻排出的水就会暂存在这里，防止地面被雨水淹没。水库、大海，还有像这样的地下蓄水池，水的去处多了，即便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也可以吞吐自如。不用担心水的威胁，出行就多了一份来去自如的悠闲。因为走得慢，车体面积又大，年过百岁的叮叮车成了港岛上最受欢迎的广告牌。从百年前的柴米油盐，到今天的金融产品、艺术展览，人们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畅想变成了精心设计的广告，穿在了叮叮车上。在叮叮车上开一场派对是现在流行的娱乐活动，清脆的叮叮声中一路摇摇晃晃，贯穿整个港岛的轨道线路会把欢乐传遍大街小巷。太平山顶的缆车也跑了130多年，但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进行一次升级。今天是第5代缆车退休前的最后一天，人们特意赶来见它最后一面。当被问到坐缆车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情，香港人大都会害羞地一笑，然后告诉你拍拖。抵达山顶，天气已经放晴。100多年，每一个这样悠闲的黄昏，景色或许不同，但心情大都相似。在这里，不谈琐碎的生活，不谈繁忙的工作，只谈美景，只谈恋爱。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多年不变的共同记忆却有很多。作为港岛与九龙间最早的交通工具，天星小轮已经在海面上摇晃了120多年。与后来出现的地铁比起来，它已经不够便捷，但百年来基本不变的外观、线路还有低廉的票价，让它在游客中广受欢迎。
乘上天星小轮，从过去驶到现在，在不同的时光里，从未改变的是吹在身上的海风，洒满湘江的夕阳和家的方向。最后的旅程从一所大学开始，了解一段守护家园的故事，飞越大桥、机场，看一座城市如何用现代演绎历史。

香港是座年轻的城市，但在这里你总能找到中国近代百年风雨留下的痕迹。这栋大楼仍保持着100多年前初建时的外观。1892年，孙中山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的前身香港西医书院。1923年，孙中山在这里发表名为《革命思想之诞生》的演讲。他说，香港与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从这里出发，他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不同的历史阶段，这里总有人为了香港，为了祖国挺身而出。1941年12月，日军突袭香港，经过18天的战争，英军战败投降，香港沦陷。抗击日军的重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身上。在游击队的带领下，乌蛟藤全村500多人几乎都参与了抗战，最终他们守护了家园，迎来了胜利。如今当年儿童团的成员已经白发苍苍，纪念碑下也早已不见当年的硝烟。来自登山或骑行的人们总在这里纳得一片阴

罗湖口岸旁的树林里也藏着一段过去。罗湖桥曾是香港与内地间最重要的通道。1955年，归国的钱学森从这里回到内地，成就了两弹一星的传奇。1979年，港商经由这里谈成了深圳第一笔合资酒店的大生意。而从内地到香港，满载祖国天南海北生鲜物产的三趟快车行驶了将近半个世纪。跟对岸高楼林立的深圳比起来，香港北部的这片区域总是静悄悄的，但港深融合发展正在唤醒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紧靠深圳的北部都会区将会成为香港未来20年城市建设和人口增长最活跃的地区。借助港深高校的科研优势和珠三角完备的产业链，这些尚未开发的鱼塘村庄将华丽变身成可以容纳250万人居住、65万人工作的科创新区。科创产业也将成为香港金融产业外第二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香港今天的每一处发展变化，都在让世人见证一个更加庞大的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即便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也只能连接起它的一角。未来，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将连同深入珠江腹地的9个城市一起，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在香港260多座岛屿中，眼前这座平坦的岛屿面积位列第三。坐落于海上的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

之一，每小时最多会有68架飞机在这里起降，但香港人依旧不满足。正在建设的第三跑道会把这个数字提高到102架。陆地交通则有了后起之秀。

区26公里，但它就像植物的根系，与运营里程超过40000公里的内地高铁网相连。从这里出发，数十个内地枢纽城市都可以快速抵达。不论是在地下、天空，还是海洋，你总能找到这座城市对于开放的不懈追求。香港也将在大湾区的怀抱中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成为一座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由至极兴的新阶段，香港也将迎来更多的机遇。迎接来自全球的客人，当然要拿出最好的宝贝。2022年7月3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上宽下窄的外观，源自青铜方顶的造型。朱红色的大门沿用北京故宫的同款风格，每扇门9981颗门钉，也是一颗不少。玻璃材料的使用增加了透亮，还把现代感领了进来。镂空铝制的瓦片模仿着紫禁城的琉璃瓦造型，被悬挂在室内，浪漫又庄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不追求高耸的身姿，占地面积也只不过北京故宫的2%，却尽力展示了900多件从北京直运而来的珍贵文物。室内空间有限，但不显局促。人们透过15米高的落地窗，一眼就能看见整个维港。往后，镶嵌于此的每一块玻璃将一起映衬香港的美，让这个大方顶成为独一无二的礼器，迎接4面8方的来客，从香港看见整个敞亮的中国。

0: 各种规格的大黄炮制都已进入了快速生产的工业化进程，但唯有一种制品却因技艺繁琐、周期冗长，令现代药企望而生畏，那便是青柠片。青柠片是久秘制大黄的学名，能缓和泻下作用，对大便秘结之年老、体弱、久病患者有很好的疗效。胡长江从未想过，从清末传承至今的青柠片会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每年他都坚持亲手炮制一回，为的是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只是今年愿意求学的只剩黄芩婉一人，因为制作青柠片通常需耗时整月，而年轻人少有此耐性。煮少则十小时才能搅拌成泥，
1: 如果不煮成泥状，它还有一些泻下作用。
0: 晒3至5日是因情而定，粉碎过筛，反复多次才能均匀细度。而最关键的是炼蜜，蜂蜜作为本草能补中润燥，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在制药中是

0: 颇为理想的粘合剂。
1: 蜂蜜如果熬老了，那么它的粘性就会太强，就不好切制。如果是炼皮的时候炼得太嫩，我们注射的这个药物就会生霉变质。
0: 将水分恰好的蜂蜜与大黄粉、黄酒混合，揉成团块。剩下的就交由时间与火力。
1: 你看这个针的样子，你看哈，要光滑细腻。
0: 然而蒸制却远远不是青鳞片的终点，这项工艺的耗时繁复就在于针透搓匀的药条还需置于罐内发酵十日。但与过往的先辈一样，胡长江愿意等。如今他更为人知的身份也许是老师，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川帮的传人。本草传统炮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历朝历代的兴衰往复中，各地药工在浸、泡、断、煨、炒、蒸、煮等方面因地制宜、因药制宜，逐渐形成各自特色。于是江西张帮、建昌帮、北京金帮以及四川川帮这四大帮派应运而生。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但随着手工业的式微，各具特色的帮派已少人知晓，各派的独门绝技已渐渐失传。
1: 你手呢，你捏呢有弹性，你捏捏看啊，有弹性，
2: 对，
1: 这个就开始切片。
3: 我非常担忧中药这个炮制的发展，不同炮制品的不同作用，我不愿意做这么复杂的工艺，这些品种呢基本上就濒临灭绝了。
0: 胡长江年复一年坚守的不仅是一个即将远去的品种，更是一代药人的传承。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古老的技艺正在与人们渐行渐远，千年本草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沉浮巨变，是重生的机遇，还是跨不过去的门槛？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好不好？
1: 啊。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粮食都送到位了吗？下面战士反映已经饿肚子了，他们不得已拿着大衣和毛巾去和朝鲜老乡换粮食。你自个儿看。
0: 唐总，他们反映的问题不准确啊！
1: 你说他们撒谎啊？
0: 这个帽子有点大。不过这个军的65吨粮食确实送到位了。为了送粮，我们派了整整一个汽车连，就算他们个个都是大肚汉，也能够吃3到5天的。
1: 你敢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0: 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撤我的职。
1: 你少来撤职撤职的，我看你打心眼里就不想干这个后勤司令。娘妈的，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派人下去调查，等我调查回来再找你算账。

0: 你那个军功章让我看看呗。想看军功章啊？啊！不行，那就看看，我不要啊！你
1: 想看自己找娱乐去，想怎么看怎么看，抱着睡觉怎么着？行，不给看是吧？
0: 我有一天，我也会有的。你等着，孙武，他真急了啊！我逗你呢啊！哎，看，看啊，拿着呀。
2: 彭总，彭总，找有急事儿啊。
3: 老洪啊，你看看咱这风景还是挺好的啊。平常进进出出的，一直还没注意到。啊，
2: 彭总，你这一大早让我出来，不是为了赏景吧？
3: 那当然不是，我有东西要给你。
2: 给我东西？
0: 那，
2: 彭总。
3: 你这给我梨干什么呀？
0: 这你都不懂啊！梨的谐音是礼嘛，我给你这个梨啊，就当我给你赔礼了。
3: 赔礼？彭总，你向我赔什么礼啊？
0: 那件事情啊，调查清楚了，你是对的，是底下的部队想多要点粮食。

0: 打了个埋伏，所以才发了那封电报。我已经批评他们了。
1: 彭总，那这里我也不能收。嗯，
0: 你还在生我气啊？
1: 彭总，不是，您当时冲我发脾气，也是怕部队饿肚子，影响打仗。彭总，您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值得我学习。这现在问题弄清楚了，用不着向我赔礼。彭总，
0: 那就算我奖励你的。
1: 谢谢彭总。
2: 天空中在下呀，天上的地方。
3: 哎，小林，
2: 谢总。啊，
4: 小姐。
2: 有你的信，
4: 哎，谢谢你啊，小
2: 金。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
5: 彭总，嗯，有一封国内给你寄来的鸡毛信。
0: 嗯，

0: 尊敬的彭德怀总司令，我是东北的一个农民，斗胆写这封信给您，是想求您帮我寻儿。我儿叫宋老根儿，结婚那天突然就跑了，一直没个消息。听说他当上了志愿军，进了朝鲜。我儿是独子，我们兄弟四人就这么一个独苗，都指望着他能传宗接代呢。如果我儿还活着，您说啥也得劝他回来。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1: 你们谁要宋老根啊？啊？有要宋老根的吗？他爹来信了啊！你们谁认识宋老根？没认识他，我把信退回去了啊！

0: 你是宋老根吧？
1: 我不是宋老根，我跟宋老根认识。
0: 那你把这封信交给宋老根。
2: 小子也甭瞒我啊！我就知道你是宋老根，上面来调查的时候，你为啥不承认？
3: 我不愿意就这么回去。
0: 为啥？
2: 咱们一块儿来朝鲜，你都立了功了，我连个军功章都没有，就这么回去，多丢人啊！
0: 那你也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放心。
2: 信倒是写了很多封了，就是一直没邮出去。
0: 为啥不邮？
2: 等我立了功，拿了军功章，那邮回去多风光啊！你可真够轴的。排长，我就这件事儿，我改名的事儿，可千万别跟我说出去啊！算我求求你了啊！
0: 你小子挺贼啊！啊，行，我争取早日给你戴上个军功章，让你风风光光见你老爹。啊，
2: 是。

0: 那个碉堡对我们威胁很大，你们几个掩护我，我去给他断了。行吗？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注意安全，我掩护你。

0: 忆宋卫国同志特等功，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部队长。
1: 卫国，你的军功章我会替你收好的。
2: 这个宋卫国就是我们上次要找的宋老根吗？
3: 对。
2: 那上次为什么没有找到？
3: 彭总，他在参军前改了名字，查找的时候他故意隐瞒，他想立了功再回去。
2: 小景，
3: 哎，
2: 你去把那封鸡毛信给我找出来，我要给宋卫国的父亲写一封信。

尊敬的老人家，你写给我的信收到，你让我帮助你找儿子，现在你的儿子已经找到了，但遗憾的是我不能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还给你，我还给你的

0: 노출되셨어요. 그 이분놈이 아니었더라면 살아남지 못했을 거예요. 음식 준비할게요.
1: 에이.

0: 何总，何总，你这么急着找我回来，有什么指示？左先生，
1: 老黄，
0: 李奇微现在调动了1600架飞机，对我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他这是企图要切断咱们的生命线。你现在肩上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重。是啊，彭总，李奇微搞的这场绞杀战是个我们喝一壶的。 尤其是朝鲜几十年不遇的大雨，到处山洪爆发，铁路修得比断得快，很多物资都被洪水冲走了。彭总，我现在真是有点焦头烂额了。
1: 我叫你回来，就是要当面跟你说，再难你也得给我顶住。我告诉你啊，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嚣张的厉害，他们说要让炸弹和大炮去辩论，咱们在这场谈判中能不能赢得主动，关键。
0: 就看这场绞杀战，你能不能打赢？老洪，我告诉你，前方是我的，打不好你骂我；后方是你的，东西运不上来，你别怪我骂你。
1: 彭总，你放心，我就是豁出命，也要把这场战争打赢。不能蛮干，得动脑筋。我相信，只要动脑子，那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0: 哎，少参谋，
1: 冯副司令，哎，你这是整什么呢？啊，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敌人轰炸特别厉害，又加上洪水泛滥，咱们这条运输线路啊，已经是千疮百孔。如果光是靠这么修修补补的话，恐怕投入再大的人力物力，也无济于事。你有什么想法？
0: 嗯，敌人目前轰炸的重点是咱们的三角地区，
1: 这是整个运输线路的枢纽和咽喉。
0: 敌军在不足70公里的地方，竟然投掷了3万8000多枚炸弹，导致南来的火车的过不去，北往的火车又过不来。嗯，
1: 你说的不错，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0: 冯副司令，不过我刚刚想了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1: 说说。
0: 你看啊，咱们这个运输的铁路虽然是断了，对吗？但是他们的公路并没有断呀，咱不妨用汽车在中间搞个接力。
1: 先把这火车上的东西卸下来，装上汽车，再用汽车装上火车，汽车装上火车。
0: 对，
1: 你这个想法不错，你统计过没有？这需要多少辆汽车？
0: 嘿，我已经统计过了，大概需要5个团，1100辆汽车。
1: 好样的，你马上整理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我向彭总汇报。是。
2: 绞杀战劫后历时4个月，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空中、海上、陆地立体围攻，想尽了各种办法，然而最终的结局仍然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0: 何总。
1: 哎，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伯里特在昨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绞杀战未获成功，这一仗你们打得漂亮，这是我奖励给你们的，拿着，冯总，拿着，
2: 谢谢冯总，
1: 这是给你的，我，你这个小一点，
3: 嗯，冯总，真甜，冯总，那还是你指挥的好啊，
1: 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你们的功劳就是你们的功劳，战争啊，打到现在，如果论功行赏的话，前方的战士功劳算一半，你后勤工作功劳算一半。
3: 彭总，你过奖了。
1: 彭大个儿，当初你还不愿意当这个后勤部长，我告诉你，将来如果你能写进历史的，兴许就是这一笔。啊，对了，还有一件高兴事要告诉你，咱们自个儿的空军要入朝参战了。
3: 太好了！
1: 还有啊，我给中央打了报告，让军委再调一些高炮部队、铁道兵部队和工程兵部队，全力配合你。为了把咱们这条运输线建成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我彭德怀愿意当你的后勤部长。
3: 谢谢马总。

0: 모가
1: 저기 이제 저 혼자인데 안 떠나시면 안 돼요?

0: 그만 돌아가. 혼자 갈게. 나서.
1: 정말 떠나시게요.
0: 전쟁이 아직 안 끝났어. 그만 돌 수 없어.
1: 전쟁 끝나면 꼭 돌아.

0: 咱们走路的，不想活了。
1: 不是，我那个
2: 态度那么凶干什么？
1: 我有事儿，
0: 我有事儿，我有事儿。
3: 小伙子，怎么回事啊？
0: 报告首长，我是38军飞虎团3营6连二排的战士宋卫国。和部队打仗的时候失去联系，我想找到我的老部队，所以我就……
3: 那你就随便拦车，啊？你是38军的？
0: 是。
3: 你怎么穿成朝鲜老乡的衣服了？
0: 是这样的。我受伤了，被朝鲜老乡救了，在他们家一直养伤。我伤好了一点，所以我就出来，看到你们的车。
3: 我知道了，上车，我送你找你的老部队。
4: 首长，这人身份不明，不能让他上车。呀，
3: 我搞了这么多年地下工作了，好人坏人我还分不清？我就不服你了啊！上车吧。
0: 是。

0: 报告。
1: 陈庚前来报道。老总。
2: 你好啊，老总。
0: 陈庚啊，啊，这几年不见，怎么成三条腿了？啊，
2: 三条腿比两条腿走路稳啊。
0: 我不管你三条腿两条腿，你来了就好。坐
2: 啊。
0: 我告诉你啊，啊，为了你能来朝鲜，我差点跟总理干起来。
2: 这我信呐，而且总理要和老总打起来，那肯定总理败了。
0: 那没错。一开始总理说呀，啊，让我另选他人，说你在越南那边的事儿还没完，那我说不行，非陈庚莫属。
2: 哎呀，没想到啊，这个瘸子倒成了香饽饽了。
0: 那你，你现在还真是香饽饽。你刚打完了法国鬼子，接茬要打美国鬼子，加上抗日那会儿，你打的日本鬼子，你陈庚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2: 哎呀，这老总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啊？我的任务，您说吧。
0: 朝鲜战争进行了一年多，联合国军损失了10万人，100亿美元，咱们损失也不小。现在他们打着和谈的幌子，我看那是在休整部队，准备反攻。你看看他们的防御阵地，他们是由炮兵阵地、坦克群和步兵组合而成的，阵地纵深300多公里，每一条阵地啊，他们都构筑了永久工事，还号称是什么无法逾越的死亡深渊。所以我决定啊，我们也必须针锋相对的构筑我们自己的防御进攻体系。
2: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2: 是不是他们砌他们的墙，咱们挖咱们的洞，跟抗战时候一样，地雷战、地道战全给他招呼上去。
1: 老总，这是我的强项啊！
0: 我让你来就是干这个工作。
2: 好，
0: 你呀，必须要把坑道和野战工事相结合，建立我们自己的完整的防御进攻体系。
2: 没有问题。哎，老总，来的路上我还捡了个兵啊，说是38军飞虎团的。
0: 你捡到一个兵啊？人呢？
2: 门口呢？
3: 哎，吃完了啊？要不再加点？哎，
4: 够了够了，
3: 来喝点水。哎，
4: 谢谢。
3: 怎么见你有点眼熟呢？
4: 是啊，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我看着也有点眼熟。
3: 彭总那绑腿是送你的吧？
4: 对对对对，那天晚上你跟着彭总一块儿，
3: 你叫宋。
4: 宋卫国，
3: 对，就是你，就是你，你还会写诗，那个
4: 对，那首诗是我，美帝好比一把火，烧完朝鲜，烧中国，那是我做的。哎呀，
3: 你小子还活着呀？你怎么没死呢？
4: 这不是想死没死了吗？
3: 快坐下，坐下，坐下。哎呀，哎，你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宋老根。
4: 对了，跟我去见彭总。
3: 哎，好好。
4: 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
3: 哎呦，小子还活着呢。来，
4: 彭总司令。
3: 彭总，你看这谁，宋卫国，宋老根啊，这家伙还活着，他没死。
0: 真是宋卫国啊。啊，你小子没死啊？
4: 没死。
0: 你小子让我在你身上犯了官僚主义。
4: 你犯什么官僚主义了？
0: 我以为你死了呢，给你父亲写了一封信，你说这事闹的。
4: 你还给我父亲写信了？
0: 我得再给你父亲写封信，先向他报喜，再向他检讨我的官僚主义。
2: 哎，老总，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待会儿再跟你说，这是一个比小说还要生动的故事。宋卫国，
4: 哎，
0: 你现在功也立了，怨也了了，是不是该回家看看你父亲了？
4: 司令员，这仗还没打完，我不能回去啊！我求您了， 您让我留下来行不行？
0: 好，你这个请求我答应你。小景啊，待会儿安排人把宋卫国送回部队。
4: 是。司令员，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送我一套军装？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0: 这个要求我答应你，你安排。
4: 哎，谢谢司令员。走。

队。连长，兄弟们，哎，柱子，

0: 你小子吓了我们一跳吧，同志们都以为你牺牲了。
1: 你小子没死，反正我替你难过了好几天啊。
2: 我呀，我从阎王爷那儿转了一圈，我也回来。这阎王爷告诉我说，哎，你小子现在不能收你，这美帝国还没赶出去呢，你赶紧给我回去吧。所以我转了一圈，我又回来了。
0: 哎，你小子就是命大。
1: 哎，这么长时间，你是怎么过来的？
2: 是啊。
0: 我是被一个朝鲜姑娘给救了，一直在他们家养伤，好养好养啊，没把你当上门女婿，啊，这完了没？你这什么时候？
3: 肯定是个子小，让人家给送回来。
2: 就是啊，
0: 好了，又没有正形啊。再说正哥，魏国，咱们部队啊又补充了很多新兵，张二嘎已经当连长了，空出了一个排长的位置，就你小子补上啊。
4: 我当排长啊，行吗？
0: 有啊，你现在都是特级战斗英雄了，别说做个排长，就是把张二嘎这个连长啊换成你的，我看都富裕，是不是同志们？
5: 是，
0: 当选，当选，当选，当选！哎，同志们，还不欢迎宋排长归队？
6: 好。

0: 怎么回事？
1: 排长，排长，
0: 怎么了？
2: 排长，不好了，敌人的飞机把我们的坑道口炸塌了，我们被围在里面了。
0: 你放心，有指挥，我们有办法。

0: 老冯啊，
1: 嗯，
0: 这是国内的电报，
1: 嗯，
0: 说是让我们组织一个英模报告团，回去向全国人民做一个宣讲。下面提供了个名单，你看看。
1: 好。怎么没有那个小宋啊？啊，把他加上，他本身就是英模嘛，趁这机会也让他回家，可以看看他父亲。
0: 你是说，我半路捡回来那个小伙子？
1: 对，宋卫国嘛。
0: 他出了点情况，他们这个班在挖坑道，结果美军轰炸，整个班全部在坑道里了。
1: 他救出来没有？
0: 十几个小时了，还没有消息呢。
1: 小景，
2: 哎，
1: 备车，我上去看看。
0: 哎，这个事儿我去就行了嘛。啊，你就别去了。
1: 他为什么我不能去啊？
3: 国内打了好几次电报催你回去看病了，
0: 你那个瘤子得赶紧看了，很危险的。
1: 他医生的话又不是圣旨，
3: 医生的话不是圣旨，他总不会害你吧？我马上下去，我去看总行了吧？你还信不着我呀？小景，
2: 哎，
3: 赶紧收拾一下，跟老总一块回去啊。
2: 是
3: 啊。
1: 说陈哥，你这么急着催我回去，是不是想把我轰走了，你当这个司令啊？
3: 就你那个工作，又苦又累又操心，你白给我钱我都不篡你的权。
1: 那你还不赶紧去救人？
3: 好好好，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

0: 大哥，你要干嘛呀？咱们进去看看。不是，咱们不是回国吗？
1: 陈庚的话你也能听了？那，彭总，大一，等等。
2: 你好，
0: 首长好，
3: 首长好，
0: 坐坐坐，坐坐坐坐。
4: 那你慢一点啊。
0: 啊，
3: 马上好，
0: 大爷。
3: 首长好，
0: 你好。
3: 彭总，
0: 啊，你看，
3: 哎，马上来了。
4: 啊，

0: 首长好。
1: 首长。首长，你怎么来了呀？
2: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小老乡，最近都去什么地方演出了？
1: 去了一线，还和那个朝鲜人民军搞了一次联欢。哦，对了，首长，我前不久还获了个三等功呢。
2: 是吗？
1: 嗯。
2: 哎呦，那我得祝贺你这个人民功臣啊！没事，来。
1: 其实，和那些前线的战士比，我还差得很远。我想好了，回国后我一定要把这些英雄写出来，演出来。
2: 好，这个主意好，那我等着看哦啊。
1: 首长，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说什么事？
1: 外科病房有一个小战士，才17岁。我第一次来给他唱歌的时候，他的腿还好好的，可是今天我一看，他的腿被截了。
3: 是被子弹打穿的吧？
1: 好像是感染，这几天因为感染截肢的伤员特别的多。哎，彭总，哎，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呀？
3: 跟你没关系。
0: 彭总，
1: 首长好，首长好，
0: 首长好。
2: 你是院长，我是彭德怀。我刚才去病房看了伤员，问了医生，现在我要问问你，为什么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就有12名轻伤员被你截了肢？
4: 开始我们也感到奇怪，后来查明原因，问题就出在急救包上。这些没有经过消毒的烈士片本身就含有大量的细菌，一旦接触伤口很容易感染，如果感染控制不当，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截肢。
2: 我娘妈的，你什么时候发现的问题？为什么不上报？你还想给那些战士锯掉多少腿？这些急救包从什么地方来的？
4: 都是国内发来的。
2: 一共多少？
4: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医院有20万。
2: 我命令你马上就地销毁，再出这样的问题我拿你试问。
4: 是，彭总。

0: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来看葡萄，后来才知道这里养葡萄也养人。贺兰山的阳光和这里的日子被装进了每一瓶酒里。他上过国宴的桌子，也陪过普通人的夜晚。这杯酒里酿着闽宁镇人家的四季和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馈赠。贺兰红，好酒也是好日子。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松弛，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9: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0: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9: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11: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9: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2: 下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9: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3: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9: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4: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9: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15: 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错碎声。
16: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15: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17: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5: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

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铺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

0: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1: 哇，好酷！
0: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2: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取。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陈司令，啊，这会儿没有饭了，就剩点炒面，您对付对付吧。
1: 哎呀，炒面就炒面吧。
0: 哎，对了，陈司令，啊，那个人救出来了吗？
2: 救出来了，小子真命大，在里边误了30多个小时，居然什么事儿都没有。
3: 陈干，哎，陈干，
0: 彭总，
3: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回国了吗？看看这个，
2: 怎么了？
3: 国内那些黑心商人，发财发到战场上来了，都是20几岁的娃娃兵啊，打仗牺牲了没得说，被这些劣质的急救包感染了伤口，锯胳膊锯腿，我怎么向这些娃娃兵的父母交代？娘啊！
2: 老总，你要求我怎么做？
3: 立刻通知各野战医院，这批急救包立刻销毁。另外，给周总理发电报，让他要查清楚这批急救包的来龙去脉，对这些黑心商人坚决打击。
2: 我马上办。
4: 1953年7月，经过多轮谈判，中朝军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同意按已经划成的军事分界线签署停战协议。

1: 现在已经有新的情况了，
2: 联合国军不同意美国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哼，
1: 那美国人什么态度？美国人好像不太支持。
3: 这样，我们也不着急，在那协议上签字。
4: 咱想他一下，
3: 对，抓住这个战机，咱们争取啊，彻底把他们给打趴下了，把军事分界线再往里边推一推。
1: 有没有像美军飞弹一样干？
3: 卡完戏，我就给毛主席发电报了，你去做准备。
1: 是。

这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金城反击战，是志愿军入朝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此役共毙伤俘敌12万3000人，攻占敌阵地面积220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分界线。受到重创的敌人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0: 东方一个海岸线上架起几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 主席，彭总来了。主席啊，
2: 哦，
1: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2: 我站在这里，欢迎我们最可爱的人呐。
1: 主席，你这话可折煞我了。
2: 老彭啊，你现在的名气大得很，连美国的克拉克将军也不得不承认你是个资质很高、不容易打败的对手。
1: 哎呀，这种话都是瞎扯，你也信啊？
2: 我看未必是瞎扯，有时候对手的。 往往比盟友的评价来得更真实啊！老彭啊，你这仗打得好，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国威军威。要我看，起码打出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1: 主席啊，抗美援朝的胜利靠的是全国人民的支持，更是志愿军将士用命，还有主席你指挥的好。
2: 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这抗美援朝第一功，还是你老彭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3: 冯姐，
2: 你腰子缝回来了，怎么弄？
3: 来了。
2: 啊，
3: 太好了！来来来，你帮我挂上吧。
2: 哦，好。
3: 老彭啊，仗打完了，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考虑啊？
2: 打了大半辈子的仗了，我打够了，我还是想回西北啊，接着搞建设去。我问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你说我们的军队现在强大吗？强大。我们虽然有几百万常备军，但是海空军的力量还是很薄弱。 炮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刚刚组建，我们的国防工业和尖端武器几乎等于零啊！你说这是军队强大吗？我再问你，你觉得我们的和平会持久吗？树欲静。 而风不止，美帝国主义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肯定会利用其他的方式卷土重来。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也是时时刻刻谋划着反攻大陆。在国内，还有很多的残匪没有肃清。另外，我们有长达2万多公里的边境线和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的海边防建设。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还是很不成熟的。德怀，你我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打江山不容易，做江山比打江山还要难呢。抓军队建设和抓地方建设这两副担子，你说哪一副更重要？老彭啊，我跟恩来商量过了。 下一步军委的日常工作，还得由你来主持。恩来同志现在肩上的担子很重，既要管理军队，还要管国务院，还要管外交。你把军队这摊子接过来，替恩来分担一点，啊？
4: 我知道了。
5: 右边有点低了。 往左边一点，对，左边一点。好，可以。
4: 在哪呢？
6: 哎，
5: 正好，这幅放这边。
6: 哦，好。主席，彭总。

0: 房子就收拾好了。
1: 嗯，
0: 彭总啊，
1: 嗯，
0: 有些事情事先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我就替你做主了。
1: 什么事情？
0: 这些年你南征北战的打仗，一直没有安过家。
1: 嗯，
0: 现在仗打完了，同志们都安家了，你也该有个落脚的地方了。正好中南海啊腾出一个小院子，就是小了一点，你看什么时候住进来。
1: 山工同志
0: 啊，
1: 我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中南海这地方啊我不能住。
2: 你怎么就不能住啊？嗯，
1: 这过去是皇帝老官住的地方，我这两脚沾泥的农民，我怎么能住在这儿？
2: 我也是农家子弟，卓老总也是农民出身，照你这么说我们都不能住在这儿，都给搬出去。
1: 主席，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不愿跟我毛泽东做邻居啊？
1: 不是啊。
2: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就给我踏踏实实的住进来，以后我想找你也方便嘛。啊，
1: 好吧。

0: 老婆，这你布置的？
1: 怎么样？
2: 看看，检验一下。
0: 这是吃饭的桌子吗？铺这么一块白布，那吃饭的时候是把它揭开呀，还是不揭呀？形式主义。
2: 什么形式主义？这叫审美格调，你懂不懂啊你？
0: 还有这花儿，你放它干什么呀？
2: 这多温馨啊！我这么多年跟你不是住帐篷就是住窑洞的，好不容易有个家，我还不好好打扮打扮，像个家一样。来，我给你看看。嗯。挂这不错吧？
0: 什么画这么难看？
2: 知道，这是梵高的临摹画，多好啊！这土包子，
0: 我土包子，你跟我这土包子生活了十几年了，我怎么还没把你这自然界大小姐给改造过来？
2: 你说什么呢？我参加革命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说我是资产阶级大小姐？
0: 说错话了，向你道歉，啊！
2: 帽子别乱扔啊！为什么帽子？你都挂衣架上，咱有。

0: 小普啊，我说这画啊得把它摘下来。
1: 哎，你别给我摘啊，你这墙上要摘了的话挂什么呀？

0: 你给我站！那就挂一幅毛主席像，要不挂一个中国地图或者是世界地图，这权利啊交给你了。
1: 这是你交给我的权利啊。嗯。
2: 何姐，等等，洗漱进来了。
1: 好。
3: 来了。
1: 哎呀。
4: 进来，胡大姐。
1: 仲勋啊。
5: 小七，你们怎么来了？哈哈，我早就想来看见了。我知道你最近特别忙，今天呢，爱学同志给齐心打电话，说你们搬新家了，我们就过来给你们暖暖房。
1: 那你参观参观，参观参观。
5: 坐。
1: 啊，
4: 坐坐坐坐坐。
2: 李大姐，
1: 哎呀，
2: 化妆成时间是房子就收拾的这么好。哎呀，也不好。
1: 这雨外也挺大啊。王总，
5: 看看，你们都给你带来些什么东西了？
1: 你看我，你看。
5: 还拿什么东西？
1: 啊，
5: 这小米都是今年刚下的。哦，还有这红枣、旧咱枣园摘的。
1: 啊，
5: 来，你尝尝。
1: 哎，好，看看甜不甜？
5: 这下他可高兴了，最喜欢吃枣。
1: 胡大姐，
5: 你也尝尝。
0: 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1: 是啊，虽然说没见面，
2: 但是你在前线打的每一场胜仗，我都为你高兴啊。
3: 你也不简单啊，这中央调虎大书记进京，这五个人当中啊，你最年轻。哎，
4: 老板，嗯，你在朝鲜的这段日子，全靠他们两口子照顾。哦，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啊。哦，
3: 那好，那今天晚上你们就别走了，在我们家便饭。哎，啊，
2: 不是，你们刚搬家，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没凑齐呢。反正咱们都在北京啊，回头再聚，聚的时间还多着呢，以后再聚。
3: 哎，小邪，有件事啊，我可得批评你。
5: 批评我？什么事儿啊？
4: 你干什么？哎呀，
3: 我可听说你为了上党校，连月子都没坐满，有没这事儿啊？哎，
5: 这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3: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知道你好强，可你再好强，也不能不把孩子和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4: 哎呀，行了行了，你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你们聊正事儿。走，我带你去看看，有好东西。
3: 来来来，你也试试。
5: 你知道，
6: 给你儿子的，也算我这个当姨的一点心意。哎呀，
5: 那先谢谢你了。哎，
7: 真漂亮。

小婆，你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有一天也能住进这中南海？

0: 这倒真没敢想。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天下也是你们打下来的，住在这里又有什么不应该呢？
1: 可惜啊，他们没等到这一天。
0: 谁吗？
1: 黄公略、邓平、左权。石头，还有那么多，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就牺牲了的先烈。他们没能等到这一天啊！
0: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起攻略的女儿穗欣前两天给我写信，说过段时间想带她妈妈去北戴河疗养，可能会在北京住几天。
1: 是吗？那你赶紧联系她，无论如何他们到了北京我得见见他们。

0: 进来。
1: 洪总。
0: 欢迎欢迎啊，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回来了。
1: 彭总，我对你有意见。
0: 你有意见你也得坐下提啊，你还用我请吗？小景。
2: 哎，
0: 倒杯茶。
2: 是。
1: 彭总，你说话不算话。
0: 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
1: 在朝鲜的时候你亲口答应我，等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就让我不搞后勤了，可现在不仅还搞这摊子，而且连学都不让上完。黄总，你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能有一次脱产学习的机会多不容易啊。
0: 你不提这事儿也罢，你提这事儿我还得批评你呢。
1: 批评我？
0: 你是共产党员吗？共产党员为党工作是无条件的，你还能挑肥拣瘦啊？
1: 当初不让我搞后勤你也是同意的。
0: 那当初同意的事情我现在就不能改吗？那就是因为你在朝鲜后勤工作做得好，我才向毛主席建议让你回来帮助黄克诚同志当他的副手，做总后勤部的副部长。
1: 那就是这样，那你得让人家把学上完嘛。
0: 那你学习为了什么呀？学习不就是为了工作吗？现在工作是第一的，那学习就得给工作让道。有情绪自己消化，你不许带到工作上。你要是搞得不好啊，我拿你试问。你还有其他事儿吗？没有的话还有别的同志在等着我谈工作呢。等等，把茶喝了再走，你浪费啊。我烫死你小子。喝一口走吧。小景啊。
3: 哎，
0: 把张爱萍叫进来。
2: 是。
0: 到总参报到了吗？
4: 报到了。
0: 知道为什么要调你来吗？你先看一下。

0: 二战结束的时候啊，苏联的总兵力由1148000000人，到了1948年，他们的军队减到了287万人。我军现在的常规军是500多万人，按照主席的意见，至少要减掉150万人。我的任务就是搞精简整编，
1: 不只要减人、减机构。还要定编制，要给我们这支以翻身农民为主的军队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0: 脱胎换骨？
1: 对，我们这支部队既不是过去的红军，也不是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现在叫国防军。既然叫国防军了，那就得用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体制来取代我们长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按和平年代工业国家的要求，争取5到10年的时间吧，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法化、军队制度、军队训练正规化。搞整编是要得罪人的，你有没有信心做好啊？
0: 你有，我就有。
1: 好，那要干啊，你就不要怕，要大刀阔斧。我给你一个原则：总兵力减掉20%，具体的呢，多减机构，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从明天开始，你就搬到我这儿来办公吧。
0: 这不好吧？
1: 这有什么不好？反正这么大的地方，我一个人也用不完。
0: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2: 一会儿老黄就回来了，我刚才给他打了两个电话了。
3: 他那么忙，他都在忙国家大事。依我的意思，我说我们就不过来搅扰了。可是翠轩说，你写了信来，一定要我们过来坐坐。
4: 是，一定得来。我们家老彭可想你们了，跟我念叨了好几回了。
5: 老
3: 婆，哎，你看，
5: 老婆，
3: 老彭，你看，谁来了？
1: 玉英嫂子。
6: 各位兄弟。
1: 玉英嫂子，这么多年没见了，你们受苦了。
6: 要不是那年你托人去把我们找回来，我们两个恐怕活不到今天了。这些年你又是月月给我们寄钱，你是我们俩的救命恩人。
1: 哎呀，玉英嫂子可不敢这么说啊。走走走，
3: 来坐下说，坐下说，来
1: 坐。玉英嫂子，我跟攻略那是过命的交情啊。可惜攻略他为了革命这么年轻就牺牲了。我是幸存者呀，我应该照顾你们的，可我还是照顾得不够好。
6: 别这么说。
3: 老彭，这就是攻略的女儿穗馨。
7: 我叔叔啊。
1: 嘿，这一晃都长这么大了，让我看看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7: 他们都说我长得像爸爸。
1: 像爸爸。你爸爸要是能活到今天，看到你长大成人，那得多高兴啊。
3: 老婆，你不是有礼物要送给他们吗？
1: 哦，对了，还有玉英嫂子，你快去拿来，快去。
7: 你们坐啊。
1: 来，坐，谢谢。啊，翠馨啊，你记不记得你爸爸的样子？
7: 父亲牺牲的时候我还不到1岁，他的样子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1: 翠馨啊，我告诉你，你爸爸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连毛主席都称赞他为飞将军，还把你爸爸的名字

0: 写进到他的诗词里，偏师借重黄公略。等将来有空，彭叔叔好好给你讲讲你爸爸的故事，啊！
1: 太好了，来，
0: 哎哎，于英嫂子，这个是送给你的。
2: 你们都这么忙，还这么惦记我们？
3: 哪儿啊，于英嫂子，我哪会买衣服？这都是小普啊，去王府井买的，你看看合适不合适？
2: 合适，合适，这么好看。
3: 翠心啊，这是我和你普阿姨啊送给你的礼物，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 哇，手表真漂亮。
2: 他还是个孩子呢，德怀兄弟，这个太贵重了。
3: 林英嫂子，这翠心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有块手表啊，他能看着时间，更能珍惜时间，你说对不对？
1: 谢谢彭叔叔
3: 和
1: 阿姨。
3: 不用谢。那这儿还有一个笔记本啊，你可以用它记日记，还可以记心得。
1: 彭叔叔，你给我提个字吧。
2: 你给他提个字。
3: 好，云嫂子，你坐。

0: 写的可真好啊。
1: 你爸爸的字才写得好呢，你父亲啊，他是一个有内秀的人。嗯，坐坐坐坐坐，
2: 来，快坐吧。
3: 德怀兄弟，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行不？
1: 什么事儿？
3: 我看你们俩都挺喜欢穗馨的，干脆让她给你们当女儿吧。
1: 哎呦，玉嫂子，那可不行啊！你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那这样吧，给我们当半个女儿。
0: 好，确定了。
1: 来来，吃苹果。
0: 你先坐着，我去安排点饭去。
1: 好好好好。

0: 谢彭总。
1: 喂，
0: 彭总，怎么样？北京热不热？
1: 陈庚啊，你说这没用的干嘛呀？你有事儿说事儿。
0: 我们哈尔滨凉快呀，要不要到这儿来度假呀？
1: 你小子，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2: 这给我下套呢。
0: 哎呀，遇到困难了，在电话里说话不方便，
2: 就到我们哈尔滨来现场办一次工怎么样？
0: 哎，我们军事工程学院也是当初
2: 你在朝鲜的时候提议办的吧？
1: 那好，我也正想到你们那儿去看看呢。
0: 啊，
2: 我告诉你
1: 啊，主席和总理都很关心你们哈军工。
2: 哎呀，太好了。
0: 哎，需要我们做什么？
2: 什么都不需要。
0: 我派启超到北京去接你。
1: 你敢？
2: 我上次就打电话给你，说启超
1: 的文化水平不够，让你们把他给退学了。
2: 你就是不听。哎，你当我说话放屁啊？
1: 喂，陈哥。
0: 安排好了，
1: 哎呀，不去了，我不是说好了吗？就住你家，
0: 请吧，
1: 这里啊，
0: 来来来，少长，请进。
1: 哎，你就住这儿啊？
0: 啊，怎么了？富雅也不来，就我一个人住。
1: 好，挺好。
0: 这环境好啊，
1: 我是夸你作风好啊。你是把好房间都让给专家住了吧？
0: 那怎么办呢？
1: 办学校，
0: 专家常住脚，不把人家心捂热了，那还不都跑了？
1: 陈哥啊，我看主席点你来当这个院长，一点都没点错。
0: 嘿，让我

0: 当这个院长那是赶鸭子上架。
1: 哎，休息一会儿，洗把脸，待会儿咱们俩去食堂吃个饭。嗯，要不要把季超叫来？
2: 哎，不用。嗯，不能让他总觉得特殊。吃饭也不着急
1: 啊，
2: 来，咱们先谈谈工作。
1: 好，
0: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好东西，
1: 瞧瞧啊。
2: 哎呦，
1: 嗯，
2: 这味道很正啊。哪里搞来的？
0: 我们一个教员从老家带来的。
2: 湘潭人，
0: 地道的湘潭人。
2: 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家乡味道了
0: 啊。嗯，这个我们这儿呢知识分子多，南方人也多，不习惯北方的生活，
2: 嗯，
0: 所以很多人思想波动比较大。您来了要给我们做做古董工作呀？
2: 那没问题，我来就是干这事儿的。还有其他什么困难？
0: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缺专家，缺尖子人才，缺真正的学科带头人。
2: 专家这个问题，你不是去找过总理了吗？我听说你把恩来同志还堵在厕所里，是吧？
0: 是我干的呀。总理呢，也帮了不少忙，可是人家地方大学的人瞧不起我们，以为你这个军事工程学院呢，就是一群挖地道的。
1: 我挖门盗洞，求爷爷告奶奶，挖来了几个人，结果地方大学人跑去跑到总理那告我状，说我挖墙脚，害得我现在都不敢见总理。
2: 这个专家这事儿啊，你找我来，我能帮你什么呀？
0: 你能帮我？有一个研究弹道的专家，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的，但是要把他请出来难度很大。
1: 我看这个事儿只有你彭总出面才行啊。
0: 哎，就看你帮不帮忙啊。
2: 你这什么话？
0: 谁呀？
2: 他还这么神神秘秘的。这个人，我想想办法吧。

0: 各位专家，我们敬爱的彭总是毛主席亲自派到我们学院来视察工作的，今天他要和大家见个面，请大家吃个饭。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彭总做指示。
1: 说你们啊，都别听陈院长哄你，
2: 我可没有钱请客。这顿饭啊，要说掏钱，也是你们陈院长掏钱，啊。
1: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啊。我这个人啊，戎马半生，一介武夫，
2: 但是我呢，一直很尊重知识分子。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啊，你们各自的经历不同，所学的专业不同，但是你们都有一颗报效中国的心。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应该让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1: 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8: 我们出发前还

0: мое право тоже.
1: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2: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3: 攘外必须先安内，
4: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5: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6: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5: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9: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说你们啊，都别听陈院长胡名，
1: 我可没有钱请客。这顿饭啊，要说掏钱，也是你们陈院长掏钱，啊。
0: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啊。我这个人啊，戎马半生，一介武夫，
1: 但是我呢，一直很尊重知识分子。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啊，你们各自的经历不同，所学的专业不同，但是你们都有一颗报效中国的心。
0: 我们刚刚打完朝鲜战争，虽然我们打胜了，
1: 但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的武器装备太落后了，我们没有飞机、
0: 坦克，也没有大口径的火炮，甚至我们的战士手中使用的步枪，
1: 那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制造的。虽然我们在战场上也缴获了不少敌人的飞机、坦克、装甲车，可我们不会使用了。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飞机把这些好东西都炸成一堆废铁，所以我们的战报上啊，经常会出现缴而不获的空头数字。
0: 所以国家呀，在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决定花重金打造这所军事工程学院，把在座的各位能人啊都聚集到这个地方来，
1: 那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啊，太需要先进的武器了，太需要会使用掌握这些先进武器的人了。我们不但要研制常规化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我们还要研制尖端的航母、潜艇、火箭、导弹，还有原子弹。说句实话，我这个国防部长当得硬不硬气，那就得看在座的各位能不能把这些尖端武器给研制出来，装备我们国家的军队。我这个人啊，平时不喝酒，但是今天这杯酒啊，我一定要敬大家，因为我们祖国的长矛，我们祖国的盾牌，就在各位的手里，我彭德怀拜托大家了。来，来，
2: 干杯！
3: 来，
0: 子超，最近学习怎么样？
4: 还行，伯伯。
5: 孩子学习很努力。这次考试门门功课都及格了。哎呀，
0: 启超，你要是觉得实在是跟不上了，就别硬撑着，啊，那就退学，不要给彭家丢脸。
5: 你看你老吓唬人家孩子干嘛呀？
3: 我看你行，啊，
0: 陈哥，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许惯着他。
5: 我肯定不惯着。嗯，
4: 伯伯，你放心，我会努力的。嗯，
5: 哎，我求你的那个事儿。可别忘了，
0: 哎呀，忘不了啊！
3: 老总慢走啊！

0: 您好，您要的人在里面，这边请。
1: 把门，把门打开。
2: 你出来。
3: 去哪儿？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3: 您不会要枪毙我？

0: 哪儿那么多话，走吧。
1: 进来。
2: 不动，人带来了。

0: 美国麻省理工。
1: 学的什么专业啊？
0: 弹道学。
1: 家里还有什么人？
0: 我出事之后，我妻子就和我离婚了，把两个孩子也带走了。现在家里就只剩下一个80岁的老母亲了。
1: 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你将功赎罪，你愿意不愿意？当然，如果你现在这样走向坟墓，也是罪有应得。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让你去教书，把你的所学的全部知识都贡献出来，教好学生，也许会改变你的人生。
0: 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吗？我没听错吧？
1: 我希望你能把握好这次机会，过好你的后半生，哪怕只为你80岁的高堂老母。
0: 我谢谢首长。
2: 首长
3: 回来了。
1: 啊，我来了。
4: 没事，不用不用，
3: 刚才志兰来了。
1: 哦，人呢？
3: 走了。
1: 你怎么不多留他一会儿呢？好久没见他了呀。
4: 他要调到外地去，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不着急办手续吗？
1: 去外地？去哪儿啊？
4: 去包头。他今天来，一来是跟咱们告个别，二来是想把太北托付给咱们。
1: 太北不跟他妈一块走啊？
4: 这外地的条件肯定不比北京啊，再加上太北本人也不想去，所以就安排太北住校了。
1: 住什么校啊？让太北啊搬家也来，跟彭刚刚好做个伴儿嘛。
4: 你说的容易，这就这么几间房，怎么住啊？往哪儿住啊？
1: 让彭刚啊把房间让给太北，在西厢房啊隔一下放张床就行了。
4: 那小兔能干吗？住这儿
1: 怎么不行啊？
4: 我不管。那你说啊。我不管。
5: 伯伯，伯妈，我回来了。
1: 哎，正好。彭刚。
5: 嗯，
1: 你伯妈有事儿跟你说。
5: 什么事情啊？
4: 不是你说吗？
1: 那好，我跟你说。
5: 嗯，
1: 来。
5: 好。
1: 彭刚还在生伯伯的气啊？
5: 我敢生你的气吗？
1: 你瞧瞧，你这说的不是气话是什么呀？啊？太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他是烈士的孩子，他爸爸左权为了革命很早就牺牲了，我们该不该照顾他呀？
5: 你照顾他我没意见，可是总有一个先来后到吧。他是革命烈士子弟，我的父亲也是为革命而牺牲的，再说我可是您的亲侄女，一别写不出两个朋字来。
1: 说的没错，正因为啊你是我的亲侄女，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呢？彭刚，你记住啊，这是咱们彭家的家风。哎，彭刚，今天啊，咱们举行一个小型的家宴，啊，欢迎太北啊搬进永福堂，成为咱们家其中的一员。你们两个都是孩子，咱们就不喝酒了，以茶代酒啊。来，太北，欢迎你。
4: 来，太北。
6: 哎呀，
4: 我特意给你做的。你妈妈跟我说啊，你最喜欢吃这个菜。
7: 是，谢谢阿姨。
4: 你尝尝是不是这个味儿？
3: 彭伯伯，
1: 嗯，
3: 涂阿姨，我到这儿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太北，你这说的什么话？你不知道，我跟你爸爸是多好的朋友，你妈妈和涂阿姨啊还是一个学校出来的好姐妹。

0: 咱们原本就应该是一家人，知道吗？
1: 就是，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知不知道，太妃，你刚出生的时候，第一眼见的不是你妈妈，是我。
2: 彭刚姐姐，也谢谢你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我。
3: 应该的。
2: 啊，对了，这是专门送给你的。啊，
3: 你太漂亮了，谢谢彭刚姐姐。
2: 不客气。
0: 那咱们马上就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我给家里的成员立几条规矩，咱们要团结、勤俭、礼貌、勤奋，不许搞特殊化，不许浪费，不许睡懒觉，
1: 还有就不许骂人。
0: 你这条是针对我的吗？
1: 谁骂人就是针对谁的喽。
0: 好好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来，吃菜。那，
2: 谢谢伯伯。
4: 哦，你进来。
5: 彭总，
4: 这是下面报上来的关于实行新军制的方案。
5: 您先看看，
4: 改好了报政治局。
0: 这个不行吧？上下级之间的差距太大了。这军委主席每个月工资是600块，这副排长每个月工资才45块，这个之间的差距是13:1，那怎么行啊？
4: 彭总，这个方案是根据苏军的标准制定的。据说啊，美国的基差比这个还大。哎呀，
0: 我们既不是苏军，也不是美军嘛。老洪，现在地方上一个司机每个月能拿多少钱，你知道吗？
4: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0: 我还真调查过，大概拿60块钱左右。按照我们城市里现在每人每月12块钱生活费的标准来算，这60块钱啊，大概能赡养3到4个亲属。
4: 老洪啊，
0: 我们搞这个新军制啊，那就是为了让基层的军官可以养得起父母，娶得起老婆，还能养得活孩子。你千万不能搞成旧军队那一套。
4: 好，那我让他们啊再调查调查，多做几个方案。
0: 去吧。
4: 哎，
0: 主席啊，你找我。主席啊。
6: 啊，老彭啊，这件事你确实是干得漂亮。
0: 什么事情？
6: 什么事？就是你把苏联老大哥从旅顺口请走，收回中长铁路的事吗？
0: 这件事情
6: 啊。
0: 他们走的还真是很不情愿。
6: 那当然，早在沙皇那会儿，他们就看中了咱们的旅顺口，为了争夺这个地方，跟日本人打的是不亦乐乎。后来苏维埃成立了，斯大林同志，包括现在的赫鲁晓夫，对旅顺口也是十分厚爱。你能够顺顺当当的把这尊佛给我请走，和你老彭在朝鲜打胜仗是分不开的。
0: 哦，这又有联系啊。
6: 世间的很多事情表面上看都没有联系，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抗美援朝这一仗打出了我们大国的威风和地位，所以啊，包括苏联老大哥在内，对我们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现在我们终于实现了在中国的领土上没有任何外国驻军的梦想。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世界上任何一个企图挑衅的侵略者，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翻了，那也是不好办的。老彭啊，其他几件事你办得怎么样了？
0: 哦，这个精简整编啊，正在进行
6: 啊。
0: 主要的阻力呢，就是柴庙。

0: 建国以来啊，我们模仿苏联搞了8个总部，依我看啊，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嘛，至少要砍掉它一半。
1: 很有魄力。
0: 我哪有什么魄力，还不是你这个军委主席给我撑腰啊。
1: 下面的同志对事情新军制和军衔制有什么看法？
0: 看法不一，有欢迎的，也有抵触的。
1: 抵触的理由是什么？
0: 他们认为啊，我军自建军以来实行的就是官兵一致，这是我军建军的法宝。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法宝，我军才能在生活如此艰苦、战斗如此频繁的岁月里头大胜仗。如果把这个法宝给丢掉了，那和资本主义的雇佣军有什么区别？
1: 那支持的人怎么说啊？
0: 支持的人认为啊，毕竟我们进入了和平时代，军人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穿衣生儿育女，如果不实行这个新军制啊，哼，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
1: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倾向哪种意见？
0: 我当然是怀念红军时代啊，毕竟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当然，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这次啊，板门店谈判，那个美军还有朝鲜人民军，他们都有军衔，唯独我们没有。从和国际接轨的角度上看，实施军衔制，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
1: 要我看，军衔制是个好东西，可也不完全是个好东西。我们有些人能过得了枪林弹雨这一关，说不定会被这些星星痘痘给绊倒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受衔时。
2: 太白，起床了。
3: 庞伯伯，今天是周末，不用上学。
2: 礼拜天也不能睡懒觉啊！太白，起来。跟外面跑步去啊！外面等你啊，快起来。
4: 太保，
0: 哎呦，太白啊，跑这么点路你就累了，你这身体素质太不行了，以后啊得坚持天天跑步。
5: 天天跑步？那不得累死呀。
0: 太白啊，你们年轻人啊就应该自找苦吃，那将来长大了才能成为有用之才，知道吗？太白啊，跟伯伯说说，将来你想干什么呀？
5: 我想当兵。
0: 当兵啊，那更得有个好身体了。来，跟伯伯再跑一圈，咱俩比比谁跑得快啊？
5: 好，
0: 准备好啊！一、二、三，快跑！

0: 太白啊，你去厨房帮伯伯找点辣酱来。
1: 伯伯，您这大早上就吃辣椒啊？
0: 嗯。

0: 哎，
1: 师长，哎，
2: 侯总，
3: 看看这个，
4: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那些自认为级别评低了的人，希望再进一级的申请报告。
4: 理由还挺充分啊，打过什么仗，受过几次伤，立过什么功，身上还有几块弹片，
2: 这是挑明了再向党伸手。
4: 娘妈的，这不是伸手，这是叫板。这些人自以为功劳很大，认为党国家人民都对不起他们了。娘妈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人，
3: 我看啊，对这些人得下一剂猛药治治他们。
2: 什么猛药？
4: 让他们都去烈士陵园，好好到那儿去反省一下，跟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比一比，他们能活到今天已经很幸运了。要是不行了就动手术。
2: 动什么手术？
4: 他们不是嫌官小嫌钱低吗？索性就再降一级，把他们那些私心啊欲望啊用手术刀一刀切掉。
2: 其实啊，也不全都是希望往上调的，还有些同志他们要求往下调。
4: 谁啊？
2: 比如许光达同志，他就要求从大将降为上将。还有徐立清同志，他要求从上将降为中将。
4: 难能可贵，对这些见到荣誉待遇主动就让的同志啊，要大力宣传。那当然了，不能说人家主动要求降级就真给人家降级了，那我们成什么了？对待所有同志都要按照条件认真的衡量评定，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对那些伸手要的，不能因为他手长就多给；对不伸手的，也不能因为人家不要就少给。你说是不是？
2: 我听说有的人为了争一颗豆豆还跑到主席那儿去哭鼻子。
4: 娘妈的，这就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贫闲时。名和利这东西啊，它永远是映照人灵魂的一面镜子。说实话，我对这些排排斗斗很反感，有什么用？看着好看，打仗管用吗？我就不信了，那多一颗斗的人真比少一颗斗的人能指挥得好。鬼才信。话说回来，这个评定军衔啊，国家给军人的一种荣誉，也是国际接轨的一种做法。既然中央军委已经决定要这么做，那我们还是做得仔细一点，少留点遗憾。这东西啊，留在我这儿，我再看看。
2: 我知道了。
5: 哎，等等等，彭总在里面吗？
6: 有事吗？
5: 对对，我找他说一件小事。
6: 啊，别别别，同志，首长正在办公，没时间接待你。
5: 不，你让我进去吧，很短的时间。我说完就走。我说完就走。
6: 有什么事情？
4: 怎么回事？
5: 我这小事儿。
6: 彭总，
5: 我
4: 找我吗？

0: 您是彭总啊？
1: 我是彭德怀，进来坐吧，倒杯水。
2: 是，
1: 坐吧。什么事儿啊？
0: 首长，听说您要把女军人都裁掉啊？
1: 你听谁说的？
0: 外面都这么传啊。首长，难道我们女军人真的是部队的累赘吗？
1: 你是哪里人啊？
0: 报告首长，我是江西瑞金人。
1: 坐。瑞金这地方我知道，中共苏维埃的洪都。你当兵多久了？
0: 12岁，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1: 老资格了。
3: 老资格谈不上吧，反正一直跟着部队走呢。
0: 广草地就走了2次呢。
1: 哦，你是四方面军的人？
0: 是。
1: 结婚了吗？
0: 抗战以后结的婚。
1: 丈夫在哪支部队啊？
0: 四野，当团长。打海南岛的时候牺牲了。
1: 那你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啊？
0: 3个孩子。
1: 那你在哪个部门工作啊？
0: 我在后勤当保育员。首长，我虽然文化浅吧，也干不了什么大事儿，但是部队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家一样的，就像我的亲娘一样的。首长，你能不能考虑一下，不把我们女军人都裁掉啊？首长，求求您了。
1: 你喝口水。
0: 部队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家一样的，就像我的亲娘一样的。首长，你能不能考虑一下，不把我们女军人都裁掉啊？首长，求求您了。

0: 我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不顾军纪。
1: 彭总，你不用说了，我明白。
2: 原来领导说让我们演完就回去，但是我已经打了报告，我要留下来，我要到前线给战士们去演出。

0: 干嘛呢？
1: 这么晚了不睡？
2: 小胡啊，要是让你也脱军装，你愿不愿意？
1: 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来了？
2: 我就是随便问问。
1: 还用说啊，我当然不愿意。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对部队有感情啊。睡吧，别聊了，再聊该聊精神。

0: 彭总，
1: 彭总，
2: 来了。我听说你现在名气很大呀。
0: 我能有什么名气啊？
2: 你没拍着桌子跟人家喊，说你的后台就是共产党，有这事儿没有？
0: 这事儿都传到你耳朵里了。
2: 哼，不过我当初选你来干这个工作呀，看起来没有选错人。干工作嘛，就不能一团和气。你这个山头也要照顾，那个山头也要照顾，那这工作就没法干了。
0: 是，我这嘴啊，就是有点冲。你说，想改他改不了啊，得罪不少人呐。
2: 这事儿今天不说了，你坐吧。我找你来啊，是想问问关于女军人复员转业的问题，啊。
0: 文件已经定稿打印，正准备呈上来呢。
2: 你这文件里怎么规定的？
0: 文件上说，在军师及其以下的部队机关，不论担任任何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

0: 分别按转业和复原处理。按你这么说，就是一刀切了。也可以这么说。那这一部分人大约有多少啊？大概11万。哎呀，
1: 一刀切。
0: 这一刀切下去，有点伤人呐。伤人是肯定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说那些女同志，大多数参军的时候都很强，没什么文化，属于那种资历深、文化浅、职位低的人。你说把他们留在部队里边，凭什么钱定什么职啊？现在初步评定的1000多个将军当中，只有李真一个女将军。
1: 按你这么说，就必须要一刀切了。你不是说军队要脱胎换骨吗？这脱胎换骨就不能没有阵痛吗？阵痛也是痛啊。我告诉你啊，对待这些女同志，你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把她们安置好。转业到地方的，你要尽可能的给她们找一个舒心的工作。复员回家的，你要把那安置费啊。 够了，人家要养孩子，还要养老人，不容易。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是有花呀，还是有刺儿啊？
0: 彭总啊，我头一次发现你的心这么软。
1: 你少废话，我这跟你谈工作呢。
2: 差不多行了，坐下歇会儿，吃点东西。
1: 哦。哎，好了好了，这苹果是奖励给你的。奖励给？为什么呀？
2: 你不是发工资了吗？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发了多少钱？你每个月现在450，加上我的100多，
2: 咱们现在每个月能有600多块钱。
1: 这么多钱啊？
2: 那你打算怎么花呀？我想把咱们家好好布置布置，添点该添的东西，还想给你做2套女子衣服，我还想再攒点钱买架钢琴。
1: 小波啊，哎呀，那我觉得没这必要吧，还是给老家的弟妹们寄点钱去。 他们在农村，生活不易。对了，小波啊，最新来信说，他妈得了脑瘤，正在住院呢。那住院也得花钱啊。
3: 伯伯，我妈回来了。嗯，
4: 我去接。
3: 哎，不用了，不用，我去。
4: 好的，
3: 去苹果。
4: 嗯，好，伯伯。
3: 去苹果。
4: 伯伯啊。 学校让我给您带了一封信，请您签上字，然后我才带回去。
3: 看一下。

0: 对，不是已经实行新金制了吗？我们学校这学期开始也开始交学费了。不过啊，校领导说我们院士子女还是老规矩，学费啊由国家负责。
1: 那不行，你是我侄女，你的学费啊应该由我来管。
0: 伯伯，郑翔和康白两个哥哥的学费也是由你负责吗？
1: 那当然了。
0: 伯伯，其实你不用这样做的，这是国家给我们的待遇，我们应该享受的。
1: 红刚，国家的这些待遇啊，是给那些没有经济来源的烈士子弟，你不是还有我这伯伯能挣钱吗？现在国家啊并不富裕，不能每个人啊都想着从国家兜里掏钱，能替国家省一点就省一点啊。
0: 嗯，我知道了，伯伯。
1: 吃苹果。
0: 嗯。

0: 死我了。哥，你怎么回来了？
1: 刚来北京出差。
0: 啊，
1: 我不在干嘛呢？
0: 他呀，在书房看书呢。怎么啦？
1: 没什么，我找伯伯谈点事儿。
0: 哦，
1: 他心情怎么样？
2: 这个我就不知道啊。
1: 我妹妹，你就告诉哥哥啊。
0: 我看他今儿心情挺好的，去吧，哥。
1: 你陪我去，陪我去。
2: 我不去，我去干嘛？
0: 你怕什么？你个胆小鬼，快去！
2: 你一个大男人，快去。

0: 伯伯，
1: 启超啊，敲门声进来也不喊报告，吓了我一跳。哼，坐。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刚回来，我来北京啊，送份材料，明天一早回哈尔滨的火车，这不趁晚上过来看看伯伯您吗？
1: 送材料？你们学校这么多人，非得让你来送啊？一定是公司兼顾。
0: 我是真挺想伯伯和伯妈的。伯伯，我来。

0: 学院已经评完了吗？正在评。都有什么意见啊？
1: 我这次来就是跟您说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学院评的太不公平了。怎么不公平啊？您就说我吧。我15岁跑到延安参加革命，在解放战争中负过伤、立过功。那上学之前我就是副连长。按照文件上的规定，我完全可以评上上尉。可学院这一次。 就给我评了个中尉。您说，一起和我参加革命的那些战友们，他们在别的单位都评上上尉了。日后我要是跟人家站在一起，我不是要比人家矮上半头吗？伯伯，我知道我们陈院长是您的老下级，您能不能跟他说说，把我的军衔往上调一下？
2: 他对您特别尊敬，您的话他不敢不听。启超，你是专为这事儿特意跑过来找我的吧？实话告诉你吧，把你的军衔压低一级是我的主意。您的主意？为你军衔的事儿啊，你们陈院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的情况比较特殊。
3: 按你们调干学员，一致来评的话，都应该是评中尉。但是你呢，就吃亏了。我提出就评中尉，和调干所有学员，全都一致。
2: 伯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是您的亲侄子。那正因为你是我的亲侄子，启超，你想一想啊，这了解你的人。 那比如你们陈院长，他知道你是凭本事评上的上尉，那不了解你的人呢？

0: 那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因为是彭德怀的亲侄子才评上的上位，戴上这个牌牌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头没有政策问题，只有全局问题。
1: 伯伯，您坚持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这确实没错。可平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大事儿，它关系到我日后的发展和进步。您就是不为我想想，你也该为你牺牲的弟弟想想。

0: 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5: 白天
3: 路标
5: 就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7: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8: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9: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0: 攘外必须先安内，
11: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

0: 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等水军，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0: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伯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是您的亲侄子。那正因为你是我的亲侄子，启超，你想一想啊，这了解你的人，那比如你们陈院长，他知道你是凭本事评上的上位，那不了解你的人，那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因为是彭德怀的亲侄子才评上的上位，戴上这个牌牌的。
1: 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头没有政策问题，只有全局问题。伯伯，您坚持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这确实没错。可凭借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大事儿，它关系到我日后的发展和进步。您不能因为我是您的侄子，您就可以牺牲我，您就是不为我想想。
0: 你也该为你牺牲的弟弟想想，启超，你说到了你的父亲。对你父亲而言，我这个当哥哥的，确实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所以我才把你们这几个孩子视如己出。 我关心你们，爱护你们，我希望你们成才，成为国家有用之人。但是我也告诉你，我绝不允许彭家的人打着彭德怀的旗号在外面搞特殊化。要是让我知道你有这种事情发生，就不要再进我这个家门。

0: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事儿做得不对。
1: 我怎么做得不对了？
0: 其实我觉得启超这孩子的要求不算过分，你不应该说那么绝情的话。
1: 我说什么绝情的话了？
0: 你还不叫绝情？什么叫不让人再上门啊？
1: 那我是说，如果他打着我的招牌在外面搞特殊化，那他要是严格要求自己，我干嘛不让他进这个门？
0: 那不管怎么说，这大老远孩子回来一趟，你不应该留人家住一宿吗？你为什么要赶人家走呢？
1: 我怎么把他给赶出去了？那不是他自己跑的吗？不说了，睡觉。

0: 你怎么来了？
1: 是伯伯让我来的，
2: 他让我给你带了一条围巾，
1: 说哈尔滨的冬天冷，你拿着。还有，
2: 让我给你的一封信。
1: 哥，我送不了你了，我赶时间，不需要上课呢。
0: 行，那你走吧，火车票还没买。
1: 那你注意安全，我走了，哥，再见。

0: 启超，你即为彭家人，就要遵守彭家的家风，那就是任何时候都要亲政、廉洁、诚实。老实人有时会吃亏，但从长远看，老实人不吃亏。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人，你还会为肩上多一颗痘痘、少一颗痘痘烦恼吗？我昨天的态度不太好，但你记住，松是害，严是爱。
1: 彭总，这是为将校军官授衔设计的礼服图样，您看怎么样？哎，彭总，这还有两件啊，为元帅设计的常服样品，您看看。彭总，您看，还行吧？
2: 你说搞那么多零碎挂在这儿，好看吗？还有这个大翻领，这得费多少布料啊？我觉得还是这个立领好，立领啊，省布。
1: 彭总，这可是军服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方案呢。
2: 都通过了，你还找我干嘛？
1: 彭总，是这样，这个礼服投入生产呢，需要钱。您看，特别是降税的肩章，您看，这个得用金丝编织，咱们国家没有，得到印度去买。
2: 这不就一套礼服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没有就不用，跑到印度去买，那得花多少钱啊？我们国家现在并不富裕，你要把这钱省下来，用在改装我们的武器装备，那多好啊！你别杵在那儿了，你把这给我留下，先回去吧。
1: 是。
3: 老彭啊，最近可是有不少人告你的状啊。
2: 告我什么状？
3: 告你小气呗。
2: 我怎么小气了？
3: 做个礼服都舍不得花钱，啊，非要把翻领改成立领。礼服就是礼服嘛，你把它改成立领像什么呀？就是为了省两寸布。
2: 我啊，本来就是一个土包子，比不了那些喝洋墨水的人。我不是舍不得花那钱，我是觉得那个钱花了它不值。那军装穿好了就能打胜仗啊？那国民党的军装比我们的军装强百倍，不照样让我们赶到海岛上去了？
3: 你这是抬杠。
2: 怎么是抬杠？
3: 咱们在井冈山的时候，菜金只有三分钱。啊，能穿上草鞋就不错了。谁想过今天还穿礼服扛肩章啊？现在革命胜利了，把我们的军官打扮得漂亮一点，也是应该的嘛。特别是一些外事场合，啊，穿上军礼服，彰显国威军威。别为那两寸布舍不得，该花的钱还是得花嘛。啊。

0: 你是军委主席，你说怎么做那就怎么做，我没意见。1955年9月2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批准，彭德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 老婆，快把这衣服给换上，这十大元帅的标准照就剩你没照了，快，再把它换上。
2: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喜欢照相，再说了，这衣服穿上好看吗？瞎显摆什么呀？
0: 这怎么是显摆呢？你不是元帅啊？真是的，这是你的工作，快来换上。
1: 快点啊！
3: 外边准备好了。
0: 啊，好嘞，知道了，这就过去啊。
2: 你看，人都准备好了，你还不换？追到家里来照相。
0: 哎，你别拿那个手使劲抓着，一会儿皱了。

0: 做一点，
1: 存起来
0: 一点，你就是做起来就容易被咒。
1: 哎，对，这样好，往后靠一靠。哎，别动，照吧。
2: 哎，彭总，来稍微笑一下。
3: 我不会笑。要照，你赶紧照。
2: 来，准备，三、二、一。
1: 太好了，太好了！来，
4: 等一下，咱俩照张合影呗。
5: 我合影，
2: 来，
4: 套衣服。
1: 哎呀，给我们俩照张合影吧。
3: 有什么好照的呢？
1: 哎，就照一下，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事。那算了，那辛苦你们了哈，啊，来进去喝点水吧。
2: 过来过来，我们还有其他事呢。
1: 哦，那行，那小景你招呼一下哈。
6: 1955年10月1日，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授衔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授阅部队。
7: 哎，来了！哟，韩司令，
8: 你好。
7: 哎，
8: 彭总呢？
7: 彭总，韩司令来了。
8: 彭总，我来向您报道来了。
9: 这么快就毕业了？
8: 哎呦，您还觉得快啊？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难熬的两年了。
9: 您可不知道啊，
8: 我都快给憋死了。
9: 坐，小景啊，倒杯水。
10: 是。
9: 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呀？
8: 彭总，我来呢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而来的。我在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之前呢，我就是个副总长，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猴子屁股在机关里根本坐不住。另外呢，副总长那么多也不缺我这一个，不是吗？
10: 韩司令，
8: 谢谢。
9: 那你想到哪里去啊？
8: 我呀还是想到有仗可打的地方去。
9: 说你是好战分子，一点都没冤枉。现在好不容易过上了和平的日子，你说哪里有仗打呀？
8: 我这两年虽然在学习，可我这脑子呀一直也没闲着。我想唯一可能有仗打的地方，就是面对台澎金马的福州军区了。
9: 看起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毛主席也是这个意见，准备任命你为福州军区司令员。
11: 真的？太好了！我什么时候上任啊？
9: 越快越好。哎，你先坐下。最近蒋介石啊一直在叫嚣着反攻大陆，有你这个好战分子坐镇福州，不用说话，对他们也是个震慑。
8: 彭总真是过奖了。这个，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走马上任。

0: 你先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呀？这是咱们几个一线海岛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设计修建的海岸火炮阵地。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啊？
1: 这些个炮阵呢，完全暴露在露天之下，毫无隐蔽，而且这个炮与炮之间的距离呢，又隔得太近。这一旦要是打起仗来，
2: 在敌人的飞机轰炸还有舰炮的射击之下，不能发挥作用，完全就被对方摧毁。这，看起来这两年的学没白上，啊！我跟他们说了，这要改，但是他们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他们没有权利更改。那我说，人家苏联人是大鼻子，你也是大鼻子。 前段时间啊，我下去做了个调查，我发现咱们的部队现在有种倾向，为苏联人的马首是瞻。那苏联确实有不少好东西，但是都搬到咱们中国来不一定适用。你马上就要去部队了，我给你提前打个预防针，万事动动脑子，不能盲目照搬。
3: 我明白。
2: 国防啊，是一篇大文章。上次开军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批准确立了现阶段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个人的理解啊，所谓积极防御，那就是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从我国所处的军事环境出发，从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出发确立的。
4: 我们不主动出击，并不等于等着敌人来打。我们现在旨在努力加强我们的军事实力，要让敌人不敢来打我们。
3: 我明白了，彭总，这就是咱老祖宗孙子所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上至上也”，
4: 就是这个道理。下一步啊，我准备拿出一个专门的时间，去海边防走走。
5: 那我就在福州恭候你了。嗯，你保重。
6: 团长，团长，啊！什么事儿？
5: 师部官网来电话说，今天有大首长要来咱们海防团视察，让咱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
6: 大首长啊，谁呀？
5: 不知道啊。
6: 人呢？
5: 听说只剩海岛了，
6: 但具体哪个岛还不清楚。
5: 哎，你赶快打电话到下面去问一问，首长去了哪个海岛？问清楚了之后，你跟我一块儿赶过去。
6: 好。

0: 下面是在搞训练吗？
1: 。
2: 三名，到这儿低了。
3: 上方向，左向，立正。组长同志，海防团101连正在组织刺杀训练，请您指示。
0: 稍息。
3: 是。
2: 首长，
0: 你是连长。
2: 是。
0: 你们这是在练刺杀啊？
2: 是。
0: 我看你们这不像是在练刺杀。倒是像在练表演吧。你回答我，练刺杀是为了什么？
2: 报首长，为了消灭敌人。
0: 回答得好。但是你想想，这世界上有这么愚蠢的敌人吗？那他们会老老实实排成一排等着你去刺啊？这是按照哪家的训练大纲要求在训练？
2: 这是团里的要求，验收时候他们拿尺子来量，要求枪托。

0: 条线，刀尖一条线。
1: 这种练法不可取，你们部队又不是仪仗队，为什么要花时间和精力放在这种摆花架子的训练上？练兵是为了实战，要想着敌情，想着敌人来犯的时候怎么攻击你，你怎么反击他们，怎么消灭敌人。练兵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0: 这个首长竟然到了最艰苦的米焦岛上，
1: 你没想到，我可是想到了，而且我还做了安排。哦，您还事先做了安排了？
0: 嗯，团长，你都安排什么了？
2: 天机不可泄露啊！这，
1: 哎呀，团长，你怎么跟我你还保密呢？啊，
0: 哎，
3: 这个大首长到底是谁呀？我到现在都没有打听清楚。 我估摸着，一定是比军区首长还要大的首长。你想想，从北京来，北京那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啊。总之，不管是谁，能到我们海防团来，就是咱们的荣幸。哎，对了，相机带了没有？
1: 你放心，还多带了几个胶卷呢。
3: 到时候多拍几张照片啊，然后挑几张好的放大一下。
0: 挂在他的馆子，也算给咱们团添了彩。
1: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啊。哎，团长，这个首长一般视察到岛上有多久？
3: 按照以往的惯例，首长上岛之后，就是走走看看，跟战士握个手，拍拍照片什么的，
1: 待不了多长时间。
3: 所以啊，咱们要在首长离岛之前赶到米焦岛。
1: 哎，他会不会提出在岛上吃个饭什么的？
0: 有可能啊，不过提出来之后，你也不要信以为真。你放心，我已经让团部安排小灶了。
3: 团长，您真行，这工作做的是滴水不漏。哎呀，
0: 这些年接待首长也不是一个两个了，我已经摸索出一些经验了。
4: 先到我们连部去坐坐，喝点水，休息休息。
5: 不用了，炊事班在什么地方？啊，炊事班？
4: 对啊，我要去炊事班，还有蔡园子，还有猪圈，过去看看。
5: 这边请。嗯。首长慢点。
6: 师长，请。
5: 首长，
7: 大家好。
5: 就是过来看看。
7: 继续工作，
6: 半斤包。
5: 今天中午是吃包子吗？
6: 包师长，今天中午吃包子。
5: 你们不是因为我来了才赶上伙食的吧？
7: 包师长，不是的，原来菜谱就是吃包子。
5: 你们连队有菜地吗？
6: 包师长有，以前种过，但是来台风啥的，把菜都刮跑了，所以种不种了。
5: 那你们蔬菜怎么供应啊？
6: 包师长，靠运输船，每个星期会来两次。那
5: 吃肉呢？养不养猪啊，两队？
6: 包师长有，现在就有两头。师长想不想去看看？
5: 好，去看看。
6: 师长，请。
5: 三班长。
6: 这猪
5: 养了多久了？
6: 包师长，一年多了，
5: 养了一年多了，这猪怎么还这么小？平常都喂它什么呀？
6: 包师长，喂一些剩饭，还有泔水啥的。
5: 这猪怎么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不是水土不服啊？
6: 可能是吧，首长。
5: 小战士，
6: 首长，
5: 哪人啊？
6: 朝鲜那旮沓。
5: 入伍多少年了？
6: 包师长，两年了，想不想家？包师长不想。
5: 你瞎说，这离家这么远，能不想家吗？
6: 一开始是想来着，但想也没有，现在就想要扎根海岛，保卫海疆。说得好，你这种精神啊，
5: 值得表扬。
6: 谢师长，
5: 走吧。
8: 首长，首长谁啊？
9: 是彭德怀元帅。
8: 彭总，
9: 对，他在哪儿呢？
8: 现在炊事班和炊事员聊天呢。
9: 哎，我让你准备的那些欢迎条幅为什么不挂出来？
8: 来不及挂，来时间我们正在练兵，谁都不知道。
9: 我教你半点事都办不成呢。
8: 行了，快点带我去见他。
9: 这边。

0: 往前看，那是什么？海呀！再往前看，还是海啊！我告诉你吧，从地理位置上讲啊，这个岛的正对面应该就是日本。从战略位置上讲。
1: 如果敌人从海上过来，别看这个岛小啊，那这座岛就是抽出去的一把尖刀。彭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岛已经是您视察过的第46个岛屿。
0: 我倒没数着，你还记着？
1: 对了，彭总，您怎么对海岸线这么重视？
0: 咱们国家的海岸线长啊，帝国主义啊，在将来极有可能就是从海上来犯，所以我们不但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还要打造一条钢铁般的海防线。彭总，彭总。
2: 报告彭总，海防团团长郑宝全因故来迟，请您批评。
0: 郑团长，你好。
2: 您好，彭总。
0: 这位是？这位是团部的张参谋。
3: 首长好。
0: 张参谋，我为什么要批评你啊？原本我也没打算让你陪我呀。
2: 彭总百忙之中能到我们海防团来视察，那是我们团的荣幸。
0: 是。无论如何，我得给您做个汇报。汇报就不必了。我问你几个问题。 看你能回答上来多少？
2: 首长，请讲。咱们这个岛的面积是多大呀？有2.5，大概3.5平方公里。
0: 沙滩的硬度是多少啊？
2: 沙。
0: 潮汐的变化有多大呀？
2: 这里一年刮几次台风啊？据我所知。
0: 一年这个地方应该能刮3到4次台风。那你一年能上岛几次啊？需要的时候就多来几回，不需要的时候就少来几回。应该每年至少能来1到2次。那这岛上的战士有多少啊？干部有多少？有多少是打农村来的？他们的文化水平平均是什么样的？
2: 父亲叫什么？郑永堂。母亲呢？王秀芝。不错，还没忘了你父母的名字。彭总，您看，您视察了一上午，很累了。这样吧，我陪您到团部去吃饭吧。
0: 去团部吃饭？啊？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啊？我看不必了，就在岛上连队吃吧。
2: 岛上的伙食恐怕不够吃。
0: 哼，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又不是大肚汉，还能把连队给吃穷了？你放心，我们交伙食费啊！
2: 哎呀，不是，彭总，不是这个意思，团部我都给您准备了啊，
0: 就在岛上吃。不过吃饭前啊，我得先放放水。 厕所在哪儿啊？
4: 啊，厕所，师长，我带你这边。
0: 好，走吧。
4: 首长慢点。师长，这边请。
0: 好。

0: 搞什么名堂？首长的尿和战士的尿还不一样啊？哎，小静
1: 啊，
0: 把水放下。这在岛上啊，淡水比油还贵。这水剩在这儿，待会儿还可以洗抹布擦地呢。
1: 哦，
2: 黄总，请。
0: 嗯。
3: 来。

0: 都坐下接着吃吧。啊，走，
1: 坐下吧。
0: 你坐。嗯，
2: 来，快快快，快点，
3: 我吃一饭给你炒两个菜。
0: 不必了，这吃包子挺好，都坐吧。啊，
3: 太简单了。
2: 怎么样，首长？味道不错吧？啊，
0: 你也别拍了，找个地儿坐下，吃包子。哎啊。

0: 你这包子馅里头一点肉都没有啊！我看连里头不是养了猪呢吗？
1: 报告，
0: 不知道今天您来，他们连里都没准备，我在团部给你准备了。把崔师班长给我叫来。
1: 稍等，首长。
0: 班长，
2: 到。
1: 啊，
0: 说话注意点，放心吧，快去。
1: 报告，首长。
0: 你跟我讲实话。
1: 早上的战士一个月能吃上几回肉，能不能吃上鸡蛋和豆制品啊？你看他干什么？
3: 报告首长，导航蟹肉很少，我们只要一次吃饭都没有，一天起码吃两次。
0: 这搞的什么鬼啊？那猪圈里的两头猪，是不是因为我来特意拉过来给我看的呀？ 跟我出来一下。 小姐，你在这儿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我告诉你吧，那是当年倭寇登陆的地点。你身为一个海防团团长，一不知战士的疾苦，二不知民族的荣辱，把那点心思全用在给首长。
1: 拍马屁搞形式主义上，你觉得你这个团长当得称不称职啊？
0: 不称职。
1: 这要在战争年代，我马上就把你撤了。彭总，我愿意接受您的批评和处罚，但是我现在不能把你给撤了，因为我现在要把你撤了职啊，你老婆孩子。 马上就会来找我，还以为你犯了什么大错误呢。不过你要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履职的话，你就一定要彻彻底底的给自己洗洗澡，把自己一身的这个臭毛病都给我洗掉，洗干净。你身为一团之长啊，你知不知道你的战士们几个月洗不上一回热水澡？你知不知道有多少战士得了关节炎？ 得了湿疹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吗？你知不知道他们根本就看不到曙光，收一封家信也得一个多月。你知不知道战士们想打一场篮球，连篮球都买不着啊？那祖国和人民把这扇大门让你守着，那是对你多大的信任啊！你应该想着千方百计的怎么把这扇大门给守好，尽忠职守，对不对？
4: 记住了，您说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行了，回去接着吃包子吧。我这才吃了一口，还没吃饱呢。
5: 一二三，好，再来一张，来，再靠近点，靠近点，来，看我这儿啊。一二三，
4: 好。
5: 嗯，你看这海螺怎么样？好看吗？
0: 把它拿回去送给普大姐，她肯定高兴。嘿嘿，
4: 这东西哪儿来的？
5: 啊，他们送的。
4: 谁送的？送谁的呀？出来的路上一直在说，绝不能收礼。你为什么不执行啊？
0: 首长，这东西都不值钱，都是战士们自己弄来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
4: 那我倒想问问你了，是不是每一位首长来？ 你们都得表示一番心意啊！啊，郑团长，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么做不是爱护首长，而是害了首长。别看这点东西少，也不值钱。针尖大的窟窿啊，能透过斗大的风。把东西都退回去，你手上这东西退回去。

0: 小婆，
1: 老姐，
2: 回来了。
1: 我把行李放里屋。
0: 好。
3: 这走的日子可不短，怎么晒这么黑呀？
0: 天天在外头跑，那晒黑不是很正常吗？
1: 我回去收拾一下，你们聊。
0: 啊。不像那些啊坐办公室的，每天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那捂得都跟白面馍馍一样了。哎呀，
2: 你这个人啊，说什么话都那么损，你早晚得吃亏在这张嘴上。
0: 呵呵，我这段时间不在家里有事儿吗？
3: 最近他妈去世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去了吗？
3: 都已经半个月了，病危的时候去看过两次，我和随心一起帮他料理了后事，还以你的名义送了个花圈。后来

0: 小波，这件事情你处理得好，我得谢谢你。咱们俩夫妻一场，你谢什么呀？
1: 不是你不知道，我跟攻略那交情啊，攻略可惜是死得太早了，没能等到解放，他一天福都没享过。这之后，玉英嫂子带着孩子东躲西藏的。
0: 没吃没喝，我现在想着我都心疼。小波，那穗馨现在在哪儿啊？
1: 她都已经毕业了，被分配到东北。本来是想等你回来跟你打个招呼的，但又不知道你啥时候能回来，就先到单位里去报到去了。
0: 这孩子太可怜了，一岁没了爹，那现在娘又走。
1: 我得求你个事儿，对待穗馨啊，你得当咱们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要不然将来我到了黄泉之下见着攻略，那攻略要问我穗馨怎么样，我没法交代呀。
2: 别乱说，什么黄泉之下？
1: 你还记得穗馨她娘活着的时候，你是不是说要让穗馨做咱们半个闺女？
2: 现在穗馨就是咱们的闺女，好不好？好，好，小波，咱们自己陪孩子，那对待像穗馨这样的烈士遗孤，咱们就得像亲生孩子一样对待。你知道我这一次照顾玉英嫂子的时候。
1: 碰见谁了？谁呀？
2: 苏月，你还记得吗？
1: 苏月，我当然记得了，跟小石头谈恋爱的那个吗？
2: 对，
1: 他在北京啊。
2: 嗯，哎呀，早就来北京了，人家现在都是主治医生了。
1: 那你怎么不让他来家里呢？
2: 你觉得你现在是大官不敢来？
1: 说什么呢？什么大官？我是像当官做老爷的样子吗？
2: 啊，不像，不像，行了吧。
1: 哎，那苏月结婚了吗？
2: 可能是对石头的感情太深了，放不下。

0: 哎，伯伯，你可回来了，我想死我了。
1: 太美了，想伯伯了。嗯，
0: 你好不好啊？
2: 挺好的。
3: 报告伯伯，我是我们班第一批入团的。
1: 是吗？我看见了，戴上团徽了，共青团员了，那伯伯得奖励你。
0: 对了，伯伯。

0: 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
1: 秘密？你能发现什么秘密？
0: 小景叔叔的父亲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才放学回来，在大门口看到小景叔叔在和一个老头讲话，他管那老头叫爹，还埋怨他不打招呼就跑过来。
1: 哦，太白啊，你长大了能去当间谍。
2: 来，你坐这儿，伯伯奖励你一个苹果。
0: 谢谢伯伯。
2: 那自己削皮儿。
3: 天上彩虹，地上
4: 彩虹。小景
5: 啊，潘总，怎么了？
1: 你最近是不是有事瞒我呀？
5: 没有啊。
1: 真没有？
5: 真没有，彭总，我能有什么事瞒着您呢？
1: 你父亲是不是来北京了？
5: 啊，是这事儿啊？谁告诉你的呀？
1: 你甭管谁告诉我的，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啊？
5: 是他自己来的，事先我根本就不知道。彭总，我已经给他买了返程票，让他明天就走。
1: 你扯淡！你父亲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你怎么就不把他接进来转转呢？
5: 彭总，这是什么地方啊？谁都能来转呀、啊。
1: 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不是住在这儿？你是不是在这工作啊？
5: 是。
1: 那你父亲是不是来看儿子的呀？那你在这儿，他怎么就不能进来看看儿子工作生活的地方啊？
5: 没人规定。那我想，他不是从农村来的吗？
1: 小姐啊。你从哪儿来的？我是不是从农村来的呀？我们以前是不是都是农民，都是种田的呀？
5: 彭总，您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1: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谁把我们养大的？农民啊！谁把我们送进城，送到这个皇帝老官住的地方来的呀？是农民啊！那我们就不能在这儿见见农民啊？更何况他是你老子。我告诉你，人这辈子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忘本。

0: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8: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回吗？
14: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13: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4: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4: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6: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
15: 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4: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4: 谁把手机的？谢谢。
1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说，下次一定回来。
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1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8: 爸爸，
9: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9: 爸，哎，
2: 走走走
5: 走走走，
9: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8: 别别别，哎哎，
9: 慢点，哎呀，弄死，
5: 走了
9: 的
5: 呀，啊，
7: 妈妈，
0: 你爸来啦。

0: 小姐啊，你从哪儿来的？我是不是从农村来的呀？我们以前是不是都是农民，都是种田的呀？
1: 彭彭总，您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2: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
0: 谁把我们养大的？农民啊！谁把我们送进城，送到这个皇帝老官住的地方来的呀？是农民啊！那我们就不能在这儿见见农民啊？更何况他是你老子。我告诉你，人这辈子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忘本。你今天用我的车把你父亲接进来，晚上在家我请他吃饭。
1: 哎，不行，彭总，这不大份勺子舀汤吗？使不得。
0: 使不得说什么呢？我说使得就使得。

0: 孩子，你这是金的还是银的呀？
1: 爹，别乱摸，弄坏了。
0: 你带爹来这儿什么地方？
1: 爹，来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早就记不住了。
0: 不看不说。
1: 鹏，首长，我爹来了。
2: 哎呦，哎呦，老哥，你好，你好，第一回来北京吧？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老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小姐，倒杯茶。
3: 是。
2: 老哥，你来北京啊？这小景也没告诉我，我要早知道，早就让他把你接到我这儿来坐一坐了。小景这孩子啊，跟了我好多年了，人很好。小景，
1: 啊，
2: 你也搬把凳子坐。
1: 哦。
2: 老哥，你家一共几个娃呀？小景啊，你爹这是……
1: 我让别人乱说，你怎么一句话不说？
0: 可以说呀。
2: 小景，你这小子，你瞧把你老子给吓的！老哥，你敞开的说啊，我也是庄户人家，你到我家里啊，就跟到自个儿家一样啊，别拘束。
0: 你这房子可真好啊，比我们村大财主那好多了。
1: 爹，一张嘴就胡说八道。
2: 小金，你爹说的一点没错，这是皇帝老官住的地方，那当然比你们村里大财主家强多了。老哥，你是山西哪个县的？

0: 就是戏文上说没好人的地儿。哦，
1: 老哥，抗战的时候啊，我在山西待过好多年，接触过那儿的人。我的印象是啊，山西人会算账，
0: 可不是吗？可人算不如天算呢。就是我们村那个大财主吧，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呢，有点钱就买地，这一闹土改，地全让穷人给分了，他想不开，上吊了。
2: 哎呀，爹，说都啥呀？别说了，
1: 老哥，你分了几亩地啊？
0: 2亩8分地，一头瘸驴，2头猪，还一棵柿子树。啊，那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
1: 好多了，能吃饱饭了。哦，
0: 就那个村支书太坏了。
1: 说的是实话。
0: 哎，
3: 开饭了！哎，来，老哥吃饭。我给你介绍一下。
2: 这是我爱人小普，这是小景他爹。啊，您好，您好，您好，自己吃饭。
3: 来来来，老哥，
4: 客气，不敢客气，来这看看就是天大的福气了，看看吃饭。哎呦，
3: 客气什么呀？来吃饭，
4: 就当是自己家一样。
3: 怎么上啊？谢谢。
4: 哎，没事，小景。
3: 坐。小景，去把酒拿来。
4: 是。
3: 不是这瓶啊，我让你拿，就是人家从四川给我带来那瓶五粮液。
4: 首长，那瓶酒度数太高，我爹他喝不了。
3: 这孩子给你亲爹喝，你都舍不得，快拿去，快拿去！
4: 让你拿你就去拿吧。
3: 来，老哥，哎，给我。 老哥，这酒你没喝过吧？来，可不敢，可不敢！这么好的酒，我们庄户人喝了，可不糟蹋了？
4: 说什么呢，老哥？我告诉你啊，这酒啊，我存了有2年了，我自己一个人不舍得喝。今天你来了，我得跟你一块儿喝。从根儿上讲，咱们一样，都是庄户人家。
3: 你又这么说，我喝。
2: 这第一杯酒啊，我敬你。哎，这怎么干了呢？挺好的，挺好的。
3: 再给你满上。
2: 别光喝酒，来吃点菜。这是腊肉，可好吃了，我们家老婆最喜欢吃了。
0: 大妹子，头两天俺上火，这辣的可不敢吃。
3: 哦，不是，这个不是辣椒的辣，这腊肉啊是腊月的腊，一点都不辣。您尝尝，老哥，这是我家乡的菜，腊肉，你尝尝，好吃着呢。哎，那你不吃这个，吃这个，这个去火。
4: 你们就吃这？
3: 这菜在我们村喂猪。
4: 爹，别说话了。
5: 小姐，来来来，老哥，随便吃。司机同志，停下车。
4: 爹，
5: 下，你干嘛呀？下，你
4: 我跟你说点事儿，快点。小李，稍等啊。
5: 干嘛呀，爹？这不让你下转，
4: 就问你一句话哈，我憋了一天了，你们这个首长他到底是谁呀？保密，
5: 跟爹保密，跟谁都得保密。
4: 你是不是嫌你爹跟你丢人了？
5: 没有。
4: 哎呀，爹，你说你话怎么那么多呀？你说起来没完没了的，闹人笑话。
3: 谁笑话我了啊？
4: 哎呀，你小点声。
5: 孩子，我看出来了，你们首长他是个好人啊，他没有瞧不起你爹是个乡下人呢，一定替爹好好把他照顾好。爹，照顾首长那是我的工作，什么叫替你照顾？
4: 嘿，你翅膀硬了是不是？你敢教训你爹了？
5: 行了，爹，上上。

0: 彭老总，苏联国防部发来邀请，希望我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出访苏联。我向主席汇报以后，主席的意见是让你来当这个团长啊。出访苏联。
1: 我就不去了吧。怎么了？这种外交场合，我又不喜欢应酬，我还是个粗人，总理啊，你跟主席说一下，让他另选他人吧。
0: 彭老总啊，如果仅仅是应酬，哪用得着你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出场啊？老彭啊，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苏联对中国人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五期间。 苏联与我们签订了156个援建项，其中41个有关军事，但是总体来讲，都是一些基础的常规的项目，涉及尖端技术的军事项目很少。你这次出访，就是要尽量的说服苏联国防部，在尖端项目上给我们更多的帮助。
2: 那按你这么说。
0: 这趟去苏联的任务还不轻啊！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哪能靠一个出访团就解决很多的问题啊？不过这也是一种形式啊。你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统帅，又是苏联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弄不好会发生奇迹来。呵呵，
3: 总理啊，你这话说的，我是什么统帅和英雄啊？要说统帅啊。 那是毛主席，要说英雄，那是一线的战士。彭德怀啊，就是一个拉援干活的命。总理啊，我想问问，这回这代表团的规模有多大？啊，都有些什么人跟我一块去啊？
0: 对了，老彭啊，你有什么想法？
3: 希望什么人参加，可以先提个方案。哦，让陈庚跟我去吧，其他的人，你看着搭配。
0: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陈庚啊，鼻子尖，听说以后，说第一个要找你报道去。<笑>
3: 我这个活宝跟着一路上都不会寂寞。
0: 那倒是啊。 我想除了陈庚以外，还要空军司令刘亚龙、海军司令肖劲光参加，你看怎么样？
3: 好啊，这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人，那这代表团里，就我一个土包子了。<笑>

0: 小普啊。
1: 啊。
0: 你给我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我就是去串个门，又不是搬家。
1: 你这次出去不要参加好多场合的吗？这正装总得带吧，再加上便服也得带一套吧，还有这个常用的衣服换洗的不都得带着呀？我哪多带了。
0: 我就讨厌这种场面上的事儿。
2: 哎，对了，
1: 你这一次出访能带夫人吗？
0: 啊，你想去啊？
1: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向往去苏联，因为我读过好多小说，里面都描述那儿的场景，比如说那个托尔斯泰的那个《安娜·卡列尼娜》，还有那个切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还有高尔基的《三部曲》，还有普希金的诗，好多场景哎。你知道红场和东宫，我做梦都梦见过。
0: 我这回带的是军事代表团，又不是观光访问团。
1: 我就知道跟你说也白说。
3: 哎，对了，小婆。

0: 你把我那望远镜放箱子里啊，别忘了。
1: 你不打仗，你干什么望远镜啊？
0: 我让你放，你就把我放进去嘛。
1: 哎，对了，那个你这次出去，你能不能带块手表回来？你那个侄子没亏，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我想总得送他个礼物吧，带块表正好。
0: 你买块手表不能在国内买啊，还非得跑到国外买去？
1: 你这个土包子！ 这个国内的手表能跟国外比吗？人家又便宜，质量又好。再说你这一次出去不是有指标可以每个人带回件东西吗？这指标也别浪费了呀。
0: 行了，我知道了，婆婆妈妈的。
1: 带个东西这么费劲。
2: 我这听着，你给我戴了很多高帽子啊！其实啊，冯德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军人，我打过胜仗，我也打过败仗。 这世界上哪有长胜将军？李亚龙，你跟他们说，他们问的那些问题啊，好多都是其他人瞎编的，胡吹的。我听着脸上发烧。
3: 是。
0: 进来。
3: 高啊，坐坐，怎么事儿啊？你刚才吃饱了吗？你没吃饱啊？净顾着说话了，我还生怕说错话。然后就是喝酒，这灌了一肚子凉水，我现在这肚子咕噜咕噜的直叫。
4: 人家今天的接待标准可是不低呀！啊，你可真是没口福，
3: 高大上，烧鹅肝、鱼子酱，这都是高蛋白，咱们在国内吃都吃不着。这有什么呀？我觉得没有咱们家乡的米粉好，热热乎乎的，又香又辣。说了半天，你那儿有吃的没有啊？
4: 那倒是有，我从国内带了几包饼干。
3: 这个臭小子！ 我就知道你会夹那死货，你滑头鬼！我给你吃的，你还骂我啊？我说，
4: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3: 来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能不能啊，跟苏联方面交涉一下，这往后的日程安排啊，少点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咱们要点实质性的，坐下来好好谈，捞点干货。
4: 你指的干货是什么？尖端武器呀，让苏联老大哥他们支援咱们搞尖端武器啊。当然了，最好是能签个什么协议。如果不行的话，看看能不能安排我们去参观一下，开开眼界。
5: 我试试。哎，我还想起个事儿来，你来了。
4: 是不是这些留苏的学生？你得去看看他们呢。
5: 如果时间可以安排得出来的话，最好去看看。毕竟我们是从国内来的，是这些娃娃们的娘家人嘛。是，
4: 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5: 哎，陈刚，饼干呢？
4: 哦，饼干？
5: 你这我饿着呢吗？你这。
6: 我特意的，我马上给你拿去。<笑>快点啊！好好好。胡姐，哎，真有个家的样子了。不过没有我想象中的好。这大元帅家怎么也得有一张大龙椅啊！哎呀，还龙椅？你以为住中南海的人家里都跟皇宫一样啊？快坐一坐，来，快坐一坐。<笑>
1: 不是我以为，可能全国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呢。其实我刚搬来这的时候，也想好好布置布置来的。结果你也知道我们家老婆那个样，你摆什么，她给你拿走什么。

0: 原来这面墙都是挂着画的，结果你看，都成地图了，跟指挥部似的。
1: 哎，普奇，彭总当大元帅那么威风，你这家里怎么连一张你俩照片都没有啊？
0: 别提这事儿了，本来是要照的，人都来了，他一看人家脸拉这么长，跟人家欠的钱似的。我本来指望着能拍一张元帅服的照片吧，结果还没等拍呢，他人先走了。
1: 哈哈，父亲，我觉得你这些年真挺不容易的。
2: 怎么不容易啊？
3: 你看啊，你和彭总无论出身还是爱好相差那么大，你们俩一块过日子，是你改造他呀，还是他改造你啊？
0: 当然是他改造我了，我现在除了湖南话不会说，其他都会了，跟他一样一样的。哎呀，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1: 说我什么呀？
0: 你现在还一个人啊？什么时候解决呀？
1: 婚姻这件事儿，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说到底就是个缘分，这缘分到了呀，挡都挡不住。可要是缘分没到，强努的也没用。
0: 什么缘分？就是你自己不积极，这件事儿必须得自己积极才行。
4: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家里有人吗？
6: 哎，有。谁？
5: 蒲书记，我是管理局的副局长，我姓杨。
6: 哦，你好，你好，来来，请坐，请坐。
5: 我不坐了。是这样的，今天局里呢安排统一给首长家里换沙发。
6: 哦，
5: 你看，我是不是先让人呢先把旧沙发给搬出去？
6: 可是我们家老彭没在，我也做不了主啊。
5: 不用你做主，这是局里统一安排的。
6: 但是万一老彭不同意怎么办呀？
5: 用新的换旧的，好的换差的，首长怎么能不同意呢？
6: 你真别说，我们家老彭啊真有可能不同意。
5: 要不这样吧，你看呢，我先把换沙发的任务完成了，彭总回来要真的有意见，你让他找我
6: 也行。那就这么定吧，麻烦你们了啊。
7: 好好好
6: 好。
8: 哎呦，太好了，这沙发终于能换，这回不怪我了，是人家安排的，老彭不会埋怨我了。真不容易。
9: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国防部在武器装备上曾给予我们志愿军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在此深表感谢。
10: Это наш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исполним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лг. Китайская армия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 военно-мощными
11: людьми,
10: армия США пройдет.
11: Это же где то
10: хочу решить, ч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заслуживает нашего уважения и восхищения.
11: 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
9: 可是目前我们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啊仍很落后，和苏联老大哥相比啊，我们至少落后20年。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我们打胜了，但是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宁。为了加强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量，我们希望啊，贵国在尖端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上，仍能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指导。
12: 我来解释一下，比如说核潜艇。原子弹。
9: 这次啊，由我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贵国，我个人认为，这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一次好机会。如果可能，能否安排我们参观一下核潜艇基地？
10: Если бы вы попросили об этом несколькими днями ранее, то это было бы доступно.
12: Н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не так. Н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не так.

非常拼。那你的核潜艇出海了，原子弹没有上天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参观一下原子弹啊？

0: 这是什么？
1: Этим пользуются наши пилоты при проведении атомных бомбардировок.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а вашу просьбу осмотреть ядерную бомбу я не могу дат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ответ. В моей компетенции лишь подарить вам этот ключ. Пожалуйста, примите это на
2: память.
3: 让我留作纪念。小小气，小小气。给你，哎，给我了。哎呀，这么贵重的礼物，你自己不留着？留着有个屁用啊！啊，这回我是看明白了。 这个尖端武器啊，靠谁都靠不住，还得咱们自己搞。是啊，陈庚啊，我给你这东西不是让你玩的啊。
4: 那干嘛？当饭吃啊？
3: 我送你这礼物啊，是指望你这个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能用这把钥匙，打开咱们自己核工业的大门。
4: 这把钥匙打核工业的大门，老总，你这个责任有点重啊！我完璧归赵，我不要了。
3: 你敢？你没听人家说吗？那个送出去的这个礼物啊，就是泼出去的水。
4: 那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嗨，哎嘿，找我的，来了来了来了！哎呀，你是世禄吧？
3: 我是陈庚，你爸爸的朋友。
4: 陈叔叔好，
3: 来来来来来，介绍个人给你认识啊。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彭元帅。
3: 这是彭世禄，是彭派同志的儿子，现在在莫斯科大学留学。
4: 哦，你好你好你好。
3: 听说你们来苏联访问，大家都特别高兴。
4: 来来来，坐坐坐，
3: 坐。
4: 他叫。
3: 世禄，彭世禄啊，世禄啊，你来苏联留学几年了？快5年了。哦，学什么专业的？我是学化工机械专业的。你有没有听说过核反应堆呀？没有。你这个元帅叔叔现在呀，满脑子都是原子弹，他是三句话两句话都不离开原子弹呐。<笑>
4: 那你们能不能改专业呀？要改专业，估计学校批准才行。哦，
3: 石璐啊，你知道国家把你们送出来留学得花多少钱吗？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吧，一个大学生需要12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来养活，而一个留学生呢？
4: 他就需要12个大学生的费用来养活。彭元帅，我知道我们留学生出国不容易。老总，孩子第一次来，你就别吓唬人家嘛。他们这些留学生在莫斯科很辛苦的，学习很努力。我们中国留学生现在就是莫斯科大学优秀学生的代名词。
3: 好，好，我知道，你们都很优秀。 但是世禄啊，这国家拿出这么多钱来送你们出国留学，那你们就应该学一些国家急需的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嘛。
2: 世禄，我问你个事儿。

0: 事儿有没有原子能转念？
1: 有。
0: 我和咱们学校交涉一下，让思路和其他几个同学做好转专业的准备。

0: 小婆，
1: 胡老姐，
2: 啊，我就听着脚步声，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2: 怎么样，累了吧？
0: 啊。啊。这怎么回事啊？
2: 那个，管理局统一换的，都换了。
0: 以前的沙发呢？
2: 他们都给拉走了。
0: 小静，去把管理局局长给我找来。
3: 是。
2: 哎，你这是干嘛呀？这一回来就找事儿。
0: 找什么事儿啊？这原来那沙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啊？
2: 那又不是我们一家换啊，大家都换呀。
0: 别人家我管不着，我们家我总有发言权吧？
2: 那你这样，你让别人怎么办呀？
0: 我不管。铺张浪费，讲什么排场吗？这个，
2: 换个沙发，你说？你这次出去都干嘛了？
0: 啊？
2: 这都去哪儿了？
0: 嗯，去了莫斯科、列宁格勒。
2: 让你买的东西你买了吗？
0: 什么呀？
2: 我让你给梅奎买的表，你是不是没买啊？
0: 没有啊。
2: 我就知道。你怎么？那发的外汇呢？
0: 我上交了呀。
2: 全都上交了？
0: 不是，我也花了一点。我给泰北和彭刚，一人买了一本俄语字典。
1: 彭总，两位局长来了，请。
2: 哦。
4: 刘总，部长回来了，你坐，请你。
0: 这沙发怎么回事啊？
4: 哦，这是从国外进口的真皮沙发，样式啊大方气派，坐着舒服。
0: 这得花多少钱？
4: 没多少钱。
0: 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啊？
5: 也就六七百块钱吧。
0: 六七百块钱？我看你说的倒轻松了，你知不知道六七百块钱是几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啊？把我旧沙发给我拉回来，把这沙发拉走。
4: 这
0: 什么车啊？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4: 不是，是吧，这是统一配置的，你让我拉往哪放
0: 啊？你爱往哪儿放往哪儿放，这是你的职权范围，我不管。
4: 首长，我提个建议，不一定对。我知道您一贯勤勉节约，严于律己，但这沙发既然已经拉来，你一坐，以后我再换就是。
0: 少跟我讲以后，很多事就是这样开了口子，最后收不住的。这世界上好东西多了。你看见好的都往回拉呀，
2: 老板，这样就行了。
0: 去，把这沙发拉走，把我旧沙发拉回来。
4: 是。
2: 你别发火，那坐喝会儿茶去。
0: 你别管。

0: 我们不管，去苏联开了一趟洋荤，有什么收获？哎呀，收获很大呀！啊，说来听听。
1: 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你越想要什么，人家越不会给你。按你的话说，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靠乞讨那是不行的。看来你的收获真是不小啊！我早就说过，我们希望外援，但是绝对不能依赖外援。很多事情啊，还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前不久，钱学森先生克服重重困难，从美国回来，你抽个时间找他谈谈。
2: 听说钱先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3: 哎，当然是了不起。按美国人的话说，他一个人就可以顶五个师。
2: 哎，彭总，哎，你让我请的人，我给你请来了啊！
4: 欢迎欢迎，钱先生，真是欢迎啊！哎，请坐啊！
2: 您请您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4: 坐坐坐。
2: 久闻彭元帅大名，今日得见，是钱某的幸福。哎呀，钱先生，我一进武夫，能有什么大名吗？
4: 彭元帅，您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您在美国的名气啊，真的是很大，几乎是妇孺皆知啊！

0: 有这种事情啊？自鸦片战争以后，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啊，比黑人还低。正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美国才在法律上废除了歧视华人的政策。
1: 不过钱先生，抗美援朝的胜利，那绝不是我彭德怀的功劳，那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换来的，那是我们中国的胜利。
0: 民族的胜利，啊！哎，
2: 钱先生，喝茶呀！哎，好。这个茶可不一般啊！冯总听说您是杭州人，特意给您搞的西湖龙井，他这个人不讲究，抓一把树叶子喝一天的人，哎，不容易的。
0: 来来来来来，
1: 谢谢谢谢。
0: 好茶。<笑>
1: 不知道彭大元帅这次又来想了解些什么情况？
0: 好，钱先生，不瞒你说，前些日子啊，我刚从苏联返回，本想在这个尖端武器方面，请苏联老大哥给予点支持，但是啊，人家真是不给面子。尖端武器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不仅是苏联，在世界各国。
1: 凡涉及到核心机密的，都十分的排外。嗯，今天把你请过来呢，是想跟你这儿讨教一下，你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搞出火箭来？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造出来的，中国人当然也能造出来。
0: 好，
1: 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
0: 那你看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抓起呢？
1: 我回国以后啊，参观了陈院长领导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0: 看了他们几个关于制造火箭武器的。嗯，但是制造火箭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它不能只在学校搞，它需要靶场和专用设备，试验当中的燃料添加、点火实验、试飞，还有飞行中的控制，都十分的危险。所以我们的意见是，要搞这种大型研究，最好是有自己的专门人员、专门的靶场。
3: 专门的铁路运输线，当然了，出于保密，最好是选择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好，都按你说的办。钱先生，我们一起向总理汇报一次，好吗？
4: 今天我们开会，议题就一个，研究一下如何制造火箭武器。钱学森专门提了一个议案，毛主席非常感兴趣。为此。 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导弹航空工业委员会，今天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看看由谁来负责。
3: 那让我来抓吧。好啊，那我就报告毛主席了。原子弹，毛主席曾经说过不止一次。 它就这么一个东西，可是啊，你要没有，别人就看不起你，说话就没有权利，甚至还会欺负你啊。所以，中央决定必须把原子弹搞出来。
1: 我先表个态吧，原子弹是目前国家的重中之重，我们军队不止可以出钱，还可以出人。好啊。
5: 那个老黄啊，你回去做个预案，争取多拿出些钱来，补助政府开支。是。要我说呀，咱们不蒸馒头，也得争这口气。用陈老总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个牢，也得把原子弹捣蛋搞成功。聂总，原子弹要造，裤子咱们也得穿呐啊！
6: 彭德怀元帅和其他共和国元勋一起，致力于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事业，不辞辛苦，成绩卓著。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 是我们党。

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元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0: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驻马前还有8万多人。
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造一个中央苏区，打造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8: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9: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顶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10: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1: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2: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3: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14: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5: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8: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脱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各就位，预备。
6: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8: 要想生活过得好。

0: 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武超人和翟博士到达机械堡调查五金公司，却发现这里一片祥和，同时身份暴露，受到巡逻员追赶。
1: 快快，这里，这里！快，不能让他们跑了！

0: 你今天有空吗？啊？
1: 我们一起逃跑太容易被发现，分头行动，回到飞船集中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0: 看来大战无法避免。哦
1: 呀！哎呀，快点快点，请出援工清点在那边，再往前。

0: 哎呀，
1: 开心回力镖，
2: 谢谢你，
3: 终于找到你了。原来你在这里，
2: 糟糕，又被抓住了。
3: 你又来捣乱，快抓住他。
4: 不要上去，好危险，不要上去。
2: 你好，我叫小璇，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开心超人，我想要去一个地方，但这里人太多，我有点找不到方向了。
2: 你要去哪里呀？我带你去吧，我知道一条没什么员工走的小路。
1: 太好了，谢谢你。这就是没什么员工走的路。
2: 对呀，这条路只有巡逻员走的呢。
1: 对呀，我们还是走其他的路吧。哦，你看起来很在意这根棍子，它很重要。
2: 它不是，是它很重要，我努力了很久才得到的。
1: 小璇，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2: 怎么可能？我可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绝对不会迷路。
1: 可是前面已经是死胡同了。

0: 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啦。啊！
1: 他们是我的朋友。
0: 太好了，那我先回去参加庆典啦。今天谢谢你，全靠你帮我找回了这个棍子。
2: 我的棍子不见了，怎么办？
1: 肯定是你来的路上掉了，我们分头去找吧，肯定可以找到的。
3: 开心超人
4: 怎么又跑回去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太好了，找到了。
5: 等等，你别走。
1: 糟糕，被发现了。
5: 你刚刚掉了手机了。
1: 谢谢。
6: 开心超人，你怎么又跑过去了？里面很危险，快出来呀。
5: 超人，你就是那个潜入进来的人。来人呐，抓住他。
7: 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上台发表获奖感言。
1: 太好了，幸好躲过了追兵。
7: 有请一凡。
8: 怎么办？屏幕摔碎了，我的典礼还怎么举行啊？我努力了这么久，就等今天家长完后上去总部啊。
9: 是你，那个潜入进来机械堡。

0: 间谍，快把他捉住！
1: 你不仅偷取公司重要信息，还破坏了我们重要的庆典。
2: 哼，实在太过分了，将他们赶出去！
3: 赶出去！
4: 赶出去！
5: 赶出去！
6: 赶出去！
7: 不是这样的！
8: 赶出去！
9: 出去！
10: 赶出去！
11: 赶出去！
12: 赶出去！
13: 赶出去！
14: 赶出去！
15: 一定有什么误会了，开心超人不是坏人。
16: 小雪，
17: 开心铁拳，请跑步上。
1: 谢谢你。
16: 不用谢，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们一个解释的机会。
18: 抓住了，就是他，刚刚在后台搞的破坏。
0: 又是你！
19: 不要上去！
0: 无论怎么样，幸亏你刚才无意中破坏了屏幕，让大家离开了舞台，才让大家躲过了一劫。
16: 不客气。
0: 但是你们偷偷潜入档案室的事情还是必须得调查清楚，跟我们去一趟保安室吧。

0: 你们是哪个公司派来的间谍？
1: 我们不是间谍。
0: 哦，那你们为什么要偷偷潜入档案室呢？
1: 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想要找到游戏里那把特别的扳手？
0: 没想到是一场误会，那你们就留下来一起参与活动吧，是这样吗？
1: 其实我这个棍子就是游戏里那

0: 开心超人在摆脱五金公司追捕中救了小璇和参加典礼的人，不小心将小璇一直保护的扳手弄碎了。
1: 小璇，谢谢你帮我们说服主管，我们才能留在机械堡参观。
2: 不用谢。
3: 这扳手对你很重要吗？
2: 这个五彩扳手总共有五把，是我玩游戏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4: 玩游戏？
2: 英雄的诞生游戏里有一个副本，通关就会获得一条扳手的线索，然后在现实中通过线索找到五彩扳手。100把扳手只有5把五彩扳手。
1: 别难过，我们帮你玩游戏拿到扳手。
4: 开心超人，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调查五金公司，不是来玩游戏的。
1: 可是小璇有困难，我们应该先帮助小璇。
3: 我赞同帮助小璇，毕竟他的扳手是因为我们弄坏的。
5: 我们可以一边帮小璇寻找扳手，一边调查五金公司。
6: 赞同。
2: 大家不要因为我的事情为难，而且这个游戏很难的，一般人都无法通关。
4: 一般人？本主角才不是一般人，就没有本主角通不了关的游戏。赶紧通关拿奖励，继续调查。
7: 游戏副本里是什么任务啊？
2: 这是专门为五金公司员工设计的游戏副本，所以游戏任务是修水管。
8: 欢迎新员工的到来，你们的任务是接通水管，修好水塔。水管拼接只能单独完成，攻击其他玩家以及他人的水管，违反规则将取消任务资格。第一个接通的选手将有机会获得扳手奖励。
1: 接水管用这个扳手吗？
4: 第一肯定是我了，我们就来看看谁最快吧。
8: 比赛开始。
9: 等等，我们没有水管。
10: 那怎么办？
9: 看，他们带水管回来了。

0: 这三个人不是我进公司的员工。
1: 修建水管说是只能单独完成，看来最后竞争第一的就剩下我们了。你们花心思力。

0: 我还是放弃吧。还有最后一节，水塔就接通了。
1: 太奇怪了，几个闯入者为什么想要拿到五彩扳手？
2: 看来我要出绝招了，化心磁力裂，
3: 手心分身，哈哈，
2: 我赢定了。可啊，
0: 分身真方便，
2: 太好了，只要扭开开关就赢了。
0: 怎么出现怪兽了、怪兽，这也是游戏任务吗？
2: 打怪兽我们岂不是更擅长？花心磁力作，
3: 花心超人，小心瞬斩、
0: 小心超人，
2: 怎么在游戏里突然用不了技能和超能力呀、
4: 看心超人，有人在后台限制了你们的游戏权限，令你们的超能力在游戏中无法发挥，你快下线。
0: 既然小玄坚持了这么久，我就不能在最后一刻放弃。不是，还差最后一节水管，我一定可以通关的。
1: 不行，我不会让你成功的。

0: 是，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1: 有人作弊在先，限制了开心超人的超能力，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

0: 我知道你是谁，就算是在游戏世界，我也绝不能让你伤害开心超人。
1: 居然有人在我研发的游戏里帮我打输了！看守在广场舞台的灯后面。今晚是月圆之夜呀！
2: 小璇。
3: 拿到了，谢谢你。不过扳手是随机的，我们不一定就能得到五彩扳手。啊！居然抽中了五彩扳手，我们太幸运了！
2: 五金公司的符号。对呀，所有扳手都有的。这扳手有什么用？只有拿到这个五彩扳手，我才能去见我爸爸。 1年前，爸爸由于努力工作，技术突出，被评为了杰出员工。

0: 小轩，爸爸去核心部门了，等你长大后一定也要努力工作，评为杰出员工，这样我们就能再见面了。
1: 嗯，爸爸，我一定会努力的。我以爸爸为荣，但他到了核心部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真的很想他，所以我想通过玩游戏获得去核心部门参观的机会，然后见爸爸。
2: 这里还有一个核心部门，或许核心部门有我们想要的真相。
1: 妈妈！妈妈，你没事吧？
3: 对不起，我以为是坏人。
4: 我没事，谢谢你。你的吊坠。是他？
3: 你见过我妈吗？
4: 哎呀，小璇，你忘了公司规定，月圆之夜是不能在外逗留的。走走走走走，赶紧回家。
5: 报告老板，有几个闯入者进入了公司的游戏副本，似乎想进入核心部门。

武超人帮助小璇拿到了五彩扳手，并得知五金公司还有一个核心部门。

0: 为什么月圆之夜不能在外逗留呢？
1: 或许是月圆之夜会有恐怖的东西出现。
2: 大家喝点饮料吧。

0: 博士，你真的该多运动运动了，就从冰箱那儿端过来，有这么累吗？
1: 小轩妈妈可能曾经见过我妈妈。
2: 你的吊坠，是她。
1: 我觉得这中间有些说不通的地方，我妈妈怎么会出现在五金公司？或许超人联盟在隐瞒些什么，我想去调查清楚。
3: 嗯，小心点，等你归队。
4: 这么点小事儿，居然都做不好。
5: 对不起，对不起，下次除了五星好评，我一定多加几个赞美的评论。
4: 记好了，不能少于50字。
6: 您好，您的外卖，如果可以的话，点个五星好评。如果太麻烦的话，不点也可以的。
5: 报告老板，有几个闯入者进入了公司的游戏副本，似乎想找机会进入核心部门。
7: 这点小事你自己解决就好了。
5: 是。
7: 等一下。这恐龙玩腻了，你带下去。
0: 按照小学说的，五金公司还有个核心部门，可是我和小新超人在机械堡每个角落都调查了，不知道五金公司的核心部门在哪儿。
1: 我和粗心超人也问了五金公司的人，大家都说只有成为杰出员工和拿到五彩扳手的人才能进入核心部门。
2: 那我们一起玩游戏，寻找最后一把五金扳手的下落。

0: 区的摩天轮有扳手。
1: 花心超人，生活区左边第三棵树有扳手。

0: 我是不会让你们有机会进来核心部门的。
1: 手到底在哪里呢？啊！
2: 啊！啊！什么？五彩扳手活动居然是最后一届了！我一定要找到五彩扳手，到核心部门参观一下。
3: 我也要去核心部门。
4: 不好了，开心超人，游戏突然宣布这活动是最后一届，现在大家都抢着找扳手。
5: 苏星超人，不要急。
1: 不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扳手的线索，通知花心超人他们才行。
5: 可是，你电话打给了我。

0: 我来帮你们。虽然我体力不够，没法帮忙找扳手，但我可以在游戏中帮大家找线索。
1: 谢谢你，博士。
2: 好累啊。
1: 博士，你只是在游戏中帮忙找找线索，怎么会累？
2: 可我在游戏里也是跑来跑去的。
3: 只剩下一个扳手了，
1: 那个100%就是五彩扳手。
0: 那我们一定要拿到。
3: 登录的人数太多，导致网络崩溃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有办法。
3: 博士，你是用了什么方法？太厉害了。
0: 没有啦，我只是将网速套餐设计到了最高级的。足球场上的足球，
4: 哎，传球！
1: 核心部门参观的名额，纷纷加入扳手抢夺战。我也来了！
0: 开心超人，传球！
4: 给我！
0: 心慈历练，
1: 花心超人，我来帮你。博士，
0: 接下来就放心交给我吧。
2: 看来运动锻炼还是很重要的。
1: 幸亏有博士帮忙，我们才能拿到这最后一把五彩扳手。
3: 可是一把五彩扳手对应一个去核心部门的名额，我们谁去核心部门好？

0: 啊，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希拉穆伦河，一条被称作中华文明母亲河的温柔脉络，它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兴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再次相遇，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再次交汇，2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穆伦河走进克什克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清晨，天刚刚亮，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图雅就开始挤奶了。他要为几天后的奶食品比赛做几个爆款。

0: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穆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杭州都有。我们用课时课腾的乳汁滋养着各族人民，这是一份民族间的信任。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克什克腾旗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制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也是各地游客过来品尝各种奶制品的绝佳机会。

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迁都应昌，将宫廷乃石技艺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石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部民族交往史；一勺乃石，半部民族交融史。在乃石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乃石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八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当奶香随着希拉穆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腾大地回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哆来咪嗦拉，是六个吧？这就是一组。
0: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1: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美人，嘎达美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0: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赛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1: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

0: 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1: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清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0: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16子一样的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1: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2: 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欢迎来我的牧场。
3: 早就想到你这个领地看一看。
2: 对，应该的，应该的。
3: 搞得这么好。
2: 对，已经6年了。
3: 这块环境太好了。
1: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2: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还是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1: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2: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3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1: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2: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当地。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2: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3: 我们驻马前还有8万多人。
14: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А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1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6: 攘外必须先安内。
17: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9: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8: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2: 好的，
23: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1: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3: 好的。

0: 每天只要看到这种远山和葡萄园的时候，是一天心情最好的时候。里边有鸟儿在欢叫，小动物在欢跑，
1: 还有美女。
2: 这是我的父亲，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王。
1: 那我想问你啊，这个酒的酒标你喜欢吗？
0: 基本可以。
1: 基本
2: 那老王是父亲，更是我的引路人。我做这款酒标就是想表达女儿对父亲的敬仰，同时对于他几十年奉献葡萄酒事业的一种致敬。

0: 老王这款酒标出来以后，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赞赏，就是大家忽然间觉得酒标原来也可以这么有趣，也可以如此直接地传达情感。
1: 你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喜欢，对这瓶酒感兴趣，酒标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2: 我不认可这个，酒精度稍微有点高，还是要酒好，要从地里面种出来的葡萄好，做出来的酒好，让人端起来一闻味道，一喝一口，哇！一株葡萄上来，
0: 在老王的眼里，酒好才是第一位的。父亲对于老王这个酒标的中肯评价，是对我酿酒的更高要求。在这件事上，他的态度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要么不做，要么就尽全力把它做好。
3: 比如说，我记得他刚开始笃定说宁夏会做出来1000块钱一瓶葡萄酒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你知道吗，连葡萄酒都不怎么喝的，何况要花1000块钱呢？那大家都说，哎，你这个疯老头。所以这个疯狂的这个基因啊，可能是在我们的血脉里。
1: 嗨嗨，大家好，我身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了。那我背后的这个葡萄园呢，就是即将要采摘的雷司令，大家跟我去看一看吧。
0: 别人都种赤霞珠、霞多丽，可我偏偏却要种德国的雷司令。
1: 看看我们的葡萄有没有。
0: 宁夏和德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候，为此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当然也包括老王。
3: 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要尝试，对不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血脉里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的那种执着，或者说我们的那种笃定。
0: 种植雷司令这件事意外地让我有了新的名字 Crazy Fun。 那的确是一段可以说称得上疯狂的日子啊，一头扎在葡萄地里，一边向有经验的种植户取经，一边和酿酒师一遍一遍地探讨，最终我们在宁夏酿造出了属于宁夏风土个性的雷司令，多次获得世界大奖。
1: 这几年我一直想给加南美地酒标做升级，那加南美地这四个字不能变，那这匹马也不能变。这款酒标是 A 做出来的，
0: 是加南美地的灵魂图腾，每一匹马都是贺兰山东麓风土的拟人化表达，自由、野性、充满活力。这些酒标不仅是对品质的承诺，更是连接消费者与土地的纽带。
3: 有一个漂亮的酒标，吸引我的酒标是很重要的。那 Take me home 这句话就反映了我想带给大家的信息。
0: 加南美地的酒标是两代人的奋斗史，更是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的宣言。在这里，风土不仅仅呈现在数据与味道之中，它还留存在温度与记忆里。
3: 我希望它是一个桥梁，让你会觉得哇，带我回家，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2: 昨天我向后面转去，王刚说跟你把酒卖到瑞士了。
3: 嗯，
2: 1000多箱，
3: 嗯，
2: 那么厉害，
3: 嗯，
2: 挺吓人的，
3: 对，
2: 哈哈哈哈，哎呦，这个够厉害啊！
0: 父亲教会我敬畏风土，而我就想用酒标让世界听见贺兰山的声音。
3: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次对土地的致敬。从老王的坚守到骏马的奔腾，这片戈壁滩上的紫色梦想终将在方寸纸墨间酿成永恒。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

0: 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红一军团牺牲四千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五千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第一缕凉风吹过，大自然就铺开了它的调色盘，绿、黄、橙、红，层层晕染。对于咱们宁夏来说，也到了赏秋最佳观赏期，暖黄与亮金，火红与橙黄，共同织就了属于这个季节的鲜明底色。今天的节目开始，我就向您介绍咱们宁夏赏秋的一些好去处。在石嘴山北武当庙，整座古庙在漫山红遍层林浸染的红叶簇拥下更显雄浑与壮丽。贺兰山东路连片的火炬树次第变红，漫林如霞。归德沟口至踏雀广场红叶步道两侧火炬树红叶浓烈，搭配远处贺兰山作为背景，层次分明，像一幅油画。想精准追踪这片绚烂的红叶，建议您不妨在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前往。不过此时早晚体感温度较低，防寒保暖的功课务必要做好。关注未来天气，预计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在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我区多云转阴，同心、中卫和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区天气阴沉，贺兰山、盐山、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小雨或阵雨。银川晴转多云，6到24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2到21度；吴中晴转多云，7到22度；固原晴转多云，6到19度；中卫晴转多云，7到23度。宁东晴转多云，3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
7: 跨境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8: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9: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产，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1: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携手共绘全球葡萄酒产业新蓝图。
0: 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和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科学与技术分会论坛在银川举行，探讨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宁夏九个品牌入选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
0: 宁夏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筑牢安全防线，共建韧性家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眼下，宁夏各地秋粮收获工作已全面铺开。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积极推广农业科技应用，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长，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2: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永丰村的粮食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啊，这里的玉米已经进入了收获区，我们的农技人员正在开始粮食作物的测产工作，实打实的摸清今年全区粮食产量的底数，
3: 213.54，
4: 813，
3: 出上个813，带穗是0.2626。
5: 在现场，农技人员实地测量田间收获岁数，测算果穗净重、出籽率以及籽粒含水率等关键信息，用科学严谨的实测数据评定今年秋收的成色。
6: 通过咱们玉米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通过精准的调控、水肥多次的施用等等一些先进的技术，也包括这个耐米品种的选择，即便是在这个年景不太好的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仍然能够把产量这个保持在1300公斤，这充分说明品种加技术能够抵抗咱们的这种不良天气带来的一些影响。
5: 科技护粮，提质增效。今年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主持的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宁夏玉米主要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及全程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在平罗、同心、圆州区、中宁、永宁五县区落地推广玉米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构建起科学高效的粮食病虫害防控体系。
7: 我今年粮大概种了就是6000多亩地，今年他们在这个点搞了个绿色搞小这个模式，从多年经验来看一下这种情况啊，你看现在都还活干成熟着呢，以目前增效是

0: 一百五多二百公斤还是没啥问题。
1: 项目呢，主要是围绕宁夏玉米主要的病虫害构建数字化监测预警加全程绿色防控的技术体系。我们应用常规防治模式、经济实用模式和绿色优质模式三种。那么经过测产呢，我们这个绿色优质模式较常规防治亩增产20%左右，增产增收效益明显。
2: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聚焦粮食生产关键环节，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服务，全力推动各项农技措施落地见效。玉米滴水齐苗、化学控旺、籽粒直收、水稻无人机飞播、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到位率、普及率较往年大幅提升，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区 940.6 万亩秋粮依托科技赋能，在诸多不利因素下实现了逆势增产。
3: 今年我们呢，整体的这个秋粮产量是整体是好于上年，水稻呢，这个大面积平均单产呢，千亩方平均亩产达到709公斤，那么最高的这个千亩方超过800公斤，可以说是近年来比较好的一个水平。那我们玉米的产量，这个百亩攻关田超过1300公斤啊，千亩方呢，这是1200公斤，万亩片呢达到1000公斤以上。
4: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欧外威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
2: 贺兰山倡议通过6大维度共识，邀约全球携手合作，以包容之姿迎接新挑战，奋进之势抢抓新机遇，同心之力共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未来。倡议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共治、共建、共享提供务实清晰的中国方案、宁夏思路。倡议提出深化多边协同，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市场波动等共性挑战，深耕生态种植，构建低碳高效的种植体系，强化创新引领，促进数字技术与全产业链深度融合，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完善标准治理，促进标准互认、规则互通，全面提升行业发展韧性，严守安全底线，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与溯源体系，筑牢产业根基，激活市场动能，培育多元消费场景，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
5: 10月12号，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围绕全球协同凝聚智慧，共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展开交流。
2: 自治区副主席王丽、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约翰·巴克等出席研讨会并作主旨演讲。王丽说，多年来宁夏坚持大产区小酒庄发展模式，积极构建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产业发展体系，实现了从试验示范、规模扩容到集群式发展、品质化提升的跨越。宁夏愿与世界各产区携手探索新路径、新模式，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宁夏力量。约翰·巴克表示，宁夏葡萄酒产品品质出众，市场广阔，潜力可期，希望大家加强国际合作与智慧共享，共筑一个更加紧密、更加强大的全球葡萄与葡萄酒共同体。会上，与会嘉宾在交流中一致认为，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成就显著，未来将在国际相关领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葡萄与葡萄酒领域，中国作为 OIV 新成员国，这次大会我们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专家与学者来到这里，意味着将以更高规格开启新的合作。
6: 摩尔多瓦是上届 OIV 大会的主办国，这次大会来到中国宁夏，我感到非常高兴。如果你喝到过宁夏的葡萄酒，当你是个行家的时候，你会非常喜欢的。你们的葡萄酒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科学与技术分会论坛10月12号在银川开幕，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聚焦提升葡萄种植生产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探索面向未来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构建产业法律与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完善全链条安全健康保障体系四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我认为科技在整个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过程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地位，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保持一点意见，就是在酿酒的过程中我认为不能过度加入科技手段，因为过多人为干预会削弱葡萄酒本身的风土自然表达。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既要依靠育种、智能装备、数字化等技术突破，也要平衡科技应用与葡萄酒的自然属性，要完善产业法规、市场与安全保障体系，推动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
1: 技术方面，首先我们现在启动了葡萄的智能育种计划，那么我们要尽快育成一些系列的突破性的品种。在生产端这一块我们在人工智能加葡萄，那么绿色低碳加葡萄上我们在持续发力。我们现在计划预计2028年底我们就实现酿酒葡萄的生产的这个全程无人化作业。
2: 作为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重要系列活动，破局向心而生葡萄酒市场洞察暨成果发布活动10月12号在银川举行。活动集中展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研判国内葡萄酒市场发展新趋势，搭建产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宁夏葡萄酒品牌提质升级，拓展海外市场。
3: 现在流行无醇了，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去酿无醇啊？现在流行小桃红了，是不是都去做小桃红？其实在这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刚刚说了一定要稳住自己，想好我们的这个 DNA 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线到底针对的目标市场是谁。
0: 活动设置市场洞察与成果发布环节，行业嘉宾围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出海、国产葡萄酒消费趋势、海外产区品牌建设经验、国内葡萄酒市场供需格局、产业发展重塑、酿造工艺创新与产区特色表达等主题展开分享。现场重磅发布国际葡萄酒产区品牌榜、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以及中国葡萄酒品牌指数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入选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有9个，分别是西哥、西夏王、智辉原石、贺兰神、银色高地、贺东、丽兰、贺兰红、美玉。
4: 那从品牌的分布来看呢，宁夏、新疆、山东、云南的产区呢已经呈现出显著的产业集群效应，品牌集群的高地呢正在形成。
0: 活动现场聘任多名行业人士担任产区推荐官，多位行业专家与领军人物出任产区推广大使。此外，还进行了品牌传播与市场营销、渠道供应链两场智慧晤谈。参会嘉宾及业界人士围绕国产葡萄酒破圈发展路径、打通产区市场流通链路等内容展开交流研讨。
5: 10月12号由自治区外事办、世界知识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茶酒和名最美塞上大使茶座走进宁夏主题人文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驻华使节参访宁夏代表团及高校企业和媒体代表近百人出席活动。
6: 有茶又有酒，这个茶座不一般，大使茶座走进宁夏。这里是粤海宾馆大使茶座的活动现场，来自17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使馆代表呢齐聚在这里，用更为轻松的方式去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
7: 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和茶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
6: 自录茶酒主题分享、葡萄酒盲品、宁夏非遗展示，再加上

0: 宁夏特色民族器乐和舞蹈表演，整个现场轻松又热闹。各位使节一边品酒，一边看展，一边感受塞上江南的独特风情，沉浸式体验感直接拉满。
1: 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这里的茶和红酒值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
0: 一席茶座，畅联中外，大家畅所欲言，分享在宁夏的所见所思，交流合作的思路。那在接下来的几天呢，各位大使还要分别到宁夏的各地去沉浸式的感受民宁协作的成效和乡村振兴的成果以及特色产业的魅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轻松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我们美丽新宁夏。
2: 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宁夏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组织开展了丰富多样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
3: 在吴中市利通区金星镇金花园社区，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吴中市相关部门，开展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暨地震应急演练活动。演练中，居民在警报声中迅速疏散避险，相关部门协同开展应急处置。现场还向群众科普急救和防灭火知识，吸引群众互动体验。
4: 以后要是在家遇到地震，我们应该先钻到桌子底下护住头，等晃轻了再顺着楼梯往外撤，不能坐电梯。
5: 这次演练后，我们会把社区地震应急预案再完善，平时多组织演练，把撤离路线定好，重点固定到人。
6: 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一方面是提升基层社区防灾避险和群众自救互救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检验各职能部门联合处置灾害事故的水平，进一步巩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
3: 石嘴山市也组织应急、消防、地震、红十字会等多部门在大武口青山公园开展国际减灾日集中主题宣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吸引市民积极参与。
7: 这个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最起码在我以后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我也能简单入手了。
4: 我们通过布设防灾减灾知识展板，展示应急通讯器材，开展紧急救护实操教学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地震、火灾、地质灾害等灾害防范知识，引导大家提升防灾避险意识与能力。
3: 在中卫市红太阳广场，应急、消防、地震等20多家单位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科普展板和宣传横幅，向市民分发防灾减灾救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功能及使用方法等举措，让大家学习掌握防灾减灾自救自护知识。
8: 现场学到了灭火器的使用、地震避险这些技能，回去我们要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邻居，咱们每个人都掌握着应急本领，才能一起建好安全家园。
3: 在固原市，消防救援大队现场展示抢险救援器材，演示火灾逃生技巧。地震局、科协、红十字会等单位通过专家讲解、实操培训，传授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应急技能，提升群众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10月12号凌晨2:42，一列满载3979.5吨粉煤灰的货物列车从青铜峡货场驶出，奔赴西藏林芝。据了解，这是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首趟青铜峡至林芝的粉煤灰图定班列，标志着全区粉煤灰物流总包运输实现全新升级。
9: 粉煤灰发运呢，之前是零散发运，升级为图定班列后呢，就是说实行点对点装车、点对点开行，时间压缩在53小时之内。
3: 粉煤灰是煤炭燃烧产生的主要工业固废，也是高性能混凝土主要掺合原料。宁夏作为西北重要能源基地，年产量近6700万吨，过去零散发运存在时效不稳、运输成本高等难题。此次开通的粉煤灰图定班列将按每月2万吨运量持续开行，进一步打通固废综合利用外运通道，助力区域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保证建设单位原材料供应的一个持续性和稳定性。后续呢，粉煤灰的发运将做到一周两列的常态化，还可以结合下游企业的建设质量和进度呢，动态的进行调整，确保我们物流服务质量还有供货不掉链不断档。
3: 10月13号，福建省泉州市23家企业在吴忠市红四堡区举办闽宁协作劳务交流专场招聘活动，636个岗位资源重点面向红四堡区脱贫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工作人员面对面为求职群众讲解就业扶持、薪资保障、劳务输出等惠民政策，提供求职咨询、岗位匹配等一站式贴心服务。
11: 就是我看了咱们这么多的福建的企业，感觉各方面待遇呀都挺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闯一闯。
12: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企业也带来了优质的岗位，有作业技能岗位，也有管理岗位，希望能够呢招回去，进行呢双向奔赴。
13: 闽宁协作30年，我们已经与当地的政府、当地的企业形成了用工共识，我们也习惯了用宁夏的群众，既集结了我们企业的用工，也让红四堡当地的群众能增加就业，稳定收入。
3: 下一步，泉州市和吴忠市将持续深入常态化劳务协作机制，开展政企对接、专场招聘、订单培训、定向输转、闭环稳岗服务，让更多移民群众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银川市近日召开水环境治理及固体废物整治专项工作推进会，精准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银川市将聚焦城乡黑臭水体、农村沟渠坑塘、小微水体、入河排污口等群众身边重点水体，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固废非法倾倒问题，将加密偏僻区域巡查，运用科技手段严查偷盗乱象，同时紧盯地下水水质短板，常态化开展监测排查。走进宁夏大秦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选车间，一颗颗零五长藻经过多模态智能检测扫描，果面瑕疵、内部褐变、糖度指标被快速识别，自动完成分级出料。
14: 以前是人工筛选嘛，拿手在案子上那个刨嘛，不像现在这个有这个高科技，这个速度相当的快，又省人工，还有省力。
3: 智能分选设备投用之后，凭借分选精度高、处理速度快的优势，受到电商基地、种植经营户的青睐。
15: 现在我们用这个的拣选机器啊，它的检净率特别高，而且的时效特别快，能够满足于我们电商这一块突然爆单以后，它的一个装配的速度、发货速度、时效都非常好。
3: 据了解，这套分选设备是零五市科技支撑专项项目成果。设备攻克传统分选无法识别果实内部褐变、暗伤、糖度的难题，分选综合准确率达90%以上，补齐了长藻采后智能化分选短板。
16: 这台机子能顶替人工，是能顶替50个人工，要在高峰期的话能达到18万斤到20万斤的一个处理量。
1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二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主体名单，全国共25家单位入选，其中宁夏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上榜。按照要求，入选主体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重点帮扶中小企业走好数字化转型之路。10月13号，泾源县举办厚植红色革命根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群众性活动，各界干部群众齐聚现场，通过诗歌朗诵、农民合唱、情景讲述等群众自编自演节目，用接地气的形式重温长征故事，感受红色力量，弘扬时代新风。记者从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今年以来，银川市公租房及保障性租赁住房线上申请8770人次，审核通过2413户，线上业务占比超50%，业务办理效率显著提升。
3: 10月12号，2026年沪苏浙闽宁沙滩气排球邀请赛暨大漠运动嘉年华在平罗县。

0: 开幕，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宁夏五地代表队齐聚沙湖，进行沙滩气排球、慢投垒球等项目比拼。活动同步设置沙漠拔河、滑沙等沙水趣味体验项目，配套特色市集、美食展销等文旅活动。
1: 西吉县近日开展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大宗食材供应专项检查，检查聚焦校园食材供应关键环节，覆盖米面油、肉类、蔬菜及各类食用辅料等大宗食材，全方位无死角压实食材供应主体责任，全力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灵武市首届围棋公开赛近日举行，赛事分为8岁以下儿童组、8至16岁少年组、16岁以上成年组三大竞赛组别，共吸引全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共130名围棋爱好者同台竞技，以棋会友，在方寸棋盘间演绎思维与博弈的精彩。大型融媒体项目家园第五集《向心而行》10月13号晚22:08在宁夏卫视播出。本集聚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低空经济的实践，记录兵团发展新兴产业与实现智慧农业双向赋能的新图景，见证兵团国产大型无人机产业化、攻坚采棉机核心技术、实现打包采棉机国产化的历程。
0: 随着 OIV 大会隆重召开，宁夏贺兰山东路正把一杯杯葡萄酒变成一场场跨越不同国家与产区的技术对话。当世界标准遇见贺兰山风土，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开放脚步正被更多目光看见。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向贺兰山下全球葡萄酒行业成员国之间开放与合作的对话致敬，期待世界携手收获佳酿的下一程。

0: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来看葡萄，后来才知道这里养葡萄也养人。贺兰山的阳光和这里的日子被装进了每一瓶酒里。

他上过国宴的桌子，也陪过普通人的夜晚。这杯酒里酿着闽宁镇人家的四季和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馈赠。贺兰红，好酒也是好日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

0: 滨江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

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

0: 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

0: 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

0: 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敬意抵达，便是团圆。敬意相伴，便是团圆。敬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敬意抵达，便是团圆。敬意相伴，便是团圆。敬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好，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和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1: 共产国际当时同意我们的撤退计划，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可是现在呢？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0: 共产国际知道吗？吉米特洛夫知道吗？斯大林同志知道吗？博古同志啊，湘西那个地方地域不是很宽广，不适合我们红军的发展，更不适合我们在那里领导中国的革命。那什么地方适合呀？1930年的时候啊，斯大林同志就建议过我们。
2: 要到四川去发展。哎，洛夫同志，是这样的吧？
0: 斯大林同志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去四川？那我们要怎么去呢？
0: 我建议啊，并不是现在去四川，而是先更改去湘西的原计划，继续西进贵州。等我们过了乌江。

0: 就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你想想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摆脱湘军的围剿，我们剩下的强敌就只有薛岳的中央军。况且呀，这个黔军的战斗力很弱，对我们造成不了多大威胁。
1: 这黔军对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威胁，经过平查，李平、老锦平三次战斗，他们几乎是一触即溃，我们没什么伤亡。
2: 确实是啊，现在黔北的兵力确实是比较空虚的。你想想，如果过了乌江之后，咱们能够建立起根据地，那跟四川的红四方面军就可以相互呼应，这不是很好吗？
0: 对呀。还有啊，如果我们在黔北建立了根据地，大家想一想啊，这东边呢是红二六军团，北边有川东北的四方面军，那个时候我们三股红军的力量就成了一个大大的三足鼎立之势。
3: 对，不仅要建立新的根据地，还有你们三人团也要把我们从湘江战斗以来的损失向整个政治局乃至于全体红军做出交代。
4: 现在不是在行军吗？哪有时间来做总结啊？
0: 哦，嘉祥同志的意见啊，我觉得非常好。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有的失败教训啊。哦，老朱啊，你是红军的总司令，这按道理讲，在军事上你是有发言权的。
1: 我说了他们不听，我不是没有建议，你们采纳吗？
5: 哎，老总，那我看这样吧，咱们就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
0: 哦，这一点啊，我首先同意啊。你看，这样既可以总结我们失败的教训，又可以制定些新的战略计划。
1: 老毛的建议我同意。
0: 哦，博古同志，你认为呢？
4: 现在别说开一个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就连开一个政治局的会议人都到不齐，而且咱们在哪里开呢？
6: 哎，博古同志，要不这样，我们可以等过了乌江以后再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开这个政治局会议吗？
7: 我觉得文天同志说的很有道理，这个会议确实应该召开一下。
8: 我也同意张文天同志他的建议。
9: 开就开吧，反正最后还是要经过你们三人才决定。
3: 开就开吧。
2: 行，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
10: 1934年12月18日，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强烈要求和周恩来的坚持下，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定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并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1: 郭同志，你没有参加下午的会，我让他们啊把会议的内容都翻译出来了，你看看。
12: 周，博古，
13: 周恩来同志，
12: 为三边的势力啊，格罗姆亚是故意命你发展的不兰德斯，为那路上的利益的国民德纳，
13: 违背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12: 你怎么办？
13: 我们中国共产
12: 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
13: 产党，共产党，
12: 共产党，共产党，
13: 共产党，共产党，
4: 是，我们确实跟共产国际没有取得联系，得不到任何指示吗？
2: 顾问同志，我们确实联系不上共产国际。话又说回来了，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中国共产党就不工作了吗？

0: 还有这些决议都是我们下午所有政治局委员一致通过的，他有什么问题呀？ 他说什么？
1: 他说中央政治局是
0: 反义，
1: 乌合之众。

0: 周副主席，伯承同志辛苦了，来里边请。
1: 你来的好快啊！一路上辛苦了。这段时间，你在武军团受委屈了。没什么，在武军团当参谋长和董振堂他们配合得很好。
0: 那叫大材小用。昨天啊，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恢复你总参谋长的职务，啊，你到总司令部去找朱老总协助他执行强渡吴江的计划。
1: 强渡吴江，是啊，我们不再去湘西了，继续西进，强渡吴江，到黔北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2: 好啊，
1: 我们可以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虚张声势，大溃疡，实则强渡吴江。<笑>
2: 你这个伯承同志啊，调你回来就对了，你跟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是一样的，你们俩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3: 好了，快去找老总报道吧。是，
4: 快走。是，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别乱放啊。哎，好，
3: 来，
4: 放那儿。
5: 给我，
3: 这个抬到那边去。这个，小花，东西就放这儿了啊。润志，
6: 哦，
3: 老师啊，
4: 好，徐老啊，
3: 来。两位首长好。
1: 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前来报道。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撤销你们第八军团，这剩下的200多人编入五军团，你这个八军团的卫生部长也就不存在了。

0: 霍正同志，不要难过嘛。你想想，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八军团的战友啊，可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们希望你擦干眼泪，继续战斗，明白吗？
1: 有什么安排吗？侯正同志，主席说的对啊，要振作起来。这次来，就是要给你一个新的任务。啊，你看啊，这个休养连总共有200多人，这是一个特殊的连队，有伤病员，有孕妇。你的任务啊，就是好好照顾他们。
2: 哎，坐坐坐，怎么样？你好些了吗？现在。
3: 中央正式任命你为休养连的连长。啊，
1: 徐老，李坚贞呢？啊，在呢。坚贞同志啊，
4: 在啊。
1: 怎么样，行军还方便吗？
5: 周副主席好。
1: 坚贞同志，中央任命你为休养连的指导员。
4: 是。
1: 你们的任务啊，就是一定要确保。 这个连队的安全，侯震，尤其是你，你在，他们也在，两全其美。如果他们在，你不在了，我追认你为烈士；但如果你在，他们其中一个人牺牲了，或者是失踪了，
0: 那我就处分你。是，就算我不在了，也要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
2: 侯正同志，不要轻易答应哦。
3: 君中无戏言呢。没问题。
2: 好啊，我相信你。哦，李坚贞同志，我听说你的歌唱的不错。
0: 嗨，喜欢唱而已。好啊，那就
2: 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多唱唱歌，鼓鼓士气嘛。
3: 是，毛主席。
1: 嗯，好啊。
2: 嗯，好了，你们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是。
6: 大刀贵阳去！大刀贵阳去！活捉王佳丽！活捉王佳丽！阿华双清兵！活捉王佳丽！活捉王佳丽！佳祥，哎，佳祥，怎么样？伤口恢复了没有啊？不行的话，还是去做担架。
7: 在黎平休养那几天，天天换药，感觉好多了。抬担架的同志太辛苦啊，我还是先骑下马吧。
6: 好吧。
1: 哎，要是真能去贵阳，医疗条件会更好。好是好啊，就怕有人不高兴了。谁啊？
8: 王佳丽嘛。哎，我猜啊，已经有前军的密探把我们要攻打贵阳的消息报告给他，他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啊。驾，驾。哎，你们说。
9: 共军如果真要来攻打贵阳，会走哪条路呢？
10: 据周方人旅长报告，目前共军已从黎平锦屏出发，兵分两路奔贵阳而来。属下相信，他们无非是走两条路，一条是从黄平瓮岸开州到贵阳，另外一条是从台宫平越马场坪龙里到贵阳。
11: 那既然这样。
9: 干脆就把一师、二师分别部署在两条路上，拦住朱毛红军不就行了吗？哼，我说你是猪脑子！我把一师、二师都派出去，贵阳城怎么办？贵阳城不就空了吗？指望油锅财、侯志旦还是蒋在真啊？他们根本就不听我们调遣嘛！
10: 那倒也未必。
9: 所谓倾巢之下安有完卵，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只有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敌，方可避祸。
10: 哎呀，行行行，我知道没有完卵，没有完卵。参谋长，你给我个具体的办法好不好？
9: 办法倒是有一个，说。不如把他们三个人都请来，开一个全省的军事工作会议，既大张旗鼓，又名正言顺。
10: 开会，在哪儿？
9: 贵阳？
10: 不。
9: 在马场坪，大家都带队伍去，也省得说。
0: 你在贵阳摆鸿门宴。
1: 哎呀，行，实在不行，咱们就多花点钱呗，多给他们点烟土，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来。顺便给蒋介石、薛岳也发电报，让他们中央军也来吧，都来。
2: 开始吧，
3: 委员长。诸位，朱毛共军从贵州的黎平、锦屏出发，连克镇远、施炳等县城，兵锋直指贵阳，
2: 想进城。
3: 他们还扬言要攻打贵阳，
2: 声东击西，这是共军惯用的手法。王家烈有20000多的兵力守在这儿，他们攻打贵阳，哼！
4: 委员长，共军有没有可能？你看，渡过乌江，进入黔北，因为这儿离四川很近，他可以和张国焘、徐向前部相策应，甚至可以直接进入四川与他们会合。
2: 他们进入黔北有这个可能，只要过了乌江，他们一定会一个转身向东，与湘西的贺龙、萧克会合。
4: 可是
5: 委员长所言极是，王家烈来电，
6: 委员长，王家烈再一次来电求援，催促薛岳抓紧进攻。
2: 给薛伯龄发电，让他加快进军速度即可。同时给王家烈发电，让他一定要谨防共军的声东击西，守住乌江，谨防他们窜到黔北。
6: 是。
7: 表哥不是忙吗？等会儿就到。我跟你说啊，
1: 啊，
7: 哟，
1: 要来了，
7: 表哥，
1: 没抽一口啊？
8: 来来来，开会开会，出来出来。
1: 看样是都抽过瘾了啊！哎，这批烟土成色怎么样？
8: 我抽着像云土。
1: 你呀，在烟土方面绝对是专家。哎呀，既然都过足瘾了，就都坐下吧，咱们开会。今天咱们25军算是到齐了啊！
7: 是啊。
1: 现如今共军来势汹涌，已经进入咱们贵州境内了。今天请诸位来，就是共同商议一下如何对付这股共军。
9: 古人云，兄弟阋于墙，
10: 外御其路。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方能避祸呀。
1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诸位不必担心，薛岳的中央军8个师已经进入咱们贵州境内啊，并且啊，蒋委员长已经亲自电令薛岳中央军加速前进，从共军的后边发动进攻。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英勇奋战，与中央军配合，前后夹击，定能歼灭这股共军啊。
10: 司令，共军下一步可能要进占黄平，我觉得杜旅的2个团应该主动求战。好，杜旅，你的2个团要派出小股侦察部队侦察前进。
8: 是。
12: 慢点啊！ 报告团长，前方发现共军，
13: 都停下。
14: 是
12: 是
14: 是，他们有多少人？
12: 大概几十人。
13: 李斌，散开。

劳徐劳，保护好自己。警卫班，跟我上！

0: 同志们，跟我上！
1: 小马，别追！

0: 好，可以了。跑得真快！行了，注意警戒，打扫人墙。
1: 是。
0: 巡岛，巡岛，怎么样？
2: 一定得想想办法。
3: 周副主席，这前军跑得真够快的，不过我们消灭了12个敌人，我们只有2个轻。
4: 陈刚，多亏你们了。周副主席，
2: 啊，
4: 要不是陈刚赶来，我们的伤亡会更加惨重。
2: 陈刚同志，以后。
5: 休养连的安全就交给你们干部团了，啊！责任重大，一个也不能少。是。为了救我们的老人、孩子，还有伤员，牺牲了4名战士啊！
2: 啊，主席，这里还有受伤的小马同志。哦，过去看看。
5: 小马，
2: 小马同志，
5: 醒醒！
2: 小马同志，
5: 主席来看你了。
2: 不要动，伤得怎么样？伤到哪儿了？他腿部中弹，伤得有点严重，现在已经不能走路了。没事，安心养伤。侯正啊，
4: 到。
2: 像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安排呀？
4: 主席啊，像这种伤势太严重的，我们只能考虑让他脱离队伍，留在当地好好养伤。
2: 但一定要给他找户好人家。
4: 这附近只有一处苗寨，咱这语言还不通。
2: 侯正，那这样吧，就在这个苗寨里啊，找一户好人家，好好的安置他。
4: 侯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这么做，这样我们才心安呀。
2: 是，朱老总说的对啊，这受伤的战士，也是我们革命的宝贵财富。一会儿，我陪你一起把小马送到老乡家去。
4: 哎。
6: 就这儿，没位，没位。
2: 哦，这位就是吧？
4: 对。
2: 哦，

0: 老人家，你好啊！
1: 二楼，
0: 好，
1: 高中啊！
0: 老人家，
1: 二楼，别
0: 给您添麻烦了，
1: 搞了嘞！
2: 知道，
0: 轻一点放啊！

0: 你找啥喽？
1: 胡正，哎。 老人家，这个钱呀，你收下，你收下，你收下，我替家用，你一定收下，一定要收下。两位老人家，我毛泽东代表红军，代表这位小战士，谢谢你们了。好好养伤，我们走了。
0: 蓉蓉的
1: 红帽啊，被蒙了。哦，老人家，你们留步吧。
0: 好了，那我们就自上了。

0: 这位小马的原型叫马崇德，广西籍红军战士。1934年12月，在贵州省黄平县的尖山坡战斗中身负重伤，留在当地苗族村民家中调养。后来他娶了当地的苗族姑娘为妻，一直生活在那里。2019年以103岁高龄。
1: 妈妈，

0: 来，吃饭了。
1: 大姐，来，
0: 来，放在这儿。
2: 谢谢。
0: 还热着呢。今天太晚了，明天啊，
3: 我让小陈去买几个鸡蛋，
0: 给你补补身子。
2: 你忙你的，明天我去买，给你补过。
0: 补过？
4: 润之啊，
5: 润之啊，
6: 放在后面。
4: 润之，润之，
1: 你看都谁来了？
7: 吃饭呢，
6: 董老啊。哎呦，你们都来了。
5: 润之啊，老马，
6: 哎，
5: 我们都来了。
6: 你们是来打秋风的吧？我告诉你们啊，我这儿只有点残羹冷饭，可没什么好吃的。
1: 润之，你都忘了吧？前天可是你的生日，我们过来给你庆贺的。
8: 对了，老马，要不是徐老告诉我们的，我们都不知道。
5: 我也是听朱老总说的。
6: 我说刚才子珍一口一个补过，一口一个补过的。我说补什么呀？以为补衣服呢。
2: 本打算明天呀、给他补过生日，没想到你们都记得他的生日。不过只有这些饭，怎么好意思啊？
1: 哎，没事，哎，我们自备。
9: 同志，我们自带干粮了，
1: 快拿出来。
9: 你看这是什么？花生。
6: 哟，好东西啊！
8: 老王，看看我给你带的泡菜。
6: 哎呀，这个香，这个香，拿起来。
10: 我的东西啊是最好的喽。卤牛肉
6: 哦，香得很！
10: 哎呀，太难得了！
6: 放起来，放起来，放起来！
5: 润之啊，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康克卿给我买了两个鸡蛋，我一直没舍得吃，今天派上用场了啊！
6: 好啊，谢谢朱老总啊！子珍呐、拿着这两个朱老总不舍得吃的鸡蛋，打个鸡蛋糊糊回来吃啊！
2: 好嘞！
11: 哎呀，我看看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丰盛得很嘛。
6: 就是，哎，子珍啊，这回啊咱们可赚了。来来来，搬桌子，搬桌子。
5: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5: 小心小心啊，
1: 我来我来，
5: 小心啊，
6: 把火盆放在下面，好好搞脚啊。
5: 好好好
6: 好好，老师啊，您请上座。
1: 不行，这是你过生日，你得到正位上去。
6: 哎，

0: 十七年前，您就是我的老师，今天还是我的老师。这一辈子，您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1: 客气了，客气了。
2: 俗话讲啊，天地君亲师，您呐得坐在上边吃啊。
3: 没错，没错。
0: 徐老，
2: 就是嘛。
0: 老毛说的对，尊师重道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
2: 徐老，
0: 您要是不坐，那我们只能站着了。
2: 就是。
0: 快坐吧，恭敬不如从命。
1: 对对，您先坐。
2: 坐了。
0: 您先，您请，上座。您上座。来，对对对，您是老前辈，也是我们的传统嘛。
1: 对对对，
0: 老总，你也上座。哎，
4: 老朱啊，
0: 你也得坐上面啊，你是老大哥呀。
1: 对对对，对，老大哥坐上面。
0: 坐坐坐。
4: 行行行，那我就当回老大哥，我陪二老坐这儿。
0: 老陈，
4: 来，
0: 你身体不方便，坐在这儿。来，慢点啊。
1: 恭喜你。
0: 哎呀。 可惜的是啊，我这可是没有酒啊，大家今天就以水代酒啊。
2: 美酒哪能成席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啊，刚才我跟董老上街现打的，已经包古酒。啊，老师啊，让您破费了，我可不好意思啊。
4: 真香啊！啊，
0: 我给大家倒上，
1: 先给徐老倒上。
0: 徐老，哎，好，好，好，哎，我也来点啊。
2: 今天我就破例喝上一点，
0: 都有酒了吧？啊，我就借花献佛，借徐老的酒，两个事儿。一个呢，今天我们大家给老毛补过个生日；第二呢，咱们进了贵州之后，连战连捷，胜仗没少打。
2: 好，咱们都把酒端起来，
0: 端起来，
2: 来，
0: 共同庆贺润之四十一周岁，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
2: 好好好
0: 来
2: 好
0: 话说在前头啊。
2: 我这个人不胜酒力，这点徐老知道，我就喝一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老师，董老，我干了啊！来，嗯，嗯，这个味道还不错呀，
2: 老古酒好啊。
1: 润之
2: 啊，
1: 哎，
2: 你过生日，不得说两句啊？
1: 说两句，
0: 那我就讲两句。
1: 嗯，
0: 对，讲两句。 从何说起呢？哎，我们呢，就说说酒吧。以前啊，我在朱邑中的北山酒井里啊，看过这酒的制作方法，一共有13种，酒曲不同，酿出的酒也不一样啊。任何事情啊，要找到它适应的环境还有土壤，才能生存下去。
1: 老毛啊，你这是？
0: 再借酒一事，说我们的杨顾问李德同志吧。嗯，哎，我这个人一直是救世不救人呢。以前啊，我可以不说，但是现在大家看看，湘江之战败得如此之惨，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了。为了革命的存亡。
1: 为了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现在我是不得不说。老毛说的对啊，不光是他自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能再沉默了。再这样下去，我们所剩的中央红军，那就真的落入老蒋的虎口中了。

0: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子珍，千万别这么说。
1: 也不知道我们留在江西的毛毛怎么样了，我好想他呀！我总在梦里看到他，我想抱抱他。
0: 有何姨和三弟照顾他，我们应该放心了。
1: 可是我们大部队撤离之后，留下来的人会更加艰难、困苦的。是啊，留下来的人会更困难。润之，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啊？
0: 我们明天就出发。
1: 那可太好了，等过了乌江，就到了遵义城，我就在遵义城里生这个孩子，多有意义啊！
0: 会的，一定会的。
2: 虽然啊，你有伤，但是还得多出来走动走动嘛，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你看这局里多好！哎呀，我这个伤啊，时好时坏，都半年多了，还是不能痊愈。可真是把我坑苦了。来，慢点啊！来，还好我们进了贵州啊，在礼品买着了药。要不然啊，就你这个伤口，接下去就要感染，再往后啊。 可就要化脓了。要是能到了遵义就更好了，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嘛，应该能买到更好的药啊。而现在咱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的打过乌江去，进占遵义呀。
0: 是啊，不知道这一三军团的前锋部队有没有到达乌江的南岸啊？
3: 哎，罗父啊。 说起打仗，我想起老毛给我写过的一副对联，
2: 他还给你写过对联呢。
3: 那一年我刚到瑞金，第一次见毛泽东，正好赶上他们第三次反围剿大获全胜，我就问他，能够连续三次反围剿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呀？
2: 那他怎么说的？
3: 他就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来。 写了副对联给我。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力操胜券。那下联呢？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
0: 歼敌人，好啊，精辟呀！这是对游击战和运动战比较形象的说法。是啊，哎，
3: 洛甫啊，你还记得老毛生日那天他说过的话吗？我仔细的想了一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这任何事物，必须得有其适合的环境和土壤才行。 就像这局里呢，不就那么一句话吗？淮南为局，淮北为治啊！打仗啊，我觉得还是老毛有办法，应该让他出来指挥红军，不能再让李德和博古在那儿瞎指挥了。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红军，咱们的党，那可就真完了。
0: 那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交出指挥权呢？
2: 开会，黎平会议不就是决定了要在适当的时候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吗？咱们呀，就把这个会扩大到军团一级的干部，人多力量大，大家一起来讨论。好，开会好，这个会得尽快的开啊。那我们在哪儿开这个会呢？
3: 等过了乌江之后，就在遵义开。 你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来提议比较合适。我觉得呀，先找恩来和博古谈一谈，我再来复议，咱们两个尽快促成这个会议。
0: 好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得尽快的渡过吴将军，我们只有到了遵义才能坐下来踏踏实实的开这个会啊。
3: 对。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先生，先生，
6: 哪位是你的？58块1斤，58块1斤。
5: 哎呀，干嘛的哟？说不讲不讲，这些叫啥把戏？想不想讲？哪一位技术讲？
7: 看来在黎平会议的决定，某些同志还是没有想通
8: 啊。ясно, что решение.
7: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看来势在必行啊。毕竟我们不能因为方向的问题天天在这里吵架。
9: 不过同志，他们这是在拿你们的权呢。以后凡是军事上的事儿，都要他们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决定。那你们这三人团，哎，不就名存实亡了吗？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爆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这次我从贵阳回来，奉王司令的命令，堵截朱毛红军过吴江，吴江地势险要。我们要防守得当，这共军啊，不至于冒险来攻打吴江，那很可能啊，就绕到其他地方了。
1: 哎，师长高见，
2: 高见呢？
0: 所以我宣布。
3: 教导师，奉命赶往乌江布防，堵截红军过乌江。我将坐镇遵义指挥，如有玩忽职守，老子军法处置。
4: 是，
5: 弟兄们，赶紧吧，搬好了，老子请你们喝酒。
6: 好，好嘞。
5: 关起来，兄弟们，
7: 一二三，走。
8: 来，辛苦啊，兄弟们！辛苦啊，哥几个，晚上请大家喝酒。
9: 好，好，来，
10: 来，这边，来，快说，
11: 哎，站长。

0: 据老乡们反映和我们的侦查，对岸的敌人顶多只有一个连。记住，我们老渡口首先是佯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你们俩带一个突击队从上游的新渡口进行强渡，一旦过江消灭那里的少量敌人后，然后立即迂回到老渡口，出其不意从侧面向敌人发起攻击。我们这儿同时也发起强渡，一举拿下老渡口。记住，尽量隐蔽接近。
1: 是，
0: 去吧，
1: 走。

0: 我们要去救援，我们要去救援。
1: 管家，有后军，兄弟们，给我打！
2: 这次堵截红军够不僵，千万不能有误啊！
3: 是。
2: 报告，师长，周仁普周团长发来了乌江最新战报。
3: 念。
2: 共军已经开始向江界河渡口发起攻击，但经守兵的猛烈攻击和大炮的轰炸下，共军已经退回对岸，不再进攻。
3: 好啊，好啊，看来共军这次啊，真的是要栽在老子手里了。
2: 去，给周团长回消息，让他严加防堵。
3: 切莫让共军过江。是。回去告诉夫人，让他即刻携带家中财物，前往重庆。
4: 师长，不是已经击退红军了吗？
3: 让你去就去，哪那么多废话啊？是。
5: 来，快来，快来，小心！快，王连长，咱们少一个。
6: 被卷进漩涡。撤！撤！山神，山神！
5: 나와리시리다우스바카이지시우스바카이지시
7: 아, 야가 말이오. 저 우장 부지도 10일 차가서 파시 점샹자. 지금 구이조스카 아르메에 베리크릴라 все переправы. Нам не выйти из 우장.
6: 이시대 남?

0: 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呐、
1: 啊！主席，吴江，抢夺失败了，还有一名红军战士也牺牲了。

山，配马嘉宾魏夏安，金魁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颤犹酣。

0: 山，
1: 刺破青天，恶未残，
2: 天欲堕，赖你主其间。

0: 来来来，兄弟们，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的排长打了胜仗，我们全体官兵敬我们英雄一杯。来来，干了！走走走，来来，
1: 给团长倒上，
2: 给我也倒上，
1: 吃点吃点，
3: 来来来，喝，
1: 来多吃点，
3: 吃菜，
1: 来倒上。
4: 团长，都是弟兄们的功劳，还是团长指挥英明。
3: 是是，
0: 好，我决定提拔你为中尉副连长，再拨一个排归你指挥。
5: 多谢团长栽培，
4: 你就快坐下嘛。
0: 不不不，来，你说说，
6: 是
0: 你们是怎么打退共军的？
4: 我们呀，就开了一炮，这一炮就炸断了共军囚徒拉过来的绳子。共军见大势已去，就退兵了。
0: 好。一炮定乾坤，来，我敬你一杯。
4: 谢谢团长。来，喝喝。
0: 参谋长，
7: 哟，
0: 接下来
7: 是，
0: 再给旅长、师长报告一下咱们的战绩，还有贵阳的王主席。
7: 团长，敌我伤亡的人数，
0: 此战毙伤共军200余人，啊不，300余人，我军仅10余人受伤，无一阵亡。从今天起啊，
8: 本人坐镇江界河渡口，
0: 绝不让共军。

0: 这是到猴场了。哎，你好啊。哦，哎，看这个地方还很热闹啊。
1: 主席，咱们在猴场就住这
0: 儿。哦，好啊。
2: 放这儿。
0: 哎，好嘞。
1: 主席，你就住这里，这里边安静，方便您休息，也方便看书。
0: 好啊，
1: 我们三个住这两边。
0: 哦，这两边还有把门的。我跟你们说呀，这里呀，是富家祠堂。这个傅氏人家呀，可是大户人家啊，而且啊，还是个文化人。
1: 行了，小陈，你赶紧把东西放屋里去，让主席马上休息。
3: 啊，
0: 哎，快去吧。
1: 哎，好嘞。
3: 哎呦，哎，可不敢弄坏了。

0: 当时来的人可是已经超过半数，而且所有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你这样随意更改中央政治局集体做出的决议，这是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而且也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1: 好，洛布同志，请你不要忘记湘江流血的教训，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了，还是按照既定的计划北上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
2: 嗯，我同意副总则和顾问的意见，咱们不能用红军战士的鲜血再染红乌江了。
1: 博顾同志，顾问同志，第一次乌江战斗我们只牺牲了一个战士，你们就认为战斗失败，从此不敢过乌江了？湘江战役呢？湘江战役我们有多少红军战士牺牲了呢？你们只通过一次战斗的失败就不敢过乌江，这是什么？这是典型的胆怯、退缩、逃跑主义。我们的建议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嘛。现在敌人的中央军已经到达了马场坪、桂顶一带，离开了黔东。既然乌江天险我们很难突破，那我们就掉头东进，出其不意，在黔东地区打几仗，再北上湘西就会合红二六军团。湘西如果实在去不了，我们还可以在黔东打游击嘛，总比待在这里前有江水后有追兵的好啊。
3: 博古同志，敌人的中央军确实离开了黔东，可是你想过没有，还有桂军和湘军，他们从东边和南边压上来，敌中央军一旦掉头回到黔东，那咱们会陷入被三面包抄的境地，到那个时候后果将不堪设想。你想过我们的局势有多严重吗？
4: 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我们过乌江去黔北才是上策。况且乌江对面的敌人只有侯之旦的一个师，他们既要守遵义又要守乌江，这200多里的防线他们守得过来吗？可是乌江看来在黎平会议的决定，某些同志还是没有想通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看来势在必行啊，毕竟我们不能因为方向的问题天天在这里吵架。恩来啊，我们是该抓紧时间确定原则了。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那么，同志们还有什么异议吗？
2: 啊，没有了，
3: 都没有。
1: 好，既然大家没有异议，那我们就形成了新的决议，即坚持黎平会议所定的决议。我们的红军要予以无条件的执行，同时做出一些新的调整，即过江以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工农武装，发动土地改革，积极地向东和向北发展，争取与26军团还有红4方面军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另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以后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时间还有地点，都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报告。
4: 报告。
1: 5军团的李卓然和董振常来电，敌中央军的8个师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报抄，前锋距离乌江只有100公里了，
5: 情况紧急啊，我们必须马上渡过乌江了。

0: 我建议啊，让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到吴江前线去，直接指挥红四团的渡江战斗。
1: 好的，可以。干部连还有工兵连都带过去。
0: 嗯。还有啊，我们红军一路取得的胜利，都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的支持。那么这次呢，也不要例外。我建议啊，在蒋介河附近迅速地开展群众工作，争取当地老百姓的支持。
1: 对啊，这可是我们制胜的法宝啊。
2: 1934年12月31日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侯场召开临时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为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奠定了基础。周恩来曾称赞侯场会议为伟大转折的前夜，中央红军在侯场迎来了1935年的第一个黎明。
0: 刘英啊，
3: 哎，
0: 你是我们的扩红模范，你的宣传干子是不能干的。这刘英出马，一个顶仨呀。
3: 主席，别这么说，工作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完成的。不过主席你放心，我们工作队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啊，
3: 那主席我先走了。
0: 好，去吧。
3: 哎，
1: 军情紧急，务必在明天晚上把渡口拿下。
4: 是。啊，伯承同志是我们红军中的孙武，应该没有问题，可以拿下吴江。
5: 孙武不敢当啊，我一定全力以赴。
0: 伯承啊，我记得你是属龙的吧？
5: 是啊。
0: 好啊，这个龙一遇到水啊，啊，可就了不得了。
4: 龙遇水则灵嘛。
0: 是啊，伯承啊，我相信你这条四川龙一定可以顺利地完成任务，安全归来，渡过吴江。
5: 主席，老总，周副主席，我们遵义见。

0: 一定是听了国民党反动宣传，认为我们是杀人放火的怪物，所以躲起来了。
1: 哦，对，刘参谋长，昨天我们路过村子的时候，还有一户人家，不过是个孕妇，已经走不动了。
0: 在哪里？
1: 就在下面一个村子里。
0: 哦，那我去准备准备，马上去看看。
2: 可以。
3: 哎，刘英同志，还有个事儿得麻烦你一下。我们渡江需要大量的竹子，如果你找到老乡，还得辛苦他们一下。
4: 对啊，刘英同志，这可是个大事儿，你得抓紧时间落实一下。
0: 嗯，好，我会找老百姓帮我们一起完成任务，请放心吧。
4: 谢谢啊。
0: 好，那我先走了。
2: 扭转老乡对我们的印象。
1: 参谋长，
5: 刘英同志，胡家军在撤到北岸之前啊，把村里的渔船、渡船全都给烧了。
6: 我们只能拿竹子扎竹筏。啊，我们到了。
7: 来这边。
0: 怎么没有看到路啊？
6: 这。哦，走这边。
0: 嗯。
6: 老乡。老乡。
8: 老乡。老乡。老乡。
1: 我们再去别处找找吧。
8: 啊，走。
1: 走。
6: 看，前面就是。
0: 老乡，老乡，里面没有人。
6: 不对呀，我昨天还来过。

0: 老肖，你别怕，你别怕，我害怕啊。老乡，你别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不会伤害老百姓的，只会帮助老百姓。只有那些欺负你们的地主、恶霸、土匪才会怕我们。你还没有吃饭吧？
1: 哎，对不起啊，昨天我们只顾着打仗，忘记给他留饭了。
0: 啊，没关系的，老乡。你稍等一会儿啊。

0: 出来吧，出来吧，他们走了。他们说，去给我们拿吃的去了。
1: 来，过来坐。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说去给我们拿吃的去了，看上去不像是坏人。
1: 啊！
0: 快，你快进去，快点，快进去。

0: 看到了吧？对啊，绝壁下边有一条小道，那可是连接新老渡口之间的交通线。仗要是打起来，敌人就会利用这条道相互增援。
1: 昨天我们也注意到了，
0: 新老渡口之间的距离不过只有600米啊，敌人要是增援起来，
1: 那会很快啊，
2: 应该截断它。
0: 对头，今晚你要调派1个连的兵力，悄悄埋伏在板壁山这里，至少要配有1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的火力，要把敌人的这条交通线给他截断。
3: 是。
4: 吃点吧，别饿着孩子。嗯，吃吧，拿着。

0: 我们是红军，您放心。
1: 嗯，吃吧，别愣着了。
2: 我二他老汉，你快出来了，不要再躲了。他们给我们送吃的来了，他们是好人。
0: 老乡，一起吃点吧。
1: 坐下吧，吃点肉，别饿着了。慢慢吃，别噎着，慢点吃。
3: 感谢红军长官。哎，
1: 老乡，你快起来，快起来，我们红军不兴这个的。

0: 长官，你不知道，我们都上那个该死的侯家军的当了。我们的老乡现在还在那个树林子里躲着，我把他们喊回来，喊他们帮助红军过江，打死他们侯家军。
1: 好。来，坐下吧，多吃点肉啊。
0: 老乡，都出来吧。老乡，老乡，老乡，快点回来，红军是好人，红军是我们干人的队伍。来，老乡们，老乡们看好队，
2: 警察好啊，
0: 下一个，下一个。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很好，老乡，大家别着急，每个人都有份儿，还好对啊，老乡们。
1: 把这肉分一下，发给后面的啊。哎，
0: 好嘞，谢谢。
1: 来，
0: 谢谢。
1: 来，我来吧。
0: 下一个。谢谢。
1: 来，你来拿好啊。
0: 都有份儿啊。来，下一个。
1: 老乡拿好啊。
0: 来，老乡。
1: 来。谢谢，
0: 辛
1: 苦。拿好。我说你是不是抽大烟抽迷糊了？啊，你就不该向老蒋求援。现在好了，薛伯陵带着十万人马，那是十万人马呀，跟着共军进了贵州，你以为他来了还会走吗？你这叫引狼入室，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夫人啊，你以为我想这么做呀？我这不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吗？喝点。 这次红军气势汹汹，一下子来了4-5万人。是。话说，咱们也有5万人马，可是夫人你心里最清楚了，尤国才、侯之旦、蒋在珍，这三个人哪个听从我的调遣呢？他们哪个不是拥兵自重、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说白了，我现在能调得动的。 只有何之仲、百徽章的1师20师不到20000条枪。原本想，李宗仁、陈济棠会出兵援助。哼，谁曾想啊，这两个老狐狸，生怕掉了自己身上一根汗毛。如此下来，夫人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
1: 那你以为中央军是什么人呢？中央军。
0: 那就是喂不饱的狼。你以为送这些东西就管用啊？我告诉你，你就送再多的东西，他薛伯陵也不会去给你挡红军的。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夫人，话说白了吧，他蒋介石只是想收编我的军队，想要我的地盘，共产党可不是啊。 他是又想收编我的军队，要我的地盘，更想要我的命啊！如此之下，夫人，你说我该如何选择？
2: 经理。

0: 坐那儿。
1: 好，待会儿你就听我的啊。

0: 哎呀，这次啊，叫你们两个来，主要是有两件事情要商量一下。这第一件呢，是重中之重。咱们商量一下，如何对付乌江对岸的红军。
1: 大哥，虽说这个侯之旦啊，挡住了红军的第一波进攻，可是我总觉得他守不住乌江和遵义。大哥，我认为咱们得多派点兵，支援他一下。
0: 好，好，这样，你就去安排，好吧？然后呢，把周仁甫的电报给抄送一份，发给老蒋，让老蒋也看看，咱们前军还是能打仗的，对吧？
2: 对嘛？
3: 是。
0: 这个第二件事呢？是薛伯陵的中央军已经到达了平越，你们两个呀，商量一下，咱们得尽好这个地主之谊啊。
1: 这事儿好办，明天就去马场坪，提前做好准备，带上一些
4: 上等的好酒，
1: 为团以上军官接风洗身，再拉上一车当礼品分给那些军官们，是不是？
0: 那你就去安排吧，啊！
4: 王家烈的报告二位都看过了吗？
5: 看过了。
4: 有什么想法？
5: 没想到前军真的击退了共军。
6: 如此看来，朱毛红军恐怕要在贵州待上一阵子了。当初红军还在湖南境内的时候，委员长任命刘湘为追剿军总司令。
4: 嗯。
6: 让他担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如今朱毛红军流窜到了贵州，薛岳也追到了贵州。
4: 夫人，
5: 夫人，
6: 委员长，
4: 嗯，
6: 我在想这追剿军总司令的位置是不是该换人了？
5: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换掉何健。
4: 嗯，哎，坐下说。
5: 所以哎，
6: 是
5: 他的头衔反正是空的，不如让他继续顶着，可以
7: 再另外成立一路追剿军吗？
5: 让云南的龙云或者是四川的刘湘担任总司令，薛岳仍为前敌总指挥。
6: 委员长，我担心刘湘有其他心思，不会真心追剿，倒不如让更加忠诚的薛岳为追剿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也好犒劳他前段时间奋力追剿之功。再者，如果让刘湘或者龙云担任总司令，那王家烈呢？王家烈会不会有意见？
5: 前军现在内部四分五裂，而且战斗力极差。
4: 嗯，
5: 王家烈是知道自己的轻重的，这个时候他是不会计较名利的。而刘湘和龙云就不同了，他们是绝不会容薛岳去调遣自己的
7: 军队。
4: 嗯，嗯，
5: 湘江之战，虽然我们没有全歼共军，可是何健还是出了力的。咱们不妨故技重施，把这个总司令的名头给龙云或者刘湘，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继续在前线出力了。魏总，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一切还由委员长您来定夺。
6: 委员长，我觉得让薛岳，
8: 我已经决定了，就把四川省主席一职委任给刘湘。
5: 嗯，
8: 也算是我对他的一个顺水人情。不过前提，那是要在四川驻扎一个参谋团以示督战。永泰说的对，这龙云在云南当滇王当得太久了，如果让薛岳压在他头上，那不合适。
6: 是，
8: 薛岳那儿，我去告诉他。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越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6: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心意相伴，便是团圆；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产，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1: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携手共绘全球葡萄酒产业新蓝图。
0: 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和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科学与技术分会论坛在银川举行，探讨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宁夏9个品牌入选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
0: 宁夏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筑牢安全防线，共建韧性家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眼下，宁夏各地秋粮收获工作已全面铺开。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积极推广农业科技应用，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长，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2: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永丰村的粮食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啊，这里的玉米已经进入了收获期，我们的农技人员正在开始粮食作物的测产工作，实打实的摸清今年全区粮食产量的底数。
3: 213.54，
4: 813，
3: 出上个813，带穗是0.2626。
5: 在现场，农技人员实地测量田间收获岁数，测算果穗净重、出籽率以及籽粒含水率等关键信息，用科学严谨的实测数据评定今年秋收的成色。
6: 通过咱们玉米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通过精准的调控、水肥多次的施用等等一些先进的技术，也包括这个耐米品种的选择，即便是在这个年景不太好的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仍然能够把产量这个保持在1300公斤，这充分说明品种加技术能够抵抗咱们的这种不良天气带来的一些影响。
5: 科技护粮，提质增效。今年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主持的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宁夏玉米主要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及全程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在平罗、同心、袁州区、中宁、永宁五县区落地推广玉米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构建起科学高效的粮食病虫害防控体系。
7: 我今年粮大概种了就是个6000多亩地，今年他们在这个地方搞了个绿色搞小这个模式，从多年经验来看一下这种情况啊，你看现在都还活干成熟着呢，一亩田增效是150到200公斤还是没啥问题。
8: 项目呢主要是围绕宁夏玉米主要的病虫害构建数字化监测预警加全程绿色防控的技术体系，我们应用常规防治模式、经济实用模式和绿色优质模式三种。那么经过测产呢，我们这个绿色优质模式较常规防治亩增产20%左右，增产增收效益明显。
5: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聚焦粮食生产关键环节，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服务，全力推动各项农技措施落地见效。玉米滴水齐苗、化学控旺、籽粒直收、水稻无人机飞播、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到位率、普及率较往年大幅提升，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区940.6万亩秋粮依托科技赋能，在诸多不利因素下实现了逆势增产。
9: 今年我们呢整体的这个秋粮产量是整体是好于上年，水稻呢这个大面积平均单产呢千亩方平均亩产达到709公斤，那么最高的这个千亩方超过800公斤，可以说是近年来 比较好的一个水平。那我们玉米的产量，这个百亩公关田超过1300公斤啊，千亩方呢，这是1200公斤，万亩片呢达到1000公斤以上。
1: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OIV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
5: 贺兰山倡议通过6大维度共识，邀约全球携手合作，以包容之姿迎接新挑战，奋进之势抢抓新机遇，同心之力共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未来。倡议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共治、共建、共享提供务实清晰的中国方案、宁夏思路。倡议提出深化多边协同，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市场波动等共性挑战，深耕生态种植，构建低碳高效的种植体系，强化创新引领，促进数字技术与全产业链深度融合，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完善标准治理，促进标准互认、规则互通，全面提升行业发展韧性，严守安全底线，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与溯源体系，筑牢产业根基，激活市场动能，培育多元消费场景，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
0: 10月12号，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围绕全球协同凝聚智慧，共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展开交流。
5: 自治区副主席王丽、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约翰·巴克等出席研讨会，并作主旨演讲。王丽说，多年来宁夏坚持大产区小酒庄发展模式，积极构建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产业发展体系，实现了从试验示范、规模扩容到集群式发展、品质化提升的跨越。宁夏愿与世界各产区携手探索新路径、新模式，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宁夏力量。约翰·巴克表示，宁夏葡萄酒产品品质出众，市场广阔，潜力可期，希望大家加强国际合作与智慧共享，共筑一个更加紧密、更加强大的全球葡萄与葡萄酒共同体。会上，与会嘉宾在交流中一致认为，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成就显著，未来将在国际相关领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葡萄与葡萄酒领域，中国作为 OIV 新成员国，这次大会我们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专家与学者来到这里，意味着将以更高规格开启新的合作。
4: 摩尔多瓦是上届 OIV 大会的主办国，这次大会来到中国宁夏，我感到非常高兴。如果你喝到过宁夏的葡萄酒，当你是个行家的时候，你会非常喜欢的。你们的葡萄酒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5: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科学与技术分会论坛10月12号在银川开幕，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聚焦提升葡萄种植生产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探索面向未来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构建产业法律与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完善全链条安全健康保障体系4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我认为科技在整个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过程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地位，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保持一点意见，就是在酿酒的过程中，我认为不能过度加入科技手段，因为过多人为干预会削弱葡萄酒本身的风土自然表达。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既要依靠育种、智能装备、数字化等技术突破，也要平衡科技应用与葡萄酒的自然属性，要完善产业法规、市场与安全保障体系，推动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
10: 技术方面，首先我们现在启动了葡萄的智能育种计划，那么我们要尽快育成一些系列的 突破性的品种。在生产端这一块我们在人工智能加葡萄，那么绿色低碳加葡萄上我们在持续发力。我们现在计划预计2028年底我们就实现酿酒葡萄的生产的这个全程无人化作业。
1: 作为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重要系列活动，破局向心而生葡萄酒市场洞察暨成果发布活动，10月12号在银川举行。

0: 活动集中展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研判国内葡萄酒市场发展新趋势，搭建产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宁夏葡萄酒品牌提质升级，拓展海外市场。
1: 现在流行无醇了，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去酿无醇啊？现在流行小桃红了，是不是都流行就都去做小桃红？其实在这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刚刚说了一定要稳住自己，想好我们的这个 DNA 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线到底针对的目标市场是谁。
2: 活动设置市场洞察与成果发布环节，行业嘉宾围绕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出海、国产葡萄酒消费趋势、海外产区品牌建设经验、国内葡萄酒市场供需格局、产业发展重塑、酿造工艺创新与产区特色表达等主题展开分享。现场重磅发布国际葡萄酒产区品牌榜、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以及中国葡萄酒品牌指数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入选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有9个，分别是西哥、西夏王、智慧原石、贺兰神、银色高地、贺东、丽兰、贺兰红、美玉。
3: 那从品牌的分布来看呢，宁夏、新疆、山东、云南的产区呢已经呈现出显著的产业集群效应，品牌集群的高地呢正在形成。
2: 活动现场聘任多名行业人士担任产区推荐官，多位行业专家与领军人物出任产区推广大使。此外，还进行了品牌传播与市场营销、渠道供应链两场智慧晤谈。参会嘉宾及业界人士围绕国产葡萄酒破圈发展路径、打通产区市场流通链路等内容展开交流研讨。
4: 10月12号，由自治区外事办、世界知识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茶酒和名最美塞上大使茶座走进宁夏”主题人文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驻华使节参访宁夏代表团及高校、企业和媒体代表近百人出席活动。
5: 有茶又有酒，这个茶座不一般。大使茶座走进宁夏，这里是粤海宾馆大使茶座的活动现场。来自17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使馆代表呢，齐聚在这里，用更为轻松的方式去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
6: 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和茶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
7: 丝路茶酒主题分享、葡萄酒盲品、宁夏非遗展示，再加上宁夏特色民族器乐和舞蹈表演，整个现场轻松又热闹。各位使节一边品酒，一边看展，一边感受塞上江南的独特风情，沉浸式体验感直接拉满。
6: 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这里的茶和红酒值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
5: 一席茶座，畅联中外，大家畅所欲言，分享在宁夏的所见所思，交流合作的思路。那在接下来的几天呢，各位大使还要分别到宁夏的各地去沉浸式的感受民宁协作的成效和乡村振兴的成果以及特色产业的魅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轻松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我们美丽新宁夏。
0: 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宁夏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组织开展了丰富多样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
2: 在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花园社区，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吴忠市相关部门开展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暨地震应急演练活动。演练中，居民在警报声中迅速疏散避险，相关部门协同开展应急处置。现场还向群众科普急救和防灭火知识，吸引群众互动体验。
8: 以后要是在家遇到地震，我们应该先钻到桌子底下护住头，等晃轻了再顺着楼梯往外撤，不能坐电梯，
9: 这次演练后，我们会把社区地震应急预案再完善，平时多组织演练，把撤离路线定好，重点固定到人。
10: 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一方面是提升基层社区防灾避险和群众自救互救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检验各职能部门联合处置灾害事故的水平，进一步巩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
2: 石嘴山市也组织应急、消防、地震、红十字会等多部门在大武口青山公园开展国际减灾日集中主题宣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吸引市民积极参与。
11: 这个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最起码在我以后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我也能简单入手了。
12: 我们通过布设防灾减灾知识展板，展示应急通讯器材，开展紧急救护实操教学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地震、火灾、地质灾害等灾害防范知识，引导大家提升防灾避险意识与能力。
2: 在中卫市红太阳广场，应急、消防、地震等20多家单位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科普展板和宣传横幅，向市民分发防灾减灾救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功能及使用方法等举措，让大家学习掌握防灾减灾自救自护知识。
13: 现场学到了灭火器的使用、地震避险这些技能，回去我们要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邻居，咱们每个人都掌握着应急本领，才能一起建好安全家园。
2: 在固原市，消防救援大队现场展示抢险救援器材，演示火灾逃生技巧。地震局、科协、红十字会等单位通过专家讲解、实操培训，传授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应急技能，提升群众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10月12号凌晨2:42，一列满载3979.5吨粉煤灰的货物列车从青铜峡货场驶出，奔赴西藏林芝。据了解，这是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首趟青铜峡至林芝的粉煤灰图定班列，标志着全区粉煤灰物流总包运输实现全新升级。
14: 粉煤灰发运呢，之前是零散发运，升级为图定班列后呢，就是说实行点对点装车、点对点开行，时间压缩在53小时之内。
2: 粉煤灰是煤炭燃烧产生的主要工业固废，也是高性能混凝土主要掺合原料。宁夏作为西北重要能源基地，年产量近6700万吨，过去零散发运存在时效不稳、运输成本高等难题。此次开通的粉煤灰图定班列将按每月2万吨运量持续开行，进一步打通固废综合利用外运通道，助力区域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
15: 我们将保证建设单位原材料供应的一个持续性和稳定性。后续呢，粉煤灰的发运将做到1周2列的常态化，还可以结合下游企业的建设质量和进度呢，动态的进行调整，确保我们物流服务质量还有供货不掉链不断档。
2: 10月13号，福建省泉州市23家企业在吴中市红四堡区举办闽宁协作劳务交流专场招聘活动，636个岗位资源重点面向红四堡区脱贫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工作人员面对面为求职群众讲解就业扶持、薪资保障、劳务输出等惠民政策，提供求职咨询、岗位匹配等一站式贴心服务。
16: 就是我看了咱们这么多的福建的企业，感觉各方面待遇呀都挺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闯一闯。
17: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企业也带来了优质的岗位，有作业技能岗位，也有管理岗位，希望能够呢招回去，进行呢双向奔赴。
18: 闽宁协作30年，我们已经与当地的政府、当地的企业形成了用工共识，我们也习惯了用宁夏的群众，既集结了我们企业的用工，也让红十堡当地的群众能增加就业、稳定收入。
2: 下一步，泉州市和吴中市将持续深入常态化劳务协作机制，开展政企对接、专场招聘、订单培训、定向输转、闭环稳岗服务，让更多移民群众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银川市近日召开水环境治理及固体废物整治专项工作推进会，精准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银川市将聚焦城乡黑臭水体、农村沟渠坑塘、小微水

0: 水体入河排污口等群众身边重点水体，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固废非法倾倒问题，将加密偏僻区域巡查，运用科技手段严查偷盗乱象，同时紧盯地下水水质短板，常态化开展监测排查。走进宁夏大秦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选车间，一颗颗零五长藻经过多模态智能检测扫描，果面瑕疵、内部褐变、糖度指标被快速识别，自动完成分级出料。
1: 先是人工筛选嘛，拿出在案子上那个跑嘛，不像现在哦，这个有这个高科技，这个速度相当的快，又省人工，还有省力。
0: 智能分选设备投用之后，凭借分选精度高、处理速度快的优势，受到电商基地、种植经营户的青睐。
2: 现在我们用这个的拣选机器啊，它的检净率特别高，而且的时效特别快，能够满足于我们电商这一块突然爆单以后，它的一个装配的速度、发货速度、时效都非常好。
0: 据了解，这套分选设备是零五市科技支撑专项项目成果。设备攻克传统分选无法识别果实内部褐变、暗伤、糖度的难题，分选综合准确率达90%以上，补齐了长藻采后智能化分选短板。
3: 这台机子能顶替人工，是能顶替50个人工，要在高峰期的话，能达到个18万斤到20万斤的一个日处理量。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二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主体名单，全国共25家单位入选，其中宁夏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上榜。按照要求，入选主体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重点帮扶中小企业走好数字化转型之路。10月13号，泾原县举办厚植红色革命根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群众性活动，各界干部群众齐聚现场，通过诗歌朗诵、农民合唱、情景讲述等群众自编自演节目，用接地气的形式重温长征故事，感受红色力量，弘扬时代新风。记者从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今年以来，银川市公租房及保障性租赁住房线上申请8770人次，审核通过2413户，线上业务占比超50%，业务办理效率显著提升。
0: 10月12号，2026年沪苏浙闽宁沙滩气排球邀请赛暨大漠运动嘉年华在平罗县开幕，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宁夏5地代表队齐聚沙湖，进行沙滩气排球、慢投垒球等项目比拼。活动同步设置沙漠拔河、滑沙等沙水趣味体验项目，配套特色市集、美食展销等文旅活动。
5: 西吉县近日开展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大宗食材供应专项检查，检查聚焦校园食材供应关键环节，覆盖米面油、肉类、蔬菜及各类食用辅料等大宗食材，全方位无死角压实食材供应主体责任，全力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零五市首届围棋公开赛近日举行，赛事分为8岁以下儿童组、8至16岁少年组、16岁以上成年组3大竞赛组别，共吸引全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共130名围棋爱好者同台竞技，以棋会友，在方寸棋盘间演绎思维与博弈的精彩。大型融媒体项目家园第5集《向心而行》10月13号晚22:08在宁夏卫视播出。本集聚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低空经济的实践，记录兵团发展新兴产业与实现智慧农业双向赋能的新图景，见证兵团国产大型无人机产业化、攻坚采棉机核心技术、实现打包采棉机国产化的历程。
4: 随着 OIV 大会隆重召开，宁夏贺兰山东路正把一杯杯葡萄酒变成一场场跨越不同国家与产区的技术对话。当世界标准遇见贺兰山风土，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开放脚步正被更多目光看见。
6: 节目最后，让我们向贺兰山下全球葡萄酒行业成员国之间开放与合作的对话致敬，期待世界携手收获佳酿的下一程。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第一缕凉风吹过，大自然就铺开了它的调色盘，绿、黄、橙、红，层层晕染。对于咱们宁夏来说，也到了赏秋最佳观赏期，暖黄与亮金，火红与橙黄，共同织就了属于这个季节的鲜明底色。今天的节目开始，我就向您介绍咱们宁夏赏秋的一些好去处。在石嘴山北武当庙，整座古庙在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红叶簇拥下，更显雄浑与壮丽。贺兰山东路连片的火炬树次第变红，漫林如霞。归德沟口至踏雀广场红叶步道两侧火炬树红叶浓烈，搭配远处贺兰山作为背景，层次分明，像一幅油画。想精准追踪这片绚烂的红叶，建议您不妨在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前往。不过此时早晚体感温度较低，防寒保暖的功课务必要做好。关注未来天气，预计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在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我区多云转阴，同心、中卫和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区天气阴沉，贺兰山、盐山、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小雨或阵雨。银川晴转多云，6到24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2到21度；吴中晴转多云，7到22度；固原晴转多云，6到19度；中卫晴转多云，7到23度。宁东晴转多云，3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走的医疗队。理论热评关注跨越山海，袁宁医生留下了什么？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宁镇考察时指出，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这条康庄大道连接山海，更连着民心。30年间。

0: 生院，我身旁的这面世纪墙记录着一批批援宁医疗队队员们在这里诊疗的画面。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到这里？又为这里留下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疑问走进他们。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一张张照片里。2019年以来，八个年头，八批接力，53名福建专家把诊室当成了家。
1: 在闵宁镇卫生院副院长任月红看来，这批远道而来的同行带来的远不只是门诊号。他们来到我们医院，不是简单的坐诊，给我们真正培育了一批那个本土的医疗队伍，真正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一个转变。
0: 任月红记得，2019年专家刚来时，卫生院只有大内科、大妇产科、大中医科这样的综合科室，
1: 护理医护部门都没有。
0: 福建专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章立制，
1: 帮我们规范了医院的一些规章制度，然后就是我们的各个业务科室开始细分化。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室应该有10余个，相对于这个基层卫生院来说，我们目前的科室基本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以及需求。专家轮换回福建，这条线却没有断。 远程会诊平台名医工作室相继建起来，遇到疑难病症，屏幕一端连着闵宁镇，一端连着福建三甲医院，一名名医生用一天天的门诊攒出了镇上的就医变化。厦门市儿童医院综合门诊部副主任医师姚丽是守得最久的一位。我是去年25年8月份过来的，从事儿科临床工作。
0: 待了一年的时候，觉得再有一年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巩固和提升的一个效果，所以我就延期了一年。
1: 儿科医生既要面对表达不清的孩子，也要面对焦虑的家长。让姚丽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贫血的孩子，虽然只有14岁，病程却要追溯到6、7岁。
0: 每次会诊，孩子妈妈都会拿出每个年龄段、每一年的照片，清楚地说出变化。
1: 当时真的很感动，做得非常非常的细致。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爱，让我感受到了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很细心。这份细致对姚丽的诊疗帮助很大。除了看好一个病人，让姚丽上心的，还有把本事留下来。
0: 他带着两三名本地医生从最简单的病例教起，看病就是试教，发现遗漏、当场指出，一次探讨就是一次查房。
2: 是在日常的这些工作当中的，就是比较随机。
0: 我们经过，就是去年一年的话，我们儿科的门诊量是提高了68.8%，所以我觉得这个日常的工作看起来虽然很小，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3: 如果说姚丽的故事是留下来，那厦门市中医院骨二科主治医师杨月聪的故事则是接过来。杨月聪是第八批援宁医疗队队员，刚到闵宁镇一个月，高中时听歌曲《宁夏》，后来看电视剧《山海情》，他一直想来宁夏走一走，看一看。
4: 当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我真正的感受到了西北大地的豁达。
3: 以及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淳朴善良，但现实困难也摆在眼前，
1: 听不懂老乡的方言怎么办？杨月聪有自己的办法，用手去看。
3: 这边没事哈，这个也是这里痛。也是这里痛。好，放松。我的一个理念就是用心去感受，因为就拿骨科来讲。
1: 很多病人的第一感觉，第一个反应就是疼痛，那我就用手去摸，把我的手当做我的第二只眼睛去摸。第二个，我用我的手拉近跟老乡的距离。一双手既做检查，也拉近距离。查阅国家养老相关数据库，杨月聪发现西北地区骨关节炎发病率高达 10.8%，女性患者尤其多。 而他自己的门诊一天大约30个号，近一半都是膝骨关节炎病人，这和当地的气候、劳作方式密切相关。
3: 我跟江宜当地的同事一起探讨，如何更好地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手段，运用我们的传统医学，还有现代化的膝关节镜微创手术，来更好地解决当地老百姓的这痛苦。
1: 在卫生院的国医堂有一个闽宁镇与福建省宁德市

0: 福安市畲族乡共建的中畲医药诊室。畲族医药的特色药材从2000公里外运抵这里。杨月聪说，这是另一重山海情谊。
1: 以医疗为载体，其实不管哪一方面，我们都紧抓住一个放大点，增加增进福建宁夏的方方面面的交流合作。
0: 离开国医堂，杨月聪在世纪墙前停下了脚步。照片墙的末尾写着四个字，未完待续。楼下第七批医疗队种下的常青树已经蹿高了一大截，杨月聪说第八批也要在这里种下一棵树。
1: 就算一年之后我回去了，再来的时候，我可能以另外不同的身份，以一个游客，我带着自己的家人过来，我会跟小孩说，这是以前你爸爸努力过奋斗过的地方，我们要握紧这个接力棒，把这边墙给填满，把闽宁协作的历史填得更丰富。
0: 截至2025年底，福建累计选派1400余名专家驻宁帮扶，规范建设临床科室222个，新建特色科室30个，助力建成区市级重点专科60个。宁夏选派近1500名医疗骨干赴福建三甲医院进修，引进新技术、新业务1116项，填补市域医疗空白21项，县域空白278项。
2: 开头的疑问，我在闽宁镇找到了答案。他们为什么大老远跑来？国家就像个大家庭，谁先过上好日子，也不能落下还在赶路的兄弟。送钱送药管一时，教会手艺管一辈子，扑下身子真干就没有扎不下的根。留下了什么呢？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还有家门口的踏实和健康。一家人一条心，山海也不远，日子就有奔头。跨越2000多公里，一批批援宁医生接力奔赴。仅在闽宁镇卫生院，2019年以来就迎来8批53名医生。他们究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什么？答案写在从3个综合科室到11个专业科室的变迁里，写在儿科门诊量68.8%的增长里，也写在那棵越长越高的常青树上。先看一双手。留下的是从输血到造血的本领，姚丽和杨月聪既用心用情诊治每一位患者，也手把手教会本地医生。帮扶最深的功夫是把技术规范理念种进本土医生心里，让地方拥有自我生长的力量。再看一棵树，留下的是接续奋斗的接力棒。第七批种下常青树，第八批接着种。姚丽延期一年守在门诊，杨月聪接棒而来刚满一个月。为什么闽宁协作30年能够不松劲不断线？因为他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更要看一座桥，留下的是从单向帮扶到命运与共的深情。远程会诊连着福建的三甲医院，闽医工作室让专家离院不离线，给老乡兜住了最踏实的健康底线。今天的协作早已超越单方面的给予，而是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山海之间不只是施与受，更是手拉手、心连心的发展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

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科技正义刺破苍穹，长风浩荡拓界低空，低空经济以创新为风，以实干为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先锋，为中国式现代化插上凌云之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今天在兵团垦区大地，距地面3000米以下的低空领域，正逐渐演变为一片充满机遇的新兴空中走廊。2025年8月29日，第二届低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盛大启幕。作为全国首个军垦文化加低空经济主题产业盛会，本届大会以擘画低空新思路，安全共赢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精英与前沿飞行设备，全面展示了低空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与应用实践。
1: 我们的公司呢，是一家这个从事通用航空的运营单位。这次呢，我们参加这个低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呢，我们主要是展示了我们最近的几年来取得的一些成果。另外呢，我们今年呢也是拓宽了一些新的业务比如说我们在人工影响天气方面，在这个航空物流方面，我们呢这个有一些新的发展。
0: 作为石河子市发展低空经济的重要企业，新疆通航在本次大会上备受瞩目，其带来的先进机型不仅引发现场高度关注，更生动展现了公司在低空运营与服务领域的深厚实力，凸显了其作为区域产业龙头的引领地位。
2: 现在大屏上所展示的呢，就是我们的空域管理还有飞行监视以及我们的一些告警服务的一个功能。
0: 季德远是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作为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的推动者之一，他见证了新疆通航在疆内应急救援领域的发展历程。
2: 这个飞机呢，是我们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北疆一个救援基地，另外还有一架飞机呢，我们在阿拉尔市在南疆呢，我们设了一个相当于救援基地。我们公司除了这两架飞机以外，像我们的这个米171执行护林任务，一个在伊宁，一个在阿勒泰。像阿勒泰执行护林任务，他到牧区去救人也救过好几次。
0: 新疆通航组建于1983年，为保障兵团农业生产发展而生。40多年来，新疆通航不断拓展业务，创新服务。今天一场紧贴实战的直升机救援演示飞行即将上演。
2: 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和兵团卫健委一起共同来做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航空紧急医疗救护。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首先能想到飞机。
0: 此次救援演示的成功，意味着航空紧急医疗救护跳出概念图纸，真正走进了现实，成为可感可知的鲜活场景。从城市短途运输到农林植保作业，从物流配送到应急救援，每一片低空都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与新疆通航一样，天域航通有限责任公司的开拓者们也将目光投向了低空经济这一新兴赛道，无人机则成为了他们逐梦蓝天的核心载体。2025年1月，首批兵团造鸿雁 HY100 无人机从这里下线并交付，不仅填补了我国民用大型无人机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更让石河子在低空经济领域占据了先发优势。
3: 鸿雁100呢，作为咱们国内首个就是批量化生产的这样一个机型，咱们现在建立了完善的设计生产这样的一个体系， 然后同时呢，我们拥有强大的一个研发团队，研发技术能力也比较成熟。
0: 鸿雁 HY100 大型无人机是天域航空深耕低空经济的拳头产品，也是我国首款可商业化运营的大型民用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5.25吨，航程1800公里，商载1900公斤，既能完成单日20万亩的农林植保作业，也能承担物流运输、应急救援等任务。这款无人机可依托天域航空的全场景智能自主飞控系统，实现侧风自动纠偏、短跑道起降等功能，可适配新疆多样的地貌场景。
3: 在未来更长远的时间的话，就会形成丰富的一个产业链，也必将咱们新疆这块的整个应用市场彻底的去激活，也为我们新疆天域未来走出国门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补充。
0: 目前天域航空已获批9条无人机物流专用航线，覆盖北疆石河子市至北屯市、南疆阿拉尔市至铁门关市等主要城市。这不仅有效解决了新疆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带来的物流末端配送难题，大幅提升了效率并降低成本，更在农林植保领域大显身手，业务覆盖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以科技之力守护着万亩良田与草原。根据测算，2026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低空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从戈壁荒滩到低空产业高地，从传统垦荒到智慧航空，低空经济为石河子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更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擘画出壮阔恢宏的时代蓝图。每一次科技突破都会带来传统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放眼兵团，棉花生产从育种、栽培到采收，每个环节都渗透着科技力量。一项项突破性的科技成果引领兵团棉花产业由传统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现代农业方向发展。
4: 我的地在这边，那然后北边有一块地，现在种棉花其实都简单，打月飞机打，播种机器播，收集

0: 吸收，啊，它的正常地从这儿开始到这边的正常地，你看这样多好的变化。
1: 谭增进是兵团第十二师二二团北庭惠农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技术员，在棉田里摸爬滚打十多年，最让他焦急的莫过于棉花成熟了，采棉机不能随叫随到。
0: 最开始我们种棉花的时候，我们团里是一个采棉机没有，基本上都是外面来的采棉机。因为我们前些年种棉花，也看见过这个天鹅采棉机采摘的质量，我们也比较呢，国产的是价格便宜，基本上只有进口车的一半的价格，所以采摘质量也大概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天鹅的采棉机。
1: 为解决丰收季采棉机紧张问题，从2022年开始，谭增进从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先后购买三台采棉机，成为二二团棉花机械化采收的重要力量。谭增进信心满满地迎接着新的丰收季，但他并不知道这些国产采棉机背后研发人员经历着怎样的辛酸曲折。
2: 我是2016年加入到新疆天鹅，当时2016年到2018年那时候啊，其实国内没有打包机型，就我就想我们能够如果把这个高端的采棉机做出来之后，我们中国的棉花就可以用我们这个自己的采棉机进行采收了。
1: 胸怀理想抱负，杨建宁和团队成员开始了艰苦的求索之路。
2: 遇到最大问题还是电器的问题，它全车有将近90个传感器啊，而且哪一个传感器如果有损坏或者数据有异常呢，整个车辆就无法正常运行。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的所有的程序员都在跟着车上啊去监测数据啊，去保证我们的车辆正常运行，不断去优化和升级程序。
1: 打包采棉机被誉为农业装备机械的皇冠，这类机器融合了多个领域的专业技术，制造技术壁垒极高，对实现棉花的高效高质采摘至关重要。
2: 因为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用的都是进口的变速箱啊，那时候呢我们用的量比较少，一年可能十几二十台，但是当我们2022年用的批量比较大的时候呢，这个国外就对我们这个技术进行了封锁，这个就针对采棉机的变速箱啊不允许对中国出口，所以我们又没有变速箱可以用啊。后来我们就自己成立的项目组啊，来去开发我们自己的变速箱。
1: 为了解决变速箱这个卡脖子的难题，杨建宁带领团队争分夺秒技术攻坚，在经历上百次试验的失败后，最终突破了动力换挡变速箱的核心技术。是非经过不知难。2022年，当第一台装配着自主研发变速箱的国产采棉机缓缓驶下生产线时，不少人喜极而泣。从跟随者到自主研发，作为兵团科研工作者，杨建宁愈发自信。9年时间，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天鹅棉机技术团队实现着一个个新的突破。2025年9月，谭增进从天鹅农机公司购买了最新研发的6行自走式打包采棉机。得知谭增进要在实验棉田进行首次采棉测试，杨建宁也专程赶赴222团。
3: 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个盘根儿？
2: 就是啊，不是这样。
3: 我觉得
2: 就按要求来调的，就按照你的亲脚来调。我们希望是把可靠性稳定性提上来之后，给我们的用户有个最大的效益。
1: 精准抓取棉花，分拣、压缩、打包，一气呵成。在棉田旁等候的人们，也都松了口气。
0: 采摘的速度啊，采进的干净率都比较好。
2: 这一开始我们刚下机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都说啊，这个我们的机器，他说你们只做了一个型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就是你们的机器已经，我们一直说我们是中国红的机器嘛，就已经是有了中国的这个形象在。

0: 里边了。
1: 如今国产采棉机不仅成为兵团职工的首选，他们也远涉重洋，成功进入中亚和南美洲等核心产业区，成为中国智能制造的一张亮眼名片。
0: 我们在国际市场的销售也非常好，你像我们的采棉已经卖到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就是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而且巴西和阿根廷的采收已经结束了我们的单台的采收面积也超过了20000部也是打破了我们一个单台车采收的记录。
1: 创新驱动，后发先至，采棉机的更新迭代不仅代表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历程，更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体现。目前国产采棉机在新疆市场占比超过80%，越来越多的中国造在新疆棉田里闪耀着国货之光。目前兵团拥有采棉机2000多台，实现了棉花全程机械化一条龙作业。从汗水驱动到智能驱动，如今兵团种植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5%，全国领先。今天的垦区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来看葡萄，后来才知道这里养葡萄也养人。贺兰山的阳光和这里的日子被装进了每一瓶酒里。他上过国宴的桌子，也陪过普通人的夜晚。这杯酒里酿着闽宁镇人家的四季和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馈赠。贺兰红，好酒也是好日子。

0: 秦副组长，你是来劝我的吧？
1: 我为什么要劝你啊？
0: 您呢，想劝我留下，您给一厂换了新领导。哎呀，一厂要大变样喽。
1: 齐洛，这么跟你说吧，一厂的大门永远会对像你这样的人才敞开着，但同时呢，我们绝对不会剥夺你离开的权利。如果说你真的想好了，我不仅不会拦着你，我还会为了你开一个欢送会，会真诚地祝福你在爱德堡酒庄能够得偿所愿。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不离开贺兰山产区就行，但凡你要是离开了，天涯海角我也会让你回心转意的。
0: 秦副组长，谢谢您。
1: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因为陈副厅长担心你在离开一厂的手续上会繁琐，特地派我来帮助你的。
0: 谢谢您。
2: 这种伤口呀，要先消毒才能贴创可贴，要不然会越来越严重。怎么样，还坚持下去吗？
3: 坚持不下去也得继续啊，总得要坚持才能看到希望，不是吗？
2: 那你不出国了？你的演奏家梦想就这样放弃了吗？
3: 没有，只是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吧。
2: 你行。师父这么对你，你怨他吗？
3: 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我反而要谢谢他，让我知道我爸一直以来的心愿。
2: 伤口这几天不能沾水啊，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3: 谢了。
2: 不客气。
4: 不是你什么情况啊？这演奏家的手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3: 哎呀，没事儿，你也太夸张了吧，就是小伤嘛。我已经消了毒，贴上创可贴了。
4: 那你自己多注意点。
3: 你来干什么？
4: 来。
3: 营业执照？你弄营业执照是吗？
4: 正式的通知你，我准备在银川安营扎寨了。
3: 什么意思啊？
4: 我在市里开了一家葡萄酒专卖店，以后就是你的酒庄直营店。
3: 你说真的吗？
4: Of course。
2: 师傅
5: 啊，
2: 你怎么还吃葡萄呀？这都吃了一天了，你不怕你血糖升高啊？
5: 我也不想吃，扔了可惜。哎，你来一串，很甜。
2: 哦，我不能吃，我都被您逼着吃了一上午了，我再吃啊，我胃都反酸了。我要早知道您让一星摘了一天这葡萄都是过来给您吃的，我一早就给您全扔了。
5: 那怎么行呢？这作业呀，你这是。再吃两口，吃两口。
6: 哎，对了，不是让你给一星拿的那个要涂的手的送过去了吗？
2: 师傅，这个我得给您好好说道说道。
6: 你说。
2: 我去那儿看见一星坐在台阶上，可怜巴巴的，然后那一双拉大提琴的小手啊，上面全是小口子，我就在想，你说您心里心疼吗？
5: 这不是心疼不心疼的问题，年轻人总要历练，你现在不吃点苦，以后怎么能成才，是吧？
2: 哎呀，别是吧，师傅，关键您对他，您稍微温柔点，你别对他那么凶啊，万一他恨你呢？
5: 我不怕他恨我，这孩子的性格你知道吧，吃软不吃硬。我就采用激将法，把他内心的潜质给逼出来，他反而成长得快。这是我故意的。
2: 啊，您故意的。哎，停停停，您不是刚刚吃两颗吗？吃完了，我给您换杯茶去。
5: 嗨，骨头多的是啊。
3: 等你醒了，我一定要给你拉一首听。

0: 真的要走啊？
1: 对。
0: 还是因为上次举报那个事儿？
1: 厂长，我来这里是想实实在在做事，做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不想就被人挂在宣传栏里，写进企业宣传册，变成一串数字，一个符号。
0: 那想好去哪儿了吗？
1: 爱德堡酒庄。
0: 哦。哦。老邱那个地方。还好还好。人家那个地方设备是一流的呀。我尊重你的选择。齐洛，你是我们一厂招来的人。不管你走到哪儿，随时欢迎回来。一厂就是你的娘家。
1: 谢谢您，厂长。
0: 一定要做出好酒，为你自己，为咱们一厂争口气，为贺兰山东路产区争口气。人事和财务我都交代过了，手续今天就能办好。
1: 真的谢谢您。那我先走了。
0: 哎呀，我这个老东西也在这混了这么多年了。
2: 拜拜喽。
3: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知道了。
4: 干啥去了？怎么才过来？
3: 捕食过了，对不起。
4: 记着啊，破损的、干瘪的都要挑出来。
3: 好。
4: 哎。手套，手套，
3: 手套，
4: 戴好啊！
3: 哎，
5: 来啦！哎，你这两天是怎么得罪石老了？我看他怎么老说你
3: 啊？他想锻炼锻炼我吧？
5: 不对，他这人啊，就是要求比较严。你呢，就多顺着他点啊。
1: 谢师傅，我是来跟您告别的，这段时间麻烦您了。
6: 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一早。
6: 不管去哪儿，好好干。脾气啊，收一收。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察则无徒。跟咱们酿酒一样啊，掌握好分寸。
1: 哎，谢师傅，今天刘厂长看起来怪怪的。
6: 今天啊，是他最后一天上班了。
1: 啊？他也要走。
6: 嗯，一厂啊要脱胎换骨了。
7: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我宣布个决定。经市国资委研究，报请市委同意，刘子玉同志不再担任银川市第一酿酒厂党委书记厂长职务，任命魏学成同志担任银川市第一酿酒厂党委书记厂长职务。学生同志，你讲两句吧。
8: 就一句话，改革，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有改革我们一厂才有出路。谢谢大家。
9: 这人都说啊，人走茶凉，没想到到最后是你来送的我。
8: 瞧你这话说的。老厂长，只要我魏学成在啊，以后你什么时候想来，我保证都有一杯热茶喝。
9: 这厂里头有人说啊，我这位置是被你挤走的。说实话，我是坚决拥护上级的决定。我到一厂上任这五年来啊，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每天心里头都是事儿。要说是人尽其用，哎，我也不是不懂企业管理的人。你看咱们这是几万人的老国企大厂，这里边情况极其复杂，我真是心有余力不足，有劲儿使不上啊。
8: 我知道当初您接手一厂的时候啊，二厂 刚好在葡萄酒上啊栽了跟头，厂子垮了，人心散了，反对继续发展葡萄酒的声音更大了，是您抵住了压力啊，让一厂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些年你又为厂里引进了一些高端人才，想让咱们的一厂啊更上一个台阶，你对一厂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一厂的人啊是不会忘的。
9: 谢谢谢谢，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
8: 重任在肩，不敢懈怠啊，老厂长。
9: 一厂的优势啊，就是产业体系比较齐全，体量大，人才队伍也相对完整，这是其他个体酒庄所无法比肩的。
0: 但是问题也很突出，体量重，灵活性就差点，想要干出点名堂，还就得在这灵活性上下大功夫，这点上我做得不够，你得加把劲儿啊。
8: 谢谢你，老厂长。
0: 就送到这儿吧。
9: 再会。
8: 再会。

0: 那祝几位用餐愉快。师傅，您有什么吩咐？齐鲁联系上了吗？联系了，联系了。他在学校？对呀，他最近挺忙的。确定？在学校？我确定啊，他确实是在学校。
1: 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还听见他和同学老师讨论什么问题来着。行，他在学校就好。哎，你来看，
0: 那个我最近呀，我发现法国起了好几个新酒庄，酒特别好，我想去跑一跑，正好啊，去看看齐鲁。您要去他学校？嗯。嗨，不用了吧。
1: 您看您这么大老远去趟国外酒庄，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要绕路去他学校，那也太麻烦了。而且他又那么忙，再说了，他已经长大了，独立了，您不要那么担心。
0: 有什么麻烦的呀？这好不容易出去了，还不去看看他呀？
1: 再说，我多长时间没见他了，我当然要去看他。
0: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1: 哎呀，我想就最近两天吧。
2: 进来看看吧，这又是你的宿舍，怎么样？挺好的。
3: 满意就好。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给你配了台车，就停在地下车库，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开出去。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酒庄开始工作？
3: 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
2: 行，那明天酒庄见。

0: 喂，苏珊，
1: 你现在是不是在银川第一酿酒厂呢？
0: 我在银川是在银川，但不在一厂了，现在在爱德堡酒庄。
2: 哎呀，我不管你换到哪儿了，我告诉你，我帮你瞒不住了。你妈现在要去国外。
0: 不是，你怎么不帮我拦着点儿啊，大姐？
2: 我倒是想拦，那我拦得住吗？

0: 行吧，你先帮我拖我妈几天，我想想办法。行，我接纳了，但是能不能拖得住你妈，我不敢保证啊。我工作呢，不说了。
1: 说，他在哪儿？说，
0: 他在银川。
1: 银川。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跟我会合，那我就来找你了。行，你刚醒，还是吃点东西吧。小鱼人家来了有一会儿了，看你睡得正香，也没好吵醒你。这不，刚跟我去买了点你爱吃的。
1: 阿姨，我想跟逸星聊一下，可以吗？
0: 你们去聊吧，这我守着，去吧。
2: 你是不是下了飞机就过来了？累不累啊？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
3: 是你说的，如果我决定留在银川的话，我们就分手。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们那么多年的努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维也纳。
2: 全不要了，没有不要，但是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扛起我爸酒庄的责任，而且现在就算我回去，也来不及了。报道时间都已经过了，报道的时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帮你跟爱乐乐团的团长沟通过了，他们了解了你的情况，已经答应。
0: 破例让你延迟一个星期报道，延迟一个星期，
2: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跟我走吧。
0: 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酒庄现在不能没有我。
2: 我求求你，你想一想。 想想我们这些年奋斗的艰辛，我们一起熬过的夜，一起背过的曲谱，一起为了语言奋斗到天明的日子，最难的那一步我们已经迈出去了，更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跟我走。难道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我没有忘。
0: 真的没有啊！谢谢你来陪我，再等等我好不好？医生说，我爸爸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没准明天、后天。
4: 我觉得它一个星期之内一定会醒。你不要那么天真好不好啊？卧服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
5: 做好枸杞，就找卧服百瑞。欧阳一星，为什么你总是那么理想主义化？小的时候你爸护着你，出国了我照顾你，没有我们你能干什么？是，你除了在音乐上面有那么一点点天赋以外，别的你什么都不。

0: 你还妄想养活一个酒庄？你快天真的认为爱乐乐团的这个魄力是谁都能碰到的吧？那是我拼了命求来的。你爸爸躺在那边，有你妈妈照顾，这么大一个酒庄有这么多人，为什么非得是你欧阳一心留在这儿呢？
1: 你别说，
0: 你不会非得要等到一事无成，酒庄倒了，梦想没了，你才后悔吧？
2: 你爸爸现在躺在那里就是一个植物人，
0: 你还妄想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他能醒过来？我告诉你，他一辈子都醒不过来。
1: 别说了，不许你这么说我爸。
3: 是我冲动了，看来我们的路应该就到这儿了吧。很遗憾，我应该是没有足够的运气陪你走到最后。往后希望你一切都顺利，也希望你永远都不会忘了今天这个决定。

0: 捡的时候小心点，去拿轻放。
1: 好的。
0: 轻一点，捡的时候轻一点。
1: 嗯，好的。
0: 破了它就没用了。
2: 这边请。我们爱德堡酒庄占地大约5000亩，您现在看到的这片园子只是我们其中一个葡萄园。
3: 我听说这巴尔博士对弟子的要求可是很苛刻的。
2: 嗯，我们齐公对于葡萄酒有非常高的天赋，他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口感是非常丰富的。
3: 是吗？
2: 对于酿酒师而言，灵敏的嗅觉和味觉对我们保证葡萄酒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分离，什么时候陈酿，都是由我们的酿酒师来进行判断的。
3: 这简直太神奇了。
2: 你也看到了，我们所有的这些葡萄全部都是人工采摘的，之后呢我们就要立刻送往那边的储梗车间，但是这中间的过程不能超过15分钟，因为我们要保证葡萄足够新鲜，而且香味不被流失。那边的品种是希拉，是比较晚熟的产品。
4: 干了。
5: 星星。
6: 哎。
5: 几点了？
6: 5:35。
5: 啊，
7: 大家都听好了，把新鲜采摘的葡萄赶紧装车送到储梗车间。
8: 好，都快一点，快一点，
9: 快一点，
8: 抓紧时间啊，
9: 快一点，都快一点啊。
8: 进一下，进一下，
10: 来接着，
6: 来给我，
10: 谢谢谢谢谢谢啊，
11: 完了完了，
10: 慢点慢点。
12: 一星，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迈进。看着酒庄里勤劳工作的乡亲们，他知道自己必须更加的努力，才不负大家的期盼。而此刻进入了爱德堡酒庄的歧路，也满怀希望的沉浸在酿酒世界中。他更加坚定了酿造出属于中国优质葡萄酒的信念。迎着初升的朝阳，一心相信等父亲醒来的那一天，星星酒庄一定会变得更好。

0: 别站了，送车间。别站了，别站了，装车进车间。
1: 怎么了？
0: 别站。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邱总，让大家进车间吧，温度上来了。
1: 启功，这边说话吧。温度上来了，为什么就不能采摘了？
0: 糖分太高。
1: 酸度不够，没有立体感，对吗？
0: 是。
1: 那片园子，看过了吗？
0: 那边是希腊晚熟品种，还没到采摘时间。
1: 酸度太高，对吗？
0: 是。
1: 一边糖分高，一边酸度高，互相勾兑一下，普通的消费者是辨别不出来的。如果一个酿酒师他的水平得当，调配适中，即便是专业的品酒师也非常难辨别出来。
0: 可是邱总，
1: 没什么可是的，我们的葡萄，真葡萄，酒，真酒，到时候我会在标签上注明这叫混酿，我们从来不欺骗消费者。你说对吧？
2: 抓紧时间干活啊！

0: 从哪拉来的？
1: 不知道。
0: 你拉来的你不知道？
1: 领导让拉的。
2: 齐公要问起来该怎么办呢？
3: 就说不知道，实在不行就往我这推。
2: 我明白了，那我先去了。
3: 告诉工人们加快速度，今天的葡萄得赶紧入罐，否则。进来吧。
0: 葡萄从哪儿来的？
3: 重要吗？
0: 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3: 坐吧。
4: 你应该把格局打开，只要它是酿酒葡萄，能够酿葡萄酒，从哪里来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客户指定要咱们酒庄的葡萄酿的酒，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客户的要求。
3: 齐璐，你相信我，
4: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酒庄更快地打开局面，所以我的做法以及决定
3: 叫尊重市场。
0: 巴尔博士说过，消费者不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一流产品的引导，需要教育。
3: 我可没有时间去引导教育消费者，那是要花很多精力和很多金钱的。再说了，你刚才说的是欧洲，这里是中国，中国的消费者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0: 我承认你说的都对，可我是一名酿酒师，做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才是我的使命。而且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消费者一定能分辨出好东西。
3: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你也知道，一场盘子大，负担重。
1: 这样，资金的问题我来想办法，但村里的工作还需要你和厅里的支持啊。
0: 放心吧，一定支持。哎，有没有思路啊？
1: 据我所知啊，一厂现在有大量的库存酒，这些酒啊可都是20年以上老藤酿造的，品质特别好。
0: 你的意思是把库存酒消化掉，解决一厂的资金缺口？
1: 借这次机会统一下厂领导班子的思想，只有大家拧成一股绳，咱们一厂啊改革才能成功啊。
2: 老魏啊老魏啊，看来把你推荐来是对的呀，加油
1: 加油。今天的议题很简单，厂里要把10多寸的葡萄园租赁下来，规范管理，同时带动农民增收。但是呢，我们的现金流又不够，怎么办？请大家仔细的想一想，厂里还有什么资源或者渠道，可以合法合规并且高效的筹措资
3: 金。魏厂长，高效筹措是指多长时间？
1: 3天。
3: 3天？
4: 这不可能啊！
3: 三天
4: 这不可能啊！
5: 这销售的话，这么大的资金，
6: 我倒是有个办法。酒窖里有一部分橡木桶的陈酿，品质一流，价格不菲。只要销出去，别说是租赁土地的钱，就是买设备的钱也绰绰有余。
1: 大家的意见呢？
3: 行是行，可3天不太可能。
1: 我觉得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就立个军令状，这样，我个人领30桶的销售任务，其他同志啊，到谢总师这报名，就3天，一天都不能多。散会。
7: 这么大一批酒，是一厂几年来销售不出去，才积压下来的。他3天就能卖出，也许这小子有办法呀。
8: 小秦啊，人是你推荐来的，你可不能护短，小魏也不能乱来，不能违法，不能违规，这是组织原则。
0: 您放心吧，这就是内行领导内行的好处。首先允许我先卖卖关子，您就等着瞧好吧。
9: 石伯伯，您找我。
2: 行行，来坐下。几天下来了，感觉怎么样？
9: 哎呀，这些天呢，我跟着东宝叔他们呀，学了剪枝、留芽、斩藤，啊，辛苦是辛苦了一点，但是呢，每天看着自己照顾的那些葡萄啊，一天天的在变化，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2: 好啊，你看现在种植葡萄的技术你已经初步掌握了，非常好啊。就是离一个合格的庄主，还差得很远。啊，
9: 那接下来我应该再学什么？
2: 其实啊，星星，你作为一个庄主，不见得万事非要亲力亲为啊。
10: 但是呢，这个行业里面所有的门道，你必须要清楚。
9: 可是酿酒，我完全不懂，我这从哪儿开始学呀？
10: 我都替你准备好了，
2: 这是我做酿酒师20年记录的一些心得，这是笔记。没事的时候你拿回去看一看，对你会有帮助的。
9: 谢谢石伯伯。
2: 来了。

0: 妈，你怎么来了？
1: 青露，可以啊，胆子不小啊。收拾东西，跟我回上海。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1: 您是齐璐的妈妈吧？
2: 是。你是？
1: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爱的宝酒庄的庄主邱一涵，吕总久仰了。
2: 哦，你好，邱总。抱歉，我儿子不能在你的酒庄工作了，这次我要把他带走。
3: 齐璐，我告诉你，我再说一遍，你必须离开这儿。要是喜欢葡萄酒，咱们可以继续到法国学习深造，完成你的梦想啊。
4: 不是妈，你根本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回来？我是喜欢酿造葡萄酒，可是我想酿一款属于中国的优质葡萄酒。难道你要我一直努力为别人做嫁衣吗？
3: 怎么叫为别人做嫁衣了？儿子，你知道吗？中国的葡萄酒行业在全球来说，现在只算个新生儿。他们自己本身都在摸爬滚打，你觉得你在中国能学到好的技术？
4: 妈，我的梦想，我的付出，包括我的努力，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不想和你说了。
5: 这又是谁把我们家秋总给得罪了？
1: 咱家酒庄新请回来的那个酿酒师齐璐，今天他妈来了。哎，您可违约也要把他带走。
5: 我们酒庄有酿酒师呀，非齐璐不可吗？
6: 你们不是有合同的吗？哎，他妈是个啥人，还能把我们家秋总给拿捏了？
1: 他妈叫吕小英，
7: 华人侍酒师大师。
1: 哎呦，这侍酒师大师在葡萄酒界有很高的地位，一直都是全世界顶级的酒庄和酒店邀约的合作对象。你说说，这样的人我得罪得起吗？
8: 怎么样，老谢，分配给你的销售任务如何了？来，喝茶。
9: 领导给每个部门下发的任务很艰巨啊，不过已经卖了两桶，我总算有点成绩了。
8: 大哥，其实我知道这件事啊，对你啊有一些压力，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站出来表明改革的姿态，
10: 一场改制就会变成空谈啊。
9: 我明白。放心吧，领导，我打算今天跑一跑东陆市面上所有的葡萄酒经销点，我要是连领导分配的任务都完成不了的话，那就没脸待在一厂了，不是？
8: 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啊，不管是谁，只要是他认真努力踏实愿意放手去干的，最后没有完成任务没关系啊，后果我来扛，责任我来负。

0: 口感还不错。这酒啊，如果在橡木桶里再搁一段时间，一感就会更好。
1: 我也这么觉得。
0: 这就是那个齐鲁酿出来的是吧？
1: 嗯，就是他酿造的。爸，我觉得咱们酒庄啊，
0: 怎么？
1: 这个酿酒师啊，他不光要手艺好，最重要的是呢，他得有名气。那如果这两者不能兼顾的话，我先要那个名气高的。
0: 不对，你别听那个老话讲啊，酒好不怕巷子深。这酿酒师有没有名气这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手艺，他的手艺决定着酒的品质，所以说品质才是最重要的。
2: 瑶瑶，不好意思啊，爸爸回来晚了，马上给你做饭啊。
3: 爸，赶紧洗我吃饭呢。爸，你还愣着干什么？

0: 爸，没事儿，以后我会小心的，快尝尝我的手艺。
1: 妈，医生，
2: 你又严重了，不是说已经稳定了可以转病房了吗？
1: 大夫，求求你救救我老公。
3: 患者家属对不起，现在需要你们冷静下来听我说。现在患者的大脑的血块已经严重的压迫了他的大脑神经，现在需要立刻马上做开颅手术。
2: 不是不能做手术吗？那之前不能做，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做手术风险依旧存在，如果不动手术的话，他可能坚持不到今天晚上，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做决定啊。
1: 行。爸，
4: 嗯，
1: 我知道齐璐把你搬来是什么意思。

0: 爸，我知道齐璐把你搬来是什么意思，没用。哎，这次呀，我必须带他走。行了，这孩子都大了，他自己啊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呗。你真要把他弄到国外去，一年半载的见不着一面，你不担心呐？我怎么不担心呀？我现在答应他让他回法国继续的学习深造，这已经是我最大的底线了。
1: 我承认啊，我就是不想让他留在这里。妈，我知道这个地方你有心结，可你不能因为这个断送我的前程。
2: 啊？什么叫断送你的前程？
1: 爸，你看这小子他是来跟我解决问题的吗？他就这种态度，他就没把我这个妈放在眼里，他这是在逼我。
2: 是你在逼我，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3: 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4: 你俩别吵了，
5: 什么叫你的人生？你妈是在用自己有经验的人生指导你，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4: 别吵了，
3: 爷爷，
4: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1: 吧。哎，
2: 石老，您真不去了？
3: 厂里需要有人在这照应着。豆宝，你替大家过去看看，有什么情况你给我打电话，好吧？
2: 行，您放心。哎，那我先走了。哎。行，你爸怎么样了？
4: 还在里面抢救。
5: 哎呦！老先生，您到底是哪不舒服呀？
6: 肚子慌，我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哎
5: 呀，那疼吗？哎呦，
6: 疼疼！
0: 医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老先生不像是有什么问题的样子呀。
6: 哎呦，哎呦，齐洛，我的大孙子！哎，
7: 爷爷，
6: 大孙子，
7: 爷爷，
6: 爷爷快不行了。
7: 你别乱说话呀！哎呦，
0: 好好好，那我们就做个检查吧。
5: 行，老看看。
6: 哎呀，疼死了。
4: 是我爸爸怎么样了？
1: 好消息是，病人脑部的血块已经清除了，顺利的完成了手术。
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那血块清除了之后，我爸爸是不是就可以醒了？
8: 不过还有个坏消息，因为病人的脑部受损比较严重，很可能陷入永久性昏迷，再也醒不过来了。
4: 不。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9: 你不是说手术成功了吗？为啥还是醒不过来吗？
8: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稍后我们会把病人送入 ICU， 如果这两天情况稳定的话，不会出现并发症，就会转到特护病房了。
10: 别跟着我，去照顾你爷爷去。
11: 妈，爷爷的状况现在根本离不了人，需要人照顾。我觉得我留这儿挺好的。你看，我能一边发展自己事业，还能照顾他，你也能放心，是不是？
10: 齐洛，你觉得你妈傻呀？我没看出来你爷爷在装病啊。没当面揭穿他是考虑他的情绪。还是那句话，离开这儿，没商量。

0: 还好吧？猜一猜。陪我红酒。
1: 你怎么又跟来了？
0: 你打碎了我的红酒。
1: 是你啊。
0: 是我。我叫齐璐。
1: 我叫一星。
0: 一星？哎，我知道你。是不是你家酒庄出问题了？

0: 你父亲现在身体好一些了吗？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跟你说，难过的时候发泄出来能好一点，不然你就哭出来。没关系，你想一个人静静，我现在就撤。你有没有过特别绝望的时候？
1: 有，我现在就很绝望，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就特别特别特别的绝望。你有没有过那种感受？当你在非常努力的去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你母亲咔的一下就把你的梦想按在地上，一点翻身的机会都不给你，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
2: 我不一样。 我爸他特别支持我的梦想。

0: 我从小练琴，我想成为一名大提琴手，
1: 他让最好的老师来教我，
2: 他给我买最贵的大提琴，
0: 他努力经营酒庄，供我去伯克利读书。然后呢？然后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我得到了爱乐乐团的 offer，
2: 他也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在希腊得了金奖，再然后他就出了车祸。如果那天我没有让他去机场接我，他就不会出车祸，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3: 我觉得吧，这事儿真不能怪你，它就是个意外。你不要自己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吗？

我请你的酒，你有时间的话到新英酒庄，我拿我爸得奖的希腊。

0: 小英，
1: 红梅，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哦，你还不知道吧？一心他爸爸出车祸了。
1: 哦，那你辛苦了。
0: 小英，难道？
1: 没事儿，都过去了，这么多年。
0: 小英，当年的事，你还没放下吗？
2: 换了你能放下吗？当年如果不是欧阳斌，戚北山能死吗？
0: 小英，老欧他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0: 爷爷，
1: 嗯，
0: 吃得开心吗？
2: 哼，你妈不在这儿，我吃的当然开心。哎，你妈松口了吗？
0: 爷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那个脾气，这回啊，是想不回去都难喽。
2: 哎呀，你说你妈这么多年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多理解吧啊。
0: 哎，爷爷，
2: 嗯，
0: 我刚在楼下碰见一个人，
2: 碰见谁了？
0: 星星酒庄的易星。
2: 嗯，
0: 对，他还跟我说，说医生下结论了，说他爸再也醒不过来了。
2: 你再道破两句，什么酒庄？
0: 星星酒庄的易星。
2: 哎呀，可惜了，可惜了。
0: 爷爷，您认识他爸？
2: 认识。他爸爸是个最有理想的人。当初啊，欧阳斌、邱国栋和你爸，他们三个像好的像穿一条裤子的亲兄弟一样。
3: 加油干，我们的未来一片。没错，采石场建起来了，心里就激动得很。
4: 加油吧，兄弟们，让我们驾长车，踏破贺来山缺，带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等这片地开出来，我们就可以试种新品种了。
6: 是啊，咱们园子里的葡萄终于可以酿酒了。
7: 说真的，这几年咱们又是整地又是种葡萄，真是花钱如流水。要是没有这片采石场撑着呀，真是没办法跟乡亲们交代。
5: 是啊，哎，不过我有个想法啊。
6: 嗯，
5: 等我们新酒酿出来了，我想把这个采石场关了，建酒庄。这个采石场虽然说是赚钱，但是毕竟对环境的影响太大了。
6: 你这个意见呀，我特别同意。等咱们赚了钱，给石头村修条新路，到时候皆大欢喜。
5: 哎，聊这么长时间，北山干嘛去了？怎么不来吃饭啊？
6: 北山你还不知道吗？工作认真，晚上有两车沙石要运走，这山脚下的爆破点还没埋好呢，他哪有心思吃饭？
5: 那也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我去叫他去。
6: 行。

0: 本山兄弟的事是个意外，我这个当哥的心里也很难受。这点钱是大家伙凑的，是个心意。你们走，我不想看见你们，我明天就带着孩子去上海，我恨你们一辈子。你爸爸就在这次事故中遇难了。
1: 从此呢，你妈妈对这片土地产生的心结，无法释怀。谁呀？

0: 妈，您哭了。
1: 爷爷安顿好了。
0: 那个，我爸的事，爷爷和我说了。妈，我爸的事是和欧阳叔叔有关系，但您看，欧阳叔叔他都那样了，我们能不能？
1: 不能，我可以不再记恨他们，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们了。

0: 是小米他们。哎，
1: 叔叔，你好，你好，来来，快进来，进来，
2: 请。请。
0: 小米，
3: 这孩子非得为了找钱咬我玩。
1: 景，
2: 我待会儿和我爸去旅游乐园玩，你去不去？
0: 哎，你们这是准备要出去旅游吗？
1: 什么旅游啊？
0: 我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出国待几天，这不该瑶瑶一直在帮我收拾行李吗？
1: 你准备去多久啊？那你走了以后，瑶瑶怎么办？
0: 我就去一周，瑶瑶自己一个人在家就行，她也习惯了。
1: 那怎么行？瑶瑶还是个孩子，你把她一个人扔在家，你安心啊？ 要不这样吧，让瑶瑶去我家住两天，一呢，她跟张小米两个人有个伴儿。
2: 二来，你也安心。
0: 哎，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1: 叔叔，我觉得秦瑶到我们家住，这多好呀，挺好的呀。
0: 没事儿，张叔叔，我在家可以照顾好我自己的。秦阳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不麻烦的啊。平时我也是要照顾张小米上下学的，一只羊我是放，两只羊我也是放。关键的问题是，咱们大人受点委屈没关系，但不能委屈了孩子。啊。那。
4: 那就麻烦你们了。等我回来之后，我一定替你们一家吃饭。
0: 行，那个瑶瑶，你跟小明两个人去收拾一下你这两天的换洗衣服。
1: 走吧，
0: 回家。
5: 哎呦，我舅啊，我真的是没办法，人手不够，对不住你了。
4: 你说怎么办？这附近大大小小的酒庄，我全跑遍了。
5: 要不跟秦副组长？
4: 别说了，秦副组长我找过了，带队准备去欧洲呢。
5: 那就真没辙了，对不起你。行，那我自己想辙去。你先走吧。
4: 哎，
1: 邱伯伯再见。
4: 慢点啊！
5: 为什么不帮邱伯伯？
4: 我说了，酒庄忙啊，抽不开人。
5: 我觉得您是不愿意。 您明明就认识那个一厂的新厂长，跟谢永师傅他们又是一拨人，非要让那个邱伯伯去找秦副组长。
1: 你这孩子，我跟你说，有些忙能帮，有些忙他不能帮。
5: 我不觉得，如果有一天一涵姐让我帮忙，我一定会帮她的。
1: 那邱一涵她得领你的情啊。

0: 就说老邱这个事儿，这个炸鸡我过去了，下个炸鸡怎么办？下下个炸鸡怎么办？咱们自己有酒庄，咱们自己也得生产啊。
1: 真要公开竞聘？
2: 老哥，要想脱胎换骨，那就得刮骨疗伤。这三天呀，我不光是在卖酒，我还研究了咱们的领导班子和整个中城的人员档案。准确的说啊，来一场之前我就已经开始研究了。
3: 人浮于事，这是事实，可我就怕引起动荡。
2: 人浮于事只是表面，咱们是企业呀，专业技术人才就是咱们的保障，这外行领导内行，那不是瞎指挥吗？
4: 我是实在给你找不着合适的人了，
5: 我喜欢的你又看不上，嫌人家没名气，那你想找名气的我又给你找不着，你说这怎么办？要不这么着，你找一找老秦，让他给你想想办法。
6: 那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就去秦副组长家里。
4: 今儿晚上你别找他，他这个出国访问去了，你要找他也得等他回来以后，知道吧？
6: 哦，好，知道了。
7: 臭小子，你妈妈早就看出来了，也不告诉我，害得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晚上。
8: 爷爷，我看你演的不挺高兴的，再演会儿呗。
7: 那个，爸爸去了。
8: 爷爷，爷爷你喝茶。还有，正好也可以做个全身检查，不是坏事。
7: 检查什么？
9: 我又没病，我要出院。
8: 哎，爷爷，
9: 别拦着我，
8: 爷爷。
9: 哎，老爷子，老爷子，您不能出院啊，不能出院，
8: 听见没？您不能出院，快走。医生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哎呦，演成真的了吧，爷爷？
9: 检测报告啊，出来了。之前的晕倒是因为老先生患了急性糖尿病。
8: 您说什么？急性糖尿病？我爷爷？
9: 对。
8: 严重吗？
9: 对于老人家来说是比较严重的。不过还好啊，咱们这次发现的比较及时，现在住院还能得到控制。
8: 欧阳现在怎么样了？
10: 医生说可以转到特务病房，只是还是原来的说法，老板他估计是醒不来了。
3: 只是可怜了一星那个孩子。董博，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8: 妈，您真的要走啊？路上注意安全。
11: 上海那边事情太多了，我必须要赶回去。爷爷这边也需要人照顾，你先暂时留下来吧。
8: 您放心，有我在，一定照顾好爷爷。
11: 齐洛，收起你的小心思啊！你想在银川酿葡萄酒这件事情，我是不会答应的。
8: 哎，妈妈妈妈妈，那个。爷爷都把我爸的事告诉我了，这事儿吧，真怨不得别人，您怎么就放不下？
11: 对，我就是放不下，所以你就死了心吧。齐路，如果你坚持要留在这里，什么样的后果你自己知道，我在上海等你，我说到做到。
8: 妈，你听我说。
12: 是这样的，依涵姐，
13: 多亏你上次帮我们周转资金，石老说
12: 这几天能回一批款，
13: 你放心，我会尽快还给你。
11: 不急，你慢慢来。
12: 谢谢姐。
14: Monsieur Qing, en fait, nous savons pas où se trouve Ningxia, ni ce qu'est la Ningxia.Je suis vraiment désolé, mais il n'y a rien d'entendre plus discuter.
15: 主席的意思是说
16: There, Mr. Chairman. Could we talk in English?
17: Why?
16: Because I believe this will help me understand you better and help me to express my true intentions.
17: It's because you don't trust your translator?
16: No. I trust and I respect her. But I think...Language is dynamic. A bit like a wine has a vitality. Translation work is like putting awakened wine back into a bottle. The wine is still the original wine, but the taste has changed.
17: You know, I like this metaphor. Sure, we can talk in English.
16: Thank you very much. I have one small request that I hope you can consider. I'd like to suggest we talk at your vineyard.
17: Why?
16: I guess your vineyard must be gorgeous and make you very proud.
17: You know, I am not sure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s it truth or not? But I like it. I like it.
18: Shifu, 您真的打算让齐露回来？
11: 那你觉得我是开玩笑呀？
18: 不是，就是觉得抛开其他因素不说，宁夏还是个不错的地方。这些年他们的葡萄酒产业发展得很不错，所以我觉得让齐露留下来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呀。
11: 不错在哪儿啊？难道他还能好过国外那些老牌的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庄吗？
18: 哎呀，你这话也不能说那么绝对呀。是像您说的，宁夏的葡萄酒可能没那些老牌产区历史悠久，但是这些年他们在国际葡萄酒品鉴会上的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齐露想留在那儿并不是脑袋一热的想法。
11: 苏莎，我们的葡萄酒行业在全球来说只是一个新生儿。哎呀，行了，这事儿不争了，我决定了。嗯，齐露，喂，齐露，
19: 喂，妈，
11: 爷爷怎么样了？
19: 早上测血糖还6点多，结果趁着我去打水又偷吃蛋糕。刚才护士测完都20.6了，
20: 稍微不看着他，他就背着我和医生吃甜食。
11: 这老人啊，有时候老了就像个孩子一样，你多哄哄他。医生怎么说呀？
19: 还是要他管住嘴，绝对不能再吃甜的了。
11: 照顾好你爷爷，我给你卡上转了50000块钱，回头不够的时候你再跟我说。
19: 不用了，妈，我有钱。
11: 那你就给你爷爷。
19: 好。
11: 齐露，我这次没有强行的把你带回来，是因为顾及你爷爷的情绪和身体。
21: 你不要以为我说话是开玩笑的。
11: 等你爷爷出院以后啊，你就赶紧离开那里，回到上海。
19: 妈，我感觉我其实还
21: 没商量。
11: 你也别想在那儿故意拖延时间。
21: 我告诉你啊，等你爷爷
11: 出院以后，我要打电话知道了你还不回来，后果自负。
22: 这次欧洲考察非常重要啊，陈副厅长亲自带队，还特地委派贺明同志提前去打的前站，这说明啊，自治区党委政府极为重视啊。李主任，来来来，进来进来，你辛苦我了。
23: 哎，好。
24: 厂长，
22: 李主任，有事吗？
24: 这我，哎呀，您自己看吧。
22: 这什么呀？这怎么这么多病假呀？
24: 是啊，都是厂里的劳苦干。
25: 星星，
26: 哎，石伯伯，
25: 罐子的情况怎么样？
26: 我都已经打过循环了。
25: 啊，打了几次？
26: 按您说的，每天2次。
25: 时间呢？
26: 每次15分钟。
25: 罐子温度多少？
26: 啊，16.7、16.8、16.6、16.2，我在那都调好了。
25: 好，太好了。
27: 真香。
25: 星星，
26: 嗯，
25: 你在医院里面都熬了一夜了，抓紧时间赶紧睡会儿。
26: 没事，我坚持得住。
25: 一定要注意身体。
22: 李主任，
24: 哎，
22: 待会儿一定不要着急啊。
24: 好。哎，厂长，就是这家。
22: 这家？
24: 对。
22: 走。
28: 来，你干嘛？
29: 哎，行，
28: 别乱动。
29: 别，快
28: 吃。
24: 你们好，
28: 哎，
0: 魏厂长，
1: 听说您病了，我代表厂里啊来看您。
2: 你们几个不是请了病假了吗？
4: 哎呦，李主任，您这一说，我这肚子又开始疼了。
5: 哎呦，哎呦，我这头疼啊！哎呦，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6: 李主任，
7: 这生病不由人呐，这医生都说了，让我们放松放松。您这一来，我们这一紧张，哎呦，我这又犯病。
2: 哎呦，你，我说，
1: 好了好了，李主任，哎，各位师傅们，让我说两句呗。
7: 这疼着呢，没工夫听你唱高调。
1: 你们可是我们医厂的技术骨干啊！
6: 你别给我们戴高帽子，我们啊不吃你那一套。
9: 信不过你，
2: 老师傅，您信不过我，能说出什么原因吗？
9: 我们进厂的时候你在哪儿？我们抗击霜冻、修水渠的时候，你又在哪儿啊？
1: 老先生，您92年进厂，先是跟李如老先生学习葡萄种植，后来又跟赵俊老先生学习酿酒。抗击霜冻那回，您为了护着那200亩老藤，熬了2天3夜，最后身体不适昏倒在葡萄园里，被送进了厂医院进行抢救。您说我说的对吗？
9: 你认识我？
1: 当然认识，您是医车间的张明老师傅。您是冯斌师傅吧？修引水渠的时候，您吃住在工地上，一个月没换衣服没洗澡，最后回家的时候啊，连你家孩子都没认出来，是不是？我知道，大家对厂里新出台的考核制度啊有意见。刚才在李守德师傅家，有人说我呀是打感情牌。说我说的话是弹一炮弹，那我现在就跟大伙说点实实在在的吧。大家都知道，
23: 二厂困难，现在只能勉强支撑。
1: 大伙都说是因为那场霜冻，可真是这样吗？一个拥有20000人、资产几10亿的大型国企，扛不住一次霜冻吗？为什么？
29: 我刚下飞机，你先别着急，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一会儿啊，先上你家去见瑶瑶，这段时间麻烦你了啊。我正在好好请你吃顿饭。哎，再见。哎，齐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0: 齐大公子，你是不是疯了？我在机场等你2小时，你让我回去怎么交代？
20: 你跟我妈说，我不回上海了。
1: 我知道。你们都是多少年的老葡萄酒人了，应该知道葡萄酒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产品，如果还走老路子，用老办法论资排辈儿，那我们迟早会被市场淘汰。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改制以后啊，只要好好干，
31: 你们的收入啊只会高不会低。
1: 这老话说了，这锅里满了，这碗里自然就有了，大伙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9: 既然魏厂长说了这么多，那我也给您掏心掏肺的说一下。
1: 您说，
9: 我来医厂啊，也有个15、16年了，这送走了5、6位厂长了，像您这个提着果篮子到我们职工家的，您呢是第一个。这医厂啊有5、6万个工人，能记住我们一线工人名字的，您呢还是第一个，
32: 头一个。
9: 冲这个，我服您。我们呀，现在就准备下车间。
2: 对，我们一起下车间。
1: 谢谢，谢谢大家。
19: 马尔贝克。
33: 对，刚刚培育成功。
19: 太好了，太好了！我竟忍不住想要看他赶紧长大的样子。啊，雪松、丁香、甘草、烟熏的味道，可可、牛奶、巧克力、咖啡、摩卡咖啡、皮革、黑胡椒。
3: 有青草的味道，太迷人了。
33: 你说的没错，是个痴人。
3: 王教授，您绝对是我们贺兰山的功臣。
33: 可不能这么说，这皮油脂肿瘤可是秦副组长亲自引进来的。
8: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下一步啊，我们打算把它移栽到一厂的育苗大棚里，批量培育。
3: 他要去一厂啊？可我不想回一厂。
8: 为什么？
3: 太大。
8: 厂子大有什么不好呢？
3: 一点也不好。你看，我要汇报，要申请，还要开会，我还要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这些都不是我擅长的。我呢，更习惯精品小酒庄的工作模式，简单，直接。
8: 那既然这样的话，你自己有没有想去的酒庄？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推荐一家。
10: 当然了，你可以直接回爱德堡，反正他们也说过，随时欢迎你回去。
3: 新鲜酒庄。
33: 如果我没记错，你们两家算世交吧？
3: 以前算吧，现在我也说不清楚。
8: 怎么？你们两家还有渊源？
33: 说来话长，齐鹿的父亲死于一场意外事故，事故发生的地点啊，大约就在今天星星酒庄的葡萄园里。
3: 从那以后呢，我们两家就没有再来往了。我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带我去了上海，不愿意让我回来，说这里是她的伤心地，有心结什么的。
8: 听你这么说，那你现在去星星酒庄合适吗？
3: 总要有人面对吧，没准我处理好了我们这一代，那上一代的心结就解开了，不是？

0: 长葡萄呢？
1: 嗯，
0: 感觉怎么样？
1: 酸度还有点高，应该再过一个礼拜就差不多了。
2: 内行啊，懂酒，
1: 懂点。
0: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齐路。
2: 齐路，法国回来的。
0: 我知道，我听一场的谢勇说过，爱德堡那边的事情也知道一些。其实这个酒啊，就和人一样，酸度过高的话，酒酿出来苦，它的细腻感和优雅感就会差很多；如果甜度过高的话呢，酒的厚度就会差一些。我们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度，对吧？
1: 这些谢师傅也跟我说过。啊，
2: 我的意思是，就像这个葡萄啊，
0: 它的酸甜度是由时间来决定的，但是采摘葡萄是由酿酒师来决定的。
2: 其实酿酒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选择，就像年轻人的成长一样，有道理吗？
1: 您也是酿酒师？
0: 是，我姓石。
1: 您就是石老。
2: 幸会。
1: 幸会。
3: 谁呀？
4: 哦，这是法国回来的酿酒师齐路，这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葡萄酒经销商安南。
3: 你好。
1: 哎，你好。
3: 这么热情啊。
4: 你不会真的要加入我们酒庄吧？
1: 有什么问题吗？我跟石老已经商量过了，他呢同意了。
4: 石老同意了？我们酒庄现在什么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你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是啊，有什么好处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呢，我就是挺想加入你们的。
3: 我算是听明白了，大哥你是这个呀，明知道火坑还往里跳。
4: 什么玩意儿？
1: 火坑不火坑的我真不知道啊，但我的的确确是被欧阳叔叔的匠人精神所打动了。一个能把十几年时光都倾注在酿造一支酒上的人所建立的酒庄，肯定

0: 唱。而你为了保护这个酒庄放弃了什么，我也是有所耳闻的。都是执着的人，我也是。所以我来了。
1: 好吧，执着的人，那我以星星酒庄庄主的身份欢迎你，希望我们的合作一帆风顺。
0: 我坚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顺利。

0: 有事啊，
1: 厂长，
0: 进来。
2: 老张，还是你说。嗯，
1: 坐吧。有事就说呗。
3: 厂长，我们竞聘的这个事儿还有缓吗？
0: 这个事儿，厂党委会不是已经决定了吗？
3: 厂长，再给我们3天，保证完成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呀，这个估计难了。这个报告已经交上去了呀，我估摸着明后2天就该批下来了。
4: 魏厂长，我们都是厂子的元老了。
3: 对对呀，我们都是老员工了。
5: 你总得手下留点情吧。
0: 这样。再给你们3天，你们就能完成任务？
3: 一定能完成任务，
4: 一定。

0: 苏州，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积淀的东方水城，自周朝至今，有记录的名医千余家，在千年中医发展史中，这里不仅有仲景学说、杂病诊治、外科、妇儿针灸的特色流派，更是温病学派的集大成之地，是温病大家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的故乡。谢崖前，位于苏州城北，东出林顿路，西出皮市街，它得名于明代苏州官员谢翰的私宅，旧时又称碎银巷。1884年6月13日，汪逢春就出生在这条巷子里。他本名朝甲，字凤春，后来在北京悬壶济世改用逢春。
1: 外公呢来北京比较早，所以我只知道我们老家在苏州。我妈妈说过老家有个绸缎庄，到现在家里还有一件棉背心，说都是用家里头的那个料子做的。
2: 他们家啊一直是苏州这个大户。
3: 汪先生呢在家里行六，人们称他汪六爷嘛，家里非常殷实的一个家庭。
0: 苏州老城区的文化底蕴、民俗物事、水墨风情，给小凤春的童年时光抹上温暖明亮的底色。1890年，6岁的汪凤春在父亲的安排下跟随几位兄长进入私塾，他很快就把三字经千字文背得行云流水。在先生眼中，小凤春本是个调皮机灵的孩子。一天在开蒙教授百家姓时，先生叫他背诵，他故意拖着长音把周吴郑王背成了周吴郑汪。先生听了摇头说，你在这里怎么会念错？汪凤春答道，先生，我没有错，是我想改改，把汪放在这里才合适。篡改古籍，提高汪姓排名，虽说顽皮，小小年纪倒也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禀赋。恰在这个时候，小凤春遇到一位老先生，给他多彩的童年打开了另一道奇幻大门。萧家巷位于苏州古城平江路街区，长不过400米，最宽的地方也才3米。它原名叫周将军巷，传说三国时期的东吴美将军周瑜、宋代的武状元、抗金名将周瑚都曾在这里住过。萧家巷15号怡德堂是清朝的老建筑，这里是清末吴中名医艾不禅的故居，也是汪逢春开蒙学医的地方。
3: 他们家呢，他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艾不禅先生，当时的在苏州一带很有名的一个中医师。
4: 曾祖父艾不禅1880年在这里开始挂牌看病，看了50多年，他看病英雄呢非常精当，疗效显著，因此呢看病人很多很多，院门满堂的都是。
0: 艾家和汪家是世交，艾不禅很喜欢天资聪慧的小凤春，一心想收他为徒。小凤春父亲虽然希望儿子走上仕途，但也不反对他学习中医，他想儿子将来即使科举不第，也算有一技之长傍身。
4: 正好那一天汪凤春12岁生日，那么两家都祝贺一下，那么艾不禅到他们家里去了，就在当天把他接收为徒弟的。
0: 从此萧家巷的这所宅院成了12岁的汪逢春学医的起点。登门寻医的人们会看到艾不禅大夫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工工整整抄方子。这是艾

家三代从夷人保存下来的部分藏书，有关于内伤杂病、伤寒诊断学的遗书，如《金匮易》《敖氏伤寒金镜录》等；有讲述温病学的，如吴又可的《温疫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有讲述中医药学的，如清代汪昂编著的《本草备药》，主要取材《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有方书类，如汪昂的《医方集解》；后世人们熟知的《汤头歌诀》，正是取材这本书的方剂编撰；有清初郁嘉言的临证著作《医门法律》等等。当年12岁的汪逢春，也是在这里跟着师父艾不禅先生，从研读这些医书开始学起。他的天分在学习中医上也充分表现出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典，他都能举一反三，又勤学好问。除此之外，还涉猎历代中医流派学说。艾不禅除了让他诵读经典之外，还带他到户外采集百草，了解各种草木的性味，在青山绿水中徜徉，人生的视野也随之开阔。汪逢春跟随老师跋山涉水，行医相间，在艾不禅门下的时光，汪逢春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做人的道理。师父面对患者，无论贵贱，一视同仁。艾不禅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给这座宅院的主厅起名宜德堂，就是取意给后世子孙留道德、品质、医学、医术，而非财产。在这里，汪逢春跟师学医10数年，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逐渐长成一个善良、谦逊、敦敏、仁厚的青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扰攘的时局之外，青年汪逢春已经能够给人诊病开方，长期与贫病交加的老百姓打交道，和其他世家少爷比起来，他更能对冷暖人生感同。

0: 汪逢春生性淡泊，原本无意于科举仕途，又不喜经商。光绪末年，苏州禁烟活动自官府至民间轰轰烈烈，汪逢春对鸦片之害一向深恶痛绝，积极参与禁烟各种活动，因反对家人吸食鸦片，不愿留家。适逢法部招考人才，经故交介绍，他进京考中，被录用。
1: 清末叫法部，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六部里头吏户吏兵刑工六部里头的刑部，后来改成法部。他就在法部里头啊，当一个小京官。
0: 在公务闲暇时，汪逢春成为同僚义诊，屡见疗效，于是他医道愈加精进，这让他有机缘结识了从商部隐退的御医丽君。在首都图书馆古籍陈列室，典藏着汪逢春的另一位老师清末御医丽君的著述《崇陵病案》。这部手稿是在丽君身故后，由家人和弟子手工装订成册，前言部分有汪逢春为师父写的序言。
2: 崇陵病案呢，是丽君关于当时给慈禧太后和这个光绪皇帝看病，以及他其中的一些王公大臣啊，王公大臣的家属看病的他自己的这么个医案，手稿非常珍贵。
0: 今年94岁的厉伯卫老人，是厉君长子厉家和的女儿。
3: 这个是《崇陵病案序》，就是您的父亲，他的亲笔序。

0: 它是粘贴在上面的。
1: 哦，
0: 这部书是汪峰生先生委托赵树平先生帮助厉家和先生整理的，这个都是丽君手稿。
2: 有人说我的祖父是高官，有人说这是英雄，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我的祖父就是一个非常爱病人的，全心全意的好医生吧，关心的国家大事的，爱国爱民的好公民。
3: 丽君，字宣举，福建永泰县人，他是汪逢春医术得以精进的另一位领路人。他曾下南洋，东渡日本，又远涉欧洲考察各地医疗和医学教育。他编撰的《庚寅医案》《古论》《内经难经今世》《近代医籍存异考》在中国医学界备受瞩目。1903年，丽君来到北京，入职商部，因为他高超的医术，曾多次奉旨入宫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病。丽君如医出身，又有着丰富的御医经验和对西医的涉猎，而且性情耿直，为人谦和，这都让携妓入京的汪逢春心生向往。
4: 我觉得汪老师不管到哪，他在苏州也好，他到了北京也好，他始终在学习，他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然后在实践中学习。
3: 丽君隐退之后，汪逢春登门拜访了仰慕已久的丽先生。在陪侍丽先生左右的时候，汪逢春有机会向先生请教医药之道。已是暮年的丽先生觉得汪逢春和自己的经历有许多相似，又少年持重，陪在身边侍奉汤水，尽心尽力，无论是品性还是才思都值得托付。于是他收汪逢春为自己的徒弟，把所学倾囊相授。
5: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洛医案还有丽君的他的医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色，就是善于治疗脾胃病啊，喜欢用甘温益气的药来治疗脾胃虚劳的一些病症。
1: 汪老治内伤呢，他特别强调振兴脾胃之气，脾胃后天之本，所以在他的这个病例里能够体现出来，病的中间或者是末期，他会用一些保和丸呀、香砂紫竹啊、香砂六君啊这些健胃和胃的药。
3: 汪逢春喜欢用曲类药物振奋胃气，如沉香曲、泛滞曲、半夏曲等，这或许也得益于他跟随老师学习时的心得。在汪逢春作序的《崇陵病案》中，记载了丽君等人用荷叶煎神曲给光绪皇帝治愈胃病的故事。另外，按照御医给皇室请脉的规矩，一般不看舌苔面色，只许把脉观察，所以作为御医，脉诊尤为重要。丽君传授给汪逢春自己的脉诊经验。
6: 脉象一个方法，就让你的手的，他就练这手的基本功，你要感知，肯定要看他来的神气对和不对，他到底有力没有力，他到底弦还是细的线，要求你看完了以后就是很准确的在心里头就变好了这症。
3: 丽君根据海外经验指点汪逢春学习西医营养学，药补和食补搭配，葡萄酒、鲜牛奶、牛肉汁都成为他给王公贵族们看病的药引子。汪逢春自己也身体力行，苏打水配面包，这些能够促进肠胃消化的食物成为汪逢春今后一直惯用的西式早餐。
7: 那么丽君呢，他是一个留洋的人，所以他对西医他很早就开始涉猎，所以汪老为什么他看病到后来，你看他突然小疾，他请刘世豪啊、方世山啊这些个西医呢，这些东西里头可能他受到丽仙举的很多影响。
3: 花果仙药是丽君常用的药物，这或许也影响了汪逢春多年后的用药习惯。在汪逢春的医案中，我们经常看到鲜薄荷、鲜藿香、鲜石斛这类仙药，甚至包括苹果、梨这类水果。中医临床用仙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生者尤良的记载。汪逢春认为，仙

0: 品芳香之气较浓，化浊之气较强，且鲜品植物精汁丰富，芳香气全，特别适合用于暑湿和温病。
1: 因为这个汪先生的关系，北京很多药铺一年四季的用小花盆种石斛、种麦子、种菖蒲。我小时候又没事跑到药店去看，一排十几花盆，都是这些药。
0: 丽君除了著名临床医家的身份，他还是文献学家、藏书家、教育家、慈善家和实业家。他对农业、水利、商业均有涉猎。30多年后，汪逢春在为师父的崇灵病案作序时这样回忆道：昔贤为上医治国，且常就其言而深思之，则业师立功宣举，可以当之矣。1910年，师父丽君随使团游历欧洲，系统考察各国先进的医学。而这时候，国内的政治时局云波诡谲，27岁的汪逢春无意在宦海沉浮，辞掉了差事，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五斗斋租下了一处小宅院，正式以医为业。汪逢春做人做事都要仁德心善，他常说穷人看病富人给钱。为了照顾穷苦百姓，他规定每天早上前5个号免去诊费，对于特别困难的患者，他甚至赠送药物。为此，诊室内常备通关散、紫血散等应急的药。
1: 他就觉得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啊，劳动人民比较多，有些很困难的，我见过有这种情况，破衣烂衫的了，抽几个钱来挂号了，最后他就叫这个挂号员进来，挂号费退给他，再给他点药钱。
2: 所以他对病人特别好，然后他的疗效又高，所以他的病人特别多，一天要看70，甚至于看90。
0: 因为疗效显著，应诊不久，在前门外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汪家门口就挤满了从各处慕名而来的患者，甚至有午夜携带行李来等候挂号的人。
1: 后来这个越来病人越多，五斗山那会儿太小，西河宴当时旧门牌是191号，有一个大院，是江苏会馆的产业，荒废了多少年，他出钱把这个房子院子修理一下，他搬进去。
0: 北京西河沿街两旁店铺林立，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的正义祠就坐落在这条街的西口。这是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纯木结构建筑，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等京剧名角都曾在这里登台演出，这一带曾是与天桥齐名的热闹地界。现在与正义祠比邻的216号，在民国时期的编号是191号，就是汪逢春行医一生的诊所。在四合院大门口，汪逢春让伙计做了一块1尺长3寸宽的木牌，自己写了汪逢春医狱，端端正正挂在门边。
3: 做事办事很低调，不宣传自己。他最反对的就是什么什么送匾呢、送锦旗啊，你这个病人看好了给你送块匾，他第二天他可以不搭你。
2: 他不喜欢，他说这些都是没必要的，所以即使有送匾的他也从来不挂。像这些方面我都非常敬佩，我觉得真是一个就是说一腔魂是活人心这样一个老医师。
0: 君子慎独，生活中汪逢春勤勉自律，每天清晨5点起床到书房写日记，回顾前一天遇到的诊疑难病情况，7点准时开门应诊。他坐诊的时候没有片刻松懈，患者进屋之际，他已经不动声色地观其形、察其色，在闻和问上，他绝不轻易地先入为主地询问病人情况，导致对方

0: 有意无意顺着大夫的意思讲。像当时很多的医生一样，汪逢春通常上午坐诊，下午出诊，有时直到深夜。
1: 妈妈说了，原来看着外公行医也是太辛苦的一个职业，有时候真的病人有疾病，打电话到家里来是半夜三更，那你得出诊呀。
0: 忙碌的日子里，汪逢春或许也会想起苏州老家的人们。据说他们原本兄弟姐妹16人，三个姐姐早夭，曾经一同来北京求学的七弟也过早病逝。迟家的母亲汪氏过世后，家里的绸缎庄也因为经营不善相继倒闭。外有盘根错节的军阀混战，内有兴旺家族的盛极而衰。这个时期恩师立军有先逝，汪逢春的苦闷忧伤随之而来，吾归何处，吾何以归。然而苦闷可以尽情的来，但要尽快散去。他重担在身，除了养活自己的一家人，还要补助老家的幼弟、寡嫂、侄子、侄女的教育、生活费。他开始向道家、佛家寻求智慧，每天早上写完日记后，他都会到自己的佛堂打坐修心，关照和反省自身，逐渐从逆境中找出兴趣盎然的生活方式。读书、听戏、收藏古玩是他行医之余的嗜好。他的寓所临近琉璃厂，有了闲暇他便散步过去，寻找喜爱的书籍、字画，藏书也日渐丰富了起来。他自己命名书斋为玄珠清简之斋，自己居处为薄庐，取淡泊明志，不求文达之意。汪逢春酷爱昆曲，他常与细菌学家庞敦敏、昆曲大王韩世昌以及在京城认识的同僚旧友们定期组织诗文酒会，切磋技艺，也交流时事。虽然远离了官场，但时局和世事依旧挂怀。1929年，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面推行西医，包括停止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开设学校、禁止中医宣传等，中医生存岌岌可危。
2: 一公布呢，就引起以上海为首的中医界的群起反对，组织全国力量，包括海外中医派代表回来参加这个游行。
0: 1929年3月17日，各地中医药界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成立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愿。社会舆论也制造声势，助力中医。从此，每年的3月17日，成为中国的国医节。就在孔伯华、施金墨等人南下请愿的同时，在北京的汪逢春联络中医界的同仁，一起举办义诊宣传活动，向患者传授保健常识，防病于未然。同时，一向不轻易提笔的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他在文中反复地表达着这样的思想：国医在千年里滋养了代代中国人，像是我们心灵的母亲，我们应该心存感恩，而不是品尝了新鲜东西之后就开始抛弃它、诅咒它。迫于广大民众的压力，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1935年在北平设立中药讲习所，1936年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中医考核办法和立案手续。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政府挑选了医术精湛、医德服人的医生负责这项工作。汪逢春和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四人一同被推举为国医馆的考试委员会主考官。 以后凡是有关中医的考试都由他们负责。从此京城四大名医之名众人皆知，他们在忙于诊物之余，开始纷纷投身教育。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纷纷成立，为中医的正规化、现代化教育播下火种。
3: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他们举办的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近1000多名中医大夫，而且这1000多名中医大夫啊，都成为这个传承创新的中坚力量。
0: 从12岁起，汪逢春在医学上得遇名师，从苏州到北京，从吴中名医艾不禅到中西贯通的丽君，他们教会他行医、做事、立事、为人，唯有大格局和大实践、真性情和真涵养，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谋求发展，铸成大器。人的生命在未知的疾病面前是平等的，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他们不断创新和进步的目的，正是为解救身患病症的万万千人。为了这样的使命，汪逢春和大时代下的每一位医生一样，始终在探寻，在求索。

0: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起来就写山青麦，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唐伯虎的，你
0: 唐
1: 说。
0: 伯虎这个字儿啊，是萧龙友的闺女写的，叫萧琼。
1: 他跟老爷子当时也在古镇所的那个同学，
0: 对对，
1: 蒋兆和
0: 蒋兆和的
1: 的
0: 夫
1: 夫
0: 人，
1: 人。
0: 老爷子以这个呢，老作一座右铭，关键是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对。
2: 汪逢春的大弟子谢子恒，从字画到医学同成就，在世时90多岁还每天在同仁堂坐诊，后来因为患白内障无法开方，让做医生的三儿子谢伯写方，并辅佐辨识病人的气色舌苔，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患者。谢子恒12岁就拜宫廷画师许崇勋为师，学习山水画技法。在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古画时，他的同窗好友包括启功、黄均、田世光等书画名家。
0: 因为我父亲从小是学绘画的，我的爷爷奶奶就认为画画是一种嗜好，因为呢，还以后养家糊口呢，还需要一本手艺。
1: 他们有一个这个亲家，叫刘敬秋，当时呢，他开了一个申荣庄，叫富泰申荣庄。就是汪家开的药，如果是参茸类的，就上这个富泰参茸庄来这个取货。那么这样呢，刘敬秋先生呢就跟汪老呢关系这个非常好。
2: 在刘敬秋的引荐下，19岁的谢子恒第一次到汪逢春家登门拜访。汪逢春一直对自己的两位老师艾不禅和丽君心怀感激。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也有个心愿，要把这身技艺延续下去。当他看到眼前的谢子恒的时候，阅人无数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就这样，谢子恒成为汪逢春的开门弟子。谢子恒后来回忆说，汪先生重视脉诊，亲自给我讲解徐灵胎的诊脉诀生死论。故以脉为客评，而脉亦有时不足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汪先生反复强调这句话，这是我们学习后最大的收获。汪逢春十分中意这位大弟子，爷儿俩不仅脾气秉性相投，兴趣爱好也契合。因为汪逢春喜欢唱昆曲，谢子恒还特意学会吹笛伴奏，在诊病之余，师徒一起听戏，收集古玩字画，与三五好友品鉴美食。
3: 外公呢，爱好美食。初春的时候，咱们北京那阵儿有最鲜的韭菜，野鸡脖韭菜，对虾馅儿，烙馅儿饼，就这对馅儿饼。好多人都跑来吃，我妈妈跟我形容的，哎呦，那香啊！
2: 除了美食，欣赏四时美景，以游学的方式教学，是汪逢春带弟子的一大特色。谢子恒不仅精通琴棋书画，还是位摄影行家，正是他的这个爱好，给我们定格了很多汪逢春和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从1936年谢子恒拜师之后，又有李建昌、吴子珍、刘明岩、张柏棠、赵少芹、秦厚生、岳中谦等青年们纷纷拜入汪门。这些弟子中有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吴子珍就是其中之一。
4: 我父亲他36年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的，拜北京施金墨先生和汪逢春先生两位大师学过中医。汪逢春先生他对自己的弟子的临床方面、理论方面的传授非常的精细，师生情谊也很深。
2: 汪逢春收徒的标准，首先人品要端正，其次要写得一笔好字，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他的长子汪孟涵，后来成为古籍整。

0: 理专家和版本专家，曾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过《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
1: 汪老呢非常喜欢荀子，他跟我的义父啊，这个谢子恒先生就说：“你不但要把中医学好，你还要跟我学习荀子。”
0: 荀子讲求礼，重视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断学习和实践，施法和隆基的结果。这些都是汪逢春奉行的法度。他崇拜道家的洒脱，佛家的慈悲，但内心的底色是儒家的，是济世救民。
2: 那时候北京冷啊，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就听我妈妈说，在外面到冬天一定要搭那个粥棚，施粥。
0: 现代著名温病学家赵少芹教授，祖上三代御医，父亲赵文奎曾任清朝太医院院长。
3: 我父亲他17岁的时候他就考下了中医的执照，就开始有自己的诊所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还是年轻，学的呢还是不够多，又跟随了几个老师，其中就有汪逢春汪老师，也是日后他在教学当中经常提到的汪老师。在他任职温病教研室的主任的时候呢，他是以温病为主，这个呢主要传承是靠汪老师。如果我父亲活着是100多岁，一个老中医，他会英语双语教育，你都不可想象，对不对？所以汪老师也是，他很接受西方的东西，他会把这阿司匹林，然后他给你理解成一个新温的药，在我们温病里头怎么能够结合用。
0: 汪逢春擅长治疗温病，尤其是对湿温病有独到的见解，这源于他小时候在苏州跟着老师艾不禅先生诊病时打下的基础。温病学兴起，是中医应对新型病种的一个时代产物。气候异常、地质灾难、人口激增等等，都是治病的元凶。17至18世纪，长江下游一带是温病的高发区。汪逢春的故乡苏州一带出了很多温病学大家。明朝的吴又可写下《温疫论》，最早提出温热病邪从口鼻侵入人体的戾气观点。清朝的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胃气营血辩证的诊病思路。后来江苏淮安的吴鞠通提出三焦辩证的理论体系。他的著述《温病调辨》也成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城流行猩红热，赵少芹的父亲赵文奎日夜应诊，不幸感染去世。父亲过世后，赵少芹代役跟随汪逢春侍诊，他上午抄方，下午在诊所看病，到了晚上他经常拿着有疑问的处方请教老师。汪逢春年轻时曾跟随赵文奎请教过医术，现在看到先生的儿子赵少芹如此勤奋精进，于是手把手指导这个上进的青年，耐心地在处方上做批注。
3: 汪老师呢讲得非常细致，后来专门从事有教学有教材也是这样，他批得很细，这个药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要用，用几分用几钱才合适，而且呢用药是轻，就是说的跟作战用兵一样，它要短要少要精炼。
0: 汪逢春带徒弟耐心又负责任，每天7点开诊，弟子们跟着抄方，每周一停诊，大家讨论一周来的病例。随着人数的增多，汪家的小院逐渐变得拥挤，于是特意借来四大名旦荀慧生先生椿树胡同的房子，成立同宴小集。在谢伯家收藏着当年的讲义《温病调辨摘要》，封面上留有汪逢春为谢子恒亲题的书签。同宴小集设在每周一、三、五，听讲者达到20多人。汪逢春会讲授《金匮要略》《温病调辨》等理论知识，他不只局限于中医， 还特意邀请西医界的专家朋友们讲课，请协和医院的刘世豪教授讲西医内科学，请林巧稚、田凤鸾讲妇产科。林巧稚，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医学女博士，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奠基人，当年看到始终在认真记笔记的汪逢春之后，十分感慨。他后来常对人们说，我每次来到这里都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汪先生能够成为名医？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自己是名医，他始终都在学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有条件的外国医护人员纷纷撤离，留守在北平的中医大夫们重担在身。1938年秋天，汪逢春被中医同仁推举为北京国医职业分会会长。在众人都为避嫌避祸的时机，他考虑的是借此能为中医的发展，为贫病的患者尽一份心力，当诸事就绪的时候再绝迹隐退。刚一组会，汪逢春就东奔西走，联络中医界同道，积极筹备创办医药杂志。
4: 中医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教育是一方面，那么中医理论的研究也提上日程，需要交流，办这个刊也是应运而生，来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互相切磋。
0: 这是北京医药月刊1至6期合刊，现存于首都图书馆，除创刊期外，每期都以名医画像或名医墨宝为封面。1939年1月15日，北京医药月刊创刊号问世，汪逢春为主编，赵树平为编辑主任，安干清为副主任，编辑杨书成、杨浩如、张菊仁、张吉武等都是当时中医界的精英，担任编审的萧龙友和孔伯华更是京城四大名医里的重要人物。专业与通俗结合是北京医药月刊的一大特色，不仅有医药研究、专著、医药医话等与医学相关的栏目，还有本市医药消息、各地医药及卫生药讯，更有医林文艺等描摹医药界事态的连载小说。北京医药月刊尽管只刊行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却在现存的民国时期北京中医药期刊中仍是诚意的上乘之作。
1: 他办了会刊之后呢，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多的医学的这个学生啊，或者从业者，有时候呢，有很多人有那个再想学习学习那个愿望，所以汪老呢，后来就决定呢，创办这个国医讲习所。这个地方呢，汪老选择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故宫午门前面，那叫西朝房。
0: 汪逢春主办的医学讲习会，是在同院小级的基础上，扩大中西医师资力量。北京医药月刊的主创们纷纷加盟。中医谈饮学是汪逢春为医学讲习会所讲的科目，主要介绍谈饮病中的中医分类、症候、病理和治法，是现存医学讲习会讲义中较为完整的部分。1941年，适逢北京医学讲习会第一班毕业典礼，博庐医案全册编辑完成，汪逢春亲自出资刊印，赠送学生们。全书收录汪逢春临床医案142例、400余诊次，详细记录了治病方法和用药特色，是一部能充分反映汪逢春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医案类著作。
5: 他这个怎么来的呢？他的学生们把那个每天的留下来的处方的底帛汇集起来，分门别类编成的，完全没有改动。这本书那就是名医留下来的可贵的临床经验汇编。
0: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庐医案中可以看到，他治疗温湿病的思路既继承前辈医家的思想， 特别是叶天士的胃气营血辩证和吴鞠通的三焦辩证，也融入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汪逢春通常采用清热化湿兼顾，斟酌是湿还是热这两种致病因素的轻重而用药。当病气在上焦心肺间的时候，汪逢春用芳香化湿的方法宣发肺气，这时候他常用的药物有鲜藿香、鲜佩兰等芳香的药，淡豆豉、炒山栀等宣阳的药，再用大豆卷、秦椒等清阳化湿。他最忌讳一上来就见热清热，用寒凉的药物将湿气凝滞在里面，若湿气已郁结，病入中焦脾胃，汪逢春会用辛开苦降法燥湿，代表药物有黄芩、黄连、半夏、陈皮，若湿气太重，还会用草寇、苍竹等芳香宣化法驱湿，同时用佛手、指窍、薏米、神曲等振奋脾胃功能。若病入下焦，侵犯肝肾，汪逢春会遵照前辈的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用淡肾利湿的方法，如茯苓、滑石、泽泻、通草等药物。同时他认为温热病后期养阴也很重要，
3: 温热病它伤的是阴分，因为它热的时间太久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到了些发烧的病人，烧了时间以后呢，他的舌头没舌苔了，阴分大伤。我们追求的呢是阴阳应该平衡才健康，阴受伤了，这个阳没有动，它变成火了，这时候不能去火，对吧？我们一般来滋阴，来补这个水分，所以一般来说就养阴生津。
0: 汪逢春教导学生，既要明医理，又要明白药理。他与西鹤年堂经理刘一峰、富泰深荣庄主人刘静秋交情深厚，得空就带学生过去看标本，学习制药过程。民国期间，中药从业人员大多是学徒出身，缺乏系统理论知识，为扭转中药落后面貌，1935年，中央国医馆曾委任国药业工会筹办第一所官办中药学校——北平中药讲习所。刘一峰担任国药业工会主委时，在同仁堂岳家的支持下，他大力改组中药讲习所，推举同时办医学讲习会的汪逢春为新任校长。学校明确规定，凡是北京的药铺必须抽调一两名调剂员参加学习。
6: 我们中国的对这个中药呢，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书籍就神农本草经啊。
0: 国医大师金世元被中医界尊为国药泰斗。
7: 石壁上面，
6: 石壁上的，
7: 石壁上面的，
6: 走，
7: 你先踩稳了。
6: 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啊，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到地教材这个主要的好就是疗药。
0: 80年前，年仅14岁的金世元走进了这所学校，当时他还是北京富有药庄的小学徒。
6: 就是这个，这个大概是中药讲习所吧。
8: 人家掌柜的要求要
6: 拜了？不是，那学校要求拜的。那掌柜的花钱。在中药讲习所啊，我是最小的啊，人一般的都比我岁数大。我们是属于叫业余学习，到礼拜六下午6点到9点组织正学习，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北京中医名宿，学问挺大的，重点都是讲中医、方剂学、中药学，主要都是这些了。老师还都记得，学习药物学吧，叫杨书成；学习处方学吧，就是方剂学，那屈文楼，这末代御医，安干清，也是北京市的名医。他是主要教中医的病理学。
0: 以儒学医学贯通兼蓄的安干青

0: 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和教育。
1: 我爷爷呢，跟汪凤春的私人交往是最多也是最好的。办这个学，我爷爷是全力以赴的，包括教学大纲，包括主讲的课程，都是我爷爷来担当的。
0: 这是一张北平中药讲习所1941年的成绩单，门门功课满分的李茂如堪称讲习所的优等生。李茂如原名李佩臣，山西平定人。他在世时反复对子女说，北京求学赋予了自己思维灵魂。
2: 汪峰总对他特别的赏识，所以呢，从这个北京琉璃厂青米阁吧哈，专门定制了故乡故色的这个铜墨盒，上面写的茂如同学成绩优良，写落款是汪峰从哈，这鼓励他了。
0: 正是北平中药讲习所诸位名家的悉心教导，影响了李茂如今后的从医路。他从一名西鹤年堂的小学徒，成长为新中国的中医学家、中医文献目录学家。汪逢春任校长时的北平中药讲习所，还培养出了郭士奎、刘少章、高殿荣等中医药名家，为新中国的中药学发展做出贡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汪逢春在酒宴上对他的弟子们说：“国之大幸，我们这回总算是抬起了头，要把攒足的劲儿全都用出来。”说到激动处，眼里竟闪着些许泪花。我从医一生，可谓积德吧，为国家、为民族也算做了些许的工作。到我归去的时候，要不和你们痛饮而终，要不打坐而亡，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心愿。这段时期，弟子们根据汪逢春看诊时的药方，整理出一部《丸散膏方底部》，里面记载的病例大多是服汤药，缓和一个时期后，病情明显减轻，或是因故不能继服汤药，而改用丸散膏方，几乎每个方子中都有汪逢春批改的笔记。
3: 丸散膏单，他开完方子，我们就给他抄上，抄到本子上以后，再抄到纸上给患者拿走。我们留的底子，这那阵儿正是我负责这个丸散膏单的抄到本上，再抄到方子上的这个工作。
0: 在几十年的行医中，汪逢春一直谦和待人，淡泊自处。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弟子张少仲，对师父的性情至今记忆犹新。
3: 忠厚长者，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说话一直是心平气和的。他说学医以细心为第一，不善烦恼为第二。一个是细心，一个是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累，这些一辈子我记住。
0: 从这本底部中，我们可以看到汪逢春治病法度严谨，用药考究，几乎每味药都要注明炮制加工要求、特殊用法。
4: 我曾经问过张大夫，我说那他每味药都要这样炮制，我说那药房怎么抓呀，人家太麻烦了。张大夫告诉我说，当时那个福泰生荣庄，他们那个柜台上就专为汪老就准备一个小白铁皮炉子，汪老的方子来了，哪味药要炒，哪味药要跟酒炒，哪味药要醋炒，用盐水炒，他当时就做到。
0: 汪逢春善用鲜药，喜用中成药丸剂不包入煎汤药，借鉴西医胶囊，将精细中药或药理作用强烈的中药盐细粉装入空心胶囊。
5: 有一些精细药，你的用量又不好掌握，在那个时候30-40年代上世纪，他就知道用胶囊来方便病人服药，当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药力的作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是现在是可以借鉴的。
0: 常年辛劳让汪逢春积劳成疾，他偶尔会心脏绞痛，

0: 他在诊室常备急救的药。1949年8月14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按照惯例，是汪逢春给学生讲课的日子。
1: 那天是周一，我还是7点钟就去了，一直聊到8点钟，说你在这儿外头等着，他们来了你进去叫我，我去做功课。
2: 他每天早上起来去打坐念经嘛，任华每天早上起来是负责给他送早点。
1: 开门推不开，他在里头用插销插上了，一敲敲也没声，就从后窗看，看见那时候就是他坐在一个小矮凳子上打坐，小矮凳子旁边是一个柜子，就歪到这个柜子上。
3: 这时候他有的其他的学生也在那儿了，然后他们就集体跑到这个后花园佛堂。谢老这时候非常着急，翻窗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到里头一搭脉，脉已经都没了。
0: 一代大医作画而去，享年66岁。北京的初秋燥热已去，凉意渐生。
4: 其在皇帝生而神灵。
0: 汪逢春一生从未置办过属于自己的产业，故去后他的书籍捐献汉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他把全部所有倾注在治病救人和教育中医药人才的事业上，历经世纪的沧桑，淡淡薄庐已无处可寻，但汪逢春的医学思想和道德风范依旧熠熠生辉。

0: 你这是做什么呀？楼上的狙击手会发现的。
1: 你马上用步话机喊上面的狙击手，就说矮墙边有一道手电光，让他们查看一下。
0: 好，好。
2: 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家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家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请查看，请查看。

0: 做得很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帮手。
1: 我？
0: 怎么不明白？
1: 不，
0: 刚刚是你用步话机引诱西塔上面的两名狙击手调转枪口，瞄准镜反射出了手电光，这才使我确定了他们的位置，一击成功。
1: 啊？可
0: 可你并不知道，对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帮助我击毙了两名狙击手。如果这件事让杜马知道了，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呢？
1: 你要告诉杜马？
0: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如果你帮助我，我当然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反之杜马将会在一秒钟之内知道这件事。而你呢，
2: 即使我不杀你，
0: 你也会在五秒钟之内变成一个死人。怎么样，想清楚了？
1: 好，
3: 我
0: 你可以再想想。
1: 哎，我还有什么可想的？好，我帮你。
0: 非常好，跟着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1: 我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好了，背着步话机，提起行李袋，我们走吧。

0: 进来。哦，
1: 老张，
0: 是小英啊。来来来来来。
1: 老张，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不，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好。
1: 自从进入铁流小组之后，我时时刻刻感到压力。每当我见到上级领导，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银元黑市，假钞横行，物价飞涨，我们却束手无策。接二连三的失败，令我越来越……

0: 越焦急。
1: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
2: 滨海解放后，经历了国民党连续的大轰炸，
1: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2: 现在黑帮分子
1: 又操纵银元和假币，令物价飞涨，老百姓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级命令我们尽快破获以光复社为首的敌俄势力，抓捕银元投机商，捣毁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可是到目前为止，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作为铁流小组组长，我的心里更加着急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今天我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贪功冒进，犯了极左的错误，我检讨。
1: 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小英，刚刚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多年以来做地下工作的风风雨雨，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是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为党工作。
0: 是啊，
1: 可现在解放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家做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感到从前那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少了，为党和为人民的利益想得少了，为自己考虑的却渐渐多了起来。哦，我们总是在想，如果完不成任务，无法向组织、向上级交代，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才总是急功冒进，失败也就随之而来。
2: 今天晚上我做出错误决定，伤害了一位好同志。想到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同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考虑？还有什么理由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去压制他们？
1: 从现在起，我们要正视敌人，不贪功，不冒进，耐心地与之周旋，争取最后的胜利。
0: 老张，我支持你。
1: 小英，集合队伍，我们立刻出发，赶往沿江路沙场。
0: 沿江路沙场？
1: 对。但愿

0: 严大哥，我们到这儿来做什么？这是什么呀？
1: 引爆线。
0: 引爆线？怎么会在这儿？
1: 刚刚我在车间里安放了炸弹，这是甩出来的引爆线。
0: 什么？你在一号地区安放了炸弹？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哼，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
1: 狼窝，一号地区正常。
0: 二号地区，
2: 二号地区正常。
0: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听到了吗？
3: 三号地区正常。
0: 四号，四号地区，
1: 四号地区正常。
0: 五号，五号地区，
4: 五号地区正常。
0: 10分钟后联络。

0: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我哥在这里呢。你呀，真是沉不住气。还是燕双鹰最了解你。他对我说，告诉谁都行，就是先不要告诉小锦帝。
1: 切，小看人。
2: 你们的手臂都没有绑住啊，
0: 我们的手上绑了个活扣，一拉就开了。用匕首把所有兄弟的绳子都割开，发给他们武器，只要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我们就立刻动手。

0: 是狼窝，我是狼窝，请各地区报告情况，请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
1: 先生不化气。
2: 二号，一切正常。
1: 这里怎么会有不化气？是啊，真是怪啊。走，过去看看。
0: 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五号地区，五号地区正常。十分钟后联络。
3: 所有的布置都已完成，各区的通讯

0: 畅通，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1: 明天就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接下来就等着燕双鹰来送死了。嗯啊。

0: 有情况。
1: 怎么回事？
2: 李会长、杜老总，你们看，有人闯入一号地区的第二车间了。
3: 不可能啊，野双鹰还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2: 空气的风阻系数已经发生改变，有闯入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4: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地区第二车间，有闯入者，有闯入者。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3: 难道真的是燕双鹰？
4: 狼窝，狼窝，我
5: 对燕双鹰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4: 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5: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命令各火力点随意射击，随意射击。

0: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狼窝狼窝，闯入者已解决，闯入者已解决。
2: 嗯，怎么样？
0: 解决了。
3: 叶双鹰，
0: 除了他，谁还会闯入沙之车间？啊，我去看看。
3: 嗯啊，
0: 一号一号，命令各火力点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进入车间查看，马上进入车间查看。
1: 狼窝狼窝，收到收到。嗯。

0: 狼窝狼窝，我是杜马，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启动震动监测器，
1: 启动震动监测器。
2: 是。

0: 不是燕少爷。
1: 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
2: 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
0: 燕双鹰，是燕双鹰来了。
3: 老总，他是怎么进来的？怎么可能避过东塔的狙击手？
0: 是橘子。
4: 李会长，有人闯入一号地区。
5: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有闯入者随意开火，随意开火。
0: 车间里怎么会有炸弹？

0: 肯定是燕双鹰来了，
1: 肯定是，要不然怎么会打得这么热闹啊？
2: 听听枪声就知道，这小子准备打上筛子了。
3: 一定是五哥打来了，徐子敬，咱们动手吧。
4: 不行，
3: 镇住气，不要着急，大家做好准备啊。嗯。

0: 不对呀、啊，会长，这枪声响得有点怪。燕双营能有多少人？这么半天还在打。
1: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情况怎么样？

0: 一号一号，听到没有？我是狼窝，他奶奶的，
1: 怎么回事啊？
2: 会长，讯道被占用，您喊话对方听不到，
0: 什么意思？
2: 有人按着步话机的通话开关，凡使用相同讯道的台子都收不到您的喊话。
0: 你马上到一号地区去看看。
3: 是。

0: 杜老总，你才混蛋！
1: 老子还没有离开，为什么开枪？
0: 我们在火力点中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你们在车间里啊。
1: 你们开枪为什么不听指挥部的命令？
0: 就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随意开火的呀。
1: 你说什么？
0: 你要是不相信，你问问他们。
2: 是，
1: 这他妈邪门！这李康是不是吃错了药？
3: 杜老总，杜老总，
1: 王远，我们还没有撤离，指挥部为什么下令射击？
3: 可我们亲耳听到你在步话机中说已经离开了一号地区，要我们恢复震动监测呀。
1: 你说什么？
3: 是啊，刚刚我们用步话机呼叫一号地区却没有回应，李会长这才让我来看看。
1: 快跟我来。
2: 是。
3: 双鹰，
4: 哥，你还好吗？
5: 你呢？
4: 你看呢？九头，大家都还好吧？
6: 大哥，放心吧，我们都没事。
4: 橘子、丽丽，你们真了不起。事不宜迟，大家赶快离开这里，撤！
2: 是，
3: 走。
4: 你怎么样？
7: 我没脸见你，我害了大家。
4: 你呀，不需要自责。是我要你回来给他们报信的。
7: 可我
8: 好了，有什么体己话回家再说吧。

0: 老总，他们跑了，
1: 一定是燕双鹰搞的鬼。啊，哎，他们从那儿跑了，追！
2: 是，
3: 走，快！

0: 燕双鹰竟然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
1: 看起来卢云飞和他的手下已经死在燕双鹰手中了。
0: 什么？
1: 还不明白吗？燕双鹰一定是杀死了前去绑架橘子的鲁云飞，而后化妆成他的司机带橘子前来，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沙场之中。我就觉得奇怪嘛，鲁云飞堂堂红帮杀手，怎么可能在执行任务当中半途开溜？哼，事情竟然是这样。
0: 好厉害，
2: 老董啊，西塔易守难攻，如果强行攻击损失必定很大，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0: 东塔比西塔至少要高4-5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制高点居高临下组织攻击。
1: 啊，这是条妙计。
0: 嗯，李云娜，你将埋伏在5个沙之车间内的所有枪手全部调集在东塔门前集合待命。
2: 是，
0: 去吧。目前打仓库顶上的狙击手已经全部暴露在西塔范围之内，你命令他们立刻撤离到东塔门前集合。
3: 是。
0: 还有，你率部下严守西塔大门，一个人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
3: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
0: 我要立刻赶回指挥部重新布置，调集人手准备攻击。

0: 啊，在外面巡逻。
1: 老王命令，所有人到斗塔下集合。
0: 是你，
2: 你做得非常好。
0: 我刚刚接到命令，所有人到洞塔下集合。
2: 我知道了。还真热闹。
0: 天德们，到这儿来做什么？
2: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

0: 什么？鼹鼠鹰，鼹鼠鹰把人质救走了？
1: 不用惊慌，他已经被我们困在西塔之中了。
0: 现在怎么办？
1: 立刻调集沙场内的所有人手，到东塔下集合。哎，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0: 为什么？
1: 鼹鼠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0: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塔下集合。
1: 是。

0: 刚刚我在西家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
1: 燕双鹰，
0: 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燕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2: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0: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哦，来了。
2: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再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姚千树进攻西塔。
0: 好，
2: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3: 是，
4: 走。

0: 老总，
1: 李会长，
2: 钱叔啊，怎么样？对面有什么动静？
0: 我刚看，对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哦。

0: 奇怪，对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哼，燕双鹰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居高临下从东塔发动攻击。
0: 哦，我们的意图非常明显，绝对瞒不过燕双鹰。
1: 那你说为什么？
0: 难道他又有什么阴谋？
1: 哼，老杜，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面明摆着没有动静，还怕什么阴谋？
2: 杜老总，老总，
0: 李云娜，准备过家龙，凌空飞动。
2: 是。哼
0: 哼，全叔啊，
3: 什么？
0: 火力点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吧，狙击点和火力点都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火。
0: 好。

0: 啊，上去了。
1: 嗯，
0: 老杜啊，你这个主意还真高，这次看他们往哪儿跑，让弟兄们发起进攻吧。
2: 好。
1: 嗯。

0: 停止射击。
1: 怎么了？
0: 他们退下去了，让大家节省弹药。
1: 好，
2: 想不到你还挺有经验的。
0: 我受过专门的训练。
2: 哎，对了，双鹰呢？
0: 哦，刚刚上塔顶去了，一直都没下来。
2: 怪了，他在做什么？
1: 我们的弹药不多了，难道要一直守在这儿啊？
2: 是啊，守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能不能冲出去？
0: 不行，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又强，我们冲不出去的。
1: 哎，我哥呢？
0: 哦，在塔顶。
1: 我去找他。
2: 哎，你又来了，这不找他说你呢吗？
1: 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啊？哎
0: 呀，咱们耐心等等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2: 啊，

0: 真是废物，
1: 废物！让一个燕双鹰整得团团乱转，焦头烂额。哦，
2: 李会长是在说我吗？
1: 你号称军统总教官，对付区区一个青帮流氓却屡次失败，这也太没有面子了吧？哎，
2: 李会长
3: 说的倒是轻巧得很啊。青帮流氓这话说得好，
2: 我听说四海鸿门会也对付过这个青帮流氓啊，
3: 可结果怎么样啊？啊，
4: 老总，咱们怎么能跟人比啊？
5: 人家四海鸿门会
4: 不过是死了个高士宝大哥，老巢比多了而已，别的也没有什么嘛。啊，
1: 你这个小王八蛋，就凭你这个小喽啰也敢跟我这么说话？
4: 姓李的，你才是王八蛋呢！
5: 你们四海鸿门会都是一群饭桶，
1: 我他妈毙了你！你，
6: 杜总，宋兄，姚兄，
7: 冷静啊！
6: 李会长，
7: 息怒啊！
6: 哎呀，大家都冷静点嘛！啊，李会长，
3: 姓李的，你听清楚，我们是奉社长之命前来帮忙的，事成之后得好处的是你，不是我杜马。实话告诉你，要不是看在社长的面子上，老子凭什么听你指挥啊？你敢跟我动枪，杀不了燕双鹰，我还杀不了你吗？
1: 你
3: 死在火海中的都是我光复社的弟兄，你们他妈何尝出过一份力气啊？你那个饭桶手下鲁云飞跑到城里去抓橘子，却把燕双鹰引回来了，你们是不是一群饭桶？
6: 好了，杜老总，都是自己人，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有话好说吗？
3: 你说我是废物，好啊，从现在起你自己对付燕双鹰吧。嗯，李云呐，把弟兄们集中起来，我们走。
4: 是，
6: 弟兄们。哎，杜老总，杜老总，别生气，别生气呀，这是何必呢？
3: 是，走
6: 走。哎，
7: 会长，
6: 这
1: 走就走。我四海鸿门会百十来个弟兄，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燕双鹰？小翔，
8: 在，
1: 将所有兵力调集到西塔门前，全力进攻。我就不信攻不下来。

0: 怎么样？
1: 杜马带人过来了。
0: 哦，
1: 是不是被发现了？
0: 上车，
1: 躲到座椅底下。
0: 好。

0: 会长，您不在指挥部，跑这儿来干嘛？
1: 都骂这个胆小鬼带人跑了。
0: 什么？
1: 不管他。宝玉、小强，立刻组织所有人手强攻西塔，一定给我拿下来。
2: 是。

0: 橘子姐，弟兄们顶不住了，快去找伟哥。
1: 小心，别倒了。
0: 谢谢。怎么样？
2: 还好，还有脉搏。哦，
1: 这可怎么办？
3: 怎么办呀？
2: 严重吗？还好，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必须马上抢救，晚了就来不及了。
1: 橘子姐，怎么办呀？
4: 你们掩护，我去找燕双鹰。

0: 哥，
1: 大哥，
0: 哥，
2: 所有人跟小锦鸡上西塔，橘子在那儿等你们，我和九头断后。
3: 是，
0: 我也留下。
2: 少废话，快走。
4: 大哥，
5: 是燕双鹰。
6: 什么？
5: 刚刚我看到车里有个男人，一定是他。
6: 他不是在西塔里吗？怎么跑到外面来了？
5: 这，
0: 会长，咱们撤吧，这家伙不好对付啊，光辐射的人都跑了，咱何苦给他卖命呢？
6: 我不走，这里还有几十号弟兄，我就不信杀不了他一个燕双鹰。
0: 可会长，这么大的爆炸声音肯定会传出很远，万一引来了共产党，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呀。
6: 尽快解决战斗。宝月，专人将车挪开。
0: 是。
6: 小强，走。
3: 是。

0: 橘子，下面情况怎么样？
1: 李如萍受了伤，弟兄们顶不住了。
0: 他伤得重吗？
1: 丽丽说他没有伤到。

0: 怪啊，怎么没有人？
1: 人齐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0: 我们要马上离开。
1: 你呢？你不走？
2: 我和宋琪要再等一会儿。
3: 哥，你疯了？你还等什么？
0: 这个时候不要和我再争执了。丽丽，于如萍的伤你能处理吗？
1: 应该没问题。
0: 橘子，九头。你们护送丽丽和于如萍回诊所治伤。
1: 可杜马那些人会不会再到诊所去找麻烦啊？
0: 放心，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安全了。哦。这些日子，弟兄们暂时不能回滨海了。萧景帝，你对滨海周边的郊县比较熟悉，带大家到外面躲一阵子。
1: 哥，于如萍是为我受的伤，我想留下来照顾她。
4: 双英，诊所的地方不大。还是小景帝留下比较方便。
1: 嗯，
5: 大哥，我在江湾区的运枣帮有个好朋友叫吴阿三，我们可以领着兄弟们躲到他家里去。嗯，
0: 好吧，就这么办。事情结束后，我会去找你们。上车。

0: 我就不信他会飞，难道他会飞到天上去？给我搜，给我搜！
1: 会长，今夜这里闹翻了天，肯定会惊动这儿的警备部队，再不撤离，恐怕就来不及了。
2: 我不管，我一定要杀了叶双鹰，一定要杀了他。
0: 是，弟兄们，都仔细搜。
3: 是。

0: 秀强死了。
1: 叶水英呢？叶水英在哪里？
0: 他们明明在塔内，怎么会就不

0: 长，不好，孤军来了！
1: 啊！快撤！

这扇门就能活命，留在这儿等共产党，谁也活不了。想活

0: 里面的人听着，
1: 立刻缴械投降，我们的政策你们是清楚的，枪枪不杀，继续顽抗。
2: 弟兄们，老大都跑了，咱们还拼什么命啊？投降吧，
3: 投降，投降，
2: 投降，投降，投降，投降。
1: 所有被俘人员听着，举起双手，排队走出来。

0: 李秀曼全完了吗？
1: 别急，会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赶快离开吧，走吧。

0: 这里有无尽的云海，也有数不清的神奇。
1: 有一句顺口溜，寨大似天庭，环形似迷宫。
0: 这里为何被誉为神仙的居所？
2: 我们都过得是神仙的这种日子。
0: 让我们一起走进云社村，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敬请关注，记住乡愁。

后的梵净山透着仙气，山顶的云海中常常有七彩光晕，传说光晕下是神仙的住所。随着云雾散去，山下的土家族村寨渐渐露出真容，这里常年被云雾笼罩，因此取名云社。云社村有6.15平方公里，隐藏在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脚下。

0: 生活在这里的土家族百姓敬仰山水万物，遵循着天地间的规律。美丽的自然风光，当地人的生活传统，吸引着游客不断前来。
1: 这个土家南门礼啊，它是源自于以前的迎亲的一个喜闹，慢慢的就演变成土家族最高级的迎宾仪式。看一下，这上面都是美好的祝福。这个葫芦呢，表示的是福禄双全。
2: 是的。
1: 这稻谷呢，表示的是五谷丰登。
2: 鸡蛋。表示圆圆满满吗？
1: 对，圆圆满满。
3: 阿光妹妹，就站上来哟。
0: 喝过南门酒，听过祝酒歌，村庄就向人们打开了寨门。这是一座有着2000多户村民居住的土家族村寨。一条小溪宛如一条玉带穿村而过，清澈见底的溪水是村民们的天然冰箱，也滋润着家门口的几分水田。临街晾晒的竹笋是当地餐桌上常见的美食，游客熙熙攘攘，村民们也在临街的店铺摆出土特产，做起小生意。村民沈其利是位导游，每天都会带着游客在村里参观。
1: 农家乐都是当地老百姓自己用自己的房屋改建，光是他们家这样一家的早餐店啊，加一点小小的这个住宿，一年的收入就是100多万。
2: 以前是个什么样子啊？
1: 以前怎么讲呢，就是道路都是泥泞的，
2: 不是像这样青石板路。
1: 对，没有青石板。这个都是那个旅游发展起来过后做的基建，把给做起来了。但总的建筑的布局是没变的，但是就像人一样化了个妆，变得更漂亮了。
0: 以前的云社村虽有仙境般的风景，可村庄的发展一直受到限制。云社村位于武陵山脉中部，是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下降的过渡地带。虽然距江口县城只有5公里，可在交通闭塞的年代，大山与森林阻隔了道路，大多时候山里人只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如今云社村依托乡村旅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年收入从2002年的16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近3万元。如今的云社村，山水是风景，人是风景，一切都与自然和谐相处。
2: 沈大哥，我进这个村啊，我真的是找不着方向，找不着地儿啊。
1: 对，这是很多外来客人进入云社的最直观的一个感觉。有一句顺口溜，条条小路通大路，外人条条走不通，有寨大似天庭，环形似迷宫的说法。我们土家族人啊，房屋的坐向啊，它讲究的就是融入自然，我哪都有，天人合一，不要去刻意的去改变它，
2: 顺应着这个地势。
1: 对，顺应地势。
0: 600多年前，云社村人的祖先迁徙到这里，人们就这山形。

0: 地势，建起迷宫一样的村子，为的是防御匪患，而在今天成了带给游客无限乐趣的风景。沈其利告诉我们，当地人不止在选址的时候会顺应自然，村里的400多座吊脚楼在修建的时候也会在飞檐下给邻居留足空间。
1: 在做这个房屋建筑的时候，不光要自己舒服，同时它也迎合自然环境，要方便小动物安家呀。你可以看一下，你看燕子，看到没？
2: 天哪，说到这儿燕子就飞过来了啊。
1: 在我们当地有句谚语叫做蜜蜂变贵，燕子变富。就是说蜜蜂和燕子这两种动物在选择安家的这种要求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光线要好，透风度要好。
2: 所以说这里这个动植物哈，大自然跟人类真的是高度的和谐。
1: 对对，相当于把动植物也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的来照顾。
0: 云社村距梵净山的保护区有10几公里，山里的动物偶尔也会到村中觅食，不经意间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就会与游人相遇。正是这样的美好与奇妙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每天都会有上千名游客来到这里。一年下来，云社村的旅游收入达到1亿多元。大山里的人们也在山水的守护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2: 清晨的云社村，绿水映照着青山，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在这里啊，人们把普通的农家日子过成了诗意的田园生活。在这里生活了几天，感觉整个人身心都放松下来了。也正是这样，才能够真切地去理解云社仙居的含义。而这宁静安逸生活的背后，则源自于土家族人对这片山林和自然的敬畏和守护。
0: 五月是云社村人造纸的季节，一大早饶少云就和村民上山砍竹，只有刚刚长出的新竹才是最好的原料。砍竹要讲规矩，哪里的竹子能砍，哪里需要保护。从古至今，云社村对于砍竹伐木都有严格的规定。
3: 小树古树不能砍，一般情况要砍容易长的沙树啊、白杨啊，因为它长个10来年就可以成材了。你取之于山吧，就要2倍的还之于林。你去砍了一棵树，那么你就要栽2棵树。
0: 在山林中，村民有索取，更有加倍的付出，而这份古老的智慧源于一段历史往事。从唐代起，人们就在梵净山上修建寺院，到明代时已建成上100座佛寺。那时云社一带的先民以造火纸为生，供应寺庙和百姓。造纸需要砍伐大量树木，当生意越做越大，一场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3: 到处砍得光秃秃的，这样导致呢，有一年啊，山洪爆发，再加上那泥石流，庄稼呀、这个房产啊等等之类的，都
2: 全毁掉了，
3: 都毁掉了，一夜之间。一瞬间就不见了，那个真的是
2: 民不聊生，
3: 非常的惨，所以人们才越来越重视规矩。
0: 没有山林的庇护，山洪和泥石流让村庄遭遇灭顶之灾。经历过生死离别、家园被毁的痛苦，大家才意识到守护山林是多么重要。人们开始重新种树，立下《封山净伐公约》，写明附近山场树木自应永远陪护，不容擅自伤毁，阻止后人乱砍滥伐。往后的时间里，大自然展现出神奇的修复能力，森林重新茂密起来，山脚下的村寨也逐渐人丁兴旺。林中的山货、草木养育着一代代云社人，护树爱树的传统也传承了千年之久。一大早，杨东国就带着小孙子去结亲，这是云社村的风俗。村里人会让儿童拜树为父，

0: 祈求山灵的保护。
1: 神叔，神叔，你保佑我们的子孙平安。
0: 土家族人相信万物有灵，树上系上的红布是对山灵许下的承诺。人们守护山灵的祥和，孩子们也能在古树的庇护下茁壮成长。人与自然通过这种古朴的仪式成为彼此的依靠。
1: 这次以后就是你的干爹喽，他要保护你以后哦平安呢，以后要好好的维护他，哦，啊，听到没？嗯。
0: 拜树为父，视水若母，是当地人的传统。云社村中央的神龙潭也是村里的水源圣地。几百年来，人们一直遵循着古老的用水方式，上游饮用，中游洗菜，下游洗衣。这池美丽的潭水也在当地留下了不少传说。
1: 有一天呢，七仙女啊就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土家人呢一起喝甜米酒，打糍粑，也跳土家舞，就感觉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就不想回去了。那么这个王母娘娘呢，看到她的几个女儿呢没有回去，就非常着急，于是呢就出门来寻找他们。这个王母娘娘呢，她就发出了一个感慨，她说啊，世上都说这个瑶池啊仙界很美，哪知道这个地方呢比瑶池仙界还要美。王母娘娘呢就想把这个用瑶池来换这个神龙潭，也不想回去了。
0: 直到现在，村里的人还常常开玩笑说，幸好当年没有拿神龙潭去换瑶池，否则他们今天也过不上比神仙还快乐的日子。住在潭边的杨兴春就在这片风景中开启了农家乐。
2: 啊，这就是我的家。
3: 这么大？
2: 这是我的家啊。对，
3: 看您自豪的。
2: 现在我是搞那个农家乐了。农家乐的时候有可能到这个地方来休闲，娱乐，还吃饭，还看看我们这个我们农村这些风景啊，美食。
3: 那同时能容纳多少游客呀？
2: 一天可以容纳两百人。
3: 一年收入大概是多少啊？
2: 还是很可观的，大概180,000。
3: 180,000？
2: 哎，对。哇，乡
0: 亲，父老乡亲啊。在杨兴春的农家乐里，还挂了不少老照片。
3: 啊，我认得出来，这是神龙潭。
2: 这是神龙潭。
3: 啊。
2: 女的呀，洗菜呀，洗衣呀，还有造纸啊。
0: 老照片中记录着云社村在20世纪80年代的模样。镜头里水还是那片水，可房屋村庄却显得十分破旧。那时村里900多亩耕地打出的粮食仅够维持温饱，家家户户只能依靠着造纸贴补家用。
2: 我们云社的是过去以造纸为生，农忙时做农忙，现在都开始是造纸，每一家都是靠造纸来这个做全家的这个经济收入。
0: 1986年，梵净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保护网，当地的名气一下子就大了起来。游客多了，连带着活纸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那时，村里的石槽多了一倍，造纸规模不断扩大。可是，大规模的土法造纸也让小山村的环境出现了透支。
2: 因为这些柳树死了的，没有了，
3: 对，
2: 这荷包全是荒凉的。每一天这个放水的时候呢，对我们这个神潭的水啊非常严重的污染，地上的还有一些泡沫，非常臭，那个沉淀物啊，那个黑污的沉淀物，它是那个小区或者洗菜比如说去饮用了。
0: 清亮的潭水一天天变黑，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别说神仙居所，就连山里的小动物也不再过来。让村民更加难过的是，土法造纸利润微薄，即使规模扩大了一倍，也挣不到多少钱。直到2002年，村里人均年收入仅有1600多元。也就在那一年，政府开始对云社村进行扶贫改造。在整修道路房屋的同时，也启动了生态保护工作，号召村民缩小土法造纸规模，

0: 然而，造纸是村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放弃这门传统的手艺，要如何养活自己，大伙儿都很纠结。为此，老村长杨兴春做出了一个决定，率先打掉自家的食草。
1: 我那个时候是，就是我第一打的，我们几家的这个家属啊，那都是骂娘的。你现在把自己的砸了，我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呢？是我们几个呢，在那一天，各引各的人，先找我的，先找他的，和大家讲点道理。如果我们组织部再按这个造纸的话，我们永远是造纸，我们必须要引进新的以产粮和新的产物来代替这种，才是我们原先根本的出路。
0: 最终，村里人砸掉了60多口造纸食槽，与传统的谋生之道挥手告别。然而，梵净山是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区域不能开展工业，也不能随意建设。在政府的引导下，有人在梵净山景区做起小生意，有人去外地学习农家乐的经营管理。就在人们外出学习做生意的2年间，热闹的小山村安静了下来，转机也悄然到来了。关停了造纸作坊，神龙潭的水慢慢变清了，当地的环境也好了起来，许久不见的金丝猴、野猪、松鼠也出现在村子周围。短短几年，云社村的风景就吸引了不少到梵净山观光的游客前来拜访。当地人这才意识到，家门口的绿水青山竟然也可以变成财富。村民们开始把吊脚楼改成农家乐、土家饭庄，招待上门的客人。
1: 有没有吃西瓜、大苹果？
0: 这几天，杨运国的农家乐住满了人。
2: 入住你呀、吃饭的人啊，尤其在下午4、5点钟的时候，从梵净山下来的游客，那么就特别多。这种日子讲实话，很多地方是根本无法和我们这对比的。我们都过得是神仙的这种日子，你看山清水秀，而且都在家门口都挣钱了，同时也说一家人也说好像在一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也说。
0: 云社村人的生活变好了，加上大山里的空气好、环境好，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00多人，当地也成了有名的长寿之乡。
3: 梵净山下的云社村一直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传统，不断在生态保护和村庄发展间寻求着平衡。如今，人们又把土家族的古老文化和传统技艺融入到了乡村旅游中，为村庄的发展找到了新的方向。
0: 每年5月到10月是云社村的旺季，传统的土家族吊脚楼成为游客的首选。
1: 哦，今天整天没得呢，你要订房的话也要提前一个星期啊。
0: 杨华军的吊脚楼旺季时一天能接待20多人，一年的利润有50多万元。说起这些年家乡的发展，大家走过的弯路，杨华军很感慨。
4: 我们这里刚开始搞这个旅游开发的时候，它是有2、3年相当火爆的，但是看到这个游客很多的时候呢，就大家扩建一下，包括我自己也扩建了。
0: 2010年，云社村的旅游渐渐热络起来。为了增加客房数量，很多人在吊脚楼旁加盖了砖瓦房，还有人拆掉老宅盖起洋楼。一时间，家家户户都大兴土木。人们期待着旺季来临，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可没想到，这些努力，游客根本不买账。
4: 后面的客人一来，一看到这个，跟以前他们说的不一样了。他说，你失去原来那种风貌了，看起来，图片上和他们宣传的都不一样。
0: 云社村加盖的那几年，游客越来越少，就连原来的吊脚楼也留不住人。看到不伦不类的风景，有人在网上写下差评。
4: 当时我们这个收到这个差评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头也非常的沉重，也非常的沉重。大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环境破坏啦，

0: 是不是这个古建筑，这个古建筑里的风貌破遭到破坏？
1: 一个个差评就像一块块大石头压在人们心头。一天，杨华军登上山顶，看到村里东一块西一块的加盖，显得格外扎眼，就像云舍村身上长满了伤疤。他一下子就懂了游客的心情。
0: 最大的错误还是出在自己身上，我们破坏了老祖宗留给我们东西，
2: 伤害大自然，
0: 伤害大自然，也是伤害自己。如果我们不拆掉，我们基本上没有退路。
2: 可能有的人都还没回本呢，所以要做这个决定还是不容易。
0: 很心痛嘛，毕竟大家走过钱也不容易，投资去这么多。当时拆的时候，我媳妇他们都还掉眼泪了，舍不得拆。我们就跟他们说，现在这个拆掉是小事情，我们以后挣钱的机会还多得很。
1: 从打掉一座座石槽到拆掉一间间加盖，人们在两拆两建中不断成长，村庄也在实现生态保护的同时实现了高质量发展。随着土家族吊脚楼的恢复，当地政府又投入资金进行了升级改造。2014年，云社村被评为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庄也迈入了发展的新阶段。一大早，老护林员田如传就带着胡建煌上山巡逻，他们是云社村的义务巡山员，每周都要徒步30多公里到梵净山自然保护地的缓冲区排查山林隐患。
3: 这就是我们梵净山自然遗产的缓冲区。缓冲区的我们平时的
1: 缓冲区的面积有27.91平方公里，是云社村与保护区的过渡地带。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梵净山中生活着7100多种野生动植物，有时保护区的动物也会到缓冲区活动，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黔金丝猴。为了保护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巡山队有许多规矩要遵守。
3: 梵净山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比较多，有些物种你没看到过，你就是后期你会再去抓，它可能身上也有毒。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兜子啊，拿起不能乱砍这些植物。这些就是植物，有些是这个一级保护植物，有些是一个二级保护植物。
1: 完成了巡山任务，胡建煌来到缓冲区外的共有林，挖取了一年前种下的茯苓。这几年，云社村的人们不仅靠着生态旅游脱贫致富，还把广阔的共有林变成了天然粮仓。在这里，村民养蜂酿蜜，种植菌菇、茶叶和中草药，把梵净山绿色天然无公害的土特产做成精美的伴手礼，带动了宁夏经济的发展。云社村越来越好，很多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了村庄。
4: 哎，你好，
5: 在家吗？在。
4: 哎，你好，哎，
5: 欢迎
4: 你好，你好。哇，你这院子真不错呀，从外面看就已经觉得很特别了。
5: 今天我们是修旧如旧嘛，今天就是取材，做了一些碎石，然后池子这地方用沥水做了一些花花草草的，本来土家文化的一些它的一些元素，就是把生态跟发展，就是结合起来。
2: 可以让游客还是看到我们村里面的本来的面目，
5: 本来土家文化的一些，
2: 但是又给它更精致了一些。
5: 对。
1: 2018年，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同一年，唐吉回到了家乡创业。
5: 因为我们在想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土家文化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里面去，那么它又增加了客人的体验感，又能够增加住宿的品质，又增加我们的收入，也保护我们生态的环境，土家的一些文化。
1: 为了在旅游体验中融入土家族文化，他们开办了一家纸文化体验民宿，把制造活纸的非遗技艺恢复起来，变成游客的体验项目。而村里造纸产生的废水也会被运到江口县进行专业处理。村民们在实现环保的同时，也为村庄旅游注入了文化的意蕴。
5: 因为任何一个地方要有人文了。

0: 因为人文的话没灵魂，把这的铁管搬到我上面过后，然后我们做成些工艺品，比如说做扇子，然后一个灯笼，我是卖一两百块钱嘛，你卖张纸就五毛钱，做文创产品了，那么这样来的话就增加它的这种体验感，还增加它的这种趣味性，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我们的收入，让这个纸成十倍甚至以百倍的这个利润，这就是文化它的魅力。
1: 年轻人的回归带回了新的想法，让云社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现在传统造纸、土家织锦、毛骨丝等非遗技艺也在一间间民宿里落地生根。这个只有20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成为村民和游客眼中真正的神仙居所。夜幕降临，云社村广场上燃起篝火，土家族村民跳起了白手舞，游客们也尽情歌舞，释放着心中的喜悦。
2: 熊熊燃烧的篝火见证了云社村日益红火的日子，也见证了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款款深情。如今无论是人与自然相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更为紧密，人们之间互相谦让，彼此包容，精心守护这片山水，也让人们对这座土家族村寨的未来充满了更深远的期待。

0: 湖南湘西武陵山脉，他们远赴他乡，带回改变命运的树苗。
1: 在这年代，人家打天下都不怕了，是吧？我们发展产业还是要建立信心。
0: 从卖水果到卖技术，湘西女子用一双巧手嫁接起共同富裕的桥梁。
2: 我说，哎，怎么女人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说，我们湖南的女人就要做。
0: 踏遍千山万水，普通农民也能破解科技难题。
3: 我就不服这口气，我就偏要搞到你们看。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甜蜜乡村会新景。

0: 九月湘西，秋意渐浓，菖蒲塘村的八千多亩果园里采收正忙。
1: 58.8米，五斤包邮到家，是不是在二号链接？我们啊，
0: 平时手机直播对于村民们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事儿。收获的季节，果农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2: 红心来一箱，
0: 向李李干脆把直播间搬进了果园，热情地介绍着自家的猕猴桃。在菖蒲塘村，几乎家家户户种水果，丰收时节来到果园，满园都是沁人心脾的香甜。
3: 猕猴桃属于后熟水果，就是采摘下来之后要放几天，它会慢慢变软。我今天特意给你拿了熟的给你尝一尝，
4: 真的很甜呢，感觉像喝了一口糖水，猕猴桃味的糖水。
3: 我们湘西的这么个一个大环境下，我们的猕猴桃是听着鸟语闻着花香长大的。
4: 真的好吃，一口下去已经品尝到你说的诗情画意了。
3: 对，这是新品种，现在信息化这么透明嘛，所以就是不断会引进新品种在我们这边来，不断的更新换代，来提高村民收入嘛。
0: 菖蒲塘村的猕猴桃种得好，是

0: 八乡有口皆碑的事儿。每年前来取经和求购猕猴桃种苗的人络绎不绝，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嫁接苗木，又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1: 苗木的话还没卖，年底的话开卖，但是去年的话差不多也是卖了30多万块钱。嗯，
2: 这么高，所以现在水果加上苗木的话，一年的收入能有
1: 毛收入有60多万。
0: 昌蒲塘的果农一年四季忙个不停，夏天种西瓜，秋天采柚子，冬季卖苗木。全村8000多亩果园里种了蜜柚、葡萄、柑橘等10几种水果，30000多元的人均年收入让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
2: 来到昌蒲塘村，正值水果成熟的时节，漫山遍野都是橘子、柚子、猕猴桃。来到这儿，不仅能感受到湘西山水间的那份灵动与秀美，更能感受到时代发展给这里带来的巨大变化。充满科技感的智能温室，现代化的水果加工车间，依靠科技开拓市场，让这座曾经偏远闭塞的小山村成为了如今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
0: 凤凰县昌蒲塘村地处湘西武陵山脉深处，距离县城约7公里。今日的昌蒲塘村，家家户户都住着2层小楼，推窗见绿，抬头赏景。这份生活的美好是山里人家的日常，也是城里人向往的生活。然而几十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模样。湘西大山绵延不绝，翻过一座山又有一座山。因为交通不便，20世纪80年代，昌蒲塘村成了凤凰县出了名的贫困村。当地流传的一句话，有女莫嫁昌蒲塘，塘上只长昌蒲草，道出了当时人们的苦楚和无奈。
1: 那个时候人们都靠什么过活呢？
3: 那不是还是靠一些稻田，加上有些玉米、红薯呢，或者稻谷。不遇到大旱了，还是温饱还是可以。大旱了就水稻就没有收了，那个温饱啊有影响。
0: 王安全曾是昌蒲塘村的村支书，回忆过去的生活，老人感慨万分。人均耕地仅有0.5亩，又缺少水利灌溉设施，遇到荒年，家里粮食不够吃，青黄不接是常有的事儿。20世纪80年代末，大家开始四处寻求致富的门路。
3: 80年代的后期呢，我记得那个是棒杆卖到2块钱一斤。
4: 2块钱当时是什么概念呀？
3: 2块一斤当时就比大米呢翻2番，大米是那时候7-8毛钱一斤，那我就是卖橘子呢，比卖粮食就划得来了。
0: 果树是耐旱作物，适合山地种植，如果大面积推广，昌蒲塘村就能脱贫致富。然而当时的碰杆苗木十分稀缺，王安全多番打听得知，在重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选育出了碰杆新品种。重庆距湘西500公里，对于那时的昌蒲塘人来说是很遥远的地方。1991年，40岁的王安全第一次走出湘西的大山，辗转了4个城市，换了几趟火车，几经周折才找到柑橘研究所。让他没想到的是，苗木的价格比预想的高。为了多买些苗木，王安全几乎花光了回程的路费，一共买下100株树苗。
3: 肯定还是要走出去，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多新东西你不知道。回来呢，我就走路回来，100株苗还是有50-60斤重，捆起来之后再背起走路。
0: 回家的路上，遇到顺路的就搭上一段顺风车，遇到崎岖的山路就徒步翻越大山。晚上困了，他裹紧棉衣，抱着树苗在路旁休息一会儿。

0: 寂静的夜里，时不时还会听到远处的狼叫声。
1: 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有狼啊，还有些野猪啊。当时想法我就是说，还是当然有些害怕了，心里还有点胆怯。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年轻力壮了，三十几岁吧，要向前辈们人学习。甚至战争年代，人家打天下，死人是都不怕了，是吧？我们发展产业苦一点，闯一点，还是要坚定信心。
0: 三天三夜的风餐露宿，王安全把致富的希望带回了家乡。一百株苗木被村民们小心翼翼地栽下去，树苗一点点长大，希望也一节节生长。然而几个月过去，一百株苗只存活了23株。看着枯死的幼苗，大家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不懂技术让村民们吃了大亏，倔强的湘西汉子决心从头来过。大家凑足了路费，前往福建、浙江等地学习。一年后，人们带回了新品种，也学会了新技术。1995年，对菖蒲塘人来说意义非凡。那年秋天，人们种下的碰柑树第一次迎来了收获。
1: 当时这个碰柑还是按照亩产是达到8000多斤，哎，它也是比较高产，一亩达到1万多块，有些都是外行。大家把这苗木又卖给周边，那苗木上面又征收一部分，所以周边也能够适应的地方呢，它都跟着我们菖蒲塘一起来搞这个水果。
0: 靠着先发优势，菖蒲塘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空心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水果村。仅仅用了5年时间，村里的水果种植面积就扩大到1700多亩，还带动周边10多个村、5000多农户共同发展起来。随着湘西高速公路、高铁、机场陆续建成通车通航，绵延的大山再也阻挡不了人们发展的脚步，湘西迈入了大立体交通时代。一箱箱水果被搬上高铁，运上飞机，送往全国各地。日子越来越好，村民们陆续搬进了新居。村中古老的石头房闲置下来，被人们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每年有40多万人次来这里观光旅游。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石头房，还原着湘西山村最原始的风。

0: 身处武陵山脉的湘西，自古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生存格外艰难。先民们只能就地取材，用坚硬的岩石盖起房屋。
1: 我们这边呢，主要生存在山中间或者山顶。我们看天呢是一条线，出门就要爬山。我们这里呢，一到晚上，老人和小孩出来解锁的时候，都会被狼夹去。所以他们养成了自己保护自己，也要与大自然抗争的一种性格。
0: 坚硬的岩石建起遮风挡雨的房屋，也筑起抵御外敌的城墙。村中这段古城墙是古代南方长城中的一段。明嘉靖年间，朝廷在西南地区修建起这道长190多公里的军事防御体系。昌湖塘村因为处于防线的中心位置，历史上战乱不断。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平时务农，战时为兵。明朝时忍赴贵州平叛，清朝时收复新疆，抗日战争中的嘉善血战，都有湘西男儿浴血沙场的身影。
1: 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所以他就爱好习武，不怕死。所以他把这里的民众一召集起来，就是一支军队。只要稍微一训练，他就变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如果国家需要的话，他们就要走出去。
2: 其实对后人来讲，一直有一种先祖的精气神在身，
1: 精气神
2: 在血脉里。
1: 对，我们把当兵当成最好的职业，再难我们要把得忙，再苦我们要吃得苦，在生死面前我们要拼得死。这就是这里人文精神。这方土地为什么蒸蒸日上，就因为有这种精神的。
0: 数百年过去，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古老的房屋和城墙保留了下来，把这份血性和不屈传承至今，在今天的乡村振兴中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村里女子嫁接队队长，田香群一年到头忙个不停。采收季结束，又要和姐妹们去帮人嫁接苗木。
3: 可是我跟他交流也有一问题啊。
4: 我是搞普通话，就讲的是方法的普通话。
0: 聊起当年的往事，大家感慨万千。20世纪90年代末，靠着不断引进新品种，昌蒲塘的水果产业在湘西远近闻名，许多人前来学习经验，求购苗木。培育树苗需要掌握嫁接技术，为了抓住商机，村里组织起培训班。17岁的田香群报名成为第一批学员。
5: 动手不是很熟练嘛，因为开始的时候天天和刀打交道嘛。你看我们一天要学多少刀，嫁接一棵树子要学2刀嘛，然后我们一天要嫁接1000只树子，所以一天的话你就2000刀在那里学，那肯定有
2: 哦，难免就划伤手了。
5: 看到这个疤，那时候因为家庭条件困难，都是小，就觉得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挣到一点钱嘛，然后为家里就是能挣一点自己的生活费了。当时那个心里特别的激动，真的是也觉得哎呀特别欣慰，我自己能挣钱了。
0: 当时的昌蒲塘村，男人们种果树跑销路，女人们便练习嫁接育苗。湘西的女人柔中带刚，凭借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几年时间，姑娘们个个成了嫁接苗木的技术能手。大家还自发组成了一支女子嫁接队，帮助周边村庄嫁接果树。有了一技傍身，这些农家姑娘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2004年，一位曾到过昌蒲塘村的客商打来电话，邀请队员们去重庆嫁接苗木。
5: 有这样一个机会吧，你比如在农村，就是你除了发展自己家里的产业吧，就是你能够马上变现的就没有。就比如说我们农业做，它都是要秋收以后才能看到效益。那天那个不一样嘛，我们去一天就是算到我今天挣了多少钱。

0: 钱，
1: 立刻你手里的技术就能转化成现金。
2: 十年前，菖蒲唐人千里迢迢前往重庆取经，十年后，那里的果农又来到村里寻求帮助，这样的转变让村民们很感慨。那一年的大年初六，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里，田香群和几个姐妹坐上了开往重庆的汽车。
0: 我们是第一次出去，当时到了那个环境也特别恶劣，我们很多大多数是农村妇女嘛，有些就是普通话基本上都不会说，对吧，你语言沟通不了，然后还有就是第一次出门就进到那个山沟沟里面，他们当时有些害怕就哭了，流眼泪了嘛。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也是我带队，当时我们一下车的时候，那些老板就看到全部是女同志了，我说哎，怎么女人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说我们湖南的女人就要做。
2: 面对质疑的目光，湘西的女人们心里都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为了方便嫁接，队员们住在山里简易的木板房里，夜里气温会降到零下十几度，大家只能裹着棉被相拥在一起抵御寒冷。两个月的时间，队员们顺利完成了嫁接任务，每人收入了4000多元，这在2004年的时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女子嫁接队的名气越来越大，队员也从最初的16人发展到如今的247人，一年能为村庄带来800多万元的收入。如今田香群最欣慰的是，大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而农闲的时候陪伴小儿子去不远的古城里度过一段亲子时光是他最幸福的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璀璨的灯火映照出今天欣欣向荣的好生活。
1: 一袭红装闯南北，短短几年时间里，女子嫁接队的脚步遍布湖南、重庆、贵州、陕西等地，带出了一大批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山还是那座山，新添了白果绕青山，人还是那些人，却已是新时代新农人。从不懂技术到技术输出，曾经菖蒲唐人用心种下的一棵棵树苗，终于迎来了硕果满园的好日子。
2: 曾经四处奔波求购苗木的菖蒲唐村，今天成为湘西最大的水果苗木供应地。从卖水果到卖苗木，再到卖技术，靠着先人一步的理念，菖蒲唐村迎来了一次次发展。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菖蒲唐村，了解水果产业发展情况。作为当时的村支书，王安全说起那时的情形，仍然十分激动。
3: 看到总书记了，心情很激动，很高兴。总书记下车以后呢，他就看到我们这边柚子树挂的很多果实，他就问这是什么柚子呢，我就说是关西蜜柚，他就说这个它的产量，它的有大小年嘛，他就问得很细，水果的特性他都知道。
2: 总书记的关心让村民们备受鼓舞，王安全也向总书记讲了当时村庄发展遇到的困惑。
3: 但是我跟总书记说了，我们这地方土地少人多了，面临着市场这个大发展了，还是有些压力。总书记他就接着很关心地说，你们要加大这个科技投入，依靠科技吧开拓市场，把这个产业做大做优。
1: 也给你们指了一个方向。
3: 指了方向，给我们精神上的很大的鼓舞。
2: 依靠科技开拓市场，不仅成为菖蒲唐村发展振兴的理念，也为无数个贫穷的山乡指明了方向。今天的菖蒲唐村，白果绕青山，村民们依靠科技创新、技术改良，培育出一个个水果新品种。
4: 你好，丁大叔。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我刚才看到好多果都是这么大

0: 大个头的
1: 啊，这个品种就是那么大，
0: 这太颠覆我们对于猕猴桃的印象了。我以为没熟呢，结果这它就是这样的。
1: 实际是讲过，这个品种就是填补我们国内无毒猕猴的空白。
2: 丁青青种了40多年水果，2018年，他培育出的无籽猕猴桃获得了农业农村部颁发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市场价格比普通的绿心猕猴桃高了7-8倍。
1: 物有稀为贵，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转，就别人没有的我有，别人有了我优，别人有了我转，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只有抓住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才能分辨应变。搞产业的时候必须要担风险，你没担风险就致富不了，富不起来。智慧。
2: 面对镜头，丁青青言谈间很自信，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只上过小学的普通农民。虽然学历不高，但老丁特别喜欢读书看报，看到有新的品种总想引种回来试试。1995年，他从吉首引种猕猴桃，开始带领村民尝试种植。然而2年后的一场溃疡病，让昌蒲塘村的猕猴桃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
1: 溃疡病是现在从目前来讲是成世界难题，植物癌症发现一株，第二年就是50株，第三年就是基本上就80%的该溃疡病了，这个产业一下就毁掉了。大家看，大家都灰心了，我心里疼。为什么呢？这个产业是我搞出来的，又毁在我的手上，我不甘心。
2: 看着烂在地里的猕猴桃，丁青青心里不是滋味，更不甘心。老人下决心要解决病害问题，他跑去科研单位咨询专家，结果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1: 我讲出来以后，他们好多人那些呀，农民也搞国家扣点是不可能的。不能搞世界难题国家扩点，我就不相信，我就不服这个气，我就偏要搞上你们看。我就是要没有知识，但是我比他们付出点多。有一些老句有句老话，笨鸟先飞，别人我不行，我就偏上去看，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我们农民兄弟争个气。
2: 一位普通农民要去解决一个植物病害上的难题，当时大家都不看好他，但倔强的湘西汉子哪里会轻易放弃。丁青青买回了大量的书籍，不断进行着土试验，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一次，老人在查阅资料时发现西瓜可以通过嫁接的方式预防烂根，这让他想到猕猴桃也同样可以通过嫁接来缓解病害。然而想要在大山里找到适合嫁接的植物却并非易事。
1: 植物嫁接它必须要同科同属，它同学员，它的那个生存才能成活。
0: 同科同属，那为什么要去大山里面找野生资源呢？
1: 一定要找野生资源，它的抗性正好。那些资源就是全部在山上，深山老人那平地没有那些资源的。提一瓶水，带点干粮、饼干、面包，就是一搞就是一天。天一马上去起床，那我就不像现在交通工具方便，那我就是爬山走路。就是山越高，风险越大，就是越资源越多。但是就是讲一有信心，一定要找到，必须找到。这个山没有，得换一个山。反正功夫不会有心的人，早有一天能够发现。
2: 山越高，风险越大，资源越多。5年的时间里，丁青青无数次往返于湘西和云贵的大山中，经过不懈的努力，老人的执着终于有了回报。在贵州的一座大山中，他找到了适合嫁接的植物。如今这种防治溃疡病的方法已经被推广到湘西的猕猴桃产区。在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看来，科技创新和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3: 产业振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要实现产业技术包括产业组织模式的创新，它都离不开人才，离不开科技。人无我有，是叫满足数量；人有我优，是叫满足更高质量；人有我转，实际上讲的是一个 差异性。

0: 所以菖蒲糖村它的这个整个的产业业态、产业技术的创新过程，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内生发展动力，怎么样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的一个案例。
1: 如今的菖蒲糖村，人们比拼科技，争先创新，在你追我赶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前行。2021年，湘西州首家科技小院落户菖蒲塘，来自湖南农业大学的师生与当地的新农人携手，为果农们送去新技术，解决新问题。大山里的年轻人正在续写着这座古老村寨的未来。
2: 从卖水果到卖苗木、卖技术，
3: 湘西人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干劲儿，让菖蒲塘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加速发展之路。他们改变了大山的面貌，也改变了小山村的命运。时光不负奋斗者，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菖蒲塘人信心十足，用双手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

0: 泰山了。
1: 长白山间有着山灵给予的神秘馈赠。
0: 四平也好啊，
2: 这是找到了是吧？
1: 怀抱虔诚，敬畏自然，古老的山规代代相传。
3: 愿有金山迷路者，我愿甘当引路神。
1: 15年的坚守与等待，不近人情的老规矩，换来了一个产业的重生。
4: 也有种意思，人家都说的现在搞点林下水也有资源，你这会支持后代肯定有好处，那你必须得是这个社会。
1: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长白山间深满林。

0: 初秋，绵延万顷的长白山林海即将迎来绚烂的秋色。林间的野山参也到了采收的好时节。吉林省通化市清河镇背靠长白山老岭山脉，小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孕育出3万多亩林下参。采参时节，小镇上热闹忙碌，平整的道路穿越山谷，连接起镇上的15座村庄，依山而建的农家小院里一户一井，人们种参卖参，近80%村民从事着和人参有关的行业，也让清河有了人参之乡的美誉。今年70岁的张泽富，10几岁时开始进山采参，是当地很有经验的老把头。前段时间，村里接到了一笔大订单，于是老张几人准备进山寻找一些高年份的野山参。进山采参又称放山，放山路途艰险，3、5人结伴才能成行，最有经验的人担当把头，也就是放山队伍的领头人。
1: 张叔，过去老把

0: 头进山采参的话，有讲究吗？
1: 一般的要求是单走双回。
0: 单走双
1: 回。你挖山本身叫人参嘛，作为一个人员，你去了七个，回来是八个。
0: 啊，
1: 带
0: 回来的人参娃娃算一个。
1: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个寓意。
0: 这就是图个吉利。
1: 对对。
2: 《本草纲目》中记载，人参、年参，渐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位于北纬42度的长白山林海中，孕育出珍贵的野生人参，成为山里人家世代生活的依靠。
0: 过去在长白山放山人进山一次要多久啊？
1: 有的一两天，有的半个月。简易的弄一个棚，完里头你把这个树枝的绿叶，在这个叶子砍不砍铺地下，方便你生其他野兽。
0: 一定是大家在一起的。
1: 对对，必须在一起。
2: 想要在密林深处找到人参并不容易。人参通常生长在层层植被之下，放山人一边寻参一边留下记号，防止迷路和反复寻找同一片山林。
1: 这个上山你不能乱走，一定要听老把头的指挥啊！就是利用你拿着这个棍儿敲这个树，你一敲大伙儿听到了，马上听到的人回头也敲三下。如果你站在山上喊的话，它这个音量是在你的对面上，
0: 哦，
1: 它并不是说在你这边，它这个回音呢就把人就搞得迷失方向，
0: 就容易彼此错过或者迷路。
1: 对对对，
0: 走失。
1: 但是哎，利用这个棍儿敲击树这个声音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
0: 真的这么多规矩？
1: 对对对，
0: 既能保证搜索到山参，又能保障大家的安全。
2: 早在1000多年前，长白山一带就有采参的传统，不少放山人靠着采参起家。如今野山参早已可遇不可求，山林里大多是人们种下的林下参。播种时节，参农们把山参种子播撒进密林之中，任其自然生长，物竞天择，最终只有1/3能够存活下来。由于人参的根系会循着土壤中的营养游走，即便是当年的播种人也无法确定林下参的准确生长地点。因此放山人想要找到一株年份十足的野山参并不容易。
3: 马嘴
4: 什么货？
3: 四皮叶好货。
4: 好，
0: 叫什么什么货？
4: 四皮叶好货。
0: 哦，这是找到了是吧？
4: 对对。
2: 放山人口中的棒槌就是人参，有经验的放山人会根据叶片的数量和大小来判断参龄。四品叶说明人参已经进入成熟期，人参的根系在土层里错综盘绕向四周生长，所以要挖出一根完整的人参不破坏一丝一毫是件耐心细致的活。将近半小时的跪地劳作，终于收获了一根完整的野山参。
1: 哎，怎么样，挺漂亮吧？
0: 哎呀，
1: 这小伙还是够漂亮的。
0: 哎呀，真好，
1: 是吧？
0: 嗯，
5: 确实漂亮，
1: 多好。
0: 现在能判断出它大概是多长时间的参呢？
1: 咱们今天这个说法来看，这货得需要有20年。
2: 一根20年左右的野山参，根据品相和重量不同，市场价格大概在1000元左右。最贵的可以卖到上万元。山林赋予人们财富，人们更要回馈山林。来年开春会有新的山参种子在山林里撒下，回归到孕育他们的这片土壤中。这些经由放山人相传至今的古老规矩，源于长白山区采参祖师爷的故事。明末清初，山东河北一带连年干旱，迫于生计，许多人背井离乡来到长白山下以采参为生。长白山山高林密，常有野兽出没，进山采参往往危险重重，

0: 一位名叫孙良的人胆大心细，被大家推为把头，带领大家在长白山间开辟出一条条采参之路，也总结出很多寻参采参的经验。靠着孙良的指引，人们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在山脚下建起一座座村庄。然而在一次放山途中，一位村民和队伍走散了。为了寻找他，孙良在深山里走了三天三夜，渐渐迷失了方向。
1: 当时也感觉到走不出去了，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此人南阳本姓孙嘛，千里迢迢来挖参，三天吃拉拉骨，你说伤心不伤心？
0: 十多天后，上山采参的人们发现了刻在石头上的绝笔诗和已经遇难的孙良。同乡遭遇厄运，大家伤心欲绝，人们找来一块红布，把孙良的骸骨包裹起来，安葬在山林间。自那以后，大家开始反思，采参艰险，必须结伴进山，共同遵守把头定下的规矩。于是人们在绝笔诗后添了一句：
1: 愿有进山迷路者，我愿甘当引路神。咱们这个后引方山的吧，就是不要走散，这个你不要单打独，要有一个就是弄到一起，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观念吧，这个是不能破坏的。老把头也是总结很多的他的经验嘛，以后一代代的总结传到现在。
2: 咱哥来上山能发财呀、
3: 啊！哎，我是。
0: 久而久之，这些规矩成为放山人共同遵守的约定，代代相传。孙良也被后人尊称为采参祖师爷、长白山神。
4: 放山采参，曾经听到过很多传说故事，让这些词语在我的心目当中多了一份神秘色彩。而今天跟随放山人进山寻参采参，不仅让我看到了长白山采参人的艰辛和不易，也让我发现了他们代代相传的古老智慧。老把头告诉我说，历史上人们采参的关键就是守规矩，守住老规矩就是守住内心对自然的那份敬畏，守住人们对这片山林土地的珍惜和感激。祖辈的传统传承至今，也深刻地影响了今天清河人参的产业发展。
0: 今天的清河镇，葱郁的山林间生长着三万多亩林下参，山下的田地里种植着3800亩原参和2400亩西洋参。兴旺的人参产业让参农的人均年收入超过4万元。
5: 你好，鞠师傅。
0: 据悉波承包的40亩参地马上就要采收了。
5: 好啊。
6: 怎么看这个参长得好不好呢？有什么判断标准吗？
7: 这个参哈就是长得大嫩哈，这是主要是现在纳入食品要的就是个量，这个主要是能超过1.5公分以上，这个可以加工段儿，再一个还可以削片。
6: 您种了这么多参，大概每年的收入能有多少呢？
7: 大约20几万。
0: 在清河，采收后的原参、西洋参会被送到镇上20多家加工厂，制作成参片、参粉等参加工产品。而年份更久的林下参，大部分会进入人参交易市场。一年2000多吨的人参总产量，能给小镇带来30多亿元的收入。人参产业的发展，让长白山下的参农都过上了好日子。
8: 这和我印象当中的东北农家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7: 我们这几年吧，就靠养参，收入很好。我们自己都改善了，这个盖了新房，装修的也很好。
6: 我看这是正在装修当中，是吧？
7: 马上就完工。
6: 马上完工，马上可以入住了。
7: 嗯，对。
6: 完全是现代化的，我看还有电炕。
7: 过去我们住的泥草房，现在我们的邻居都已经改善了，开农家乐、民宿，房屋的改造的也都很多。
0: 64岁的毕丰克

0: 种植人参已经40多年，如今靠着种参卖参，一年有100多万元收入。毕丰克的祖辈都是采参人，过去放山采参过程艰辛，收入也不稳定。为了生计，人们平日里会种些玉米、大豆，遇到不好的年景，一年到头也剩不下多少钱。改革开放后，人参的价格一路走高，许多外地客商来到清河，一头扎进各村，向种植户收购人参，这也让大家看到了机会。那几年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毕丰克和许多村民一样，开始琢磨着砍掉山上一部分陵墓，开垦土地用来种植原参。
1: 在山地上种
2: 原参和林下参种植差别大吗？
3: 大，一般的种原参二年就可以换钱，密集来钱块。你要林下参那时候种的，那效益呢很长的，十几年
2: 遥遥无期，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太漫长了。
3: 对，
0: 巨大的利益面前，人们把祖先定下的老规矩抛在脑后。那段时间，曾经郁郁葱葱的山林变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原生地。收入虽然提高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山林资源的消耗，自然环境的破坏。毁林种参愈演愈烈，一场危机也悄然到来。1985年夏天，接连几天的暴雨引发了灾难性的泥石流。
3: 那天是下午3-4点钟下雨吧，就是老了个大雨，瓢泼大雨下来，那个水啊，就下来那个泥石流啊，对着像房子那么高，都看不见那个道，全都退的，都不像个样。
0: 当时村民们辛苦栽下的原参，再过不久就可以起收了。原本期待卖个好价钱，结果一夜之间，几年的辛劳和汗水伴随着洪水和泥沙付之东流。那次毕丰克损失了近20万元。灾害过后，大家看着山坡上被泥石流冲毁的身体，心里五味杂陈，有伤心，更有自责。郁郁葱葱的山林曾是祖辈们生活的依靠，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给了人们深刻的教训。
3: 咱当时也想了，这个玩意儿哈，你不这样说，以后这个荒地哈也浪费这个资源，但水土流失也流失，大部分就是像平地种也似的，山地呢就退下来了。你得退耕还林呐，就是怎么事？我看了山地哈，这不一塌一塌的吗？我今天种完也似的，第二年这个树这个沟这个是淌水，这个水沟边全是这样树啊，全是青山绿水的，全是山家全是树了。
0: 人们重新拾起了老规矩，把一抹绿色归还给山林。仅仅一年，山坡上的原生地全部被种回了陵墓。为了平衡生态环境和深农的收益，当地政府划定了2500亩山地，鼓励深农种植林下参。毕丰克也在富绿的山林间播撒了60亩种子。林下参生长缓慢，收益见效慢，但对于经历过惨痛教训的清河人来说，这份等待却是值得的。到了2007年，15年的坚守和耕耘，这片参地给毕丰克一家带来了200多万元的收入。
3: 改下林下参收入哈，一亩地投资来说也就是700-800块钱吧，一亩地卖16万块钱的是正常。爷爷种人参，人家他说呢，现在搞点林下参也有资源，你这会支持后代肯定有好处。
0: 守住绿水青山，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金山银山。人参改变着清河人的生活，到了收获季，小镇的空气里都飘散着浓浓的参味儿。在外的清河人也会赶回家乡，相互帮忙采参。谁家采到品相高的野山参，一定会摆上一桌丰盛的人参宴，邀请邻里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4: 从古至今，咱留下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0: 大伙都是互相的，谁要是放着一颗比较好的医生，能卖上价钱的医生，那就必须得出点血了，
1: 那是大事，
0: 是不是？出点血，咱说就是准备点菜呀，准备点银丝燕子，炖个鸡汤啊。大伙就是普普通通的，就是招待招待咱们那个亲朋好友，那个左邻右舍了，
1: 也是分享一下这种快乐哈。
0: 啊，对对对对。
2: 放山有放山的规矩，生活中清河人也自有一套规矩。
0: 吃饭咱们讲究这个养生，咱得吃七分饱。吃人参咱们也得适量，就是一颗小的十二三克的人参就可以。
2: 清河人用参养生有讲究，吃饭要吃七八成，食参要守五分量。古老的山林文化已经浸润在生活的日常中。
3: 靠山吃山也要取之有道，对于长白山的参农们来说，经得起等待才能守得住长远。我身后就是清河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当地人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在山林保护和经济发展当中保持着平衡，也为当地林下参产业发展找到了方向。
2: 每年八九月份的采收季是清河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最火热的时候，满载人参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300多家店铺销售着各式各样的人参，日常生活所需的鲜参、干参，甚至百年参林的野山参，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全国各地的商户纷纷来此采购。作为中国最大的野山参交易中心，这里一年的交易额能突破100亿元。而维系如此巨大交易量的奥秘之一，则是当地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
4: 啊，我看这上面的内容非常清晰哈。首先是产品的基本信息，啊，就是这颗参，
5: 对，
4: 26年林下山参，一共是11.1克，
5: 对，
4: 哦，它的重量，产区，
5: 产区就是你在这颗参在哪片地方，就哪个，地理位置，在哪个乡镇、哪个村、哪个沟，对，一共有多少亩，然后它有它的环境的检测，这个参的生长环境、水、土壤、空气。检测的报告都有。
4: 哦，水源、土壤、环境。
2: 通过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就能看到人参从田间生产到市场销售的整个流程和信息。
4: 哦，真的，质量安全风险。
2: 溯源体系的出现，让清河的人参产业有了新的发展。
4: 有了这个溯源码之后，对于人参的销售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吧？
5: 对，有很大的帮助。没有溯源码呢，只能就是按公斤卖。一公斤卖几千块钱，有了这个溯源码呢，就按克卖。像这颗人参呢，我就能卖到450块钱一克。这颗我卖的话，就要卖到5000左右了。像
2: 这干参，溯源体系保证了品质，也让人参卖出了高价。它的出现源于几年前林下参市场遭遇的一次寒冬。2015年。随着林下参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供大于求，收购商们开始竞相压价，无序的竞争让人参的价格一跌再跌。当时由于缺少有效便捷的鉴别方法，人们购买时难以分辨林下参的产地和年份。在缺乏信任的市场中，即使品质好的山参也卖不上价钱。
4: 这个对于当时参农们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打击吗？
5: 是很大的打击，在我们手里品质好的也卖不上好的价钱，低的时候就很低了，好的人参都卖到20-30块钱一斤了。其实在之前种林下参的很多，后期因为这个价格有很多都放弃了，都不种了，因为种这个林下参至少要15年以上，一般的老百姓都要20年以后才会采挖下山再销售的。
4: 20年的心血，
5: 对，
4: 若投入进去了，但却卖不上价格，
5: 卖不上价格。这
2: 是一顿参。那段时间，参农们天天跑市场找销路，希望能为清河人参找到一条出路。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专家来到胡秀玲家。

0: 他的身地考察。
1: 当时呢，因为是，2017年的时候是五常大米做的区块链的溯源，然后那个专家来到咱们这儿呢，就提到了大米都能做，为什么我们人参不能做？
2: 你们当时是什么感受？
1: 说到这个，我当时非常兴奋，这样才能体现出来人参的价值。
0: 人参也可以做溯源，专家的一席话让胡秀玲茅塞顿开。他先用自家的身地做试验，按照标准化的流程种植管理，当年收获的人参各项数据都符合溯源标准。第二年，他联合其他参农与溯源管理服务平台合作，建起了中国第一家溯源零下参基地。自那以后，参农们陆续建起了标准化基地，播种、育苗、日常管理都严格按照溯源标准操作。
1: 咱们做这个溯源呢，是以整块地来做的溯源。这个参地呢，预估有多少棵苗，给多少个出生证明。在你起参的时候呢，专家就会到基地的现场，每采挖出一根鲜参都要绑一个条形码，这个条形码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身份证。当时那个绑这个码的时候会需要直接在现场拍照片，直接上传到系统的，这个是通过区块链大数据平台互联网传到数据平台上，是终身不可以篡改的。
0: 数字化平台为今天的人参产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在清河镇，种植面积100亩以上的标准化基地还能获得政府一次性20万元的奖励。短短几年，清河的人参销量翻了三番，价格也较之前提高了10倍。溯源范围扩大到原参、西洋参和各种中药材。在专家看来，清河镇探索出的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3: 我们要从传统的农业转向现代农业，必须要树立自己的农产品的这种打造它的这种品牌，通过溯源，这样使得这种农业产品能够是一种放心的、安全的、这个可靠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这种建立。清河镇它的这种零下参的这种产业发展，就是经历了过去的这种粗放式的这种发展，慢慢引入了这种现代的科技力量，那使得它的这种农业的这种生产的这种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也是中国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从农业大国转向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
0: 如今，苍翠的长白山林，秀美的田园风光，让游人流连忘返。野山深园、人参农庄也成为人们竞相打卡的地方，每年吸引着10多万游客来这里旅游观光。今日的长白山，人参满山林，山下的参农们正收获着幸福，更憧憬着未来。

0: 老师。
1: 喂，你好。
0: 你好，您现在在哪个位置啊？
1: 大漠谷大概70公里左右。
0: 信号确实不太好。哦，这个挺神奇的。好，等我，等我。我现在很期待和他们的会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到沙漠就是干旱、缺水、黄沙一片，他们在采水样，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很期待。
2: 今天我们要寻访的防沙治沙专家叫陈亚宁，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专家组的组长，最近啊，他和团队一直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已经是今年他们第六次深入沙漠腹地进行采样了。
3: 屏障，就这个位置。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您怎么称呼？
4: 我小侯。
3: 小侯。那现在陈老师他们在哪？
4: 陈老师他们就在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沙丘上面做一些。
3: 哦，这有个挖地。
4: 对，
3: 陈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现在我们在沙丘丘间堤坝处。我们再看一下它土壤含水量情况。这个呢，我们就想确定它不同深度啊。它的土壤含水量的问题。那为了精准测这个呢，我们还这个啥？就带着这个取样土钻，那带着有天平，在这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过程，然后带到实验室呢，烘干以后，精准再测量，就是看不同深度，
2: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的系统调查工作，对于防沙治沙工作非常重要。
4: 先记录，
2: 采集土壤含水量的目的是了解不同深度沙漠地下水的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要选择的植被种类和种植方式，也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的效果。2024年5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锁边固沙工程在新疆民丰县启动，3046公里，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的长度。过去40多年，依托三北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经形成了长达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补齐最后285公里的缺口，阻沙防护带就能实现闭合。为尽快锁住最后的沙口，陈亚宁和他的团队这一年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沙漠最前沿进行采样研究。
6: 我们现在发现了它的根系才在30公分左右，就不到30公分。那就它这些就深比较深了，它已经够上土壤水了，实现了这个生态自维持，地表覆盖度一年比年大，这样子呢，就是它有效降低了起沙分数，
3: 就是做到了真正的防风固沙了，
6: 在屏障作用。
3: 能试试吗？
0: 要钻吗？
6: 对，好，
7: 看这个深度，
6: 现在
3: 需要多少？
7: 刻度60，
8: 我们下一个要取80。
3: 80
6: 啊，用劲钻。这样子圆圈转，转一圈。
3: 看你们干的挺轻松的。上手不一样，这现在是多少？
4: 70。
3: 70要到80啊！没想到科研工作还是体力活。
6: 有体力活。
3: 我想确定一下，真能到80吗？
7: 可以。
6: 那可以的，
7: 可以的。
3: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7: 洪荒之力。
3: 那你们来，我看看怎么打到80的。
6: 对。
3: 看刻度在这儿，到了80。
4: 这个刚才我们在
2: 这几年带着团队在沙漠腹地工作，陈亚宁深有感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固沙难度极高，新疆沙漠面积高达

0: 44.0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面积的64%。再加上这气候干旱、多风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为了打好这场阻击战，新疆布局了7个重点治理项目，13个子项目，涉及7个地州市的46个区县，综合治理规模2592万亩。总投资达到了123.55亿元，这也给了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极大的底气和信心。
1: 这个尤其党的18大以来，这个生态建设被纳入5位一体，啊，那就说这些年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体来说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是面积扩大还是缩小？所以这次呢，就是我们出来呢，就是做一些调研。第一是，不同草房格、规模、大小、不同类型的这个防护措施，它的防风固沙效应；不同生物固沙，不同植被的风选，借助生物固沙呢，然后呢又发展沙产业，实现这个既防风固沙，又农民增收。这边是迎风坡，迎风面呢，你看已经毁坏很厉害了。
2: 是。
1: 那在这一面呢，就相对好一点。那为啥我们要研究这个不同规格、不同大小它的防风固沙效应呢？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出于它是啥防风固沙效应。
2: 对。
1: 第二呢，从经济性考虑，如果我们草房格搞得太密了，投资就要大，
3: 耗材。
1: 哎，耗材。所以我们要找出那种实益的、经济性的，通过这种评估啊，来提出我们这个一些。
2: 对策
1: 更有效的对策建议，
2: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再采一些样，采样看不同深度它的这个土壤含水量，
2: 好，
1: 好不好？
2: 好，老师，
1: 它的湿度在进一步加大。
2: 哎，是好，没听过，这个沙子的含水
4: 量可以放，
0: 在回阿拉尔市的路上。我们正好要跨过塔里木河，陈亚宁特地要带我们去河边看看。他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沙漠变绿洲，而这条河正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1: 我是出生在塔里木河畔，塔里木河水呢养育了我，因此呢情怀很深。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以后呢就在连队的工作，当时给我的感觉啊，那一个是绿洲面积小，再一个我们面临就是风沙天气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篮球场那个边边上有那个水泥凳子，水泥凳子你想往上坐，那肯定是一身灰。当时我也看了电影，哎，我他妈那个看那个上海啊，那南方的，哎，那凳子哗随便就坐下。当时我小的时候，这个印象特别深。
3: 想改变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水。
1: 水，新疆我特别突出的问题，春天恰恰是要灌溉了。没有水，着急的没办法，啊，到夏天呢，洪水就下来了，咱们就用不上这个水。有这么多水，我们为什么把它不用好？
0: 曾经看到大量的水流到沙漠腹地，慢慢的蒸发，这让陈亚宁非常心疼。而就在他高中毕业2年之后，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目标明确，就是要有效治理沙地和沙化土地。确保沙漠面积不再扩大，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而这一年正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陈亚宁顺利进入西北大学学习生态地理专业，此后他便一直专注于新疆区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40多年。
3: 侧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很美的一个画面，绿油油的，这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调。
1: 因为环境呢一天一天改善了，叫他们都感觉到生态建设辛勤劳动换来的这个美好日子。哎，这么多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乡一天比一天好，哎，希望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0: 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新疆实现了人工绿植面积、天然绿植面积双扩大，以及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程度双缩减，结束了作为全国唯一沙化土地扩张省区的历史。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依然是一场硬仗。
1: 要打好三大战役，一个是黄河几十万的沙漠的攻坚战，
4: 第二大战役呢，就是这个

0: 科尔沁、浑山大克沙漠歼灭战。第三大战役呢，就是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但是在这三大战役中呢，应该说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阻击战呢，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战役。
1: 防沙治沙，于田有自己的一套模式，核心是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分片到户、就业增收、持续治沙的理念，也就是把防沙治沙和群众收益紧密挂钩，吸引和支持全民参与产业治沙。
0: 四米之间，好。
1: 如何实现天绿又生金？陈亚宁和团队在不断的探索。他们和当地一起试种不同种类的沙生植物，发展沙生产业，寻找一条人与沙漠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增绿与增收共赢。
2: 老师，这个根好像比那个梭梭那个要深。
0: 深，
2: 对，
3: 深一点。
1: 陈亚妮带我们来到了一片沙漠种植区，这里有他们去年帮当地引进的一种新灌木四翅冰梨。
0: 在这呢有三个不同的示范小区。一个示范小区呢是种的是梭梭，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蹭柳，另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四翅冰梨。现在我们在四翅冰梨这个示范小区，这是去年十一月份种的，不到一年时间呀。那现在长势还是不错，我们想了解它的地下生物量情况，它的地下的根系情况。为啥要了解地下根系呢？就是它接种率和产量，这都有直接关系。
4: 之前我们说到荒漠植物，可能更多大家比较了解就是红柳和梭梭，您说这个四齿冰梨，
0: 对，
4: 它是什么呢？
0: 它也算是一个小灌木吧，也可以作为饲料，地表生物量我们可以用它，对不对？因为地下呢又能接种这个，它根系比较发达，又能接种这个大云，这样的意思就是地表地下都能用。最重要的一点呢，它根系又比较发达呢，产量可能会更加高一点。
1: 四翅冰梨是陈亚宁团队为肉苁蓉找到的一个新技术，它具有更好的耐干旱、耐寒冷、耐盐碱、耐贫瘠性能，不仅种植范围更广，也让寄生的肉苁蓉产量更高。如果试验成功，就可以大面积推广。在陈亚宁团队的帮助下，这里的农民也很快掌握了这些科学的种植方式。
5: 你好，
6: 哎，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6: 阿布拉，
5: 阿布拉，
6: 对，哦，
5: 包了多少亩啊？
6: 60亩左右，
5: 60亩，
6: 对，
5: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种的？
6: 这个今年3月份种的苗子，新苗子，这个。
5: 去年收了多少大云啊？
6: 平均说一亩得200公斤。
5: 一公斤你们这是多少钱？
6: 10块到12块左右。
5: 那就基本上就是12万。
6: 12万
5: 啊、
6: 对对。
5: 哦哟，祝贺。
0: 他的管护呢每天就看看滴灌带是吧，哎，灌溉水的这个情况。
7: 那您在这个种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难题需要解决的？
6: 没有。
7: 那后面还在大量的平整沙地，那这些沙地如果平整出来，有没有意愿再去包一点地？
6: 对我来说我还想要多一点，还要50亩就行，绿绿沙漠，还有我们口袋有的钱。
5: 口袋有的钱，
0: 农民这种积极性很高。昨天晚上我们好晚了，人家地里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主动性啊。人家这主动就到地里头来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不错。
4: 通过这一次我看到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防沙治沙有一句话，它就像滚石上山，稍一松劲儿它就掉下来了。怎么防止它掉下来呢？
0: 所以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一个过程。要不停的一代一代人继续努力，实现不断的人进沙土，所以在于田呢会走得更快，步子也会更大。
1: 让沙患变沙粒，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阻沙防护带于2024年11月28日顺利实现锁边合拢。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实业。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正在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最终实现人

0: 南沙和谐，而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1: 看看我们的成果，
2: 对，这一眼望过去，是的，以前这都是沙地。祖国一天一天繁荣昌盛，实际上也为我们科技人员呀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去。

0: 月下旬的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烈日炙烤着公路，王旭东开车急匆匆地向工地驶去，那里种植着他牵挂的四翅槟梨，刚刚绽开嫩绿的新芽。同他一样充满期待的是兵团第一师十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员谢小云。
1: 这个根你看，虽然它渺小，它要主根，要侧根。
0: 为了让四翅槟梨在团场安家，两个人付出了四年的心血和汗水。
1: 从2019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种第四遍了，又花了很多人工，很多钱。最主要还是水，我们现在的水太紧张了，我们争取种一遍给它活，就活了，不要再反过来再种第二遍、第三遍。
0: 四翅槟梨原产美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因为它有生物脱盐器的美誉，所以成为防沙治沙的优势物种。只是因为还不够熟悉四翅槟梨的习性。每到种植季节，保证成活率就成了王旭东心头最担忧的事儿。
2: 为了把它发展好，为了尽快的熟悉它，掌握住它的这个成活，就是2019年我一接触这个项目，我就在开始买种子、买苗子。
0: 栽种很简单，在土上钻个洞，把育好的苗放进去，盖好就完成了。然而，要想让这个陌生来客在地球另一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茁壮成长，却并非易事。开始种植的前三年，四翅槟梨的成活率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和无处躲藏的烈日蒸烤，时时考验着团队的耐心和毅力。经过反复实验、育苗、移栽。王旭东终于摸清了这个外来物种在沙漠里的生活方式。
2: 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它要缓苗，缓苗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来的叶片就会干掉，脱落，然后再等一段时间，水分给够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发叶子，重新发芽，这个证明它已经适应了。它上面发叶片，证明它底下的根部已经在发展了。最惊喜的事情就是它成活了，
0: 幼苗扎下了根。王旭东又琢磨，如果四翅槟梨的根上也能寄生出肉苁蓉，那它种下的这片绿色将来不仅能够防沙固沙，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2: 这个肉苁蓉叫什么？
3: 是荒漠肉苁蓉。
1: 荒漠肉苁蓉。
2: 刚好农业生地所的人过来，在我们这选了一块实验地，来发展大云的寄生。
3: 一方面，让它起到防风固沙生态效益；一方面，期望它能够产生一种经济价值。这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促进咱们生态工程的良性发展，叫可持续发展。
2: 如果说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四翅槟梨后期的这个生长和它的这个发展，都特别好。
0: 在烈日中，十一团种植的

0: 四翅濒离，正舒展着枝条，为漫漫黄沙增添了诱人的生命之绿。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已经向沙漠延伸了近2公里的长度，被绿色覆盖的沙包已成为一道道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经被命名为兵团第一师11团359生态林，放眼望去满眼绿色，道路尽头便是沙漠之门，它背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已多年没有再向绿洲延伸。与沙漠对抗的不仅有人类，还有坚韧的胡杨树。数千年来，它们与沙漠为伴，却不曾被黄沙吞噬。为了拯救日益濒危的原始胡杨林，兵团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在塔里木河的源头，李志军带着研究生团队穿梭在一片野生胡杨林里，这是他研究时间最长、来过次数最多的胡杨林。今天他们要对胡杨林的克隆繁殖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1: 会把这个拔开，你看果实搬开就是这样子的，
2: 在它的果实的基部就有大量的种子长生着，你把它揪出来，那可以看到种子很小很小，对，这样它就分离成果了。
3: 它的抗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保护胡杨的遗传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优异的林木抗逆基因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那么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说穿了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胡杨的遗传资源，因为这个遗传资源就镶嵌在或者说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林当中，所以这个意义我认为更加的重大。
0: 奔走在南疆生态保护的路上，李志军教授并不孤单。随着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对胡杨林保护的日益重视和大力投入，很多胡杨的枯枝开始发芽生长，在塔里木河两岸重新焕发生机。新疆是祖国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新疆南疆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敏感。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随着一阵有力的击鼓声，在兵团第12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傍晚的塘街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夕阳透过树梢洒满了整个街区，每天晚上的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狮王争霸、不倒翁、公主出游、汉唐歌舞秀，这里就像是浓缩版的大唐不夜城。人们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歌舞秀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在感受汉唐文化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塘街的两边是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的月波湖和金林湖。在炎热的夏日里，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戏水纳凉，观看喷泉表演。每到周末，这里都会迎来数万名市民游玩避暑。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这条长约26公里的生态廊道曾经的破败。头屯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河道一度损毁严重，翻滚着浑浊泥浆般的河水，两岸荒草丛生，杂物满地，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头屯河毫无生气可言，河水逐渐干涸。

头屯河被市民调侃成了头疼河。2019年，兵团第十二师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合力改造河岸生态环境，启动了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工程，重点加强头屯河东岸生态修复，实施万亩生态绿心项目和绿道项目，实现了水、草、林、土壤全方位的生态整治，其中景观面积达127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10%提高至30%，形成了万亩绿心、千亩花海的城市绿肺景观。如今，头屯河谷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要内容逐渐植入的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沿岸经济发展活力。它是种在河畔边的一片片新绿，是种在各族群众心中的幸福感。绿色带来收获，绿色传递希望，对绿色的爱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难以磨灭的共同记忆和心中最动人的思念。那是故乡房前屋后的绿荫，那是为成长遮风挡雨的林带，那是人生路上紧紧相随的树影，那是岁月变迁中永不移动的根脉，那是久别重逢后深情的凝望，那是思乡深处充满希望的田野。不负青山，方得金山。兵团大地因为绿水青山的延展，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日新月异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引领我们阔步迈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新时代。

0: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封写给风土的情书。
1: 酒标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了解宁夏、了解酒庄、了解这个产区的一个窗口。
0: 邢龙，一名讲述宁夏故事的设计师。酒标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业标签，而是在方寸之间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
1: 家乡有这么好的一个产业，作为设计师又能接触到这个行业里，所以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设计能赋予这个酒庄甚至是这个产区更多的一些附加价值，甚至是文化价值。
0: 当艺术遇见红酒，就像历史摊遇见葡萄糖的根系，总会迸发惊人的生命力。
1: 它每一家酒庄都有自己的风格，无论是从风土还是从酒庄的这个故事，都能发掘出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0: 宁夏贺兰山东麓200多家酒庄，每家酒庄都有着属于他们独特的气质和故事。想要设计出与他们最匹配的酒标，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0: 需要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感受这片风土所孕育出的独特佳酿，去寻找背后动人的故事。
1: 我是希望能在我们的酒标当中，一个是能更多的凸显一些中国元素，包括我们在版式的排布上，或者在我们一些这个包括这个有的字体的选择。
0: 好的酒标什么样，没有标准答案，
1: 也是，
0: 但酒标也可以成为艺术品，这是共识。当艺术融入其中，便会成为一场众口难调的审美博弈。
2: 现在好看的东西已经打动不了人了，东西得有趣啊，得有这种交互感。
0: 对于酒庄来说，酒标的艺术视觉与商业诉求同等重要。
3: 通过我们作品的表达，然后去与市场进行对接，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和庄主的三观契合，和庄主的这个想要的这个点一致，这是最难的。
0: 作为设计师，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让美学成为连接品牌与消费者的桥梁。这款酒标用沙石的质感，黄河的蜿蜒，勾勒出这片土地的曲线，既是土地的颜色，也是黄河的颜色。因为这里的葡萄酒扎根在戈壁沙石里，因黄河水的滋养而鲜活。
3: 就是在酒标的设计当中，不仅我们要有酒庄的这种宣传，有产区的宣传，同时呢，我们更多的是要宣传宁夏，宣传宁夏这片热土。
4: 展场我们去年做的马斯兰，现在主要还是做蒙旅嘛，做蒙旅这些，
3: 就是跟之前的，其实跟之前的品牌定位还是有点偏离的，是吧？
0: 随着酒标设计的工作越来越多，
3: 定义的是
0: 邢龙对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被这片风土所吸引，被辛勤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葡萄酒人所感动，
3: 尤其是从一片戈壁到一片绿洲的这样一个二三十年这个过程，就让我感觉非常的暖心，这是几代人的付出，我还是很荣幸啊，能接触这么多酒庄啊，能为这些酒庄去设计酒标。
0: 好的酒标会说话，邢龙希望贺兰山的风和黄河水的甜能够在方寸之间被具象化，能够被看到，当然还有宁夏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

0: 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

0: 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2: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3: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4: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5: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4: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6: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7: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8: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9: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上去，你还有什么要交代了吗？
1: 大家都有好奇心，我只不过是满足了大家好奇的欲望和快乐而已。
2: 吸行毒品像无形的网，在城市悄然蔓延。他们常伪装成电子烟、糖果、奶茶、邮票等，初期让人情绪变好，睡眠改善，极易让人放松警惕，实则一步步坠入深渊。
3: 陆队，这是第三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4: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三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5: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2: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6: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3: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1: 你哥他毕竟是警察，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

0: 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1: 徐总，
2: 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1: 再来给我100只，
3: 货都在路上，
4: 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1: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2: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3: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4: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3: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4: 天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3: 拒绝第一次，
4: 你的人生
5: 不需要任何特效。
6: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7: 谁敢过来我拿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6: 打磨精度，
8: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6: 织绣匠心，
9: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6: 传递温暖。
10: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6: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11: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误一处。
6: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刻起，直到次日四时，长安城暂停宵禁。

0: 太子，如何处置？请圣人下旨。
1: 右相，你就这么着急的想咬死太子吗？不急，臣只是想匡扶法度。
2: 在理。那咱们就按右相的吩咐去做。右相说，
3: 那是先开宴呢，还是先议政？
4: 开宴。
2: 郭将军，按右相的吩咐做。
5: 开。

这东西怎么能停下来？停不了了！我点燃任何一根，这天书柱就带咱们俩去投胎了，顺便带上广场上那些来看灯的老百姓。

0: 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共108主。你一个坛只灭掉一个，大概只来得及灭掉一半。然后呢？然后，麒麟臂就送咱们俩也去投胎了。同行的。 还有几万百姓，剩下的好在咱们俩排在他们的前头，孟婆汤还能分上一杯。你说我是喝呢，还是不喝？
1: 少说话还能活？不用费劲了。
0: 你是拦不住的。能，
1: 让我们两城的百姓都成了驯鹿获得的祭品，你给我什么赤尾孟两都可以威胁我大唐。
0: 看起来你是个好人。我问你一个问题：皇帝和百姓若是只能救一边的，你救谁？
2: 登楼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笑了好几天呢。日过时方顺，进营的口子，龙武军安排的太少了，
3: 是，
2: 一定要把那个口子死死的守住。 若是圣人有半点闪失，你我就是大唐遗臭万年的罪人。没事搞那么一个玩意儿，离花萼楼太近了。
4: 大将军，人手调配不开啊！
2: 他奶奶的！ 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在圣人面前嚼舌头根子。圣人非说今年的功宴是为了处理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兵也不让我多带。这样吧，把巡查登楼的调两队到进人的口子，一个怀疑的人都别放进来。
1: 是。
0: 的弦子杆是麒麟臂，麒麟臂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借古检修，进行更换。这样，龙波只要在燃灯之前冒充工匠，将填满10尺的麒麟臂运送进来，略作加热替换上去，此事就大功告成了。

0: 按毛顺所说，动力是龙首渠的水，水流带动水力供的机轮，带动中枢，牵动磁齿轮，就能让
1: 麒麟臂，
2: 就能让这些曲折的麒麟臂伸展开来，把我给圣人备下的正月礼敬送到他的眼前。
3: 这就是东方的秘密。
4: 他在登山的什么地方？
5: 这座登山只是他最初的面相，登山最后会幻化为一尊老子神像，圣人会在老子的目光中死去。
4: 怎么才能让他停下来？
5: 老子身周藏有十二座登方，其中安方道家十二天尊，丑正一到，整个灯楼举火之时，高至天际的灯房骤然亮起，于半空中轮次展开，这是何等华丽景象！古往今来，除了我毛顺，谁还能造得出来？
3: 要斩断这些中枢柱的引线，主柱就不会炸。主柱不炸，就剩下灯方了。展开之前砍断麒麟臂就是了。你的设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5: 哎，这些引线全是假的。真正的引线埋在中枢之内。现在已经启动了。

0: 是为国事，为何配合贼人回我长安？
1: 我贪心，名和利都有了，你还想要什么？
0: 我就是喜欢名望。我不能只是长安城里百万人口混在其中的一个糟老头子。你现在走灯楼，刺杀给你名利的人，没办法。 有些人说话就像撒种子，撒在心里，迟早会发芽。谁给你撒的种呢？造这座灯楼，花了大唐400万钱。初时，圣人选中我的方案，我很高兴。炼油园上有座看中许久的宅院，造完此灯。 就可以买了。造着造着，郢都发了水患，灾民十几万，朝中无钱赈灾。有人说，也许圣人会停造灯楼，400万钱能救下这些灾民的性命。可始终不见停造的命令。有一天。 我在灯楼的工地上，听见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钱可以买2个胡饼，让一个人多活一天；若是娃娃，能活2天。
1: 谁跟你说的这话？
0: 从那一日起，这句话就在我心中盘旋。 这灯楼造得越高，我心里越害怕。我知道，我活错了。
1: 到底是谁跟你？

0: 说的这番话。
1: 无名小卒，我都没看清他的脸，但他说的话对，我想要名垂千古，恶名。我父亲跟我说，匠人求的是千秋万代的功，而不是一时一世的功。我把这假装太平的大灯笼造成武器，让眼前这位皇帝在最高兴的时候灰飞烟灭，从此以后千秋万代都传播我的恶名，后世所有的工匠都会以我为鉴，懂得造器之前先正心，懂得只造真正有用的东西。他们会明白，对百姓而言，名比登房要美得多，再也不会有人浪费国力造这种假象了。
2: 礼部侍郎张某言，元夜放宴，大仆群臣与天下百姓共赏其灯，求风调雨顺，我唐万代千秋。跪。

现在你想明白了，你是救皇帝还是救百姓？你要是救百姓，就先炸了我。

最多半个时辰，大前灯就都亮了啊。

0: 你还有120多只要爬呢，楼上等我的人是谁？你应该早就猜到是谁了。他和你一样，是个好人。恩必报，债必偿。
1: 不相识，他只是见不惯，一种气管。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守拙城里好好做着自己的生意，只因为救我，得罪了守拙郎，被逼得抛家弃业，背井离乡。后来我找了他很多年，想要报恩。
2: 可是他一直没有让我找到过他，直到半年前，天宝2年9月，我收到了一个来自长安的酬金任务，雇主就是他。
3: 我要做件大事情，用得上你。
2: 拿着吧，给你重要的人。我重要的人就在这里。
3: 要么拿着，要么走。
2: 我收了。从今往后，就住在这里，听我安排。
1: 后来我与他相处的长安城几个月，我愈发确定，他就是一个好人。

0: 大郎去哪儿了？没事，我睡会儿啊。哎呦，谢谢马自达呀，谢谢。发生什么事了，老高兄？
1: 天上的马自达显灵。 今天一早啊，我家就多了一袋金币，是马自达显灵。我们在怀仁坊住的那几个月里，坊里的穷苦百姓每天都会收到一袋金币，他们还以为是天神送给他们。
2: 我怎么会变成贼呢？
1: 你也不是长安城的不良帅吗？你是大唐的四舅，那你是不是个贼呢？ 是什么让你这样的好人变成了贼呢？我的原因，都是我的原因。我想你心里自有答案了吧？上去见他吧，他想让你活，不只是让你活，他想你带着希望去活。 像你这样的好人越多，大唐才会更好。

0: 之前每年我都抓好几个，越是大奸大恶之人，越好的看起来跟圣人一样。但你有没有想过，皇帝也好的像圣人？
1: 如果你执意要来，我不弃无力之人，我往哪去？去了再斩。

惊着了吗？

0: 三冷剑，这哪儿中？他们一旦有劲了，你叫刘宗器对吗？宗器名字这么大，爷娘等着你回去做大事，
1: 对吗？哎，你能行？

我们需要一个虚实，才能再把苏小薇再摆上去。这个鬼地方天黑的晚，长安城都已经宵禁了，这儿天才擦黑，只能让他们看见苏小薇指挥的影子了。他们心邪，肯定认为我们唐军杀不死他。

他们就不敢攻陈了。

0: 过来的时候只说巡逻，大家只带了三天的粮，是不是没粮了？先把今天的招食吃了再说吧，谁知道还能不能吃上晚饭呢？
1: 谁也不许动！等着我来放。老文，啊，昨天你讲的那个传人卖马的故事，后来怎么了？
2: 赵红英，都还记得吧？啊，话说，这个赵红英啊。
3: 从身上掏出一个奇怪的哨子，在这个乐游原上柿子林外头，长长的吹了一声。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啊？
2: 怎么了？猜猜。
3: 讲吧，老文。我们多熬一天，就能多听一篇长安的故事。
2: 这谁在说呢？啊？你看你那个怂样子。
3: 空气挺好了啊，精彩的来了，不听可惜啊。那是长安的秋天，安山坡的柿子树都挂着红灿灿的火晶柿。这个养马的人吹完了哨子，就在柿子树下等，也就一刻的功夫，
0: 是
3: 柿子林里就有动静。
0: 这里面就是替人，也不能影响老池。声音到底是什么？不能麻烦一头牛了都。急，不是困难。感觉那个树叶唰，树枝它扭曲在动。你歇会儿，我给你。那能吐了？我要是跟你要你的米，你能给我吗？哼，要是你送我药，我就给你。你用的比我好啊。我指着旗子是我的职责。 旗在人在，要是旗倒了，我得收军法。苏校尉已经殉职了，没人看你头了。那就你来吧。要是这旗倒了，你敢不敢带着我的眼睛回长安？
4: 认真点儿，好好糊涂棋。将来我们去长安看花灯的时候，给你不热闹。
0: 老文讲那些故事，你真信啊？老文讲那些不是故事，是真事儿。 长安城打隋朝开始建立，那是神仙一般的隋朝工部尚书宇文恺主持设计的，它不单是一座城。长安是龙首原上俯瞰众生、庇护万民的帝国之心，待到了我大唐。 为了安置江南来的战乱流民，更是将长安城建成了一座欢娱四海、超前卖国的第一大城，正彰显我唐之国力强盛，遂有万国来朝。长安有108坊，分东西两市。 百行千业，光人口就有100万种。100万，咱们第八团的兄弟才200人，每个人身怀绝技。你想啊，这100万人住在一个城里，那是什么样的景象？

0: 你说的长安未必是真的。
1: 我们家以前在兵部，吃过长安的亏，被贬到秋瓷。你可能知道长安的好多不公平，但你千万别讲给我听。我宁愿相信老魏说的，兄弟们也宁愿相信。人呢，总得有点梦想在前面，才能活下去。我想去长安，
0: 能吗？

啊！

军令是让我们侦察，不是抗敌。20多天前，歼敌之初，本就该退。否则吧，易守难攻，不能让。现在就近的疏浦堡30里，有秦三团全面数位。我们这奉皇20多天了，也不见了冉冉远。陈清帆，说去找援军10天了，援军要来，早就该到了。

0: 不对，不对，本来人就这脾气。
1: 去年该家运不会抛弃咱们的。
0: 有个负伤之徒，
2: 就叫搞出去死几个人？
0: 这人家什么时候到呀？
3: 流落街头。

0: 开开，后来啊，怎么着了？
1: 我只想知道那姑娘有多漂亮。
0: 明目皓腕，妖姿妖妙，绝代美人。
2: 这人身份没有？
3: 叶玲，
2: 怎么活下后来？
3: 叶玲，叶玲，啊啊！

0: 又过了12个时辰了，盖家运的援军在哪儿呢？
1: 现在又要知道我们断粮了啊！八弟，你怎么下来？
2: 老三，吃饱了吗？怎么了？爷爷，我就是饭量大，不想饿就去长安。
1: 下去做饭。

0: 咱们这边的人马，咱也是就算是一等一的好手。是，离我就差一丁点儿。比你差我不怕，反正这辈子咱俩不可能是敌人。
1: 准备给军鼓掌！
2: 准备来呀！
3: 把他们砍翻这场崩溃堡垒！

0: 没了。兄弟，他们怎么还不找人呢？你等什么呢？
1: 我去打条狼，让老王给他们烤了。
2: 落单的都让咱们吃了，附近就剩下百十来头的狼群了，你给他们当点心啊。

0: 快点，快点！哎呀，小心！哎，师姐来了，我以为你在沙漠里让老鹰吃了呢。
1: 我死了，谁给你们开宴席呀？我告诉你们，援军要到了。
2: 同志们，同志们，
1: 哎，
2: 跟我去趟烽火台。
1: 哦。
2: 哎，太原府名师甘草小米，专治十多种化，拒服保障啊。

0: 来了，好了，吃点，不加了，不加了，不加了，还有吗？
1: 给我吃，毕竟是老粉。

0: 趁新番带带粮，暂省着点儿。足够两三天的敌军有30几个，我们每天要干掉15个。张小静跟小龟，一人定死一个，没问题。我们需要10几支箭，每一天。贼箭杆子粗，咱唐罗用不了那箭。我们自己射出去的箭。 应该在120步左右。等天黑了，我去捡。不逃了，不逃了！援军要来了，唐军想着咱呢。
1: 这就是，
2: 对了，怎么着？
3: 那我们就吃饱了，坐着等着不就行了吗？
0: 还有罗。
4: 你个软蛋，你把刚才吃的军粮都给我吐出来！
5: 你说谁有桃子？你们说谁软蛋呢？
4: 你吃了唐军的粮，就是唐军的人。你不敢招，你等着别人来招，你不就是软蛋吗？
5: 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不如你就吃了，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将军，还有剑吗？没了。
1: 军法处置，
0: 放下。

0: 真相声大王，我就是想让你们吃两天饱饭，就是想大家能够好好吃两天饱饭。
1: 我问你，元军是金碗还是碧城刀？
2: 那他们就何用炉了，这不就都一样，他们都得死。
3: 什么意思？
1: 不，什么意思？
2: 不会有元军了，元军不会来了。
1: 你什么意思？
2: 不会有元军了。
1: 什么意思？
2: 元军不会来了。
4: 你带回来粮食是军粮，上面有秋瓷书老的标记。
2: 这十几天我去了秋瓷书堡和你周边大大小小各个书堡，五座烽火台都是空的，就连那开着军粮的200多军书都已经看不见了。这地都成了荒地，就跟从来都没人种过一样。
4: 少有人呢，
2: 早就看得干干净净。我这一路上一个唐军都没遇到，没办法了，我要到秋瓷书堡的地窖里挖了这些被子粮袋子。没有援军了，大唐不管咱们了。
4: 你胡说，我们是第八团皖西铁军，受过最多嘉奖的一个团，我们临行前是盖将军亲自送信，凭什么不管我们？为什么不管我们？你是不是去了敌军呢？当了探子？
2: 我会给贼人当探子？我陈小凡自愿为大唐戍边，父母妻儿老小都被我从富庶的蜀中迁往了四野城，在那看重军田，这儿就是我的家。我会给敌军当探子，啊！我会给敌军当探子吗？
4: 那你为什么穿着敌军的衣服？为什么敌军要敌我们？啊！
2: 我遇到了三个敌军探路的探子，让我给宰了。其中一个临死的时候用他家乡话大喊了一句，他们不知道我能听得懂。他说3000大军两日内便到，必斩如同要来的是他们的援军，3000人

0: 长安最大的事儿就是上元灯节，长安人最会造花灯。所谓五炬之灯九花，七罗分错。满城花灯亮起之时，初朔空谷，漫若朝菊，百里皆见光明而夺月色，竟显我大唐国力强盛，万民和悦。所有戍边阵亡的人名字都会在花灯上，从正月十四夜一直燃到正月十七早上，长安百万众莫不竞相观看。也许没人会知道，在安西这座烽燧堡有过这样一场战役，我们都死在这儿，死得连名字都留不下，但这就是我们在这儿的意义。有了我们在边境御敌，就免了长安的人、我们老家的人在家门口御敌，谁都不想死，不强求。要守要走可以选，如果谁要走，请先送刘宗器回家，他还年轻，我不想让他爷娘以后都过不上年。
1: 我问你，你回来的路上哪儿没有
2: 贼军？都想走啊。
3: 你别那么多废话，我问你哪条路上没有敌兵？
2: 在烽燧堡后面的山里头有一条给山羊踩出来的小路，敌军应该不知道，但也得试试。敌军探路的探子让我给杀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发现没有。算了算，敌军的三千大军最晚明晨就该到了，到了之后他们肯定会围山，所以你们谁要想走，趁现在赶紧滚蛋。
1: 你给我听好了，你和南奴走，天黑了负责把刘宗器送回家见爹娘。要是没有这样，我化作厉鬼也夜夜找你。

我想明白了，我是个兵，兵就是用来保护别人的，不是等别人来保护我。我要让敌军知道，大唐就算一个兵，也要把他们抵御在大唐疆域之外。

0: 小，我们得到冠军。小，你过来，小，上！哎，可这骑驴技啊，我儿子都是这样，给我打！占便宜！哎，骑行有啥好看的啊？安溪神最好看的就是那招摇，又大又圆又红，跟俺婆媳坐那躺背似的。
1: 叶老三，你是饿死鬼，拖着便当。

0: 下来。干！
1: 我的。
0: 走吧。
2: 走啊！

行了行了，小龟呢？

0: 就剩下这么点复活力了，你打算怎么用啊？来吧，来的越多越好。你否则把他们给我引过来，我找死他们！13人对3000人。
1: 我，丁老三，这辈子值得。
2: 第八团。

0: 你这是被人欺负了还忍着，别人就更喜欢欺负你。长安就这样，没意思，该走了。
1: 你最害怕的，就是你心里最不愿意看到的真相，你都看得这么清楚了，还不死心吗？
2: 花儿，有人扔了个人在门口，
3: 谁扔的？
1: 没看见？
2: 一大早有人送礼，开开瞧瞧呗。
1: 宗气，我不晓得你还活着。我和老文到处找你啊！啊，邱子镇，你家邻人说你根本就没回去过，你爷娘也找不见了，你在长安，不来找我和老文呢？是谁绑的你？
2: 干嘛？
1: 起来。
2: 兄弟，混得不错呀！是，做官了，在兵部，从六品。惹！对不住，你混得好，兄弟们开心呢。来，你不知道，风翠宝活下来的兄弟们呢？
1: 多数我都遭到了辩驳。我知道，你们遇上任何事儿，我全都知道。只是我一直在躲着你们。弄一下，我自家兄弟还藏着眼着呢，怕我们上门找你们要好处啊？爷娘都来查了吧？
4: 好，这过年的时候可以一起看看花灯。第八团的兄弟替你高兴，
5: 他们都是屈死的。当年我们逃出去才知道，该家有6000大军，早就埋伏在风翠堡左近。
4: 一直等到敌军大部来袭，第八团全军覆灭，他们才肯现身。
1: 别胡说！盖将军爱惜第八团，咱不能因为他兵败被撤官，就像其他人一样。
4: 都是假的！第八团就是盖家运钓鱼的饵。我的。
6: 我对不住你们，兄弟。扶我起来！不用干什么，没有你不行。死丫头，
1: 长本事了，给我滚出这个灯笼！
6: 外面都是龙虎军，现在让我出去了，我就是送死，你再晚也整不好我的。
1: 惯着你都没有样儿，你当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整天跟什么人混在一块儿？年轻就可以不守规矩吗？什么是规矩？啊？什么是规矩？
6: 我二爷守规矩，可是他死了。
1: 你二爷就是死在这些不懂规矩的人手里。

0: 得有人告诉他，选择坑害别人，就得付出代价。你穿第八团的军衣干什么？啊，
1: 找了个好自己的文人，干什么？你给我拿来，拿来！
0: 以后家里边有事情，到衙门找我兄弟。
2: 你给我住手！
0: 放开！
2: 不要开！
0: 赵小静，
1: 回头到第八团坟上帮我敬杯酒。
0: 你要以第八团的名义干什么？
2: 葛家院坑了咱第八团，我找他好好聊聊。交给我的，比我阿爷教我的意思。我阿爷常说，吃亏是福，我可不觉得。被人欺负，就该反击。
0: 到登楼门前，左近无人，你就拼命的往外跑。跑到广场上，看到这个靶车，你就藏进去。你跟靶车里的人说是我闺女，他会帮你。
1: 你要一直藏着，等今天的事儿过去之后，到了清晨，就回到相府。
0: 就当今天什么也没发生。 什么都不记得，但过了两年，风平浪静之后，你自己就找一个好的夫婿，像你阿爷那样心存善念，像我这样不被人欺负。你们要生很多的娃，在长安开枝散叶，记住了吗？
2: 那你呢？
0: 和你阿爷好好看着你，看你在长安过得越来越好。为什么我非要留在长安？如果当初我阿爷愿意搬走，他就不会死。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离开，你也不必死。天下那么大，我为什么非要留在长安？那日，我为了杀盖家运。 替第八团的兄弟们报仇，你知道你阿爷跟我说了什么？他说：“你不是一个人在长安活着，你是替第八团所有的兄弟们活着，你也一样。只有你留在长安。”
2: 我们才会被人记住，你的子子孙孙才会在长安把我们的故事传下去。长安没有那么好，
0: 长安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拼死守护的东西。只有它越来越好，我们死的才有价值。
2: 你还在相信呢？被尚方当做猪狗牺牲掉，你仍然相信这种屁话？啊！我阿爷自己已经不信了。
0: 他那么会讲故事，他自己已经骗不过自己了。那天之后，他每天都喝酒到天亮。你不也是一样吗？无论何种境遇，我都是安西铁军第八团的一个兵。兵的职责就是守护，
2: 管守护的东西值得。 还是不值得，
0: 哪怕长安只剩下一个百姓，也值得守。
2: 那你就更应该跟我走。

0: 品官职以下没有金玉带者，宜盖禁止入内。
1: 查得消息，有奸人潜入太上玄元灯楼图谋不轨。
0: 有奸人潜入？馆长这话是当我们龙武军都是吃干饭的吗？
1: 不过是想请你在眼下行一个小小的方便，放我进去围着灯楼绕上那么一圈。若果真无事，你我都好交代。不放心的话，可以让你人跟着我。
2: 查了无事，你最多挨顿骂；查了有事，你就立了奇功了。若真出了事，你却没查，是要掉脑袋的。
3: 只要咱们一起上去见了那个人，他说完想对你说的话，就可以放我们走。他知道别的出路。
4: 送你出灯笼，回来见了他。

0: 张工，辛苦了。闻了我的香，你总算想明白事儿了，分得清好坏黑白。
1: 灯笼里不应该有女工匠啊。
2: 请兄弟们收到，我等护送张工出登楼。
3: 是。
2: 张工，所言非虚，这登楼果然有险情。
3: 张工，
2: 今日舍命护卫长安，是大功臣。袁某方才为婚礼檄文所蒙蔽。
3: 故与张公生了一些嫌隙，现圣人亲命各司静心核实张公功过，袁某这才明了实情，心下羞愧不已。
4: 腿不行。
2: 张公，请看，太子、右相联合起草。 更有上人御批的特赦令在此，给元宰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算计张都尉啊！请二位尊驾下来。

0: 右校尉龙武军都在这里，可正元载所言非虚，绝不会为难二位。张都尉，既然说登楼有大凶险，单枪匹马怕是不成，先送你们出去，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这些兵。既然圣人说他是功臣，那先前给他定的死罪就可以免了吧？
1: 元谋官吏大理寺专司查案定罪，熟知唐律，正是有将功折罪、法外赦免的条例。张公尽职无私，当得免罪，更应让世人传颂其功德，以教化万民。行事正应百折不挠，不忘初心。
0: 先出去，让广场上的百姓躲躲。门给你打开。先出去再说吧。总算可以堂堂正正的活。
2: 丫头，办点事儿能办吗？
1: 张都尉尽管。

0: 我们已经通知了张公，让他赶紧回去。
1: 张公吩咐，原载有临时调动右校尉的权利。这位王章武长更可以通知龙武军，
2: 让广场上的百姓悉数撤离，一刻之内撤出两里。
1: 好，就算圣人不恼，那百姓又不是兵，哪里能撤那么快？
3: 张公既然提了要求，就必定有他的缘故。还是照办。百姓不是兵，我们是兵，我们帮百姓撤。
0: 龙武军，
4: 是，
0: 给我来。
4: 是。
0: 干什么？
4: 替他松绑，牛津所负徒手难解。
0: 我来。
3: 之前狼卫要杀我的时候，你舍身救我，我很是感激，都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我帮你揉揉，活动一下筋骨。
5: 哎，张工，你的腿，
3: 待我从西域回来，我给你带。
6: 把他绑了，
7: 跪下去。

0: 你阿爷腿不好，家里边有力气活叫我过来，听到没叫他？
1: 那每日里烧水煮饭呢，能喊你来吗？也很费力气，我还小，做不来。
0: 不能见面。
1: 那是几天能来一次？
0: 5天吧。

0: 凶徒张小将，圣人只说暂时不定得罪，可并没说你果真无罪。眼下看来，你和这女子是同党。张小将，张小将，你早一分认罪，我就早一分上报，光城百姓就早一分撤离。
1: 张小将是好人，可你不是。
0: 张小将，想清楚了。

0: 你这么个软肋，他这辈子能做好什么？
1: 为了维护你，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他有你这么个软肋，他这辈子能做好什么？

0: 你说的对，他就是冲着我来的祸，他什么都肯做。
1: 欺人凶徒之下，腿咋生？
2: 张傲将，救我活着！

0: 切长短，归来看去，明镜前。
1: 静，我还得麻烦你一件事儿，替我照顾好多人。如果你要是不开心的，就让小静和你的长安成功。

0: 这大灯笼正是雀落活多，难怪赵友将要往上跑呢，机关肯定在上面。追吗？
1: 太危险了！难怪要让他们把百姓撤到二里地之外。
0: 秀秀，
1: 你们二人跑出二里地之外需要多长时间？
0: 你不是要立奇功吗？ 我方才已经烧了门，任一条性命了。如果不抓住贼人，我非兵非官的，自己杀人是问罪的。
2: 报，没有发现扑火雷。
3: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2: 诸位，容我想想。

0: 诸位，我等皆是大唐将士，我长军御敌，从来不退。而今报效大唐的时刻到了，贼人就在这灯笼的顶端，我等必将请一往成亲，就胜任于百姓，于危难之中。
1: 不退！不退！不退！不退！不退！不退！不退！不退！不退！不退！不退！不退！不退！不退！不退！不退！
2: 一会儿，看到后面，一步也别离。

0: 你去哪儿？
1: 你能跑多快？
2: 人呢？

0: 不劳而费，自己来，自己来。如果你们想用我顶罪，那么你们失职的罪责会更大。
1: 您说了不算，
0: 我是说了不算。可你不想想，像程某这样一个小人物，一个考科举的。 读书人如果都能在长安闹出这么一个惊天大案，传扬出去，长安安防的颜面何在？圣人的颜面何在？这个案件一定会被摁下来。先不说，先说现在你想做的，一定会把长安十六卫、京兆。 兵部、左相、右相以及圣人全都得罪过，到时候人家怕你说出去，一定会随便问你个罪，杀了封口。是谁给你出的如此下策？他居心何在呀？这个人是不是恨你呀？

0: 恨我。
1: 身边无可用的人才，才是升迁最大的障碍。
2: 说的对着。
1: 若想立功，着什么呢？
0: 怎么说？
2: 只需仔细查案呢。
0: 废话，我若是能查得出来，我就来。
2: 我来查，
0: 倘若查得出来，所有的功劳全归姬思成；若是查不出来，姬思成完全可以定我一个从犯之罪，把我交上去。这样是不是照样可以立功？
2: 到底我是傻了一个狼狈，上头只要把我扣着，便有案可查，也是上半年的政绩。
0: 和聪明人说话，他就是舒服呀。你打算怎么查？
2: 档案读书，档案房烧毁后，可有残卷？

0: 那多久啊？说至少还要两个时辰。两个时辰？啊！大姑娘梳头贴花环呢，谁得陪她两个时辰？还急着回去陪娘子看月亮呢？哎，
1: 赵参军好情调，难不成连个灯笼都不舍得为娘子买一盏？
0: 小什么？
1: 要我说，灯节就是暴殄天物。
0: 放着天上阴盆子似的月亮不看，花钱造那些个龙王凤啊、金刚力士的。是是是，闹得再好看，那还不是纸糊的？哎，参军，成先生不让进，
1: 给你看相册字了，还是算祖坟风水了？怎么成你家先生了？
2: 他给我写了首诗。
3: 不过那首诗真美，哎，我念给您听啊。哦，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
0: 你让开，不然我让你屁股花开。不是，别动！你每多踩一脚，我都要花时间重新翻检。你还要找什么呀？这还能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3: 看这些案牍烧残的状态，很容易判断出最初的起火点。皮肤攻击静安司，只不过是为了救出同伴，为何还要烧毁档案房呢？你看这起火点，是从档案房中最深处开始燃起，而且还不止一处。这些书阁。 都是致密的木材，燃起来并不容易。想必是添加了什么助燃的油料，仓促之间，皮肤哪来的闲心烧得这么仔细？
0: 不是皮肤烧的，难不成是我烧的？哎呀，
3: 不是你。

0: 真聪明。
1: 你才疏没耐性，胆子又小，做事不仔细，无计划，随时可以改变主意，这样的事情你办不出来。静安寺中心思最细密的人是谁？
2: 谁呀？
3: 朝政就快要到了，
2: 长安城里一日无主，百姓便遭屠戮之苦。九大藩镇兵力已经超过50万，但长安城里常备守兵不足2万。
4: 我可以帮你让那个楼里的太子不死。
2: 你怎样保住太子？
5: 不如你想想怎么帮我拦住张都尉吧。

0: 我的IC就算是一等一的好，比我这差一丁点。
1: 别大不怕，反正这辈子。

0: 可惜了，缺了左手小指，再端个文武了。反正用的也没你好。九年长安不良帅，拿了多少贼人？
1: 苏教尉名下15人，剩下300多人，均算在第八团的兄弟名下。你名下算是5人。张小静。
0: 刀磨好了吗？
2: 亮了。
0: 杀了他。

不适合当静安寺的寺丞，还是去修道吧。拜拜三清，求求师医药，推推把关命盘，寻寻寺丞无缘，干什么都别在静安寺待着。如果你真想找我，

0: 小鬼，
1: 我等你很久了。
0: 今天有好多人因为你死了，
1: 他们的一条命将来可以救很多人的命。想他吗？

0: 谁雇你来的？还想着查案子呢？不是查案子，是查你。9年了，我就知道你变成什么了。最上面那一块是张芳儿的。 3年前，在永州大狱，他是被打死的。旁边那块，段俊俊的，去年因为抗天府，被我们造反，砍头死在家乡了。 城街那块你该记得。
1: 三年官，他一直知道是你。是我安排他进的长安。要不是因为你，他死不了。在下面那块是我的。今日不只是我，还有跟着我来的这一干兄弟。
0: 都没打算活着走，但是他们都乐意，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干什么来的。
1: 你是不是被什么人蒙骗了？被人当刀使了？没有人能用得了我这把刀。我跟你不一样，我只听我的。 你的那块棋。 永远不想看见。待会儿，你就从这灯楼下边的密道给我滚蛋！我要你替我们所有人活着，活下来。看着我今日的所作所为，你会知道我是对的。

是北田的老兵，他若知道你们这样祸害长安，非你们为耻！

0: 疏散广场百姓，有序撤离，一路直奔登楼，追击凶徒。我和陈将军非一同面圣，请圣人急速撤离，这就是最快的方法了。既救了圣人和百姓，又抓了凶徒，且不说立不立功的，远在有生之年能做上这样一件大善事，就算死我也瞑目了。如果那些凶徒动得太快，我再也回不来，你一定要速速忘了我。全当今日咱们根本就没有认识过。
1: 别想着立什么功了，别去。
0: 我要这份功劳，我才能配得上你。
1: 从今日之后，你便是大唐圣手银辉将军王忠嗣的女婿，以后的平步青云我给你。
0: 不合适，
1: 我只要你活着。
0: 遵命。
2: 程先生，
3: 哎，您倒是能用吃饭的家常干不少事儿啊。

0: 啊？干嘛？什么来着？
1: 你的，还给你。
0: 你什么时候拿的？
1: 满脑子都是三班回家。说了你不记得。
0: 我是干大事儿的人，我。哎，你要就是这么点小伎俩，你就别再耽误事儿了啊！但凡主理徐斌都躺这儿了，还说什么什么故意纵火的内奸？
1: 是没人顾得上看见吧？
0: 跟我没关系，找不着我麻烦。

0: 此人是被人用算绳勒死后匆匆披了一件外袍投入火中的。你看，你来看，这里面衣襟是什么颜色？红半壁，白内袍，这不是军制的衣裳吗？恐怕是最新冲进来救火的吕奔军。
1: 你这个穷秀才，我还是……哎，你们家是干什么的呀？
0: 家族官至中书令，加封广州都督。
1: 中书令，那也就是宰相了。
0: 太宗朝的，100年前的事儿。
1: 你气死我了！你
2: 金剑上去再给你，记住。双手持金剑，
3: 敬献圣人。
2: 不可以抬头，眼睛只能盯着圣人的鞋。若是剑锋敢偏向圣人一分，不光是你家人，整个永新县都要吃牢饭。
4: 热

0: 圣人，丑正将至，红绸女已到，万民静候。
1: 再等等，朕送给各位的主菜还没上。
2: 日娥，
3: 徐鹤子要来了，他要与圣人站在那平台上。

0: 我后来又回了一趟风水堡，兄弟们的尸首都没人收，是我给带回来的，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骨头。我在灵武买了一小块地，依着山傍着水，旁边有个小村子，住着好多从长安逃出来的人。我给兄弟们修了坟，给他们每一个人都立了碑，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去陪着他们，陪他们喝酒。200多块碑啊，每年我得从初一陪他们陪到上元。
1: 怎么不叫上我呢？
0: 你跟老文在大长安过得好好的，我招你们干嘛？
1: 坟在哪儿？
0: 老文在哪儿？等你和老文出了事儿，我才想明白，傅良帅在这大长安里，也就是这蝼蚁，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总得有人担吧。我今儿个来，就是找他来说道说道的。跟我一起干吧，你没忘吧，你也是第8团的兵。
1: 我没忘，但是不能让第8团背黑锅。咱们的兄弟是守大堂死的，不能让他们的后人没脸给他们上坟。你得告诉我，是谁鼓动的你，天下人得知道你为什么。
2: 你不用纠结，咱们的事儿，咱们今儿个要办的事儿，咱们老8团的故事，有文染替我说给天下人听。
1: 文染

0: 刚才下去找你了。他人呢？
1: 我看过了，救不活。

0: 来吧，大家不必距离，今天我们共享此餐，动手。太子，你已经是百官表率，带个头吧。
1: 谢父亲。

0: 冯神威，越来越不懂规矩了。此菜何名？速速报来。
1: 这道菜叫。

0: 江山。
1: 朕的江山今天就和你们分了吧。
2: 臣不敢，
3: 不敢，不敢。

0: 这江山早晚是太子的，太子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先吃哪儿，就先吃哪儿。
1: 禀父亲，李渔身体不适，先行告退。

0: 楚军率先失宜，
1: 倘若他日群臣效之，臣将不知如何督管。
2: 郭将军，去把太子请回来，如果他执意不归，那就
3: 江山也有老臣一份儿。

0: 何老忠心护主，其情可嘉。曾孙继续，享身佩吉。子嗣是千秋万代之事，圣人如此日日折辱太子，与大唐何异呀？ 太子十岁起，就和其他皇子同住十六王院，至今没有自己独立居所。圣人严格禁止诸皇与群臣交接，彻底杜绝皇室子嗣参与朝政，否则便如同前太子李英。圣人只顾着
1: 防着太子夺权，就没有想过，如若没有太子，为圣人拱卫皇权，那么长安示威、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就近在眼前。朕错了，方才这道江山，朕该先敬。
0: 旧历年间，旧历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朕的天宝。四郎，早些年间的你，甚为节俭呐。规定三品以下官员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佩戴金玉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甚至严令全国各地不得开采珠玉， 制造锦绣，一改五州朝以来后宫的奢靡之风。那时，四郎还下令全国各地清查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出八十余万户，使我朝税收、兵丁、劳力皆得以大涨。那时的大唐 财政充裕，粮仓充足，物价廉宜，

0: 百姓安乐呀。
1: 天宝一定会比旧历更好。
0: 不错不错，只要没有你。
2: 错时三刻，

推推八卦命盘，寻寻四场五岳，到十八层地狱来找我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1: 爸，哎，
15: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妈妈，
17: 你爸来啦。
10: 大家好呀！
18: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

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深。

0: 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产，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1: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携手共绘全球葡萄酒产业新蓝图。
0: 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和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科学与技术分会论坛在银川举行，探讨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宁夏九个品牌入选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
0: 宁夏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筑牢安全防线，共建韧性家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眼下，宁夏各地秋粮收获工作已全面铺开。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积极推广农业科技应用，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长，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2: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永丰村的粮食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啊，这里的玉米已经进入了收获区，我们的农技人员正在开始粮食作物的测产工作，实打实的摸清今年全区粮食产量的底数，
3: 213.54，
4: 813，
3: 出上个813，带穗是0.2626。
5: 在现场，农技人员实地测量田间收获岁数，测算果穗净重、出籽率以及籽粒含水率等关键信息，用科学严谨的实测数据评定今年秋收的成色。
6: 通过咱们玉米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通过精准的调控、水肥多次的施用等等一些先进的技术，也包括这个耐米品种的选择，即便是在这个年景不太好的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仍然能够把产量这个保持在1300公斤，这充分说明品种加技术能够抵抗咱们的这种不良天气带来的一些影响。
5: 科技护粮，提质增效。今年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主持的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宁夏玉米主要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及全程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在平罗、同心、圆州区、中宁、永宁五县区落地推广玉米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构建起科学高效的粮食病虫害防控体系。
7: 我今年粮大概种了就是个6000多亩地，今年他们在这个地方搞了个绿色搞小这个模式，从多年经验来看一下这种情况啊，你看现在都还活干成熟着呢，一亩田增效是150到200公斤还是没啥问题。
8: 项目呢主要是围绕宁夏玉米主要的病虫害构建数字化监测预警加全程绿色防控的技术体系，我们应用常规防治模式、经济实用模式和绿色优质模式三种。那么经过测产呢，我们这个绿色优质模式较常规防治亩增产20%左右，增产增收效益明显。
5: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聚焦粮食生产关键环节，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服务，全力推动各项农技措施落地见效。玉米滴水齐苗、化学控旺、籽粒直收、水稻无人机飞播、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到位率、普及率较往年大幅提升，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区940.6万亩秋粮依托科技赋能，在诸多不利因素下实现了逆势增产。
9: 今年我们呢整体的这个秋粮产量是整体是好于上年，水稻呢这个大面积平均单产呢千亩方平均亩产达到709公斤，那么最高的这个千亩方超过800公斤，可以说是近年来比较好的一个水平。那我们玉米的产量这个百亩公关田超过1300公斤啊，千亩方呢这是1200公斤，万亩片呢达到1000公斤以上。
1: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

0: 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
1: 贺兰山倡议通过六大维度共识，邀约全球携手合作，以包容之姿迎接新挑战，奋进之势抢抓新机遇，同心之力共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未来。

0: 展，深耕生态种植，构建低碳高效的种植体系，强化创新引领，促进数字技术与全产业链深度融合，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完善标准治理，促进标准互认、规则互通，全面提升行业发展韧性，严守安全底线，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与溯源体系，筑牢产业根基，激活市场动能，培育多元消费场景，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
1: 10月12号，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围绕全球协同、凝聚智慧，共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展开交流。
0: 自治区副主席王丽、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约翰·巴克等出席研讨会并作主旨演讲。王丽说，多年来宁夏坚持大产区小酒庄发展模式，积极构建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产业发展体系，实现了从试验示范、规模扩容到集群式发展、品质化提升的跨越。宁夏愿与世界各产区携手探索新路径、新模式，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宁夏力量。约翰·巴克表示，宁夏葡萄酒产品品质出众，市场广阔，潜力可期，希望大家加强国际合作与智慧共享，共筑一个更加紧密、更加强大的全球葡萄与葡萄酒共同体。会上，与会嘉宾在交流中一致认为，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成就显著，未来将在国际相关领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2: 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葡萄与葡萄酒领域。中国作为 OIV 新成员国，这次大会我们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专家与学者来到这里，意味着将以更高规格开启新的合作。
3: 摩尔多瓦是上届 OIV 大会的主办国，这次大会来到中国宁夏，我感到非常高兴。如果你喝到过宁夏的葡萄酒，当你是个行家的时候，你会非常喜欢的。你们的葡萄酒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科学与技术分会论坛10月12号在银川开幕，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聚焦提升葡萄种植生产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探索面向未来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构建产业法律与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完善全链条安全健康保障体系四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我认为科技在整个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过程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地位，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保持一点意见，就是在酿酒的过程中，我认为不能过度加入科技手段，因为过多人为干预会削弱葡萄酒本身的风土自然表达。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既要依靠育种、智能装备、数字化等技术突破，也要平衡科技应用与葡萄酒的自然属性，要完善产业法规、市场与安全保障体系，推动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
4: 技术方面，首先我们现在启动了葡萄的智能育种计划，那么我们要尽快育成一些系列的突破性的品种。在生产端这一块儿，我们在人工智能加葡萄，那么绿色低碳加葡萄上，我们在持续发力。我们现在计划预计2028年底，我们就实现酿酒葡萄的生产的这个全程无人化作业。
5: 作为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重要系列活动，破局向心而生葡萄酒市场洞察暨成果发布活动10月12号在银川举行。活动集中展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研判国内葡萄酒市场发展新趋势，搭建产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宁夏葡萄酒品牌提质升级，拓展海外市场。
6: 现在流行无醇了，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去酿无醇啊？现在流行小桃红了，是不是都去做小桃红？其实在这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

0: 说了一定要稳住自己，想好我们的这个 DNA 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线到底针对的目标市场是谁。
1: 活动设置市场洞察与成果发布环节，行业嘉宾围绕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出海、国产葡萄酒消费趋势、海外产区品牌建设经验、国内葡萄酒市场供需格局、产业发展重塑、酿造工艺创新与产区特色表达等主题展开分享。现场重磅发布国际葡萄酒产区品牌榜、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以及中国葡萄酒品牌指数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入选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有9个，分别是西哥、西夏王、智慧原石、贺兰神、银色高地、贺东、丽兰、贺兰红、美玉。
2: 那从品牌的分布来看呢，宁夏、新疆、山东、云南的产区呢已经呈现出显著的产业集群效应，品牌集群的高地呢正在形成。
1: 活动现场聘任多名行业人士担任产区推荐官，多位行业专家与领军人物出任产区推广大使。此外，还进行了品牌传播与市场营销、渠道供应链两场智慧晤谈。参会嘉宾及业界人士围绕国产葡萄酒破圈发展路径、打通产区市场流通链路等内容展开交流研讨。
3: 10月12号，由自治区外事办、世界知识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茶酒和名最美塞上大使茶座走进宁夏”主题人文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驻华使节参访宁夏代表团及高校、企业和媒体代表近百人出席活动。
4: 有茶又有酒，这个茶座不一般。大使茶座走进宁夏，这里是粤海宾馆大使茶座的活动现场。来自17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使馆代表呢，齐聚在这里，用更为轻松的方式去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
5: 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和茶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
4: 丝路茶酒主题分享、葡萄酒盲品、宁夏非遗展示，再加上宁夏特色民族器乐和舞蹈表演，整个现场轻松又热闹。各位使节一边品酒，一边看展，一边感受塞上江南的独特风情，沉浸式体验感直接拉满。
5: 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这里的茶和红酒值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
4: 一席茶座，畅联中外，大家畅所欲言，分享在宁夏的所见所思，交流合作的思路。那在接下来的几天呢，各位大使还要分别到宁夏的各地去沉浸式的感受民宁协作的成效和乡村振兴的成果以及特色产业的魅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轻松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我们美丽新宁夏。
6: 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宁夏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组织开展了丰富多样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
1: 在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花园社区，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吴忠市相关部门开展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暨地震应急演练活动。演练中，居民在警报声中迅速疏散避险，相关部门协同开展应急处置。现场还向群众科普急救和防灭火知识，吸引群众互动体验。
7: 以后要是在家遇到地震，我们应该先钻到桌子底下护住头，等晃轻了再顺着楼梯往外撤，不能坐电梯。
8: 这次演练后，我们会把社区地震应急预案再完善，平时多组织演练，把撤离路线定好，重点护定导人。
9: 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一方面是提升基层社区防灾避险和群众自救互救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检验各职能部门联合处置灾害事故的水平，进一步巩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
1: 石嘴山市也组织应急消防、地震、红十字会等多部门在大武口青山公园开展国际减灾日集中主题宣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吸引市民积极参与。

0: 让我们也学到很多知识，最起码在我以后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我也能简单入手吧。
1: 我们通过布设防灾减灾知识展板，展示应急通讯器材，开展紧急救护实操教学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地震、火灾、地质灾害等灾害防范知识，引导大家提升防灾避险意识与能力。
2: 在中卫市红太阳广场，应急、消防、地震等20多家单位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科普展板和宣传横幅，向市民分发防灾减灾救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功能及使用方法等举措，让大家学习掌握防灾减灾自救自护知识。
3: 现场学到了灭火器的使用、地震避险这些技能，回去我们要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邻居，咱们每个人都掌握着应急本领，才能一起建好安全家园。
2: 在固原市，消防救援大队现场展示抢险救援器材，演示火灾逃生技巧。地震局、科协、红十字会等单位通过专家讲解、实操培训，传授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应急技能，提升群众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10月12号凌晨2:42，一列满载3979.5吨粉煤灰的货物列车从青铜峡货场驶出，奔赴西藏林芝。据了解，这是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首趟青铜峡至林芝的粉煤灰图定班列，标志着全区粉煤灰物流总包运输实现全新升级。
4: 粉煤灰发运呢，之前是零散发运，升级为图定班列后呢，就是说实行点对点装车，点对点开行，时间压缩在53小时之内。
2: 粉煤灰是煤炭燃烧产生的主要工业固废，也是高性能混凝土主要掺合原料。宁夏作为西北重要能源基地，年产量近6700万吨，过去零散发运存在时效不稳、运输成本高等难题。此次开通的粉煤灰图定班列将按每月2万吨运量持续开行，进一步打通固废综合利用外运通道，助力区域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保证建设单位原材料供应的一个持续性和稳定性。后续呢，粉煤灰的发运将做到1周2列的常态化，还可以结合下游企业的建设质量和进度呢，动态的进行调整，确保我们物流服务质量还有供货不掉链不断档。
2: 10月13号，福建省泉州市23家企业在吴中市红四堡区举办闽宁协作劳务交流专场招聘活动，636个岗位资源重点面向红四堡区脱贫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工作人员面对面为求职群众讲解就业扶持、薪资保障、劳务输出等惠民政策，提供求职咨询、岗位匹配等一站式贴心服务。
6: 就是我看了咱们这么多的福建的企业，感觉各方面待遇呀都挺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闯一闯。
7: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企业也带来了优质的岗位，有作业技能岗位，也有管理岗位，希望能够呢招回去，进行呢双向奔赴。
8: 每年协作30年，我们已经与当地的政府、当地的企业形成了用工共识，我们也习惯了用宁夏的群众，既集结了我们企业的用工，也让红十堡当地的群众能增加就业，稳定收入。
2: 下一步，泉州市和吴中市将持续深入常态化劳务协作机制，开展政企对接、专场招聘、订单培训、定向输转、闭环稳岗服务，让更多移民群众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银川市近日召开水环境治理暨固体废物整治专项工作推进会，精准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银川市将聚焦城乡黑臭水体、农村沟渠坑塘、小微水体、入河排污口等群众身边重点水体，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固废非法倾倒问题，将加密偏僻区域巡查，运用科技手段严查偷盗乱象，同时紧盯地下水水质短板，常态化开展监测排查， 走进宁夏大秦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选车间，一颗颗零。

0: 五长藻经过多模态智能检测扫描，果面瑕疵、内部褐变、糖度指标被快速识别，自动完成分级出料。
1: 以前是人工筛选嘛，拿手在案子上那个刨嘛，不像现在这个有这个高科技，这个速度相当的快，又省人工，还又省力。
0: 智能分选设备投用之后，凭借分选精度高、处理速度快的优势，受到电商基地、种植经营户的青睐。
2: 现在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拣选机器啊，它的拣净率特别高，而且的时效特别快，能够满足于我们电商这一块突然爆单以后，它的一个装配的速度、发货速度、时效都非常好。
0: 据了解，这套分选设备是临武市科技支撑专项项目成果。设备攻克传统分选无法识别果实内部褐变、暗伤、糖度的难题，分选综合准确率达90%以上，补齐了长藻采后智能化分选短板。
3: 这台机子能顶替人工，是能顶替50个人工，要在高峰期的话能达到18万斤到20万斤的一个日处理量。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二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主体名单，全国共25家单位入选，其中宁夏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上榜。按照要求，入选主体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重点帮扶中小企业走好数字化转型之路。10月13号，泾原县举办厚植红色革命根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群众性活动，各界干部群众齐聚现场，通过诗歌朗诵、农民合唱、情景讲述等群众自编自演节目，用接地气的形式重温长征故事，感受红色力量，弘扬时代新风。记者从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今年以来，银川市公租房及保障性租赁住房线上申请8770人次，审核通过2413户，线上业务占比超50%，业务办理效率显著提升。
0: 10月12号，2026年沪苏浙闽宁沙滩气排球邀请赛暨大漠运动嘉年华在平罗县开幕，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宁夏五地代表队齐聚沙湖，进行沙滩气排球、慢投垒球等项目比拼。活动同步设置沙漠拔河、滑沙等沙水趣味体验项目，配套特色市集、美食展销等文旅活动。
5: 西吉县近日开展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大宗食材供应专项检查，检查聚焦校园食材供应关键环节，覆盖米面油、肉类、蔬菜及各类食用辅料等大宗食材，全方位无死角压实食材供应主体责任，全力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临武市首届围棋公开赛近日举行，赛事分为8岁以下儿童组、8至16岁少年组、16岁以上成年组三大竞赛组别，共吸引全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共130名围棋爱好者同台竞技，以棋会友，在方寸棋盘间演绎思维与博弈的精彩。大型融媒体项目家园第5集《向心而行》10月13号晚22:08在宁夏卫视播出。本集聚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低空经济的实践，记录兵团发展新兴产业与实现智慧农业双向赋能的新图景，见证兵团国产大型无人机产业化、攻坚采棉机核心技术、实现打包采棉机国产化的历程。
4: 随着 OIV 大会隆重召开，宁夏贺兰山东路正把一杯杯葡萄酒变成一场场跨越不同国家与产区的技术对话。当世界标准遇见贺兰山风土，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开放脚步正被更多目光看见。
6: 节目最后，让我们向贺兰山下全球葡萄酒行业成员国之间开放与合作的对话致敬，期待世界携手收获佳酿的下一程。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来看葡萄，后来才知道这里养葡萄也养人。贺兰山的阳光和这里的日子被装进了每一瓶酒里。他上过国宴的桌子，也陪过普通人的夜晚。这杯酒里酿着闽宁镇人家的四季和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馈赠。贺兰红，好酒也是好日子。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1: 眼下，宁夏各地秋粮收获工作已全面铺开。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积极推广农业科技应用，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产，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10月12号，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围绕全球协同凝聚智慧，共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展开交流。
0: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2: 我身旁的这台设备啊，是公司最新研发的四轴联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与常规的机床相比啊，它的效率更高，可以说能提升30%，同时它的精度也更高，大概能提升50%。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复合加工能力非常强，它只需要一次装甲就能够完成更多更复杂的形面。
3: 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围绕客户实际需求，通过科研

0: 投入常态化的产品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一产品改良升级到多系列产品矩阵的发展，也让企业站稳行业赛道，领跑市场。
1: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在700万左右，它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紧跟行业的热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紧跟市场的热点，去开发更能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新产品。现在市场占有率基本上在60%以上。
0: 新质生产力不只是重塑传统工业业态，更深度扎根农业领域，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在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慧农场的千亩稻田里，不同类型的收割机沿着预设路线匀速前进，割稻、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无需人工。
2: 那么我们的机手呢，通过这个北斗卫星的这种测算的一些轨迹，那么通过 IR 的一些智能算法，我们在数字地块里面把轨迹和整个的这个路线就打好了，然后自动按照轨迹去实现它的非常精准的这种收割作业。
0: 智能化作业不仅让收割效率提升30%，更将机收减损率控制在1%左右，最大限度守护粮食颗粒归仓。
3: 无论是从这个我们的品种、新品种，再加上我们的新技术，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智慧农业，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智能的这种无人的监管监测，加上我们的无人的这个机的这个全链条的一个应用，也加速了我们新品种、新成果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0: 不仅如此，传统农业的加工短板也正在被智能化破解。在中宁太阳良乡，刚刚采收的鲜食玉米在智能化加工车间实现剥皮清洗、漂烫保鲜、真空包装、高温灭菌一体化加工。
4: 五年前我们种出来的玉米只能先卖，放不住，这几年我们建起加工厂，不光我们企业效益上去了，从集体和周边老百姓也能在家门口挣钱。
0: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自治区科技部门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升规、规上企业登高、科技企业晋级行动，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今年以来，已累计组织179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942家企业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各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5: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近日在银川启幕，大会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推到世界的聚光灯下，带着东方风土特色的中国味道，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6: OIV 大会从成立之初已经走过100多年，而这一次他来到亚洲，落户中国。塞尚赫兰的风土佳酿如何借着这场盛会与世界对话，同时带有东方特色的中国葡萄酒又如何走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让我们一起走进会场找找答案。
7: 大会会期5天，51个 OIV 成员国代表、32国驻华使节、800多位各界嘉宾齐聚银川，围绕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这一主题交流研讨，共谋合作。格局新在哪里？不仅是技术和工艺的创新，更是视角和理念的更新。当我们放眼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时，我们看到葡萄藤生长在一片与世界许多传统葡萄酒产区截然不同的土地上。那些跨越世代与国界传承下来的葡萄栽培与酿酒理念，正在这里被赋予全新的诠释。
8: 在宁夏银川，我们将亲身感受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它既借鉴全球葡萄酒悠久历史积累的经验与实践，也映照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的风土、美食、社会、科技与人文。
7: 宾客远道而来，看的是风土，也是成绩。截至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灌装量1.4亿瓶，国内每2瓶国产酒庄酒就有1瓶产自宁夏。站在新起点上，如何把优势变成共识？宁夏首次在国际会议平台发出葡萄酒产业

0: 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拿出了各产区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宁夏路径。
1: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和阿塞拜疆之间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寻求合作机会。我们已经准备好向中国学习创新方面、人工智能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尤其是在葡萄酒酿造方面的应用。
0: 盛会办在家门口，实惠也落在了塞上大地。大会前后配套开展商贸对接等活动近30场次，精准对接境内外客商1200余人次。如今宁夏的酒庄一头连着葡萄园，一头串起民宿、餐饮、文创和就业岗位，正成为撬动宁夏产业转型的新引擎，也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增添了一份底气。
2: 今天酒庄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要有创意，要有全新的艺术、时尚设计。我希望我们做的酒庄是能带给大家是基于农文旅一个全新的概念的酒庄，把宁夏的酒庄真正做成好喝又有灵魂的酒庄。
3: 那么我们贺兰东路产区加入 OIV 的第二年呢，那么 OIV 的大会就落地在我们产区了，说明我们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葡萄酒的这个发展和崛起呢是非常认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等跟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交流，对接到更多的优质资源。
1: 10月12号，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在宁夏银川正式发布。
4: 根据本次获得的数据和评审的结果，入选前100的产品品牌中有19道来自中国，其中宁夏贺兰山东路本土葡萄酒品牌有9个。
1: 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结合国际葡萄酒产区和产品数据，按照特色优势、历史文化、质量水平或品牌管理、市场表现四个维度，由国内外葡萄酒领域专家进行独立打分，得出最终评审结果。据了解，此次入选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的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分别是西哥、西夏王、智辉原石、贺兰神、银色高地、贺东、丽兰、贺兰红、美玉。
5: 眼下正是农田建设关键时期，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6: 全区各地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青铜峡市小坝镇林高村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忙碌，干部群众同步开展清理农沟、修枝抚育等作业。
7: 我们林高村今天一共出动干部群众200余人，机械10余台，目前已经完成全村干沟、支沟、陡沟、疏浚和渠道的清淤等工作，预计11月完成全村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
6: 在峡口镇重点开展平田整地、沟渠道清淤、灌排畅通工作，农田水利建设工作覆整面积将达到1.7万亩。
8: 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农建总任务的80%，预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本年度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为明年全镇农业种植打下坚实的基础。
6: 今年青铜峡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标准治理10个片区19.85万亩，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改造、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等田间配套及水利骨干建设项目，预计11月中旬全部完成任务。在中宁县石空镇王营村秋冬农田水利建设现场，渠道修整、田间道路平整等工作加速推进，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
9: 正利于农闲时节，在各村全面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夯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6: 近年来，宁夏持续深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实施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现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2026年，全区实施高标准农田及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87个，目前已完工项目48个，在建项目39个，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52.65万亩，新建改造高效节水农业25.06万亩，完成投资14.5亿元。
5: 寒露已过，冷空气接连来袭。10月12号，泾原县集中供热有限责任公司锅炉正式

0: 点火起炉，全线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暖工作。
1: 据了解，自今夏以来，泾源县全面开展管网排查、设备检修、燃料储备等各项准备，全力保障全线按期供暖。
2: 目前，统计供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进入调试运行阶段，整体进展顺利。
1: 今年全新升级的智慧供热监控平台同步投入使用，平台能够实时采集供热运行数据，跟随室外气温变化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对供热负荷实施精细化调控，进一步提升供热质量与运行效率，可全力保障供热稳定，让群众安心过冬。锅炉点火后，供热管网温度将逐步升高，县城居民家中室温也会逐步上升。供热企业将持续做好设备巡回检查、燃料补给、应急抢修等工作，扎实做好冬季供热民生保障，全力保障供热稳定，让群众安心过冬。
0: 近日，中宁县平安东街等路段安装了智能抑尘系统，这些外观与普通路灯无异的灯杆启用后能喷洒水雾，通过高压管道实现喷淋降尘。
1: 据了解，此次安装的智能抑尘系统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器随时进行喷雾降尘，在阴雨天及时变更喷雾时间，对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不会造成影响。项目投运后，可显著降低平安东街、团结路等四条主干道的 PM2.5、PM10 浓度，有效控制二次扬尘污染。同时，智能系统较传统降尘方式可节约用水30%以上，减少环卫设备投入及人力成本约25%。
3: 常态化开展喷淋抑尘，能够持续对路面空气增湿，有效抑制道路扬尘起尘扩散，补充洒水保洁的短板，做到全天候不间断降尘，进一步提升道路扬尘管控精细化水平。
0: 近日，现实主义剧情电影《枯井》在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开机。
1: 影片由北京星耀龙福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黄光庆执导，刘恒元、季涛、徐冬梅、陈之辉等主演，全程在石炭井实地取景，拍摄周期近一个月，力求原汁原味复刻矿区风貌，还原特定年代氛围。影片以改革开放转型期为时代背景，聚焦宁夏石炭井矿区变革，讲述矿区社会格局重构与众生百态。
4: 我特别想把石炭井的故事拍出来，面向全世界的观众，让他们关注我们整个石炭井的一些人文地理，包括我们矿工的真实的生活。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固原市原州区深入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万户清洁工程，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目前，原州区已建成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村75个，高质量美丽宜居村庄48个，村庄绿化率超40%，乡村整体面貌发生根本性改观。
5: 银川市第10届大学生创业营销挑战赛近日举行，赛事吸引了全区12所高校1400名学子参赛，创历届新高。比赛紧扣银川市产业发展实际和青年成长需求，开设大学生创意策划挑战、创业营销实战、AI 赋能、OPC 产业实战3大专项赛道。优秀参赛项目团队可对接创业孵化资源，获得企业实习就业机会。
1: 为破解农村妇女创业过程中担保难、审批慢等问题，今年以来，隆德县联合金融机构创新推出10万元以下妇女创业担保贷款免反担保试点，通过纯信用放款简化审批流程，提升办贷效率，切实降低创业融资门槛，助力农村妇女创业增收。
0: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资讯。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12号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同步开展"罚没走

0: 丝烟草集中销毁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烟叶2.7吨。此次集中销毁全程采用生物质发电无害化环保处置方式，经专业鉴别查获的烟草制品中60%以上都是假烟，不少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存在严重的药物残留、霉菌毒素超标问题。2026年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11号在西藏林芝市圆满落幕。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15个国家的48支队伍、192名运动员参赛，共设置传统牛皮船竞速赛、精英组漂流艇竞速赛等7个竞赛项目。赛道设计依托巴松措自然原始的高原山水地貌打造，各路选手在比赛中奋勇争先，激烈角逐，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高原水上竞技盛宴。
1: 如果突然遭遇强对流天气该如何应对？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几招使用避险小常识。
2: 虽然已入秋，但我国不少地方仍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的特点是发生突然，强度大，是一种通常伴有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天气现象的气象灾害。它多发生在午后到傍晚，具有较强的局地性，所以建议大家随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出现强对流天气时，出行要注意人身安全，打雷时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如果出现大风，要远离高大树木、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同时留意是否会出现暴雨，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在降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等风险区域。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鹤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在绿水青山的宁静与生机中开启美好一天。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脂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兰。

0: 科技振翼，刺破苍穹，长风浩荡，拓界低空。低空经济以创新为风，以实干为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先锋，为中国式现代化插上凌云之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今天在兵团垦区大地，距地面3000米以下的低空领域，正逐渐演变为一片充满机遇的新兴空中走廊。2025年8月29日，第二届低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盛大启幕。作为全国首个军垦文化加低空经济主题产业盛会，本届大会以擘画低空新思路，安全共赢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精英与前沿飞行设备，全面展示了低空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与应用实践。
1: 我们的公司呢，是一家这个从事通用航空的运营单位。这次呢，我们参加这个低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呢，我们主要是展示了我们最近这几年取得的一些成果。另外呢，我们今年呢也是拓宽了一些新的业务比如说我们在人工影响天气方面，在这个航空物流方面，我们呢这个有一些新的发展。
0: 作为石河子市发展低空经济的重要企业，新疆通航在本次大会上备受瞩目，其带来的先进机型不仅引发现场高度关注，更生动展现了公司在低空运营与服务领域的深厚实力，凸显了其作为区域产业龙头的引领地位。
2: 现在大屏上所展示的呢，就是我们的空域管理还有飞行监视以及我们的一些告警服务的一个功能。
0: 季德远是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作为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的推动者之一，他见证了新疆通航在疆内应急救援领域的发展历程。
2: 这个飞机呢，是我们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北疆一个救援基地，另外还有一架飞机呢，我们在阿拉尔是在南疆呢，我们设了一个相当于救援基地。我们公司除了这两架飞机以外，像我们的这个米171执行护林任务，一个在伊宁，一个在阿勒泰。像阿勒泰执行护林任务，他到牧区去救人也救过好几次。
0: 新疆通航组建于1983年，为保障兵团农业生产发展而生。40多年来，新疆通航不断拓展业务，创新服务。今天一场紧贴实战的直升机救援演示飞行即将上演。
2: 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和兵团卫健委一起共同来做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航空紧急医疗救护。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首先能想到飞机。
0: 此次救援演示的成功，意味着航空紧急医疗救护跳出概念图纸，真正走进了现实，成为可感可知的鲜活场景。从城市短途运输到农林植保作业，从物流配送到应急救援，每一片地空都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与新疆通航一样，天域航通有限责任公司的开拓者们

0: 将目光投向了低空经济这一新兴赛道，无人机则成为了他们逐梦蓝天的核心载体。2025年1月，首批兵团造鸿雁 HY100 无人机从这里下线并交付，不仅填补了我国民用大型无人机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更让石河子在低空经济领域占据了先发优势。
1: 鸿雁100呢，作为咱们国内首个就是批量化生产的这样一个机型，咱们现在建立了完善的设计生产这样的一个体系，然后同时呢，我们拥有强大的一个研发团队，研发技术能力也比较成熟。
0: 鸿雁 HY100 大型无人机是天域航通深耕低空经济的拳头产品，也是我国首款可商业化运营的大型民用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5.25吨，航程1800公里，商载1900公斤，既能完成单日20万亩的农林植保作业，也能承担物流运输、应急救援等任务。这款无人机可依托天域航通的全场景智能自主飞控系统，实现侧风自动纠偏、短跑道起降等功能，可适配新疆多样的地貌场景。
1: 在未来更长远的时间的话，就会形成丰富的一个产业链，也必将咱们新疆这块的整个应用市场彻底的去激活，也为我们新疆天域未来走出国门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补充。
0: 目前天域航通已获批9条无人机物流专用航线，覆盖北疆石河子市至北屯市、南疆阿拉尔市至铁门关市等主要城市。这不仅有效解决了新疆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带来的物流末端配送难题，大幅提升了效率并降低成本，更在农林植保领域大显身手，业务覆盖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以科技之力守护着万亩良田与草原。根据测算，2026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低空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从戈壁荒滩到低空产业高地，从传统垦荒到智慧航空，低空经济为石河子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更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擘画出壮阔恢宏的时代蓝图。每一次科技突破都会带来传统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放眼兵团，棉花生产从育种、栽培到采收，每个环节都渗透着科技力量。一项项突破性的科技成果，引领兵团棉花产业由传统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现代农业方向发展。
2: 我的地在这边，那然后北边有一块地，现在种棉花其实都简单，打月飞机打，播种机器播，收机器收。啊，它的正常地从这儿开始到这边的正常地，你看这样多好的棉花。
0: 谭增进是兵团第12师222团北庭惠农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技术员，在棉田里摸爬滚打10多年，最让他焦急的莫过于棉花成熟了，采棉机不能随叫随到。
3: 最开始我们种棉花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一个采棉机没有，基本上都是外面来的采棉机，像我们前些年种棉花也看见过这个天鹅采棉机采摘的质量，我们也比较呢，国产的是价格便宜，基本上只有进口车的一半的价格，所以采摘质量也大概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天鹅的采棉机。
0: 为解决丰收季采棉机紧张问题，从2022年开始，谭增进从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先后购买3台采棉机，成为22团棉花机械化采收的重要力量。谭增进信心满满地迎接着新的丰收季，但他并不知道